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持续深化海河教育园区、天开金南园、金南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加强大学科技园等高能级创新平台建设，做优做强科技服务、金融服务、知识产权等全要素支撑，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会议听取了金南区2026年上半年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刻汲取近期各地事故教训，以最严标准、最实举措、最细作风，抓实防汛救灾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会议听取了金南区2026年上半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扛牢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持之以恒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记者王宇、龚存金报道。
2: 日前，金南区政协围绕深化三位一体改革，以场景创新赋能天开金南园双创深度融合主题开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前调研，区政协副主席王玉爱参加。调研组先后来到海棠科创园、嘉利略技术有限公司、智兴新材料有限公司，听取相关负责同志关于场景创新应用、双创载体建设、产业科创融合、惠企政策落地等情况的介绍，并就深耕创新应用场景、强化产学研协同赋能、壮大科创产业集群、优化双创服务体系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
3: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1: 记者王彤报道。高考刚刚落幕，新一届高三学子即将进入备考倒计时，如何备战，怎样调节心理？日前由清华大学11名博士研究生组成的清华大学研究生社会实践天津金南支队走进咸水沽一中，与准高三学生开展学习经验交流分享会，为同学们答疑解惑、传经送宝。活动中，五名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代表立足自身备考经验，从日常学习方法、生活作息规划、课堂知识提升、应试心态调整、压力科学疏导等方面，为同学们提供了贴合实际、可复制的备考建议。清华大学网络研究院博士生吴志立说：“
4: 就是一个是大家挺做笔记啊，然后就是整理错题、整理好题什么的。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互帮互助，发挥同学之间的这种友谊。然后再次之后，就是到考场的时候，就是合理的安排，做题的规划，有自己的做题节奏，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
1: 活动设置互动答疑环节，咸一中的同学们针对假期时间安排、大学志愿选择等问题踊跃提问，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逐一耐心解答，为咸一学子厘清努力方向。咸一中学生贾庆轩说：“
5: 通过这次活动，我对于这个学习规划还有心态调整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收获。首先，作为一名准高三生，我认为在接下来的学习历程中，都要有一个有目标性的去规划我们的学习道路，然后要查漏补缺，要对于我们接下来一些学习的内容有一个完整的了解、完整的认识，去保持自己内心的一种一定能达成自己的目标的信念感。”
1: 据了解，此次交流活动是区委人才办、团区委精心打造的清华学子走进金南系列主题实践的重要一环。下一步，系列实践活动将持续走深走实，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点燃持久澎湃的青春智力引擎。记者王宇、于素怡报道。近日，金南区在小站文化活动中心举办感悟先辈报国之志、勇担强国复兴之任主题展演，组织300余名党员干部、群众代表集中观看2026年度共和国的脊梁精品剧目原创话剧《我愿意》。 本次展演是话剧《我愿意》首次面向基层群众公开演出，剧目以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同位素分离理论奠基人、中科院院士王成书为核心主线，完整再现他燕京求学、海外深造、冲破阻碍归国，三次听从国家召唤主动转行，隐姓埋名30余年为国助盾的人生历程。贯穿他一生的三次我愿意，道尽老一辈科研工作者舍弃小我以身许国的赤诚担当，激励全区党员干部群众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情怀，奋力投身区域高质量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金南力量。通讯员张宝新、赵子强报道。
6: 近日，咸水沽镇迎畅园社区联合天津海运职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组织辖区家庭走进航道上的京津冀主题展厅，开展沉浸式研学活动。活动中，讲解员梳理千年漕运串联京津冀的商贸历史，介绍从古漕船到现代巨轮的发展变迁，解读海洋强国、船舶工业及海防建设发展成就。大家认真参观船舶模型、航道史料，近距离感受京津冀协同发展成果与我国航运事业的跨越式发展，心中涌起浓厚的爱乡情怀与强国自豪感。
1: 通讯员杜霄鹏报道。为擦亮活力上信社区品牌，解决儿童暑期看货难题，北闸口镇上信园社区联合四合院志愿服务发展中心开办萌娃向前冲夏令营。夏令营开设传统快板课堂，授课老师讲解快板历史、艺术特色，示范握板、打点等基础技法，逐一纠正孩子们的动作姿态。零基础的孩子们兴致高涨，反复练习节奏，互相配合展示。活动寓教于乐，让孩子们习得传统曲艺技能，锻炼了口齿、协调与表达能力。通讯员杨洋报道。
2: 近日，双桥河镇福和园社区举办“争做文明有礼天津娃”暨“小小红色传声官”童声配音秀活动，引导少年儿童厚植爱国情怀，树立文明风尚。活动以抽取角色盲盒开启，卡片收录“红孩子”“闪闪的红星”等红色影片经典台词，趣味形式激发孩童参与热情。启新宣讲团成员为孩子们讲解影片历史、英雄故事与配音技巧，各组分组打磨台词、体悟角色。现场展演环节，孩子们声情并茂演绎红色片段，真挚童声收获满堂喝彩。活动最后，老师为参与儿童颁发了“小小红色传声官”纪念证书。
1: 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今天的新华社专稿，请您收听《弄潮儿》。

0: 当时那个浪很大啊，大概有两人怎么多啊，那个全战椅啊，我们也看着去了，这晃这晃的看啊，大概有两部肉数据吧，啊，有138肉数据都是废的啊，是废纸。
1: 当年我们建设杭州湾公共桥的时候啊，所有的人、设备、材料都是紧着风浪用来船的，1024小时，我们能施工的时间只有4个小时。当时我们建桥啊，感觉就是在和潮水赛跑。
2: 当年这个混凝土这个配合比设计，也就是配方、实际上运转材料配比和江湖的要求，跟以往陆地上施工的混凝土要求高得多。
3: 我叫张伟，是2022年来到项目上的。杭州湾铁路大桥全长29.2公里，是目前世界上长度最长、建设标准最高的跨海铁路大桥，也是“14五”规划的重大工程之一。杭州湾海域的这个恶劣的自然环境啊，是施工的一大挑战。潮差大，流速急，涌浪高。之前公路桥啊，经过统计啊，这个作业时间年平均啊，但不足180天，路平均啊，也只有仅仅的4个小时，这个功效也非常低。我们查阅了公路桥档案里记录的水文资料，这次我们的这个铁路桥的施工，采取了一个全栈桥的施工方案，11公里的栈桥直接修到了海中央，大型的设备啊可以直接通过，现场上可以做到24小时不停工，大大提高了我们的这个作业效率。当年前辈们靠运气、靠经验跟潮水搏斗，现在风浪还没到，预警就到，几十条船、上百台设备，在屏幕上一目了然，想调度动动手指就可以了。二航长鲸号是目前全球最大打桩船，在深远海打桩精度达到厘米级，只要输入数据，上百吨重的钢管桩一次就能打入海底。当年在施工公路桥的时候，测量钢护筒要一根一根的测，得在风浪里折腾半天，数据还飘忽不定。现在用 3D 扫描仪，只需要2分钟，毫米级精度的立体模型就出来了，项目建设过程中的这些珍贵记录也随之由纸质转向数字，由2维转向3维。要做到又快又精，靠的是什么规矩标准？定得死死的，6项标准化的手册，安全技术我们用视频讲得明明白白，
4: 严格按照1级以下1闸一路一做施工，生产再忙安全服务。
3: 百年工程这担子一刻也不能松掉。我们这次工程做了非常多的创新，创新研发了多项施工关键技术，建成了超长智慧栈桥，钢吊箱下放功效直接提升了50%，还实现了98%构件预制率和毫米级的对接精度。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的建设将推动嘉兴、上海、杭州、苏州、宁波等长三角核心城市的站产城融合发展。它不仅是一座物理意义上的跨海通道，更是长三角高质量发展的数字桥梁和创新走廊。
5: 这就是我们的“14五”故事。
3: 我并肩作战的老伙计，接下来的日子还靠你载着载，朝着最终的胜利全力冲刺。
6: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一起来听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针灸科主任医师张维为大家科普针灸可以治疗哪些常见病。
7: 我们就说常见病，那么针灸的疾病谱其实是很广的，我们就要概括一下，主要有3个方面吧。一个是疼痛，针灸治疗疼痛确实有效，而且由来已久了，它在上世纪70年代吧，世界卫生组织承认针灸有效的病种里面就有疼痛， 那么我们很多的临床研究和特色疗法其实也是从疼痛入手和开始的，包括劳损性疼痛啊，骨关节痛啊，也包括一些风湿痛啊，就是我们专业术语所说的痹症，包括了疼痛也包括了麻木等等，这些针灸都是有效的。第二个类型就是我们说的叫损伤性疾病吧，包括一些中医叫痿症，比如说常见的面瘫，特发性面神经炎，便是麻痹也好啊，亨德氏综合征也好啊，患者会出现一侧的表情肌的瘫痪啊，口歪眼斜的，这个在针灸临床是一个很大的病种，病人也很多，也包括一些损伤后的神经损伤，我们叫周围神经损伤吧，包括颈椎压迫也好啊，腰椎的神经压迫也好啊，比如说腕下垂、足下垂啊，马蹄内翻足啊等等，针灸因为它可以就是直接刺激到这个穴位嘛。第三个方面我们就说叫做功能性疾病吧，就是这个病人他可能经过检查没有什么器质性的问题，那典型的例子比如说功能性的消化不良症，那么这部分病人可能你胃肠镜做了他也看不到有什么器质性的病变啊，没有息肉没有溃疡，但他就是胃肠不舒服，比如说功能性的烧心啊，功能性的腹胀啊，功能性的便秘啊，也包括了比如说像肠易激综合征啊，病人很敏感，就吃点不合适的东西他就要大便次数增多拉肚子啊等等的，那么对这些疾病来讲实际上都是缺乏特异性的治疗的，那我们通过中医辨证治疗啊，针刺也好啊，艾灸也好啊，可以解除他的症状，那病人的生活质量提高，那我们就说这是达到目的了。
8: 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9: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8: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5: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1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11: 哎呦，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 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4: 音乐随我

听众朋友们，荆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实习主持人徐维，代表节目编制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荆南之声。

0: 区到这个十三个易积水的地道啊，截止到今年呢，咱已经消除到了十个易积水的地区，六个易积水的地道，年年在消减，工程不断的在完善，像今年呢，咱这个中心城区这个、通过完善这种大直沽雨水泵站啊，梅江雨水泵站，还有这个建昌道雨水泵站，以及这个一处一积水的地道啊，东风地道这个周边的这些排水设施的提升改造啊，对这个像咱这个河北区的桥园里，还有这个东风地道，还有刚才像虹桥区的河院地区啊，这些地方啊的排水设施进行了这个改造之后呢，上述的地区在近几场的降雨过程中啊，未出现长时间的积水。
1: 设施我们在提升，但是雨情和它的特点也在变化哈。这和以往我们天津经常夏季会下的雨，这两年确实非常不同了。刚才说到了局地性的这种特征特别突出，集中在这一片啊，短时强降雨。因为我自己在道路上就经历过，确实是从来不积水的那个主干路，在短时强降雨十分钟啊就已经出现积水了。那么这个其实是现在考验我们的一个新的课题了，是吧？
0: 是的。这个针对这种短时的强降雨啊，超出排水设施能力和标准的那种强降雨呢，我们结合啊目前正处在这种七下八上的主汛期，我们为了确保这个市区的防汛排水的安全啊，第一个是我们紧紧就是关注这种气象信息、气象预报，根据这种预报呢，汛期呢严格执行这种一堤两腾空、三开四到位的这种措施啊。具体来说呢，就是一堤呢，就是在平常降低泵站的运行水位啊，提前全开这种沿河的这些雨水泵站啊，有预报降雨的情况下提前开启这些雨水泵站、河口泵站啊，持续的抽排，降低泵站的运行水位啊，这降低一级河道和二级河道的以及排水主干网的水位，避免那个河道啊受这个潮汐的顶托，管道呢满管啊，预留排水压差，确保这降雨后呢雨水快速入河。这个两腾空呢，就是降低水位，尽量的能腾空咱的河道，腾空咱的管道啊，全部腾空迎汛，最大限度的这个接纳顺时的强降雨啊，防止这种河道呀、管道呀这个瞬间过载。
1: 是。
0: 再有的一个两个措施呢，就是三开呢，就是刚才也说了，泵站全开，咱中心城区的所有的雨水泵站啊、地道泵站呢、还有跨河这种泵站，全部满负荷运行。
1: 也就是在雨来之前，咱们已经提前开了，
0: 提前开了，
1: 大家是感受不到的。
0: 对对
1: 啊，但是其实如果仔细观察，可能身边的这个水河道啊，水位会明显下降啊，这是一个能我们看到、感受到的。
0: 能看到的。再一个呢，就是闸涵全开，像咱这个沿河的这些节制闸、连通闸以及这种道空隙的闸门全部开启，打通这个全域就是河网的排水通道啊。实现这种管网河道畅通联动啊。再一个呢，就是这种应急设备全开，像刚才听众朋友反映的，对于出现这种内涝的地区、地道啊、下沉路、低洼的积水片啊，我们在预置在这些点位的这种应急抢险的设备，像泵车呀、便携式的抽水泵啊、应急排水设备，也是在出现这种积水的情况下全部开机啊，确保这个积水点的水呢能随时排出啊。第四点呢，就是
1: 这开机的背后就是有人，
0: 对
1: 对
0: 对，就是我们在日常呢做到这个人员要值守到位，像这种市区街道社区啊，这种排水单位啊、物业管理单位啊，各级的防汛责任人 啊，像网格员呐、啊、抢险员啊，
1: 嗯、
0: 24小时啊，有雨情的情况。

0: 况下24小时在岗待命。
1: 嗯，
0: 像这种，
1: 这今年就没歇着吧？
0: 今年可以说大伙儿这确实比较辛苦，是吧？像这种下川市的地道，
1: 重点区域
0: 低洼的平房地区啊，地下空间都会安排专人值守，啊，落实这种预警、叫应、叫醒的机制。再一个就是物资设备得到位，啊，像咱的一些沙袋、挡水板这种应急排水的泵、照明这种各类抢险的设备装备啊，全部在风险点位提前预置啊，确保这个设备检修完好，随调随用。啊，第三点呢，就是这种巡查管控到位。现在降雨过程中呢，不间断的对这种河道啊、道路啊、积水点啊、收水的井啊，及时的巡查，及时的清扫这种落叶堆积在收水口这种落叶杂物，啊，占压杂物的这个占道的一些杂物啊，疏通排水口，我们的对地道下沉路积水地段呢，分这个级警戒，及时断交封控。像这些年来说，啊，中心城区的城管跟交管部门是严格执行这种像地道下沉路，10厘米的预警，20公分就断交。
1: 嗯，
0: 啊，
1: 这我们已经配合的相当密切了，
0: 几个部门啊，
1: 成熟了，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嗯，
0: 像对这种地下空间呢，提前采取限流管控。最后呢，就是这种预案呢要处置到位，对这种一积水的点位、一处预案、预案落地，包括这种人员转移啊、积水排涝、道观抢险、交通疏导、那个断电防护啊，各个环节可以说是流程清晰啊，应急联动机制顺畅，多部门呢同步响应，快速处置险情。
1: 嗯，其实您说到这些措施啊，我倒是想象了一个画面，也就是有时候下那个特大暴雨的时候，咱们普通人可能能不出去的，我们就都不出去了，在单位里啊，或者在家里避这个雨。但是在这个时候，有一批人就往外冲哈，在自己的点位上巡查也好啊，清理杂物啊、树叶啊，这些不都需要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往外冲吗？
0: 对，可以说是这些同志，像这种城管、交管，包括电力的这些同志，还有我们这种水务部门的人员，都是风雨中的逆行者。
1: 嗯，确实，因为我自己个人感觉，这些年雨水确实雨情发生的是很大变化，跟以前的雨不一样。但是城市的这种排水还是很快的啊。当然，可能也咱不能说是尽善尽美了，我们肯定还有一些重点的区域，它这个易积水的地方，它的排水能力还有可能我们再升级吗？比如说像刚才听众反映的这几个点位啊，肯定是积水可能下的没那么快哈。
0: 嗯，这个针对这个积水的点位，我们后续还在进行这种排水设施的这种提升改造。
1: 只有设施够吗？
0: 再一个呢，就是对这种一些预案的修订啊、技术手段呐、联动机制都进行这种不断的完善和调整。
1: 嗯，
0: 啊，特别像这种刚才说的这种啊，易积水的地区地点位，啊，地道、涵洞、下沉路，啊，在这种强降雨的时候，大量的这种雨水啊，会灌入到这个地道，极易产生这种积水的问题。
1: 就是设施能力，它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0: 对，
1: 还有整个的管理调度
0: 的，对一些措施啊，像今年汛前呢，咱修订了中心城区的防汛排水的方案。啊，明确了中心城区71个地道下沉路的排水责任人、交通管制的责任人以及物理隔离的责任人啊，这个三个责任人，进一步压实这个防汛工作的职责，啊，依托市防办应急管理的这种一张图的防汛的一个专门的一个系统，啊，做到这种积水达到10厘米的时候，就是像这种自动向这个各责任人发布预警信息啊，督促做好这种应对的准备，

0: 积水达到20厘米时呢，各部门的人员就上岗啊，开展这种交通疏导啊、封控啊、强排作业，最大限度呢，减低这个积水对这种车辆通行啊、人员通行的影响。同时呢，我们在这个降雨期间呢，也通过一些技术手段，像这种电子水尺啊、机房的视频啊、人工巡视等多种手段，加强对这种监测地道积水的这种情况。目前呢，我们在中心城区积水问题隐患较多的突出的地道、下沉路都安装了这种电子水尺高清的摄像头，啊，积水情况呢将实时同步上传至的市级的防汛调度指挥平台。工作人员呢，根据积水的情况及相关泵站运行的情况，及时进行这种研判处置，确保积水隐患早发现、早研判、早处置。
1: 当然今年这个夏天确实大家可能感觉比较特殊啊，这雨天天下，但是它如果是在夜里下，咱们这些整个的响应机制也在运行着，是吗？
0: 是的。
1: 它并不是因为在白天和晚上就有区别啊。
0: 可以说在汛期的这种各种机制都是7x24小时的随时的运转，响应的。
1: 当然我们做好防洪工作、防汛啊、城市排涝工作，不只有我们专业部门在努力哈，确实需要群防群治、群策群力。那么刚才我们交流了一些问题啊，大家如果还有一些意见建议啊，或者您反映具体的点位，您有一些好的建议啊，或者是有一些好的这个观点想要表达，都可以随时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两种方式，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或者呢您可以编辑好您想说的话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也特别期待和大家一起来讨论哈。刚才咱们说的是城市排涝的一些工作哈，就着我们听众的问题，那实际上这个水最终还要排入大海，那么我们在相应的工程建设上，从237那年的咱们特大洪水之后，我们在济运河工程的一个包括比如说堤坝的这种加高加固啊，济运河河口的泵站啊，消除了很多的险工险段，是这样吧？
2: 是的，主持人。
1: 那么这些工程啊，因为它最后这水还是要通过这个整个工程来排到海里面去嘛。那么我们今年的整体的情况啊，这个工程是不是也发挥相应的作用了？
2: 是的，今年这个工程发挥了这个巨大的作用。海河237流域性特大洪水以后呢，我们抢抓灾后恢复重建的重要机遇，针对济运河工程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大力推动了济运河综合治理的工程。对济运河166公里的堤防进行了加高加固，对川堤建筑物进行了重建改造，彻底消除了济运河上的7处险工险段，全面提高了济运河干流的行洪排涝能力。对济州山区36条人员集中、风险较高的重点山洪沟进行了系统治理，完成了周河、杨金庄闸、居河三岔口闸、济运河马英闸等一批闸站的出险加固。特别是在，济运河与永定新河交汇处呢，新建了一座，排水能力达到300立方米每秒的济运河河口泵站，大大提高了济运河向下游的这个强排能力。通过这个综合治理啊，目前济运河及其支流居河、周河，它的防洪标准啊，基本上能达到了20年一遇。依托稳固的这个堤防、完备的闸站，还有治理后的山洪沟，再加上上游的鱼桥水库，形成的这个综合的防洪屏障。今年汛期经受住了济州山区强降雨以及济运河一号洪水的检验，济运河系呢全线没有出现重大的险情，所投入的防汛的人力物资啊、设备啊，较这个往年有明显减少。这一个完备的工程体系呢，为防洪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这个工程的基础。
1: 防洪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啊，防洪咱主要可能还得联动上游啊，我们来做好这个预测啊、预警。那么对于咱们城市排涝来讲，或者是城市防内涝来讲，我们更多的要做好雨情的监测啊。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市水文水资源管理中心的孙长利孙主任。那孙主任，像我们今年啊，其实一直在给大家宣传，就是说我们监测雨情呢，有监测云中雨哈、啊。这个雨应该下的过程中空中雨， 甚至到了地面上的河道里的雨水我们都能来进行监测，它其实是一个立体的来一个监测的这样的手段。那这样的设施设备在今年的我们在预测雨情啊做好相应的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啊？这些设施设备它怎么管用的哈？您给我们说说。
3: 这个好的，主持人听众朋友，这个主任刚才提了一个云中雨、落地雨，还有一个河中水，这个就是现在目前水利部一直在提的这个雨水情监测预报的这个三道防线建设。尤其在今年啊，面对这个今年的金运河第一号洪水过程中，这个我们这个雨水情监测预报这个三道防线啊，充分发挥了它的作用。六部测雨雷达，这个138个雨量站，还有96处水文站，208处水位站，持续加密的这个监测频次，动态跟踪雨量、河道、水库、水位、流量变化。还有我们这个108名的水文测报突击队员全员到岗，主要完成了9个关键阵面的水文信息的应急监测任务。这个各类站点啊，每天累计监测流量数据大概是3000余组，这个雨量数据是40000余组，水位的数据是150000余组，而且我们同时啊，也联动这个海委及上游兄弟单位，实时调取全量归集雨水情监测数据。基本上每天接收1424站近300000条的雨水情信息，为防汛调度指挥提供重要的数据支持。对
1: 啊，这么多信息，我们怎么去判断，或者我们怎么去梳理哪些是有效的，帮助我们去做好判断呢？比如说刚才大家提到的，可能局部这个下大雨，下的比较快，下的比较密啊，下的雨量又大，这种通过云中雨的监测设施能监测出来吗？比如说之前说在华苑下那段雨，我们就能监测出来，就华苑要下大雨了吗？这个现在能达到吗？这个技术？
3: 这个主要是依托于测雨雷达，也主要是结合和气象部门的短雷预报成果。这样的话，就是通过测雨雷达的这个2小时的这个它的这个预报，看它的云图，然后看它的这个雨强，同时呢，也密切这个与这个气象部门进行会商研判，啊，就是通过这个综合的研判来和会商，来确定它的这个降雨的这个落区和降雨的强度。
1: 但是还达不到这么100%的精准，是吧？
3: 精度逐步的在提高，但是100%的精准程度，现在目前还得要进一步的再创新、再研发或者再。
1: 还有很多我们，即便技术已经发展到了今天，还有很多我们还不能准确的去预测预判的啊，像这种这么局部的哈，聚集到某一个小的区域，它甚至都不是一个区，那这样的情况可能以后还会有。还会出现，可能这是我们未来努力的方向了。
3: 对，
1: 那这个雨情监测，您觉得今年在我们之前啊这一个多月啊，从5月份吧到现在这个2个月了，这个时间，它在哪些方面是达到了我们的预期的？我们这个监测它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的。
3: 今年的这个监测依托于现在这个三道防线，主要是现在，按照现在雨水情监测的这个全量程、全过程。然后全要素、全天候，我们现在的这个数据的这个提供的这个频率现在是越来越快，而且我们现在这个通过这个现代化的这个设备，现在提供的这个数据可能现在是越来越精准，这样就是包括为我们这个防洪调度啊、河道水位的这个判定啊、雨量的大小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洪水来的这个洪峰的流量，还有它的这个洪水的这防御过程中，他们都会提供一个很准确的一个数据支撑。因为这个水文的这个监测呀，其实它就是一个哨兵，它是一个情报站，它就是在不断的在收集雨水情的情报，收集雨量的情报，收集河道水位的情报，收集河道这个流量的这个情报，然后为我们这个防御的这个各部门吧，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数据支持。
1: 情报来了，数据来了，而且量很大。我看您说这个，
3: 对，
1: 几十万条的这个流量，
3: 每天大概将近
1: 30万条啊。那怎么去分析这些情报，把有效信息抓取出来？这个是考验我们的能力。
3: 这个就比如说拿今年的这个金运河的这个一号洪水，刚才这个我们各位领导也介绍了这次的这个渝桥面临的这个洪水的过程。这个我们就实时关注，我们分区域跨链条的有重点的来捕捉。比如我们这次这个渝桥水库的这个上游的3个水库，比如说半若堰、上官湖还有这个龙门，我们主要就是及时关注他们上游水库的这个 界量的这个一个变化，
1: 嗯，
3: 还有一个就是及时关注于小水库上游的这个它的这个入库的这三条河，沙河、林河、离河，主要是关注这个河道的水位跟流量的变化，来提供这个于小水库的它的这个水位跟流量的变化。
1: 嗯，才有我们后面的预警
3: 啊、
1: 预报相应
3: 的
1: 举措、
3: 预警还有举措，还有调度措施。
1: 嗯，明白了。这我们发挥的其实是一个情报汇总，同时给出指挥的信息哈，给出一个方向的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门。那么咱再说回来，济州山区啊，确实是我们防汛的一个重点区域啊。七月上旬强降雨过程当中，北部山区就出现了特大暴雨。当时我们通过这个有了信息啊，有了预测预警的这个信息之后，我想问问叶处，咱们又是怎么多方联动来进行具体的这种预警的运作的哈？
2: 好的，主持人，济州呢是天津唯一的这个山区，它属于这个沿山山地，是这个山洪灾害的高发地带。就是我们呢从2008年以来吧，就是分阶段分年度的指导济州区开展了这个山洪灾害的防治工程以及这个非工程的措施，建成了这个区级山洪灾害预警的平台，安装了69处山洪灾害的监测站点，为重点村庄啊配备了无线广播、铜锣鼓哨、手摇的报警器等一些设施设备，指导济州区修订了区、乡镇、村三级的山洪防汛的这个预案，将这个受山洪威胁的人员全部纳入了转移范围，还累计治理了36条这个山洪沟，有效提升了山洪沟的行洪能力和监测预警能力。在刚刚您提到的这个具体的这个预警工作当中呢，我们主要是开展了这个以下这个几个方面的这个具体工作。
1: 它我觉得有一个难处在于，因为它有很多民宿啊、农家院啊等等，夏季这个人的流动性是非常强的哈，它不是固定的，我知道这每家每户有多少人哈。
2: 对对对对、
1: 这应该是我们预警的一个重点，对吗？
2: 是的是的对，主要是这几个方面的这个预警工作吧，就是大的方面来说，一个是与水利部海委以及北京、河北这个上游的水利部门啊，建立了这个山洪防御的联动机制，指导济州区落实与居河、上下游的兴隆、平谷、三河等地区的防汛信息的共享机制，及时掌握雨水情，提前会商水库的联合调度的一些措施，为协同防御居河洪水下好先手棋。第二个方面是呢，联合发布山洪灾害的风险预警的提示，根据水利部山洪风险预警提示信息呢，结合咱们气象部门的网格预报的数据，还有咱们水文部门的测雨雷达的实时的监测数据，然后我们呢联合市气象局会向济州区及时的发布山洪灾害的风险预警的提示，提示区里面啊要这个做好山洪灾害的防御的准备。第三个方面呢是呢，就是指导济州区做好实时的监测预警以及现地预警，落实这个临灾预警叫应机制，确保预警信息能够第一时间直达基层，实现这个预警响应行动这个全链条的闭环。
1: 这是一套完整的体系了。
2: 对对对。
1: 我想大家可能和我一样啊，也特别想知道，现在又进入了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了，那前面已经我们有几次挑战了，那后面会不会有更大的挑战啊？我们现在对后面的防汛形势是怎么来预判的哈？
2: 主持人，这个确实是，这个目前已经进入了七下八上的这个防汛关键期，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呢，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海河流域的平均降水量还有140到160毫米，较常年同期还偏多2到5成。天津的平均降雨量呢，预计呢还有180到210毫米，较常年同期啊也是偏多3到5成。这个总体来说呢，防汛形势依然很严峻复杂。
1: 那咱们应该关注什么呢？比如说对于我们普通的市民朋友哈，大家应该关注哪些信息哈？大家应该做好哪些准备呢？赵局给说说啊。
4: 这个主持人，就是当前我市正处在七下八上的主汛期，这个还要提醒广大市民呢，做好这个以下的这个安全的防护。一个就是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这个汛情的预警信息。 请大家一定要关注这个重要的新闻媒体，还有就是像市应急、水务、气象、规资这些部门的这个各类的天气预报和汛情的信息的通报。
1: 是，
4: 如果遇到这个极端天气和重大汛情呢，建议市民就赶紧调整出行计划。
1: 嗯，
4: 想订这个周末这个济州山区农家院的，您就调整一下。
1: 嗯，
4: 这类的，避免呢去这个危险区域。
1: 安全是第一的，
4: 对，
1: 大家可以订阅一下我们天津广播微信的公众号，包括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信息都是非常及时给大家来推送的。
4: 对，对，不要听信一些自媒体的那一些谣言呢，这一些。
1: 嗯。
4: 二一个就是在行洪的过程中做好安全的防护，不要去这个河边去垂钩啊、露营啊这些，这都。还一个呢，不要穿越涉险的地点。这个可通过多种媒体呢向我们反映，这个常见的有三种方式，一个呢就是拨打12345的便民服务热线，说明这个桥梁名称啊、问题点位啊这些。二一个，如发现重大的险情、人员被困情况，也市民们可以直接拨打110、119等。还有呢，这个三是呢，市民如在这个行洪河道这个堤防抢险过程中发现险情，还可以向属地政府啊、村委会啊，还有向堤防的巡查人员啊反馈情况。
1: 嗯，这个我觉得还得给大家再强调啊，这个行洪河道钓鱼，这可能到夏天啊，这一年四季的可能都有喜欢钓鱼的朋友啊，在河道里钓鱼，这个如果是在行洪期间，这真是挺危险的一件事儿。
4: 行洪期间千万不要去河边钓鱼。
1: 嗯，
4: 这个今年呢，在周河就有一位这个村民呢，就是钓鱼出现了危险。
1: 哦，
4: 嗯，是这样。
1: 嗯，不能存有侥幸心理啊。
4: 对对，还有就是要注意暴雨情况下这个出行安全。
1: 嗯，
4: 如雨天要驾车，尤其是注意这个立交桥、下沉路这些隧道的这些这个警示，要服从交警啊、市政啊、排水人员的这个工作的疏导。还有呢，就是如果在济州山区呢，要做好山洪泥石流等灾害的防护。
1: 嗯，
4: 这个如果夏季呢，这个山区避暑旺季，受前期强降雨的影响，目前济州山区的土壤都已经饱和了。
1: 嗯，
4: 在存在一定的地质风险，同时呢，下暴雨呢就容易产生山洪了。
1: 嗯，
4: 这请大家呢，这个不要在灾害预警的这个情况下再进入山区。也别随意进入这没有开发的这个野外的这一些所谓的野景区啊。
1: 对，之前有过案例哈，这个山洪来的极快，
4: 嗯，
1: 躲避不及的话是非常危险的。
4: 对，所以防山洪最主要的就是靠跑。
1: 嗯，
4: 方向对还要跑得快。
1: 怎么跑？
4: 这个要侧面向这个高地跑，不能顺着这个山洪沟往下游跑。
1: 嗯，
4: 这人你是跑不过山洪的。所以第一要方向对，第二要跑得快。
1: 嗯
4: 嗯，确实注意自己的自身安全。
1: 嗯，这个是说到大家如果是在这个山区玩的时候遇到这个情况，要侧着往高地跑，不能顺着水流来的方向和下的方向跑。
4: 对对对，
1: 这给大家提醒。那在城市当中呢，还有什么特别需要提醒的？
4: 城市当中就是一定要，刚才说了，要注意这个道路上的一些这个安全警示标志。
1: 嗯，
4: 要避开这个像排水井啊这些设施，这个还有呢，就是如果雨天要驾车，刚才说了，一定要这个注意这个下沉路和立交桥啊，这个隧道涵洞啊这些。
1: 嗯。
4: 如果要有警示了，一定要这个绕行。
1: 嗯。
4: 同时呢，要服从这个，尤其是交管人员的这个交通疏导。
1: 嗯。
4: 嗯，保证出行安全。
1: 好，谢谢赵局长给大家再次做出提醒啊！咱们现在正处在七下八上的关键时期了，大家呢，也是注意官方发布的一些天气的预报啊，包括汛情预警的信息，咱们远离危险哈！祝大家都平安的度过这个汛期。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0: 天津早晨。
1: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2: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1: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2: 啊！
1: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2: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1: 哎，韩国特价种植铁，1580一克。
2: 嗯。
1: 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2: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1: 那必须有啊！众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2: 嗯，
1: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2: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1: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3: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4: 交通出行、教育医疗、市场监管、城市管理、通信快递、煤水电气，城市里的大事小情，生活中的家长里短，您的烦心事就是我们的关切事。天津早晨节目搭建新闻媒体直通政务服务平台，与政府主管部门、公共服务单位一起，帮您实现向往的生活。

0: 关注民生冷暖，关心急难愁盼。各位听众好，我是金鑫，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直播当中的民生新闻节目《天津早晨》。我们今天要来关注一些市民朋友通过热线电话提出的问题，身边的情况，我们记者进行了追踪调查，了解一些最新的进展。南开区新苑大厦居民拨打热线反映说，用了20年的一楼大堂近日突然被封闭起来，纳入企业产权来范围进行管理，以后居民再要进出楼栋都要走后门。那么问题因何出现，能否妥善解决呢？记者追踪市民热线反映的问题，为您报道最新进展。也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您对于相关的新闻有怎样的一些意见建议，或者是您身边有哪些急难愁盼的问题，也希望有记者来进行关注，帮您推动解决。可以给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留言，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都是可以的，表达您的观点和态度。好，我们先来刷新一下最新的天气。此时此刻，室外的即时气温28.8度，今天的相对湿度有76%，所以户外啊还是感觉比较热啊，身上有点卤的一个状态。今天全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气温在32到27度之间，最高32度，最低27摄氏度。
1: 聚焦新闻重点，表达独家观点，
2: 关注民生热点，建言治理难点。
1: 天津早晨与您一起
2: 了解这个世界多一点。
0: 好，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个世界多一点哈。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一起来关注热线新闻。近日天津广播新闻热线23604-1接到家住南开区水上公园街新苑大厦的居民来电，他们反映大厦一楼大堂直通电梯间，从2006年入住至今，住在楼里的居民都会由此门通行。可是最近他们却意外地得知，一楼大堂已经单独登记为企业专有产权，一楼大门也纳入企业产权范围，居民再要进出楼栋都得走后门了。那么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来听记者张欣的报道。
3: 市民宋女士在热线电话中说，
4: 大家20多年了都走这个门，忽然就把那个大门封上了，后来再问物业呢，说是被卖出去了，卖出去之后呢又转租给了一个门诊，现在留给业主的就只有一个后门，人车并行的一个出入口。
3: 新苑大厦于2000年竣工，建筑面积17500平方米，设有约200个机动车停车位、2部电梯，由天津市房地产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投资建设。记者前往现场采访时看到，新苑大厦的大门就设在新苑路上，进入大门就是一楼大堂，大门上贴着以一楼业主身份发布的装修施工提示。提示上说，装修开始前将对大厦前大门、大厅进行关闭封门，备注大厦前大厅属于单位产权，在房本面积内。提示中的房本就是不动产权证书，意味着产权企业对大堂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专有物权，受法律严格保护，并可依法自由交易。市民江女士在2006年入住新苑大厦，从新苑路大门进入大堂，穿过大堂再搭乘电梯上楼。20年来，她每天回家走的都是这条路线。一楼大堂何时完成空间分割、办理产权转让登记，居民们毫不知情。这段时间，江女士和几位业主多方奔走，始终没有得到一个答案。
5: 这是我们这个大堂哈。买房的时候就承诺给我们，是我们所有业主的配套服务，他就是跟我们讲是打造一个高端的住宅，所以我们看上这一点才买了这房，我们买的价格还是很贵的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20多年以后这个大堂归别人了。
3: 采访当天，居民们拿来了当初买房时开发商发放的宣传册，宣传册标注一楼为共享大堂和茶餐厅。后来他们又从天津市城市建设档案馆调取了新苑大厦工程竣工图，图纸上对应共享大堂的位置标注大堂，对应茶餐厅的位置标注商务中心。工程竣工图是真实准确反映项目建成现状的技术图样，是项目竣工验收后必须移交城建档案馆永久归档的档案材料。 如今，新业主已将一楼转租给一家医药公司，这家公司正在对整个一楼进行封闭装修。这一举动除了引发大堂使用权的争议，也激发了居民对于消防安全的担忧。居民王先生说：
6: 你把很多的门给堵上，大厅的正门挺宽敞的，小门人家也给堵，如果大门小门堵了，住的住户啊，老人比较多，小孩比较多，如果发生火灾，疏散是个大问题。我认为这消防通道谁不许堵，谁也没权利堵。
3: 对照心愿大厦工程竣工图，王先生给记者指出了图纸上标注的五个对外出入口，但如果按照当前产权分割情况，以后居民可以正常使用的出入口只剩通往后门的一个。这段时间，居民多次找到一楼租户，希望在弄清大堂产权归属前暂停装修施工，但租户也有自己的考量。
7: 因为我们当时租这个房子，房东提供的所有的手续是合规合法的，我们才租的这个房子。
8: 嗯，
7: 那现在突然间给我来一个这个房子，我不能用了，不能正常施工了，那作为我们来讲，我们也接受不了。如果说没有相关的职能部门说我们哪一项不合规不能用，没有法律的手续来制止我们，那大家又没有什么理由能制止我们的行动。
3: 为了弄清事实，多名业主携带图纸、宣传册、建筑档案等材料前往南开区水上公园街道办事处反映问题。对照心愿大厦工程竣工图，居民接连抛出三大核心疑问，希望得到相关部门的解答。图纸标注的大堂区域为何变更为企业专有产权？产权分割、不动产登记权过程是否合法合规？哪些部门具备权属定性、核验职能？封闭原有主通行大堂，仅留存单一出入口，是否形成消防安全隐患？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回复：
9: 咱这个是抓紧时间汇总问题，由消防部门来就关于哪几个问题进行解答，
10: 也尽快，因为是什么？毕竟你影响大伙正常生活了。
11: 到目前为止，
3: 有关这一事件的后续进展，记者将持续关注。
0: 不知道为什么。住了20多年以后，进出楼栋的大堂归了别人了，这是居民的疑问哈。大门不让走了，不仅是方不方便的问题，同时也引发了居民对于消防安全的这样的担忧，这确实是应该引发高度重视的。为此，南开区水上公园街道办事处召集相关部门，试图弄清问题到底出在哪儿。那么相关情况，我们也继续来听记者张欣的报道。
3: 一楼大堂到底是居民共有还是企业专属？封闭大门是否存在消防安全隐患，是居民最想弄清的问题。为此，他们专门从天津市城市建设档案馆调取了心愿大厦工程竣工图、消防平面图和电路管线平面图，上面都标注首层为大堂，跟当初开发商的销售宣传资料一致。6月25号，多名业主携带图纸、宣传册、建筑档案等材料，前往南开区水上公园街道办事处，申请通过党建引领、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基层联动处置机制，组织各相关部门召开多方联席协调会，现场答疑解惑。6月30号，南开区水上公园街道办事处召集心愿大厦首层现产权公司、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南开分局、南开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南开区消防救援支队工作人员与业主面对面开了3个小时的沟通会。当天会上，心愿大厦一二层产权公司代表向居民们出示了不动产权证书原件。证书登记信息显示，心愿大厦101房屋为公司单独所有，权利性质为出让商品房，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非居住，建筑面积 1173.04 平方米，使用期限从2025年10月17日到2095年10月16日。公司代表说，
12: 实际上我们就是从天房手里拿到这个房子，这个产权的实际上也是个变更，相当于这个不动产登记中心这儿给的这个房本儿，也没有其他的东西。而我们所做的这些个，就比如说招这个租也好、盘活也好，这些个工作呢，也是依据这个房本上面写这个面积来去做的。
3: 公司同步提供的分层分户平面图也显示，心愿大厦原竣工图纸上标注的首层大堂，在分户测绘环节全都划入101专有房屋范围。换言之，心愿大厦首层在2025年以商品房属性完成产权交易，原本的公共大堂被确权为企业专有房屋。不动产权登记簿、不动产权证书是界定房屋权属的法定核心依据， 竣工图纸、规划审批档案、商品房销售宣传资料则属于规划建设环节存档与交易承诺文件，不能直接否定不动产登记结果。但当二者存在矛盾，利害关系人可申请主管部门核查登记全流程合规性。从大厦居民入住、大堂投入使用到首层完成商品房过户登记，中间发生了哪些权属变更？这些事情是何时发生的？这是很多居民心中的疑问。当天的沟通会，新苑大厦原始开发企业天津市房地产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没有派代表参会，没能现场回应业主关于大堂规划配套的相关疑问。原始图纸明确标注的大堂为何登记为企业专有产权？变更手续是否合规？谁该承担监管责任？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南开分局工作人员说：
8: 那么规划管的是什么呢？建筑密度、容积率、绿地率，主要就是这些指标，然后还有这个楼啊总共有多高，不能超过多少米，这一栋楼多少层，大概就是这个事儿。然后在这个阶段呢，我是不区分产权的，都是整个开发商的。
11: 然后第二点呢，您说这个房子，你说用途有变化，对于规划来讲，我管的是小区整体的土地用途变化。咱小区都是住人的，我全干成工厂，那不行。但是你比如说小区里有个底商，从这个用途变成那个用途，你肯定不涉及规划去管理。
3: 随后，南开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工作人员也做出了解释。
13: 我们在监管的时候，主要是办的施工单位在施工的时候要按图施工，所有的活儿都干完以后，组织无房责任主体单位进行验收，就是建设、施工、设计、监理，还有一个勘察，这无房他们对所有的全过程进行签字验收，然后在住建委办竣备。你所有的竣工图纸应该都是这个建筑物的最终形态的那种图纸，所有的管线、设计图纸在哪儿，它那个施工的时候它就得在哪儿。具体您那个图纸上这个功能区标的是大堂还是厕所还是卫生间，它起那个字儿，对于我们来说是没有用的。
3: 大堂划归企业专有，图纸上标注的五个出入口就只剩下一个，是否存在消防安全隐患？会前，南开区消防救援支队前往现场进行核查，工作人员答复：
14: 当我看的时候呢，是咱大楼底部就是一层首层呢，通向室外的有前面一个出口和后面一个出口。后续呢，我们又去看了一下咱的一个图纸，这上面写的非常清楚，房间楼梯间有两个疏散方。
15: 到现场核查，咱的疏散是满足当初批件时候的条件的。
3: 但当业主提出其中一条疏散通道必须穿过首层企业

0: 专有产权时，消防工作人员也明确，消防监管职责聚焦疏散通道数量、宽度、畅通度是否达标，产权界定不属于消防监管范畴。但同时强调，即使疏散通道穿越企业专有产权范围，产权方也有义务全程保持通道开放畅通，不得封堵、隔断。沟通会后，南开区多部门表示，将继续针对首层大堂权属变更合规性、消防安全长效管控等问题进行核查。记者发稿前，新苑大厦居民传来消息，南开区住建部门已经叫停了一楼承租公司正在进行的装修工作。有关事件的后续进展，记者将持续关注。
1: 世事纷繁，千丝万缕，乱花渐欲迷人眼。
2: 透过表面抽丝剥茧，才能抵达独家观点。
1: 天津早晨，坚持独立思考和判断，寻求真相的每个侧面，
2: 和您一起翻越大数据的局限。
3: 您身边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心事儿？可以通过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留言告诉我们，发送微信的文字或者是语音都可以，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会及时的关注。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继续来关注我们身边的民生新闻。西青区中北镇华庭家园小区前不久启动了自来水管道的更换施工，这是个好事儿哈，但是路面却一直没有修复，究竟是怎么回事？能否妥善解决？电视新闻部记者采访了施工单位、属地建设管理部门还有街道社区的负责人，我们来听一下他们了解到的情况。
4: 这是记者在华庭家园小区拍摄的情况，降雨过后路面泥泞，部分路口处还有积水。
5: 这是刚大雨过后，整个全是泥，这天一晴，这个车一过全是土。
4: 据了解，小区一共有53栋楼，入住已经近20年了。随着地下自来水管网的老化，近两年来小区经常出现管道破裂跑水的情况。为了根治这一问题，今年4月份由属地中北镇出资给小区更换自来水管道。铺完管道后，虽然进行了回填，但是路面一直没有修复。
6: 目前呢，现场的施工进度，自来水已经完成了将近90%左右。到7月底，自来水管道的铺设工作呢，能基本完成。
4: 随着自来水管道的施工接近尾声，镇里协调了另外一家施工单位进场勘查，确定路面修复的工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施工之前需要对这个老旧的路面进行洗爆，但小区部分居民的充电桩线缆埋深过浅，洗爆的过程中可能对充电桩线缆进行破坏，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据统计，像这样的充电桩共涉及300多户，为此中北镇又紧急协调帮助居民把线缆埋深，目前施工进度过半。
6: 在自来水管道和充电桩线缆施工完成后呢，我们将利用2个月的时间去集中力量，进行道路的修复，争取在今年10月底能把所有的施工工作全部完成。
4: 对于施工期间道路泥泞出行不便的情况，社区也会督促物业公司采取临时措施。
7: 我们会督促物业公司呢，就是临时铺点那个面包砖，保证居民的正常出行。居委会这儿呢，也会呢及时跟施工队呢进行沟通，了解一下施工进度，然后呢及时的反馈给大家。
3: 除了身边拌灿子的这种施工的项目哈，随着暑期来临，一老一小的日间照料的问题也成为了不少家庭的烦心事儿。在和平区南市街道庆友西里，他们这个社区呢聚焦民生需求，开设了一系列的暑期暖心服务，兼顾儿童托管、老少公益课堂和老年的助餐配送，用精细化服务来破解假期照料的难题。我们来听听他们具体是怎么做的。
8: 走进庆友西里社区的精心托托育中心，教室里整洁明亮，玩具绘本摆放有序，孩子们在老师的陪伴下开展手工、阅读、游戏等活动，欢声笑语不断。作为全市首家嵌入社区的托育托管中心，这里精准对接双职工家庭需求，暑期全程提供专业托育托管服务，覆盖低龄幼儿看护与学龄儿童照料，实现出楼门即到托育点，切实解决了家长务工无暇看护、 老年长辈无力全天带娃的民生难题。
9: 都放暑假了嘛，所以他们是很多家庭是需要有这种临时的托管的服务的，所以相对来说我们托管那边人会多一点，就是一些幼儿园的孩子，他们在公办幼儿园放了暑假没有人带，然后也可以送到我们这边来。像托管那边的话，暑期他们的课程内容会更丰富一些，然后除了去做一些复习，还会有一些预习，还会有一些比如说每天的小手工呀，让孩子做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8: 在扎实做好儿童托管服务的基础上，社区兼顾一老一小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创新开设分层分类暑期公益课程，实行错峰开课、分类施教，让老年居民、青少年各有所学、各得其乐，丰富社区全龄段居民的暑期生活。
10: 我们那天去看的，那就是看的那个艾灸养生的居委会组织的活动，讲那个膝关节的。那天我们就给搁这儿，我们俩就往那边去参加那活动去了。当时散了就回家了，也离他近，也方便。
11: 就是为了让他多练习练习那个写呀、算啊。他有时候放假了，有时候那个在家总看派、看手机，时间也长了。这个多参加参加户外活动挺好的，这社区组织的也挺好的，对孩子挺有意义的啊。多参加参加，这个来在这儿。还能跟小朋友们还在一块儿，还挺好的哈。还有写有学知识，我觉得挺好的。
8: 据了解，社区公益课程精准适配不同群体需求，靶向定制教学内容，面向老年群体，公益课程更贴合生活实际，帮助老人们丰富晚年生活；面向青少年群体，则注重科普实践，兼顾知识学习与兴趣培养。在轻松的氛围中，助力孩子拓宽眼界，增长学识，让假期生活充实而有意义。
9: 今年呢，我们就把活动重新进行了编排，同时开设了儿童的暑期夏令营活动，然后也开设了银铃学堂，这样呢方便老年朋友呢既能有方法给孩子有一个玩耍的地方，又能让自己也能出来散散心。针对青少年，我们开设了书法、绘画、环保知识课堂，这边的银铃学堂也就是老年人的学堂，我们开设了老年人手机智能手机课堂，然后还有中医养生课堂等等。因为以往我们都属于碎片化的活动，可能只是达到了一个短期的一个娱乐的效果。今年呢，我们暑期呢联系了专业的机构进行了系统化的划分，比如他参加了四次的硬笔书法课，他就会能够得到一个完整的一个书法的这么一个作品。我们是想通过这种系统的形式，让孩子在这个假期能有一个真正的收获。
8: 盛夏高温酷暑，贴心守护不止于文教托管，社区食堂结合夏季饮食特点，精心定制清淡爽口、营养均衡的夏日专属餐品，每日新鲜现做，菜品丰富。针对辖区独居、空巢、行动不便的老年群体，社区志愿者主动上门送餐到家，有效避免老人高温出行奔波就餐。幼有所育，老有所养，社区将暑期服务落到细微之处，用心用情守护辖区一老一小幸福时光。
3: 好，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市民在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打进热线或者留言反映问题的一些后续跟进的情况。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在做客直播节目之后回去也继续进行了跟进，来了解一下最新的进展。
12: 听众梅女士通过天津早晨节目反映，2023年购买东丽区济景家园二手房，2024年6月装修入住后，发现马桶向上喷水，多次找物业无果，希望解决。市住建委回复，经东丽区住建委核实，听众提到的喷水问题是园区外部管网高于内部管网所致。每逢降雨易出现污水倒灌，住建部门已督促物业在雨季做好防汛，以增加污水井清涛频次，雨后及时清理。同时持续关注这一问题，及时清涛疏通。网友践行者反映，滨海新区海滨街道个别小区强占绿地种菜问题久治不绝。同时反映幸福菜市场改为超市后，摊贩占路经营，且市场监管所迁至大港办事不便。滨海新区海滨街回复，小区物业已开展菜地清除，联合执法大队陆续清理，后续加大巡查。关于办事不便，海滨街市场监管所已在油田设立窗口，具体位置是在建设西路与港家道交口西北80米，可以办理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 还有一位听众来电反映，在蓟州区

0: 亚营镇常州村一家民宿预订房间，因行程变更取消，商家要扣部分费用，要求全额退款。济州区文旅局回复，经协调，商家已全额退还定金。下一步，区文旅局将联合旅游协会制定民宿入住预订与退房服务行业准则，规范预订、定金收取、退费等环节，减少类似纠纷。范先生是武清区视力残疾人，反映通讯补贴两年没发，同时咨询能否为78岁行动不便的父亲上门办理残疾证。市残联回复，经查询系统，范先生自2017年起享受通讯补贴，2023至2025年补贴均已发放至其农商行账户，不存在漏发情况，已向范先生反馈。而针对范先生父亲平残需求，已讲解入户平残政策，则呈武清区残联联系并协调其所在村专职委员主动对接，帮助完成残疾评定。一位大学应届残疾毕业生投了100多家企业，没收到回复，大姨代其求助。市残联回复，这名毕业生曾参加5月15日残联组织的1:1职业指导，并在5月22日残疾人专场招聘会投递简历，目前他已通过总医院面试行政岗，将于7月份签约入职。庞大爷是视力肢体多重残疾，咨询 AI 注视眼镜能否提供帮助。市残疾人康复服务指导中心回复，按现行政策纳入补贴目录的视力类器具为光学注视器、电子注视器及盲用类器具， AI 注视眼镜暂未列入，后续将根据需求和上级要求适时调整补贴目录。经政策解释，庞大爷表示理解。
1: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天津早晨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哈。我们会继续关注大家身边的一些民生的急难愁盼问题，欢迎大家随时的把您的问题提出，通过热线电话23604-1，或者给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留言。记得留言的话，留好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方便后续咱们再取得进一步的联系和沟通。好了，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我是静心，代表节目导播凯成，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欢迎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的法治纵横节目。各位听众，咱们明天早上9点再会了。
2: 安全科普，声音日历。
3: 大家好，我是天津新闻广播主持人泽华，今天来说说家中的地震避险包里放什么。
4: 地震灾害的特点就是它的承灾时间很短，从地震发生到地面震动结束形成灾害，一般仅有短短的几分钟时间。要成功在地震应急避险，平时做好准备是非常必要的。第一，要在家里、办公室这些平时经常待的地方，找好发生地震时要到什么地方躲避。因为地震的持续时间很短，在那种紧张害怕的状态下，快速去找到什么地方躲避是来不及的，所以要在平时就找好。家里如果有比较坚固的床或者桌子，或者办公室里有比较坚固的办公桌，下面是空的，可以进去人，那是比较好的躲避位置。如果实在没有，也可以躲在卫生间这样的小开间里。第二，是可以准备一些应急物资或者应急包。在地震中，应急包的主要作用是辅助逃生，或者在一时难以逃生的时候维持生存，包括简单的食物、饮用水、创可贴、纱布等简单的医疗用品，以及剪刀、小刀、锤子、手电等可以辅助逃生的工具，以及哨子这样在没电没信号的情况下与外界联系的小工具等等。当然了，一般家庭准备的应急包不会只针对地震，而是防备多种可能的灾害。因此，应急包具体需要准备什么物资，可以根据您家里的具体情况进行考虑。应急包可以考虑放在接近躲避处的地方，比如，如果发生地震，您决定躲到桌子下面，那应急包的位置就可以考虑放在离桌子近一点的地方。您记住一个原则，应急包离您越近越好。
5: 聚焦热点法治事件，
2: 传播权威媒体声音，
5: 解析案件背后的原因，
2: 以法治信仰探求每一个事实和真相。
5: 周一至周五每天9:30，锁定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
6: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7: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6: 2026众诺。

0: 各位好，这里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和您准时相约的法治纵横节目，我是李征。
1: 我是李飞，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此刻的室外温度29.4摄氏度，相对湿度69%。今天本市机动车尾号限行1和6。
0: 下面来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日聚焦关注，暗中回收口水油给客人食用，一家火锅店受到严惩。
1: 判案手法带您了解助眠护眼、美白抗老，这些功能性软糖宣称的效果真的靠谱吗？
0: 法眼看社会带您了解，妹妹患病全靠姐姐照料，离世之后姐姐能分遗产吗？
1: 欢迎您锁定法治纵横，稍后为您带来详细内容。
2: 民生热点，法治焦点，今日聚焦。
1: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最近，一家暗中回收口水油给客人食用的火锅店受到严惩。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近日，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3: 案情并不复杂。2024年3月到2025年3月，某餐饮店主要负责人王某某授意并安排店长刘某、打锅工周某某、厨师李某某，还有多次顶岗周某某的徐某，将客人食用过的火锅锅底及口水油经过过滤残渣、提炼和熬制，与新油混合，重新配制成锅底销售给客人使用，涉案金额为25万多元。我们首先通过山东广播电视台闪电新闻的介绍了解一下。
4: 你吃的可能是沾着别人口水的剩锅底，成都一火锅店把吃剩的锅底过滤，重新提炼熬制，再次端给客人吃，整整干了一年。2024年3月至2025年3月，四川成都高新区这家火锅店在老板王某某的授意下，店长带着打锅工、厨师等四人，每天把客人涮完的剩锅底捞出来过滤，跟新油一掺，重新熬一熬，又端回下一桌。一年内，他们卖了25万余元的锅底，全是从碗里扒拉回来的二手货。最终，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对5名被告人分别判处6个月至5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52.5万元，并责令支付赔偿金。出去吃火锅，如果端上来的锅底发暗发浑，就得小心是反复熬的老油。
1: 法院经审理认为，上述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分别判处6个月至5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52.5万元，并责令某餐饮店向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人支付赔偿金。
3: 老实说，这份判决书的分量不轻。根据刑法规定，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一般判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本案涉案金额为25万多元，按照两高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生产销售金额20万元以上不满50万元，属于其他严重情节，进入量刑幅度的第二档，处以5年有期徒刑，双倍罚金，处罚可谓严厉。
1: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家餐饮店还被判决需承担附带公益诉讼的不利后果，支付一定赔偿金。这是因为食品安全犯罪危害的是不特定的多数人利益。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既代表国家行使公诉权，也代表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提起公益诉讼，让不法分子付出更严重的违法成本，将产生更为直接的社会效应。
3: 展开全链条追责更是铿锵有声。这起食品安全案件，从主要负责人到店长、厨师、打锅工，乃至临时顶岗人员，均被判处刑罚。这是考虑到他们共同实施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犯罪行为，每个人都是罪恶链条上不可缺少的一环，每个人都应当就所犯过错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临时顶岗的徐某虽然不是餐饮店的正式员工，但同样参与犯罪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被法庭定罪量刑，可以说也不冤。
3: 媒体评论指出，在火锅中添加口水油并非小事，底料中的油脂重回餐桌，

0: 是对消费者知情权的侵犯，更会给公众身体健康造成难以挽回的伤害。国家卫生主管机关将口水油列入明令禁止范围，认定为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
1: 根据刑法规定，在食品生产、销售、运输、贮存等过程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或者使用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生产食品的，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处罚。这是一条谁也不能突破的法律红线。
0: 治理口水油乱象，必须猛药去疴，久久为功。翻看新闻报道，火锅店回收口水油还有地沟油并非个案孤立。此前就有四川南充某火锅店长长期使用口水油，被移交司法机关。2025年发生在贵州铜仁的一起案件，田某等三人更是因为售卖口水油火锅，被判支付惩罚性赔偿金160多万元。
1: 这次从负责人到临时工被全链条追刑责，同样释放了一言到底、绝不姑息的司法讯号，强力震慑了不法人员。从长远看，在食品安全领域，执法机关还应加大常态监督力度，及时发现违规经营的蛛丝马迹，以关口前移、未雨绸缪的行动，更好守护广大公众的健康安全。
2: 每一个案件的背后，总有不为人知的故事，而每一个故事的发生，又总有发人深省的结局。讲您不知道，说您想听到的，请听拍案说法。
0: 进入到拍案说法，近年来不少营养品牌陆续推出了褪黑素软糖、叶黄素软糖、烟酰胺软糖、胶原蛋白软糖等等的功能性软糖，宣称能够助眠护眼、美白抗老。相关的产品呢，在电商平台也是销量可观，他们深受年轻群体的青睐，甚至有人将其作为了可口又方便的养生零食，闲暇时呢就吃上两个。
3: 讨论热度啊，在社交媒体平台居高不下的同时，也有一些消费者对这类产品是否为智商税、长期服用有没有风险和隐患心存疑虑。那么功能性软糖宣称的效果真的靠谱吗？消费者又该如何选择？来听央广报道。
4: 拿到手之后，啥时候睡觉就啥时候吃，提前半个小时，干吃干嚼，反正基本上就一次一到两颗量。
5: 肤色黑，肤色黄，肤色暗沉的，你算算，我们一年下来涂涂抹抹是不少花钱呀。
6: 是的，
5: 从来就没有注重过自己发肤讲究内在营养补充过的，看到我们家红罐就可以啊。
7: 在一些营养品牌的直播间，主播热情地介绍着功能性软糖产品，它们在外观上和零食软糖相近。不同软糖对应的功效各异，包括促进睡眠、减轻眼疲劳、平衡皮质醇、舒压抗焦、补气养血以及护发、美白、养颜等等。而在电商平台的产品页面中，无感入睡、身体负担轻、嚼出好气色、职场健康力续航等标语成为这些功能性软糖的吸睛卖点。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媒体平台分享自己的购买和食用经历，表示产品有效果，很推荐。记者向多家售卖功能性软糖且销量可观的电商旗舰店的客服咨询其产品是否为保健食品，多数品牌的客服回应，店铺产品为普通食品，不是药物，没有治疗功效，可以作为营养补充，仅有少数品牌明确其产品为有蓝帽子标识的保健食品。那么功能性软糖的本质是什么？北京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医告诉中国之声，多数产品属于凝胶糖果的范畴。
8: 本质上，首先它是一个分类嘛，它等于是跟一些硬糖啊、奶糖啊、夹心糖并列的这么一种一个类别。从法规来说，很多时候它就是一个普通的食品，包括它里边加的东西呢，很多时候也都属于普通食品的级别。就总之，可能对你有一定的健康价值，但是从法律上来说，它不能够宣称有特殊的一些功效。
7: 也就是说，尽管2021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保健食品备案产品剂型及技术要求（2021年版）》将凝胶糖果、软糖这一类别正式纳入其中，但市面所售的功能性软糖多数并非有批准文号的保健食品，它们的生产更多参考的是行业标准 SBT 10021-2017 糖果凝胶糖果。从定义来看，凝胶糖果即以食用胶或淀粉、白砂糖和淀粉糖浆或其他食糖为主料制成的有弹性和咀嚼性的产品。原辅料包括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规定的食品添加剂、食品营养强化剂等。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营养科主任门美超向中国之声介绍，尽管市场中存在宣传大于实际功效的情况，但仍不可否认这类产品有一定科学性。

0: 因为我们传统的一些补剂啊，原来那些补剂大多是片胶囊，口感差，而且有些对胃的刺激也比较大。这种功能性的软糖呢，它将这种维生素、矿物质，还有一些益生菌，还有这些助眠的这些营养成分融入到零食的载体，口感非常好啊，食用也很便捷，所以相对来说它的依从性是很高的。而且以前的一些脂溶性维生素呢，通过这个软糖油脂包裹技术，可以让它更好的吸收，这都是传饼的创新价值。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理清它的边界，毕竟它属于食品，而且很多还没有戴蓝帽子，因为戴了蓝帽子，就是说是国家监管更加严格的保健品，但它仍然比药品在有些成分上还是要低一点，也不需要严格的临床试验验证。绝大多数产品，它也为了安全，它的有效的添加剂量是偏低的，更多的是起到这个日常的轻微的营养调理、补缺的作用。
1: 记者在电商平台和线下商超挑选功能性软糖时发现，很多产品的配料表中排名靠前的成分，往往是一些糖浆、明胶、香精等。起到保健效用的营养素成分通常排在末端。一颗小小的软糖能包进去多少让消费者最为心动的那类营养素？又能在那些宣称养生的效果上起到多大作用呢？一家有凝胶糖果生产线的食品企业的销售经理李先生透露，以近期风靡社交媒体平台的助眠类 GABA 氨基丁酸软糖为例，市面上所售的大部分产品中有效成分都是相当有限的。
2: 比如说我一个软糖是3克，我可能说有40%都是麦芽糖浆或者说是白砂糖。正常的每100克，我添加氨基丁酸这个成分，能够添加到500毫克。
1: 顾中医解释，GABA 氨基丁酸是近两年常被塞进晚安软糖里的一种成分，它在人体中是一个抑制性的神经递质，跟放松、睡眠有关。但口服之后能否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的睡眠调节尚有争议。根据2024年一项随机对照试验，30名久坐的超重女性连续90天每天补充200毫克的 GABA 氨基丁酸，配合运动干预，显示睡眠效率、心率变异性、抑郁评分有所改善。但目前人体研究的证据还比较有限，不能把它当成明确的助眠方案。
3: 助眠的这个效果的话，它很多时候跟你的心理状态啊、紧张程度啊，然后包括安慰剂效应都是很明显的。很多助眠软糖里有的GABA氨基丁酸，但是实际上目前来看，有一些临床证据啊，剂量也都比较高的。所以你说咱们常见的市售产品那一颗糖里含的那个剂量，真的能有那么大的作用吗？啊，其实大概率影响是很小的。
1: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每种营养素的特质都不相同，铁、维生素 D 等相对适合软糖化，而钙、膳食纤维、蛋白质、胶原蛋白等本身并不适合做成软糖，靠合理膳食补充要靠谱得多。闷美超强调，食用功能性软糖时，还要避免隐形过量中毒风险。
0: 尤其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啊，还有一种情况啊，他们可能会同时服用护眼的、助眠的、美白的、防脱的、减肥的多种的功能性软糖，全部加在一起，如果吃的是很多很杂，建议要看营养科，要把这个东西拿过来，要让营养科的医生看你每天的 A 是不是超标了，你的 E 是不是超标了，就是不足，我们还可以就是慢慢补。但是如果是说这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在体内它不能够随尿排出，它是有一个蓄积过程，而且增加肝脏负担，对肾脏也有影响。其实可以是专业的医生来指导一下。我们对每一项微量元素和营养素，国家都出了标准，都有范围的啊，你是在这个范围吃。
1: 闷美超还注意到，市售功能性软糖产品很多出自海外品牌，营养素配比更符合品牌所在国家或地区人口的实际所需，不一定适合国内人群。顾中医则提示，购买这类产品前，还是要认真看标签，确认是有蓝帽子标识的保健食品，还是很多所谓功效都是产品名称或视觉设计的普通凝胶糖果。同时还要关注功效成分含量以及糖醇和糖含量。而对于那些没有蓝帽子标识的跨境产品，需要消费者更谨慎、科学地做出选择。
3: 其实你很多时候它都不能算进口，它那个等于是就是一个跨境电商，就本质上相当于是你个人国外买了一个，然后你自己承担责任去选择了这么一个接近邮寄的这种渠道，你买到的国家它也很难监管到这个产品它到底是怎么生产的，它是怎么宣称的。所以那如果要真的是没有任何的标识的，或者你买到的这种国外的产品的话，那真的得自己去筛选一下，比如看一下它的标签、它的含量，然后品牌大概上是不是比较常见的、可信一点的品牌。
1: 总之，对于功能性软糖产品，先看身份，再看剂量，最后看自己是不是真的需要。闷美超特别提醒，要理

0: 性看待功能性软糖养生。它的出现是一种消费升级，迎合了年轻人追求健康时尚的消费新理念，但消费者不能将其作为万能的养生神器，要避免形成靠它能够治病扭转亚健康状态的认知偏差。
1: 不能盲目的依赖糖果养生啊，因为这个糖果它其实本身确实也有这种叫做自我安慰式的养生啊，这也是它最大的风险啊。年轻人觉得我吃了这么多保健品，熬夜吃两天快餐，吃个夜宵没关系啊，软糖能够救回来。实际上这种久而久之的反而助长了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对我们的健康调理啊反而是不利的。就是软糖可以作为我们生活的营养补充，但是绝对它补不了糟糕的生活习惯啊，还首先还是要健康生活方式。
2: 这天小张在下班路上看到路边有一个闪闪发光的小东西，走过去一看，原来是 U 盘。小张想也没想，就把 U 盘带回了家。一进家门，就迫不及待地插入电脑，想看看 U 盘里到底有什么。可小张万万没有想到，他的所作所为正好落入了不法分子设计好的圈套里。
3: 这是怎么回事？我的电脑怎么死机了？文件也打不开了，真是见鬼了！
4: 一定是你又打开了什么奇奇怪怪的网站，电脑中病毒了吧？
3: 才没有，我刚在路上捡到一个 U 盘，还没打开电脑就死机了。
4: 好了，这一下破案了，我知道你的电脑为什么死机了。你还真是什么都敢捡，什么都敢插，来历不明的 U 盘可是非常危险的。
3: 什么什么什么危险？你给我说清楚，一个小小的 U 盘能有什么危险？
4: 你一定是捡到了不法分子故意扔在路边的 U 盘了。这种 U 盘一般都是带有病毒的，不法分子就是利用人们的好奇心，等你们把带有病毒的 U 盘插在电脑上，他们的阴谋就得逞了。病毒会在你的电脑上执行一系列命令，在不知不觉中，你的电脑可能早已被别人控制了，电脑里的文件、照片以及其他重要的信息都会毫无保留地暴露在不法分子的视线中，在他们眼里你就是一个小透明。别以为这种场面只会出现在黑客电影里，现实里的黑客对你说都是小意思，他们还可以利用这些病毒破坏电脑里的电子元器件，让你和你的电脑说拜拜。现在你还觉得它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小 U 盘吗？好奇心害死猫，收起你的好奇心，避免带来一些不必要的损失。 U 盘不是你想捡想捡就能捡。
5: 普及法律知识，传播法律精神，解答法律问题，提供权威法律建议，就在法眼看社会。
6: 进入到今天的法眼看社会，刘某甲与刘某乙是亲姐妹，刘某乙与丈夫生育了儿子陈某。1988年呢，刘某乙与丈夫离婚。在2015年，刘某乙建成自建的房屋，和姐姐刘某甲相邻而居，姐妹两个人呢经常往来，在生活上也相互照应。2019年的下半年，刘某乙患病，姐姐刘某甲为其上山采草药用于治病，并且帮助购买生活物品等等，给予其帮助和照顾。特别是在刘某乙病重住院期间，主要是由刘某甲进行陪护的。儿子陈某直到2021年的12月才得知母亲患病。在2022年的1月呢，刘某乙因病离世，刘某甲与陈某共同操办了后事。
7: 刘某乙父母早已去世，刘某乙生前没有订立遗嘱，也没有签订遗赠抚养协议，名下留有自建房屋、银行存款等遗产。刘某甲认为自己多年照料妹妹，应当分得遗产，应当与妹妹儿子陈某协商没有结果之后，诉至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容县人民法院，请求分得涉案房屋、存款、保险金的一半份额。
6: 在庭审当中，被告陈某辩称啊，自己是刘某乙唯一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而刘某甲呢，作为第二顺序继承人，依法不享有继承权。刘某甲仅出于姐妹的情分进行照料，但其并不属于对于被继承人刘某乙进行法定抚养，不应分给适当的遗产，请求法院驳回刘某甲的全部诉讼请求。
7: 法院审理认为呢，遗产是公民死亡时已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公民依法享有财产继承权，公民私有财产的继承权受到法律保护。被继承人刘某乙生前没有订立遗嘱，也没有和

0: 他人签订遗赠抚养协议，他的遗产呢应当按照法定继承处理，由其法定继承人继承。原告主张刘某乙生前有口头遗嘱，谁对他进行照顾，他就将遗产分给谁。原告对其主张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法院对于这个事实呢不予认定。陈某作为刘某乙唯一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具备继承资格，依法享有继承刘某乙遗产的权利。
1: 原告刘某甲作为第二顺序继承人，本来没有继承被继承人刘某乙遗产的权利，但被告在庭审当中承认刘某乙患病初期，原告上山采草药为刘某乙治病，并且根据原告刘某甲提供的相关的证据材料，可以证实刘某乙自患病以来是原告给予其照顾和帮助，特别是在刘某乙病重住院期间，主要是由刘某甲进行的陪护。刘某甲在刘某乙最需要亲情以及亲人照顾时，解决了刘某乙的精神需求和力不从心之苦，在心理上的关爱和血浓于水的亲情也远远超出了物质的意义，应视为刘某甲对刘某乙尽了主要的抚养义务，值得肯定和提倡。
0: 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法院认为刘某甲享有酌情分得遗产的权利，应当适当分得被继承人刘某乙的遗产。综合考量原告刘某甲对刘某乙抚养的时间、抚养方式以及刘某甲与刘某乙的亲情关系等，本着分给原告刘某甲的遗产数额以其对刘某乙所尽抚养义务相一致为原则，同时考虑遗产的数量、种类以及继承人的人数、经济状况等，法院确定原告刘某甲酌情分得被继承人刘某乙银行存款28万元。我们今天连线的嘉宾呢是天津四方君会律师事务所的张慧张律师。张律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0: 刘某乙的儿子陈某啊，庭审提出刘某甲作为姐姐呢是出于这个姐妹情分帮忙，不属于法定抚养，不应该分钱。具体这个怎么区分亲情、自愿帮扶还有这个法律认可的抚养义务呢？您从法律的角度给我们来判断一下。
2: 法律判断抚养较多呢，需要兼顾照料的时长、劳务的付出还有精神的帮扶三个维度，缺一不可。第一呢，就是持续的照料时长。刘某乙呢，从2019年发病到2022年离世，3年多的时间都是姐姐刘某甲持续照顾，并非偶尔的探望。第二呢，就是实质性的这种劳务付出啊，刘某甲上山采药治病啊，采购日常的生活用品呢、病重住院全程陪护啊，解决了病患刘某乙最核心的生活就医的需求。那第三呢，就是填补精神的空缺。刘某乙呢离异独居，儿子长期不知情，姐姐呢是他唯一的依靠，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慰藉。反观陈某呢，长期不知情，没有照料，几乎没有尽到赡养的义务。那普通的亲情帮扶呢，是指偶尔的短期的辅助性的，比如像单纯的逢年过节去探望啊，偶尔送点东西啊等等，它达不到这个认定的标准，无法主张分得遗产。而本案中刘某乙丧失自理能力，姐姐独自承担了他全部养病住院的事宜，相当于替代子女履行了赡养扶助的责任，已经超出了普通亲友走动的这种范畴。另外呢，法律不区分自愿帮忙还是约定义务，只要客观上长期承担了主要的抚养责任，就属于法律认可的抚养义务。法院在判决中也特意的说明，不否定陈某的法定继承权，只是对刘某甲无私的照料的善举予以法律的褒奖，兼顾法理与法情理，不机械套用继承顺位这种规则。那法院呢，综合刘某甲长期的实质性的持续性的扶助的行为，认定其达到了抚养较多的标准，因此支持他酌情分得遗产。
1: 那如果兄弟姐妹啊长期的照料独居患病的亲人，想要酌情的分得遗产，那需要提前留存哪些证据呢？
2: 证据的类型和方向呢，其实要和实际的情况来贴合。一般来说呢，常见的就包括这几种。那第一呢，就是就医陪护的证据，比如像住院缴费记录、医院陪护的签字、就医打车的票据、买药就医的凭证等等。那第二就是日常照料的凭证啊，比如像超市购物的记录、为老人缴纳水电物业的这种转账啊、付款记录啊，还有邻里的这种证人证言等等。那第三个就是沟通记录，比如和被继承人其他的亲属等等这些聊天的记录，证明自己长期照料。

0: 甚至其他继承人还没有尽赡养义务等等。那第四呢，就是丧葬支出的凭证，比如垫付丧葬费啊，办理后事的票据啊，生养死葬全程的付款处理的记录等等。同时要提醒大家哈，最好还是要提前订立遗嘱或者是遗赠抚养的协议，尽量避免这类的继承纠纷。
1: 嗯，那综合这个案件哈，您认为这个案件判决传递了什么样的司法导向和什么样的信号呢？
0: 本案的判决呢，实质上是认可亲属间的这种帮扶与照料，法定继承权呢，并非独占遗产的绝对理由。法律不仅保护合法的继承权益，更认可褒奖亲属之间无私的帮扶与照料，既严守法律规定，又彰显道德的引领，传递出的鲜明的价值导向啊。第一就是坚守公平正义，落实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那法定继承顺位呢，是遗产分配的基本规则，但是并非绝对。法律设置酌情分得遗产这样的法律条款，正是避免唯身份论啊这种机械的裁判，实现付出与回报对等的公平正义。那本案中呢，刘某甲虽然没有法定继承的顺位，但却用实际的行动履行了抚养扶助的义务。如果仅仅以继承顺位来判定遗产的归属，那违背了法治的精神。法院判决刘某甲分得适当的遗产，正是对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的精准落实，守住了司法公正的底线。那第二呢，就是弘扬了养老育幼、互助互爱的传统美德。刘某甲在妹妹刘某乙深陷病痛、孤立无援的时候，主动担当、无私付出，是亲属间啊友善互助的生动实践。司法裁判不仅仅要定份指证，还通过肯定刘某甲的善举，并赋予他合法的遗产的权益，向全社会释放明确的信号，就是主动照料患病的亲属，践行家庭责任的道德善举，他是受法律的保护，得到司法的包养的，鼓励更多人传承孝老爱亲的美德。那第三呢，就是促进家庭的和谐啊，以司法引领文明家风的建设。本案裁判呢，兼顾法理与情理，既认可了陈某的法定继承资格，也不忽视刘某甲的照料和付出，平衡双方的利益，化解亲属的矛盾，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的家庭责任观。
1: 好的，非常感谢张慧律师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再见。
2: 再见。
0: 再见，主持人。
2: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法治纵横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李飞、李征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内容呢，请您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者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发，引发三大健康危机：一、心脏危机，离火虚浮耗心阴，湿寒凝滞心脉，心梗、心衰、心源性猝死激增；二、骨骼劫难，肾阳被寒水所困，湿浊流注关节，颈腰椎病，风湿类风湿集中爆发；三、代谢崩塌，脾土遭离火反噬，湿毒内蕴脏腑，三高症，赘生物侵犯人。

0: 体，一怡文化传承人岳老师携三大玄机套餐，精准破解寒湿困局，守护生命根基。绞股蓝饮露，四逆汤驱寒，乌羊补心，风痛胶囊护骨，更有护心仪镇守心神。
1: 7月20日至7月31日，狮城有道三重好礼，聚会12天。好礼第一重，绞股蓝加四逆汤，破全身寒湿。
0: 具体优惠如下：买绞股蓝总肝胶囊9盒，多得2盒四逆汤；买绞股蓝总肝胶囊19盒，多得5盒四逆汤，再送一台护心仪；买绞股蓝总肝胶囊31盒，多得11盒四逆汤，再送一台护心仪；买绞股蓝总肝胶囊41盒，多得19盒四逆汤，再送一台护心仪。
1: 好礼第二重，绞股蓝加骨骼风痛胶囊，救骨骼劫难。
0: 具体优惠如下：买绞股蓝总肝胶囊9盒，多得2盒骨骼风痛胶囊；买绞股蓝总肝胶囊19盒，多得8盒骨骼风痛胶囊；买绞股蓝总肝胶囊31盒，多得19盒骨骼风痛胶囊；买绞股蓝总肝胶囊41盒，多得26盒骨骼风痛胶囊。
1: 好礼第三重，绞股蓝加乌羊补心糖浆，护心脏命脉。
0: 具体优惠如下：买绞股蓝总肝胶囊9盒，多得2盒乌羊补心糖浆；买绞股蓝总肝胶囊19盒，多得8盒乌羊补心糖浆，再送一台护心仪；买绞股蓝总肝胶囊31盒，多得19盒乌羊补心糖浆，再送一台护心仪；买绞股蓝总肝胶囊41盒，多得26盒乌羊补心糖浆，再送一台护心仪。
1: 想定报名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
0: 岳老师三重好礼，融贯五运六气与离火调养精髓，祝你以一一智慧破解危机，逆天改命，逆天改命。
2: 弘扬中华一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狮城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一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3: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区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老师传的这个道是什么道呢？天地人三才之道，简称一医文化。我们学习天地人三才之道，对我们中国老百姓有什么好处啊？让我们中国老百姓真正的认知到自己的生命智慧，那从生活的误区当中走出来。你生活当中的所有误区，实际都是你生病的主要原因。 那老师受的业是什么业呢？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法。那这个术法，它不仅依身体之机，还能依心理之机。那这个术法想学习它，修习它，首先呢，你得先把老师跟大家传授的这个医道的智慧学会了，理解了，领悟透了。那道呢，要是没有学明白，那这个术，那即使学了，也很难让我们身体和心理受益。所以老师常说，修术之前先学道。那老师您老讲的这个道的智慧，我实在是听不懂。那说明什么？你我没这个缘分。无缘则不求，不攀缘，不求缘，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那老师能帮大家解什么惑呢？身心之疾，中西久药不愈之祸，还有生活当中你所有的困惑，老师呢都会用天地人三才的智慧为你来解，那肯定会让你心服口服。尤其是好多人得了疾病，那这个病呀，中药也治了，西医也治了，就是不好。那你想不想找到什么原因？那这时候你就得把你的出生的时间一定要弄准。出生的时间，年的干支，月的干支，日的干支，那时辰的干支呢？记不准，老师能帮你推出。那日的干支你必须得记住。那老师日的干支我是实在也没记住，想不起来了。想不起来了，那你就讲一讲你年的干支和你出生那一年。公历的年号，那再说一下月的干支，那日的干支不好推，时辰的干支好推。长话短说吧，那今天这期课时，老师在传道授业的过程中呢，还是继续跟大家，来讲解。那老师在今年，冬病夏治的时间里。那给大家申请到的冬病夏治的那三个健康大礼包的智慧，今天来到了公历2026年7月27日，农历呢丙午马年6月14，大暑节气的第五天了，那中伏的第三天。今年这个伏天呢，很长。尤其是末伏也会很热，这是非常难得的深度排寒湿的一个机会啊，非常难得的啊。什么病是冬病啊？这两天问这个问题的听众朋友还很多。什么病是冬病呢？就冬天里发生所有的病，都叫冬病。冬病发病的病因是什么呢？冬天发生疾病的病因就是阳气不足，阳气不足，阴寒阴湿带来的疾病问题都叫冬病。那你说都有啥病名？太多了，太多了。即使同一病名里，它的病因可能都不一样。所以这块呢，大家记住一点就可以，就是冬天发生的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阳气不足， 身体寒湿之气作祟所致。例如冬天最常见的疾病心衰，心衰为什么在冬天容易发生，是吧？为什么因为冬天大自然阳气都藏起来的弱，人体的阳气也弱同理心阳一弱，那天地之寒气那对心阳会进一步的去损耗导致心阳呢越来越弱了，动力不足了，动力不足不就是衰退了吗？这就叫心衰。那这段时间问老师，老师预防心衰的药是什么药？任何预防心衰的保健品和药都没有四逆汤这个方药对心衰的预防作用强和治疗作用强。四逆汤对心衰是有治疗的，预防心衰那效果会更好。那预防心衰呢，最好是四逆汤加上乌羊补心汤它俩联合应用它俩联合应用预防心衰是非常保肯的发生心衰的病人都是出生的时间节点火的能量不足或者是后天的逆道生活时间太久所致。尤其像今年冬天发生心衰的可能性会更多。为啥呢？五运六气水运太过，所以今年的冬天会非常冷，寒大阳弱，所以有心阳不足的出现心衰的，那我们冬病夏治这段时间的四逆汤一定要多用，那一天用九支早晨三支中午三支晚上三支量大点用的。因为你身体里的寒湿不是一年两年积的，都已经到骨髓了，所以在三伏天这段时间身体里深度的寒湿深度的寒湿它都在向外走天地的阳气逼着它向外走，那这时候呢我们再用一些扶阳的补阳的排寒排湿的药进去之后，那针对于深层的寒湿排除的效果会增加好几倍药效是明显增强的，明显增强的。这就是冬病夏治的一个智慧，这个智慧呢就叫四两拨千斤寒湿这两种毒邪形成的疾病都是疑难病不好去除所以每每到三伏天的时候我都会想着法的给学员们申请冬病夏治的福利活动让大家呢每年在这个时间都能花最少的钱，甚至呢不花钱能吃到深度排寒湿的这样的方药。那这次福利活动好多学员都不知道咋选择了，懵了，老师我怎么选择呀？还好这次福利活动时间长，那这要短呢大家不仅蒙圈了而且还会着急。那这次福利活动大家这么看，三个福利包。那第一个福利包呢，我们吃了好几年的四逆汤能免费得到还能得到一个预防心衰心梗猝死的一个二类医疗器械叫护心仪这个气准字的它不是用品气准字的，携带呢比较方便戴在颈部别沾水就行。那老师出汗没事吧？没事及时擦掉及时擦掉，贴汗液呢导电效果还增强了还增强了，但是不能用水泡这个大家记住。那护心仪老师晚上不能戴吗？因为晚上你戴它之后吧不稳定，怕你来回翻身的给它压坏了。 啊，还有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脖子带个东西，你没发现吗？不舒服，对不对呀？所以睡觉的时候就给它摘下去，戴一天就够了。这一天把你身体里产生的心脏里的垃圾电带走，二年来稳定心电里边这个电的能量，让它这个心电波一直处在一个平衡状态啊，来辅助啊，来辅助四逆汤跟绞股蓝，哎，这对方药啊，这对方药对心脾功能的增强。那第一个礼包不花钱就能吃到四逆汤，它有四个政策。第一个政策里是没有护心仪的，哎，第二个政策里有，第二个政策得到的四逆汤不多啊，比第一个政策呢多了三大盒。第四个政策呢，四逆汤比二个政策多了六大盒。第四个政策呢，四逆汤比第三个政策多了八大盒。八大盒。一盒四逆汤老师是多少副呢？啊，是多少副？一盒一大盒四逆汤是45支，15天的量，那就应用不正常，那正常应用量是15天，啊，但是血管里有斑块的，啊，心阳不足出现心动过缓的，那2-3天半关闭不全的，啊，那这时候的量都要大一些。要大，尤其是有冠心病，这个量一定要大。不仅要大，有冠心病，而且带前心后背疼的，你还得把这个通脉方还得加上。那老师不加通脉方行不行呢？没有血瘀的可以不加通脉方啊。提到这个血管斑块啊，让我想到了近几天呢，跟老师分享吃四逆汤加绞股蓝总干对血管斑块的这么一个清除效果。黑龙江省大庆有个学员姓龙，这个学员跟老师分享，他每天吃绞股蓝总干胶囊15粒，四逆汤一天吃6支，啊，连续吃了3年了。他有严重的颈动脉硬化斑块，有脑梗，哎，还有冠心病。啊，血管里都是斑块，啊，诊断就是动脉硬化，啊，很严重的脑动脉硬化，腔隙性脑梗塞，啊，冠状动脉呢堵了65%，那颈动脉呢堵得更严重，都达到70%多了，哎，让他做支架呢，家里没条件就没支，啊，还考虑到放上支架之后，医生说了也。不保持以后就没有问题了，哎，支架呢只是起到暂时的这么一个缓解。姓龙这个学员，听朋友介绍，让他听听我的广播，这一听，就入迷了，越听越爱听，知道了人，生病的原因，那人生病呀，为什么？中西九曜不愈的原因，了解到了人跟天地之间的关系，知道了过去生活当中他做了很多错事，那这样就开始跟我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了，那这一调，调的就非常好，一天比一天好，上两天打电话说血管里的斑块一点都没有了，颈动脉、冠状动脉。脑动脉的斑块没有了，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源于他听话，真的是严格忌口啊，生冷寒凉的不吃，不是应季的本地的不吃，那可以说呢，忌口坚持的特别好。还有一点就是归息法，坚持练习的好。再加上呢，他跟绞股蓝总干这个84粒包装的这个 专利国药有很深的机缘，啊，跟四逆汤也有很深的机缘。那这一吃就坚持了三年多的时间。那这三年多时间呢，他说虽然花了一些钱，但是呢比过去花的钱要舒服的多得多，因为自己血管里的斑块没有了。医生都不敢相信，那因为他问给他过去治病的医生了，医生说血管里的斑块是根本就化不掉的，就化不掉的。哎，他家有个亲戚是中医，说这斑块倒能化，但是不好化，得吃个大几年的中药。哎，后来听到我的课，啊，听明白了，知道自己血管里的这个斑块是寒湿郁结，没有血瘀。因为他出生那一年公历为号带三，哎，火运不及的年份又出生在冬天，他打小就是寒湿体质，所以身体一直处在一个凉的状态，手脚冰凉怕冷。他说这样的手脚冰凉的症状已经有大几十年了，他看自己的舌下血管呢还没有那个青筋，所以他认为自己血管里的斑块的形成，哎，就是寒和湿，哎，所以他认定了之后就坚持用，从来没间断过，连大年三十他都没间断过。你看这次活动又参加了两个41大格啊，绞股蓝总干这个专利国药的福利活动。哎，他怕今年冬天，哎，那个发生了心脏缺血性疾病害怕，因为他出生那一年是火运不及之年，因为今年水运太过，尤其冬三月水运就更多了，克火呀，水一大不就把火给克灭了吗，心火一灭心脏就停止跳动了。所以姓龙这个学员呢真的是变得很智慧了啊，选择的非常好。所以在这里呢老师也祝贺龙姓的这位学员，那希望你跟老师学医文化的智慧，让自己呢变得更加智慧起来，通过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坚持去修习，让自己不仅拥有了健康，同时呢要拥有一个很长的寿数，让自己的晚年过得啊有生活质量，幸幸福福。那今年冬病夏治的福利活动的第二个礼包，那近段时间问老师的学员真的很多，老师我是选第一个礼包还是第二个礼包，你家里的四逆汤都很多了，够你吃一年的了，那这时候你要有对第二个礼包当中的乌羊补心汤有需求的，你就可以选择第二个啊礼包里的福利活动。乌羊补心汤它是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啊，是针对于啊脾肾也叫水土弱带来的心脏缺血啊，失眠多梦、食欲不振、腰膝酸软的一些症状，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脾是土，肾是水，哎，先天水土弱的人，那先天水土弱的人呢，是两个时间段的啊。土弱的人是公历，哎，尾号带九的，这先天土薄。那先天水薄呢，啊，就是公历尾号带一的。是先天水薄啊，一和九，那这个两个时间节点出生的人，哎，都是先天的土和水弱，土水一弱，时间一长，它就会累积到心脏，就会让你的心发生不规律的跳动，这叫心悸。同时呢，哎，会影响到你的睡眠。让你的睡眠特别不好， 所以失眠呢，大家记住，往往都是心脏病的外在症状。失眠多梦，食欲不振，身体乏力，乃腰膝酸软，这是适应症。你看你有这些症状，你又是这两个时间段出生的啊，那这个啊福利礼包的活动你就可以去参加，总共呢也有四个啊，四个福利活动政策。第四个呢，它的福利的力度是最大的，那是最大的。那乌阳补心汤老师以后能不能买得到？能。那目前出厂价格是313块钱一盒，那我们自己算，参加第四个福利活动政策啊，会让我们少花多少钱，少花多少钱就能吃到乌阳补心汤这个果药。一盒313，十盒呢3130，20盒呢是不是6000多了啊，接近7000多块钱吧，7000多啊。老师呢对数字这块不是特别敏感，那也就是说你啊购买绞股蓝总干这个专利果药41大盒，你能免费得到7000多块钱的乌阳补心汤26大盒，然后还额外能得到个啊护心仪。那护心仪，护心仪多少钱大家都知道，这个账不用我给大家掰给算吧。那第三个礼包啊，这个就更清晰了啊，有风寒湿骨病的人，冬病夏治没吃到这个骨骼风痛胶囊里，那这个福利活动参加上，那这个时间节点吃骨骼风痛胶囊啊，药效要比其他时间吃药效增强好多好多倍啊，好多好多倍。骨头里的寒毒是不易清掉的，只有在伏天里借着天地阳极的这个力啊，咱们把骨髓里的这个寒湿之毒一点点往外排，排个几年给它排没了，那这个风湿骨病的问题也就彻底解决了。哎，谁说类风湿这个病根本就治不好的啊？昨天有个学员参加骨骼风痛胶囊福利活动跟我分享啊，他类风湿性关节炎，那这个关节痛吃骨骼风痛胶囊啊半个月就很有效了，哎，现在不到一个月老师效果老好了，几乎是没有症状。那这次他参加的福利活动是41大盒的绞股蓝总干专利果药，免费获得26大盒骨骼风痛胶囊。这说明这个学员跟骨骼风痛胶囊这个专治骨病的药很有缘分的，老师在这里祝贺他啊。福利活动大家看来到第几天了，那应该还有4天就结束了，那算今天啊，28、29、30、31，不算今天啊，还有4天，算今天到晚上还有5天的时间。哪里有疑惑的一定要抓紧时间问老师，哎，别搁心里憋着。来看看时间，传道授业的课时内容今天就分享这么多。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和听友们，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稍作休息，老师就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非常感谢月老，根据大家自己的需求，那如何选择大礼包，我们月老呢给大家又做了详细的分析。这一时间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一下。那听众朋友，我再把我们冬病夏治福利活动的政策和内容详细的和大家再说一下。活动时间呢是从7月20号一直到7月31号，今天已经是活动的第8天了。 那这回活动呢，分三种大礼包，大家可以自行选择。那想要四米汤。

0: 一大盒，您就可以免费获得四逆汤19大盒，再加上护心仪一台。那需要乌羊补心糖浆和护心仪的听众朋友，大家可以选择第二个大礼包，也是四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是您抢订到绞股蓝总肝胶囊9大盒，赠送给您的是乌羊补心糖浆2大盒。第二个政策，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肝胶囊19大盒，您可以免费获得乌羊补心糖浆8大盒，再加上护心仪一台。第三个政策，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肝胶囊31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乌羊补心糖浆19大盒，再加上护心仪一台。第四个政策，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肝胶囊41大盒，再可以免费获得乌羊补心糖浆26大盒，再加上护心仪一台。第三个大礼包是为选择骨骼风痛胶囊的朋友准备的，请大家听好，也是四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您抢订到绞股蓝总肝胶囊9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骨骼风痛胶囊2大盒。第二个政策，那您抢订到绞股蓝总肝胶囊19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骨骼风痛胶囊8大盒。第三个政策，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肝胶囊31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骨骼风痛胶囊19大盒。那第四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肝胶囊41大盒，就再可以免费获得骨骼风痛胶囊26大盒。这回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参加哪一个政策。好，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抢订了。我们的抢订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希望大家都能够抢订成功，获得更多的健康。好，听众朋友不要走开，我们老师马上回来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丙午马年，水运太过，寒气盛行，九紫离火，脉热内寒，阴阳不和，水火相搏，寒湿困体，脏腑失衡，寒湿病邪全面爆发，引发三大健康危机。一、心脏危机，离火虚浮耗心阴，湿寒凝滞心脉，心梗、心衰、心源性猝死激增。二、骨骼劫难，肾阳被寒水所困，湿浊流注关节，颈腰椎病，风湿、类风湿集中爆发。三、代谢崩塌，脾土遭离火反噬，湿毒内蕴脏腑，三高症，赘生物侵犯人体。一怡文化传承人岳老师携三大玄机套餐，精准破解寒湿困局，守护生命根基。绞股蓝饮露、四逆汤驱寒、乌羊补心、风痛胶囊护骨，更有护心仪镇守心神。
2: 7月20日至7月31日，狮城有道三重好礼，聚会12天。好礼第一重，绞股蓝加四逆汤，破全身寒湿。
1: 具体优惠如下：买绞股蓝总肝胶囊9盒，多得2盒四逆汤；买绞股蓝总肝胶囊19盒，多得5盒四逆汤，再送一台护心仪；买绞股蓝总肝胶囊31盒，多得11盒四逆汤，再送一台护心仪；买绞股蓝总肝胶囊41盒，多得19盒四逆汤，再送一台护心仪。
2: 好礼第二重，绞股蓝加骨骼风痛胶囊，救骨骼劫难。
1: 具体优惠如下：买绞股蓝总肝胶囊9盒，多得2盒骨骼风痛胶囊；买绞股蓝总肝胶囊19盒，多得8盒骨骼风痛胶囊；买绞股蓝总肝胶囊31盒，多得19盒骨骼风痛胶囊；买绞股蓝总肝胶囊41盒，多得26盒骨骼风痛胶囊。
2: 好礼第三重，绞股蓝加乌羊补心糖浆，护心脏命脉。
1: 具体优惠如下：买绞股蓝总肝胶囊9盒，多得2盒乌羊补心糖浆； 买

0: 小果兰总干胶囊19盒，多得8盒乌羊补心糖浆，再送一台护心仪。买小果兰总干胶囊31盒，多得19盒乌羊补心糖浆，再送一台护心仪。买小果兰总干胶囊41盒，多得26盒乌羊补心糖浆，再送一台护心仪。
1: 想订报名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
0: 岳老师3重好礼，融贯五运六气与离火调养精髓，祝你以一一智慧破解危机，逆天改命，逆天改命。
2: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天津南开区的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你好。
3: 哎，尊敬的老师，你好。
4: 哎。
3: 我是来自天津的学员。今年61岁了。啊，和老师学习艺艺文化，到今年已经整整5个年头了。自己哈，其实真的从小到大，这个慢性疾病啊，一直缠身，各种问题哈，都是在有。但是呢，您看，就是通过老师的这几年跟老师学习啊，得到老师的指导啊，这各种问题都没有太大的发展，有的呢还有了比较明显的好转。您看，远的不说吧，我之前就每到就伏天的这会儿，7月8月的时候。尤其到中伏啊，开始就是前额疼痛，然后就是呕吐，一口水都喝不下，就是这种浑身发冷，你要差不多1个月要犯上2-3次，而且哈，到什么时候呢？持续好几天，到什么时候？就到夜里边能排出大量的尿液，到那时还住院能缓解，就是我就发现哈，从咱绞股蓝推出之后。然后绞股蓝四逆汤我就用上了，哎呦，这个效果真是非常明显。到近1-2年哈，这种情况发生的真是特别少。您看这绞股蓝哈，刚推出的时候哈，因为我还有点犹豫，因为什么呢？我是常年的低血压，尤其是从每年立春开始到夏天这段时间，血压挺低的。记得2014年的时候，就因为血压低，我还晕在了厕所里。那会儿是血压是40低压，然后高压也就80，每年都这样。当时绞股蓝我还有些犹豫，后来呢，因为我就相信老师啊，我就想那个尝试一下，从3粒呀、啊、到后来的最大的量，有的时候喝到7粒，1天3次。我到现在呢也还是坚持喝。你看这绞股蓝总干哈。别人说低血压不能喝，老师真的在我身上哈，这个低血压喝完了，我血压也没有低，而且还保持了稳定。哎，我就觉得真的，这个确实是那个，在我身上很神奇。还有就是那个四逆汤啊，老师我真的是少不了四逆汤，我真的就拿它当成什么一种，我叫它什么，就是那种速效能量提升剂。有的时候干活累了，心不稳了，有点什么事儿，类似于这些，心脏一不好就头疼恶心，哎，我就喝上3瓶啊，什么一天有的时候加量，特别特别管用。所以说哈，对，所以说我今年这个活动刚一开始，我就开始订上最大量的了，因为我就觉得这四逆汤我必须得要。哎，可是就是后来老师您。不是后来又讲了这个今年就是这个新的产品叫乌羊补心汤是吧？
4: 对。
3: 哎，我就觉着吧，哎呀，我当时我就没定这个，因为我也没用过嘛。后来我一想什么呀？我一想，老师如果能推出这个产品，肯定有他的用意。我特别相信老师，所以哈，今天正好借这个机会，老师啊，也帮您帮您再给我那个另外再订上9盒。啊，然后我那个能得到是2盒是吧？乌羊补心汤。
4: 哦。
3: 啊，我也尝试一下， 因为我是觉得这样哈，老师，我不知道我。

0: 我的想法对不对？就是也已经这个年龄了哈，有些东西的话哈，不能等到啊你都了解清楚了，你认为怎么回事了哈，你再去尝试。我觉得真的有的时候老师生命可能不等我，我是现在是这样认为的。所以说呢，我就相信老师，不相信它的效果，我没用过的话，那我就养信呗。所以说我就先买了两盒试试，因为之前买的那个四逆汤太多，我就觉得乌羊补心汤之后可能还能那什么，这四逆汤这我是必须弄上。
1: 乌羊补心汤可以跟四逆汤同吃，同吃效果呢，
0: 不好，
1: 彼此效果都会增倍。
0: 我就那什么，
1: 尤其对睡眠这块特别好。
0: 对，我睡眠也一直还是不好，从小到大就不好。我就先买两盒试试吧，
1: 可以，
0: 因为这个啊，先
1: 以后也有
0: 试试看看，
1: 有以后也有的卖，310块钱一盒。
0: 对，我就想什么呢？因为之前订了最大量那什么绞股蓝，经济上也是那什么哈。
1: 行，
0: 所以我这个我就先试试，
1: 这么想是对的，
0: 正好在这个，至少我尝试一下是吧哈？你信不信呢？你就养信就行，相信老师就行。
1: 这个药好。这个药呢，对这个脾肾两虚带来的食欲不振、乏力、腰膝酸软、失眠多梦，
0: 我都有，
1: 心悸心慌，效果特别好。
0: 我都有，我就觉得
1: 它是一个国药，
0: 可是四逆汤的话，我是必须要的。
1: 你就常年喝吧。
0: 对，常年喝，我都已经订完了。
1: 你多少年龄今年？
0: 我今年61岁，属蛇的。65年，阴历5月份出生的，阴历5月11号出生的。
1: 注意保护肺子啊。
0: 是，对。
1: 注意保护肺。
0: 老师您，对对，肺不好吧？我觉得我脾也不好。
1: 金运不及，金运不及呢。收敛之气差，生水的机能差。
0: 是吧？
1: 你这肯定脾不好。你是前面那年，你看你是什么巳？
0: 乙巳。
1: 是乙巳吗？
0: 我不知道，我是65年出生的，我不会算，不会那什么，
1: 这个你看自己年的天干地支，
0: 哦，
1: 你就知道你的先天哪儿不足，
0: 是吧？
1: 从巳这儿能看，看着你脾气不好。
0: 是，
1: 因为巳是跟那个脾土相通的，
0: 对，
1: 我
0: 一到夏天，我那手心都是黄的，然后嘴唇，嘴唇周围还有那个就小小白米粒似的那种小米香。
1: 那是非常典型的脾虚吗？
0: 哦，是脾虚哈。
1: 也就是说，你土运的能量是不够的。
0: 是。
1: 大运呢是金运不及，在你的四柱能量里，我看应该是土很薄。土薄就虚，土厚就生湿气了。土薄的人他就面黄肌瘦，然后呢不愿吃东西。
0: 啊，对对对，面黄肌瘦。
1: 面黄肌瘦。
0: 就剩一张大胖脸，身上特别瘦。
1: 对，这个乌羊补心汤你跟四逆汤，同吃，他俩同吃，然后呢绞股蓝总干呢你可以放在饭后，那俩药放在饭前，他俩都是口服液剂型。
0: 对，这口服液对于我来讲特别好，
1: 对，好喝。
0: 我能对它能吸收的快，
1: 对，乌羊补心汤也好喝，
0: 很
1: 好喝。
0: 我都尝试一下，因为我现在其他产品也都在用着，像那个三通啊、青青啊，什么那个，尤其还是那个诺丽果酵素，可瓦糖诺丽果酵素。哎呀，我那个我一天3瓶，我是少不了的。
1: 好，就自己听明白了，然后知道自己身体哪里有问题，咱们在修身方面就去对症的选择这些产品就可以。
0: 对对对对，老师推出的这些产品都特别好，我就觉得，就是它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在哪里呢？就是它这种能量哈，它是那种正能量，它没有那种杀伐的那种。
1: 对，
0: 比如就是说，哎呦，就是很多那种以前老说我血虚，就是什么那个，就什么淤堵啊，类似于这些，就用那些杀伐的东西。哎呦，我就觉得那样真的是不好。你看您这些哈，都是有能量、有热量、有温度、有慈悲心的，包括您这些这个心灵的传授，我觉得。 这个对于我来

0: 讲，确实真是的，不光是身体上，其实身这个心灵上提升的维度也是在这个不断的提高。
1: 主要就是你这个灵性的智慧，这方面提升了，是花多少钱都买不了。
0: 对对对，还真是这样。
1: 对，不是说谁都有这个灵性智慧的，谁不是谁都有的，因为老师课有很多人根本都听不懂，就是说明他没开灵。挺好，整体不错。那看看还有没有需要老师指点你的地方。
0: 对，我就正好今天哈有一个不是特别大的问题哈，就是这个夜尿啊，这个夜尿真是一宿哈他要四五次，基本上就让我睡不了觉那种感觉的。
1: 一宿几次？
0: 4次到5次吧，就是这样，而且尿量还特别大。我白天也就充其量也就是4到5次，夜里边这个哎呀，就是基本上。
1: 你喝五羊补心汤这个也管用。
0: 哦。
1: 你晚上5点到7点不再吃这个压灵丹吗？
0: 我吃，对对对，5点到7点。
1: 吃就行，然后你买点这个，你拿笔记。
0: 哦。
1: 买点补骨脂。
0: 补骨脂哦。
1: 补骨脂给它炒了。
0: 炒。
1: 然后每次呢拿出那个就在家里吃饭那个勺。2勺，然后给它煮水。
0: 煮水啊。
1: 煮水。煮大约一次煮3回吧，一次煮15分钟。3回45分钟，煮完水。你喝这个水，5点到7点吃这个延龄丹的时候，你就用它当眼。
0: 那我老师，我白天喝这个。
1: 白天不用，就这个点喝。
0: 就这点喝就行。我明白了，
1: 对对对对，
0: 明白了。
1: 然后念念香树，香树念金不足，先天金运不济。金运不济，土还亏。念香树那你就念650。
0: 650。
1: 3820。
0: 3820。
1: 你念这个香树，我看一看。
0: 好嘞，老师，我哈这个就是腿，以前也肿，现在腿不肿，它是什么脚踝肿的厉害，脚踝到脚，一到晚上的时候看见两只脚就像猪蹄似的。以前的
1: 还是跟心脏有关，
0: 还是跟心脏有关啊。
1: 心阳和肾阳不足。
0: 你看早晨起来吧，以前就是不这么肿，现在早晨起来也没有消肿，就是今年开始，
1: 就
0: 以前倒没有这种。
1: 寒大
0: 啊，对对对，
1: 肾阳这块是不足的，
0: 是是是，而且我家这个环境也不好，一楼又是朝西的房子，哎呀，就是这种
1: 居住环境那时候有点
0: 居住环境，是这块确实是，
1: 那就多出去走一走，多出
0: 去
1: 到外边走一走，天气好的时候尽量少在室内待着，晚睡觉回来。然后在你居住房子的西南角，你吃的延龄丹那个葫芦，你放到那块儿几葫芦呢？九葫芦。九九味羊，然后这里你给它装上水。
0: 装上水呀？
1: 装上水。然后一周一换水。就是你吃空的葫芦，你要没吃空的，整个放着就可以。
0: 对对对对对。
1: 你吃空的就放水啊。
0: 老师必须放9个嘛？我那个就是西南角的那地，我已经摆了满满一地了。
1: 你就给他摆9，数
0: 位9。摆，好嘞，好嘞。
1: 就是说，你要太多的话，你就以单不以双为主啊。
0: 明白了，明白了。
1: 以单为主，这就行。
0: 好，
1: 这能树立一下你那个居住环境的气场。
0: 真是的，好嘞好嘞，老师，就是我这个手指甲竖纹呐、横纹呐，这是多少年前就有的这种情况，反正是还有黑道什么的。
1: 这先天的肝细胞就弱。
0: 我就喝那个清清胶囊，我现在一天是4-3-4是这样喝的。
1: 可以。
0: 我一直在喝，一直在喝这个。
1: 可以，对，绞股蓝也管这个。
0: 绞股蓝我从这个月开始我也加大，老师，我一次有的时候喝8粒，因为当然我喝两次，就是早饭之后是8粒，
1: 就是吃完
0: 午饭之后是没，对，我就觉得还行，

0: 午饭之后是三粒，晚上我不吃饭呢，我就不喝了，我基本上就一天11粒到12粒的样子。
1: 就是感觉到舒服就行。
0: 我感觉
1: 每天的水饮水量得够。
0: 老师，
1: 甘草干姜汤煮水。
0: 啊，对，我煮，每天都煮。
1: 嗯、
0: 老师，我还就是甘草干姜汤哈，我还用60克的肉桂搁里边。
1: 不用，不用加肉桂。
0: 是吗？哦。
1: 甘草干姜汤就可以了啊。
0: 哦，我还一直加肉桂，那我就
1: 去掉了。不加，不需要加。
0: 哦。
1: 啊，嗯。
0: 好嘞，好嘞，明白了，明白了。感恩老师，
1: 嗯、
0: 感恩老师，哎，好。
1: 嗯，好嘞，
0: 我
1: 再见。
0: 哎，好，哎，好，哎，再见，感恩。
1: 嗯。
2: 好，希望老师能够帮助到您，我们期待您下次带来更好的消息。好，我们再见。好的，再次感谢老师，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再把活动政策和大家详细的说一下，听众朋友请大家听好。活动时间呢是从7月20号一直到7月31号。那这回活动呢分三种大礼包，大家可以自行选择。那想要四米汤和护心仪的朋友，大家可以选择第一个大礼包，一共四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9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四米汤2大盒。第二个政策，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19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四米汤5大盒，再可以获得护心仪1台。第三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31大盒，您就可以免费获得四逆汤11大盒，再加上护心仪1台。第四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41大盒，您就可以免费获得四逆汤19大盒，再加上护心仪1台。那需要乌羊补心糖浆和护心仪的听众朋友，大家可以选择第二个大礼包，也是四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是您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9大盒，赠送给您的是乌羊补心糖浆2大盒。第二个政策，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19大盒，您可以免费获得乌羊补心糖浆8大盒，再加上护心仪1台。第三个政策，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31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乌羊补心糖浆19大盒，再加上护心仪1台。第四个政策，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41大盒，再可以免费获得乌羊补心糖浆26大盒，再加上护心仪1台。第三个大礼包是为选择骨骼风痛胶囊的朋友准备的，请大家听好，也是四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您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9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骨骼风痛胶囊2大盒。第二个政策，那您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19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骨骼风痛胶囊8大盒。第三个政策，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31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骨骼风痛胶囊19大盒。那第四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41大盒，就再可以免费获得骨骼风痛胶囊26大盒。这回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参加哪一个政策。好，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抢订了。我们的抢订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希望大家都能够抢订成功，获得更多的健康。如果大家还有不明白的，赶快拨打电话进行咨询。想了解收听更多养生智慧话题，我们期待明天的节目。听众朋友，我们再会。
3: 丙午马年，水运太过，寒气盛行，九紫离火，脉热内寒，阴阳不和，水火相搏，寒湿困体，脏腑失衡，寒湿病邪全面爆发，引发3大健康危机。一、心脏危机，离火虚浮耗心阴，湿寒凝滞心脉，心梗、心衰、心源性猝死激增。二、骨骼劫难，肾阳被寒水所困，湿浊流注关节，颈腰椎病、 风湿类风湿集中爆发。三，代谢崩塌，脾土遭离火反噬，湿毒内蕴脏腑，三高症，赘生物侵犯人体。怡怡文化传承人岳老师携三大玄机套餐，精准破解寒湿困局，守护生命根基。绞股蓝饮露，四逆汤驱寒，乌羊补心，风痛胶囊护骨，更有护心仪镇守心神。
4: 7月20日至7月31日，狮城有道三重好礼，聚会12天。好礼第一重，绞股蓝加四逆汤，破全身寒湿。
3: 具体优惠如下：买绞股蓝总肝胶囊9盒，多得2盒四逆汤；买绞股蓝总肝胶囊19盒，多得5盒四逆汤，再送一台护心仪；买绞股蓝总肝胶囊31盒，多得11盒四逆汤，再送一台护心仪；买绞股蓝总肝胶囊41盒，多得19盒四逆汤，再送一台护心仪。
4: 好礼第二重，绞股蓝加骨骼风痛胶囊，救骨骼劫难。
3: 具体优惠如下：买绞股蓝总肝胶囊9盒，多得2盒骨骼风痛胶囊；买绞股蓝总肝胶囊19盒，多得8盒骨骼风痛胶囊；买绞股蓝总肝胶囊31盒，多得19盒骨骼风痛胶囊；买绞股蓝总肝胶囊41盒，多得26盒骨骼风痛胶囊。
4: 好礼第三重，绞股蓝加乌羊补心糖浆，护心脏命脉。
3: 具体优惠如下：买绞股蓝总肝胶囊9盒，多得2盒乌羊补心糖浆；买绞股蓝总肝胶囊19盒，多得8盒乌羊补心糖浆，再送一台护心仪；买绞股蓝总肝胶囊31盒，多得19盒乌羊补心糖浆，再送一台护心仪；买绞股蓝总肝胶囊41盒，多得26盒乌羊补心糖浆，再送一台护心仪。
4: 想订报名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
3: 岳老师三重好礼，融贯五运六气与离火调养精髓，祝你以一一智慧破解危机，逆天改命，逆天改命。

板那么一打，是憋的咱不说，说一说新闻节目让您乐呵呵。大卫黑蛋，他俩做主播，弘扬社会正能量，演播真不错，轻松又幽默，欢乐风格多，快听新闻二人转，您千万别错过，哎，千万别错过。

0: 开心听新闻，
1: 欢乐长见识，
0: 欢迎收听新闻二人转。
1: 哎，我这都是，
0: 我这也是
1: 这个得调一下这个设备哈。
0: 嗯，
1: 好
0: 好，就这样吧。
1: 今天是不出意外应该是周一，
0: 也许可能大概其没准差不多是周一。
1: 哎，然后呢，我们给大家来汇报一下此刻的天气情况哈。现在的室外体感温度啊，哎呀不低呀，34.5度，相对湿度不低呀，
0: 好，
1: 66%。
0: 嗯
1: 啊，今天的这个最高温度
0: 不低呀。
1: 小大人、
0: 哎呀，
1: 今天最高温度32度哈、全天都是多云的天气啊。明天天空放晴，最高气温将上升到34度。目前看，本周基本上最高温度没有低于32度的时候，今天就算是这礼拜最凉快的一天，32度、
0: 嗯、
1: 啊。
0: 是，
1: 从目前的气象信息来看的话，本周呢没什么雨，唯一的可能降雨出现在周日的上午和白天、
0: 嗯、
1: 啊
0: 是
1: 周日的白天，大家伙就关注临近的天气信息啊。
0: 好，我们看一下空气质量，目前35，一级优的水平。
1: 哎，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来聊聊我们上周的这个话题啊。
0: 好，
1: 上周节目播出以后啊，
0: 嗯，
1: 很多话题大家伙都愿意聊。
0: 哎，确实，
1: 一个就是上周我提议发起的，叫天津市啊、
0: 嗯、
1: 商场卫生间的这个整洁程度的这样一个投票。
0: 投票。
1: 哎，
0: 投票活动
1: 也不叫评比，因为我们也不是有关单位啊、
0: 嗯、
1: 我们呢也不能够去这个给人家评个好啊、中啊、良啊什么的，
0: 对，我们没那资质。
1: 关键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的这个活动，
0: 对，
1: 咱们彼此互通有无。
0: 哎，
1: 也让大家知道哦，哪个商场卫生间比较整洁干净，既是老又住小，这样的话咱们广大市民朋友在休闲娱乐购物的时候、
0: 嗯、
1: 我们就多一份选择。
0: 那肯定是呀，那肯
1: 定是、啊、我上周节目里说一句话，
0: 嗯，
1: 有一位朋友特别这个认同，就是现在的大商场基本上啊、
0: 嗯、
1: 该有的他们都比较相似。
0: 对，
1: 对吧，你说能有能差多少，
0: 差不多，
1: 星巴克都有，
0: 哎，
1: 华为的门店
0: 都有、
1: 嗯、卖化妆品的
0: 都有、啊，
1: 安踏、李宁、
0: 运动品牌也都有，
1: 啊、耐克、阿迪、优衣库这些
0: 都有，
1: 也大差不差都有，喝的、吃的都有、
0: 哎。对，
1: 你说，不就图一个干净啊、友好，再一个就图一个离家近嘛。
0: 离家近，好停车。
1: 哎，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伙呢多多跟我们分享哈、
0: 嗯。
1: 好，欢迎各位报道的朋友。博士说，
0: 嗯、
1: 今天开始要持续桑拿天了。哦，老天爷告诉你了。欢迎优雅小妹儿、梦里花落、高美姿、夕阳红、金马马、李毅、书平，还有这个沙皮猴哈，
0: 都来了。
1: 猴哥呀，就是我们沙皮猴大哥呀。猴哥说买的衡水老白干到货了。
0: 哦，
1: 他说这开瓶一瞬，香气扑鼻。
0: 嘿，
1: 不是单一浓香。略带衡水特有的白干香型
0: 哦，
1: 好家伙，
0: 你看给他呛的，
1: 不是单一浓香、
0: 哎，
1: 我以为你喝的是酒鬼酒呢、嗯。酒鬼酒很好喝，
0: 就是好多香气是吗？
1: 酒鬼酒啊的特点叫一口三香，
0: 三
1: 这一口下去，
0: 嗯，
1: 馥郁香，
0: 嗯，
1: 浓香、
0: 嗯、
1: 酱香都有，
0: 都有，
1: 哎，一口三香，
0: 这么厉害。
1: 对，酒鬼还有一款酒特别好、
0: 嗯、
1: 但是售价不菲
0: 哦，
1: 它这个瓶身啊是著名画家黄永玉先生给设计的、
0: 哦、
1: 啊，特别像那个丰收的粮袋子
0: 哦，
1: 哎，我看到过酒鬼那款酒真是不错，那个酒瓶子有很多这个爱喝酒
0: 的，
1: 对，在家摆酒柜啊、
0: 嗯、
1: 您有空您可以上网搜搜看看，买不起咱还不能看嘛，对吗？
0: 对。
1: 然后呢，猴哥说呢，入口绵柔不呛鼻、
0: 嗯、
1: 杯内酒液清亮， 底喉没有裂冲感，没有烧心感，先写到这儿，估计写到这时候就醉了。啊，说绝对值得买，而且呢，京东快递送货上门，没有去驿站取的麻烦，
0: 真好。
1: 哎，我们爱听的这个服务还是做得非常好，
0: 真好，真好，
1: 谢谢您。孙轩说：“我来报道了，
0: 哎，
1: 昨下午开车自驾跑了个山。”啊，溜了溜，顺便呢把上上周三四五的节目都回听了，
0: 好嘛，
1: 一边开车

0: 一边听节目一边欣赏风景，感觉实在太妙了哈，
1: 太好了。
0: 哎，我特别好奇，你一般自驾跑山你会去哪儿跑，回来可以咱们私信聊一聊啊，
1: 哎，聊聊哈。
0: 同样欢迎今天我们报道的前三位，
1: 看
0: 小翠、蓝庆、白玉、魏大哥前四位。
1: 哎，欢迎。
0: 小翠说，终于把咱周一的节目给盼来了。好消息是咱们金门虎又赢了，三连胜，
1: 太棒了，
0: 终于爬出降级圈了，
1: 太好了。
0: 我可能是一个口冷的人，我想说呀，不要高兴太早。对于金门虎来说，我们暂时性的安全了，但是这会极大的提醒后边遇到的一些球队要对我们提高警惕，所以我觉得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得把这个好势头啊，延续下去。
1: 对，
0: 但是该说不说啊，上一场跟青岛，孙明谦那个烫，还真是烫的，有点啊，当年那谁，贝尔那意思。
1: 哇！
0: 啊，孙明谦这一烫，哎呦，我一看那个集锦，真是有点贝尔那意思，而且他那个换位啊，卡位卡的也特别好。所以你看，在回到酒店的时候，这个跟伟指导亲自在酒店门口迎接这个回酒店的将士们。
1: 嗯，
0: 孙明谦很谦虚的跟于指导握手。其实我觉得这一握也表示了感谢，因为什么呢？于指导大胆的启用新人，也给了包括孙明谦在内的很多年轻球员很多的上场机会。
1: 是是，
0: 今天的绽放来自于之前的无私浇灌呐。
1: 真是，都挺感动的
0: 啊！还有没有没有报道的？我们说正文了啊！
1: 好嘛，你这还在是吆喝的是吗？
0: 啊，明宇小哥也来了哈，梁顺义师傅也来了，好，感谢各位，
1: 谢谢啊，谢谢谢谢。那咱也开始吧，
0: 哎，开始吧
1: 啊，
0: 从哪开始？
1: 咱们先说，刚才不是一上来就说天气了吗？
0: 对，
1: 咱们说说这个，放眼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
0: 哦，你调中央气象台去了。
1: 好。受这个持续暴雨的影响啊，广西多地被洪水淹没。
0: 这是前一阵的新闻。
1: 对，不少居民家中的物品呢，被这个淤泥掩埋损毁。大家可能从新闻当中也看到了哈。
0: 洪水逐步消退以后啊，对于受灾的当地群众们来说，抓紧时间恢复到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是当务之急。
1: 这确实，
0: 我相信在未来的这个恢复过程和重建过程当中，全国各地也会向他们伸出援手。
1: 嗯，
0: 你看前几天，
1: 嗯，
0: 这个我这个发了一个朋友圈
1: 哦，
0: 然后呢，当然了，我这个朋友圈就把海河的你们给屏蔽了，把你们给屏蔽了，
1: 还单独把我们给屏蔽，那你给谁看呢？
0: 给金声奖看。
1: 那你都躲于发朋友圈，你发你那群不就完了吗？
0: 不行，发群里头影响大家的工作，影响大家工作。人有人正聊微信呢，是吧？
1: 一看你发来了，
0: 哎，当我这一发来，
1: 谁呀？
0: 扰乱人家思绪，
1: 确实。
0: 所以呢，我就发个朋友圈。我跟大伙儿说啊，这个过后想要帮助广西的受灾地区，就听我的，就喝奶茶，买奶茶。
1: 为嘛呢？
0: 哎呀。
1: 为嘛得买奶茶呢？
0: 你
1: 买哪儿的呢？
0: 就买什么，就是耳熟能详的奶茶，耳熟能详的。
1: 明白了。
0: 沪上阿姨，叫什么？扣我不总喝啊，我真是我一半年我喝一次。
1: 那咱俩差不多，我也不喝奶茶。
0: 嗯，你是穷。
1: 对，我是喝不起，大老师不屑于喝。
0: 我是囊中羞涩。
1: 三斤八两吧。
0: 啊，这个就比如说吧，我举一个例子，这个瑞幸你们各位都喝过吧？
1: 那不是咖啡吗？
0: 哎，瑞幸它有的那个饮品里边，它是不是有什么茉莉什么什么什么？
1: 啊，对对对，
0: 你知道吗？
1: 干嘛呀？
0: 你不知道吧？
1: 不知道啊！你都说我都说喝，我都连奶茶喝不上，咖啡不一样吗？
0: 闲班不白讲，知识多分享。朋友们，就是广西啊，这次收灾的一些地区啊，他们盛产一种东西，
1: 哦，
0: 你们可能都想象不到。
1: 什么东西？
0: 茉莉花。哇！
1: 广西盛产茉莉花。
0: 哎呀，有一些受灾地啊，他们的茉莉花产量基本上撑起了中国饮品界的半壁江山。哇！我毫不夸张地说，不是这次这个洪灾，不是这次大水，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八桂大地其实。

0: 在很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只是以往籍籍无名，默默无闻啊，
1: 大家可能没关注到。
0: 这个包括瑞幸在内
1: 啊，
0: 国内很多饮品连锁品牌的茉莉花都来自于广西的贵港一带。
1: 哦，是广西出的。
0: 对，你们想象不到，这次收灾有很多这个茉莉花的基地、种植基地、养殖基地都受到了影响。
1: 哟，
0: 所以说你要想到时候想真正支持，咱说实话，喝的时候真，我不是说你本来不喝，我非逼着你去买，没那意思。你本身就喝，你换换口，
1: 嗯、
0: 你
1: 喝
0: 点带茉莉的，
1: 嗯，
0: 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支持一下这个商家，你支持商家，商家好卖，他才会去提前去采购，采购就能给预付款，预付款乡亲们再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他不就有钱再去进种子，再去。
1: 哎，对对对，这确实。那喝茉莉花茶行吗？
0: 茉莉花茶也行，
1: 对吧？
0: 也行。
1: 这对咱天津老百姓这么爱喝花茶，
0: 饮品界啊，
1: 嗯，
0: 饮品界，咱们现在茉莉花早就实现了自给自足，而且广西的茉莉花撑起了中国饮品界半壁江山还多。这个是因为这次大水我看到的，
1: 嗯，
0: 所以说我把这个发出以后，人家广西台的金声奖主持人特别感动，说希望大家更多的了解广西八桂大地的这些这个盛产的好物。广西真的是不是像咱觉得广西只有桂林山水甲天下和刘三姐，好多东西它是默默无闻的起到了什么物资供应和种植基地的作用。那你这个洪水消退以后，大家伙就得逐渐的恢复到正常的生产生活。
1: 那肯定啊。
0: 广西呢受灾地的一位男子在清理这个杂物的时候啊，于遍地淤泥当中找到了被大水淹没的保险柜，
1: 哟，
0: 里边装着他辛辛苦苦积攒下的十几万的积蓄和一些重要的物件。
1: 发现这个保险柜的时候，男子难掩欣喜呀。
0: 是的，
1: 直言说这种失而复得的激动心情很难用言语来表达。
0: 辛辛苦苦十几万块钱攒下来啊，
1: 哎，
0: 所以说朋友们，这还给大伙提个醒。这贵重物品啊，还真得用啊一些啊压得住秤、分量足的东西来存储，
1: 还真是，
0: 是吧？你想嘛，那水呢，保险柜那冲不走啊，对吧？保险柜那这
1: 重、啊、
0: 分量也重，
1: 重
0: 是吧？哎，同样呢，受到台风的影响，这个广西贵港呢遭遇到了特大暴雨，
1: 对，
0: 城区多处发生了严重的积涝。
1: 嗯，
0: 一男子啊，因洪水被困在铁皮屋顶，孤立无援。幸亏他的好友冒着生命危险，只身用泡沫板儿，
1: 趴
0: 在泡沫板上，滑了五个半小时赶来将男子救出。而救人者其中，途中啊，差不多好几次险些被洪水冲走，
1: 有六个小时哎，你想想、啊，这个事儿呢是7月11号救人的这位叫阿成。阿成接受采访时说，当时看到自己的好友小杰呀求救短信之后，他没有犹豫，带上平时养殖用的泡沫板，又带了两个救生圈啊，一点什么那个干粮啊，带点干粮，带点水，这就出发了。从5-60公里外的樟木镇直接就奔到了这个洪涝灾害的现场。阿成说，我当时脑子里什么也没想，我就想着赶紧救人，根本就顾不上自己害怕。
0: 这个从被救者发布的视频可以看到，他那个铁皮房子顶周围啊一片汪洋啊，
1: 好嘛，
0: 洪水几乎要和屋顶齐平了，
1: 那够深的。
0: 在镜头当中远处你就看见一个人趴在一个板上奋力的滑着向他滑来。
1: 哎呦天，
0: 这个虾塘的老板阿成的太太莫女士告诉记者说，为什么要去救？这两个人之间还有连连，
1: 嗯，
0: 这个守虾塘的，就这个被救的小杰呀，
1: 啊，
0: 是她老公这虾塘老板的学弟，
1: 啊，就是这阿成的学弟，
0: 哎，还曾经啊当过武警，
1: 哦，
0: 是被她老公特意请来帮忙养虾的，
1: 嗯，
0: 他们家里呢有两块虾塘，
1: 嗯，
0: 当时呢他爷们儿在另一处虾塘晚上守夜，
1: 爷们儿出来了、
0: 啊，然后呢这一块呢就留给了这个小杰，
1: 哦，一人守一块呗。
0: 这两个虾塘开车的距离啊、
1: 嗯、
0: 得有2个多小时路程，那就很远了，
1: 也不近。
0: 朋友们你们想想，2个多小时从天津到北京多远，
1: 可不，
0: 对吧？
1: 对，
0: 得知好兄弟发来 这个信息被困在棚屋的铁皮屋顶上，她说我老公急得不得了，但是我老公说了我去不了，我怎么办？老公最后找了一块看似结实的泡沫板，说要划着板去。莫女士说我当时吓坏了，
1: 那肯定，
0: 我就说你要不你就等这洪水再停停，雨再停停，你再去。老公说不能等，等到那个时候小杰就生死难料，冒着暴雨在洪水当中滑了5个多小时。朋友们，你们想象一下，天上下着钢泼大雨，
1: 钢泼大雨
0: 比盆泼大，是吧？下边是滚滚黄流，都是泥土啊，是吧？都不是清水。然后呢，你举目四望，没有任何的参照物。他不是说啊，我举个例子啊，他不是说，这个，哎呀，这怎么形容呢？他不像城市里边有点积水，你坐在上面，你知道哦，
1: 这是哦，到哪儿了？这是到哪块儿了？
0: 对
1: 吧？
0: 哎呦，滑到今儿我滑到哪儿了？
1: 对，
0: 哎呦，我滑到今儿我滑到哪儿了？
1: 对，
0: 我知道往哪儿一拐，我再怎么走，那个时候一马平，看上去的只有树尖尖，
1: 那都看不出来是哪儿。
0: 对呀。怎么5个多小时能滑过去，朋友们，你想象一下。
1: 我觉得这真的啊，太有毅力了。
0: 这不仅仅是毅力，我觉得是一种信念，一种什么信念？
1: 嗯，
0: 看重友谊，而且生命至上的一种信念。
1: 是。被救的这个小杰后来说，说他和这位好友已经认识有十几年了，在洪水。他说洪水会退去，但是那块泡沫板上的逆流而来的身影他这辈子也忘不了。
0: 谭咏麟唱朋友，什么叫朋友？我觉得这个小新闻就是对朋友友谊友情一个最真实的印证。有时候你朋友给你打电话有点嘛事儿，天津市市里咱别说5个小时，有时候你打个往返90分钟撑死了，
1: 嗯，
0: 你都未必乐意动弹。人家这个冒着大雨自己趴在板上，
1: 这冒着生命的危险呀，
0: 滑去救他师弟啊，
1: 哎呦，
0: 你能做到吗？你可能趴在板上去救王爷吗？你可能趴在板上去救吕哲吗？你可还有谁是你师弟啊？你可能趴在板上去救田翔吗？你不能，
1: 我得救我亲弟弟呀、啊！我得先救我大老师，那是我亲弟弟，我得远近我得知道啊，对吗，弟弟？
0: 我呀，其实在我私人游艇上，我支个太阳棚，完了以后呢，我让他们呢把那个雪茄呀、啊、给我点上。
1: 做梦呢、
0: 那个，
1: 我弟弟都现在都已经做上这梦了，朋友们。
0: 那个叫什么？专门那个
1: 假
0: 雪雪茄的雪茄、嗯、雪茄什么？
1: 我给你弄个那个吧、
0: 哎，
1: 我给你弄一个。
0: 完了，我再一喊，桃姨，桃罐头，穿着那个服务员那小衣服。我家有一集看没看见？美国那大表姑来了，哎，桃罐头跟我妹夫带俩小猫，哎，迎宾的 waiter，
1: 哎，
0: 问我大老师，你今天喝点嘛？我说来个84年的高碎。
1: 看见了，84年的稻穗从底儿上给他再抠下去。
0: 我坐在我私人游艇上，
1: 嗯、
0: 我看他，大、
1: 嗯、
0: 哥看他滑，
1: 我
0: 滑着我就喊方向不对，我在这边。
1: 走。
0: 然后我一扭脸儿，我告诉孙轩，告诉船长甩个尾，造点浪，给他再推远点儿。
1: 多乖呀、啊！您说说我哎，满心满意的去救我亲弟弟，结果他这样对我，朋友们太狠了。
0: 来看看微信互动哈，感谢白玉姐，白玉姐这是又买了什么我们的好东西了？谢谢。
1: 他说这个哦，广西的特产。
0: 嗯，其实广西还有一个地产特产，
1: 嗯，
0: 你们将来有机会其实可以上网买，
1: 嗯，
0: 就是凉茶。
1: 啊，对。
0: 这个我大学的时候啊，
1: 嗯、
0: 我们宿舍里有两个广西仔，一个贵一个南宁的，一个那个叫是哎呦。
1: 哪、
0: 啊？我们那个宿舍那祥子，他是临川的还是临安的？我怕我地名记不住啊，也是南宁周边的，桂林的，他算是桂林的。从这个家里给我们带凉茶，
1: 嗯，
0: 然后呢，就是那个茶包啊，

0: 到了天津，然后拿热水给
1: 七，
0: 沏，后来发现不行。
1: 嗯，
0: 我们因为你知道，咱那个宿舍，我们住那个咱那个国女那老宿舍，
1: 嗯，
0: 不
1: 你
0: 让
1: 是
0: 用电的东西。
1: 都不让用，
0: 后来我们拿到那个国女餐厅，
1: 嗯，
0: 让餐厅给我们插上那个电热水壶啊，
1: 啊。
0: 那个快壶啊，给我们咕嘟。哎呦，我跟您说，那凉茶，朋友们，您喝去吧，又开胃，又去火，
1: 对，
0: 就是一点，倍儿苦，倍儿苦，倍儿苦，倍儿苦。
1: 哟，太苦了。
0: 人家拿来的都是自己家里外婆奶奶
1: 啊，自己
0: 自己
1: 种的那
0: 做
1: 个，
0: 的，不
1: 对
0: 是
1: 吧？
0: 自己做的，
1: 做的哦，我以为
0: 每
1: 有自己
0: 家
1: 种
0: 的
1: 嘛。
0: 这个家里啊，他说常年都有凉茶，真的就是去暑、去火、排毒、
1: 嗯，
0: 解腻、开胃。但是呢，咱们北方人
1: 喝
0: 可
1: 不
0: 能喝
1: 惯
0: 起来，哎
1: 哈。
0: 呦，受不了。
1: 嗯。
0: 后来怎么办呢？那个我们那个南宁的那哥们儿想了个办法，就是白玉姐说的罗汉果，
1: 啊，
0: 上网买点罗汉果，先拿罗汉果焖着，
1: 啊，有点甜味儿了，
0: 焖着水，焖完那水往凉茶里怼，这样的话你口感上就好接受一点了。你们有机会其实可以网上买，也可以到广西当地去买啊。然后呢，再就是什么呢？这个三花酒。啊，广西的三花酒也比较有特色，啊，反正这好多地产好物，也大伙儿有机会可以去广西旅旅游、转一转
1: 对
0: 啊。
1: 对，
0: 今天呢，我们爱听给大伙儿带来的就是一款酒，
1: 哎，
0: 这款酒是宜宾五粮液系列的，
1: 嗯，
0: 啊，这次的这款酒叫盛酒金装系列，
1: 哎，
0: 什么意思呢？就是剩下的酒。
1: 哎，神圣的圣不是圣圣，你咋都像你似的，喝八四年的高穗儿啊？
0: 哦，圣啊，那，圣
1: 神圣的
0: 圣斗士的圣，圣斗士的圣
1: 行吧，
0: 啊。
1: 行吧。
0: 这款酒呢，也是五粮液总厂嫡系。
1: 对。
0: 啊，小红书上有一哥们儿，我就不说他名了，免得有做广告的嫌疑。
1: 嗯。
0: 他有一句口头语，喝酒只喝大厂嫡系。这个确实是有道理的，就是杂牌酒、产品线的酒就不要碰。
1: 嗯，
0: 但是像这个我们宜宾五粮液总厂出产的这些大厂嫡系，这个酒是没问题的。
1: 嗯，
0: 生产地址和厂址就是五粮液的总厂，
1: 多好！
0: 宜宾市岷江西路150
1: 没错，
0: 号，正宗的总厂酿造。
1: 嗯，
0: 不是分厂酒，
1: 嗯，
0: 不是贴牌酒，入口就是地地道道的纯正五粮液的老味儿。
1: 是。
0: 这款酒呢，我们也是第一次见，啊，然后也是在商超在售的一个经典款，还是五粮液的老配方，
1: 嗯，
0: 只不过它的口感呢比较清爽。那为什么叫盛酒呢？
1: 嗯，为什
0: 寓
1: 么呢？
0: 意呢就是厚积而薄发，哎，专门致敬一辈子踏实打拼的普通人。所以说，您不管是自己闲暇小酌，还是平时啊，这个请客送礼，
1: 嗯，
0: 哎，都是一款不错的选择
1: 对对
0: 啊。
1: 对，这个包装也特别精美啊，很有排面，是那
0: 是，
1: 种高端哑光棕红的礼盒，质感满满。
0: 非常好。
1: 一盒里面呢是装着两瓶酒。
0: 多少钱这酒？
1: 我说一下，这两瓶酒还不一样，
0: 哦，
1: 一个是鎏金透亮金色的，一个是赤红大气的。这个包装的颜色是一红一黄啊。我
0: 两
1: 来
0: 种
1: 说，
0: 包装。
1: 对，它这个等于是一个礼盒，礼盒里面两瓶酒，一
0: 啊，
1: 个是
0: 嗨，
1: 红色的，
0: 您
1: 一个
0: 说
1: 是
0: 的是
1: 黄
0: 瓶
1: 色。
0: 儿，
1: 对对
0: 我
1: 对，
0: 以为是盒儿，
1: 啊，
0: 一瓶是鎏金的，
1: 对，
0: 一
1: 一
0: 瓶
1: 瓶
0: 是赤
1: 是，
0: 红的。
1: 对对对，我们来说说
0: 哦。
1: 价格吧，官方这个价格是1898块钱这个礼盒，
0: 嗯，
1: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您可听好了啊，限时福利啊，到手仅需399块钱，
0: 嗯，
1: 399啊，
0: 嗯，
1: 平时人呢，好嘛，这零头都不够啊。另外呢，如果想多囤几瓶啊，比如说再过些日子到了什么中秋节呀，大伙儿想送朋友啊，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套餐，买3对送1对。也就是说，到手四对儿，
0: 买3对送，买一件送2瓶，
1: 对对
0: 买一
1: 对，
0: 件送2瓶
1: 嗯嗯，
0: 哦。
1: 那一共是1197块钱，等于直接到手整整是8瓶酒，这就
0: 合
1: 特别
0: 下
1: 合
0: 来
1: 适
0: 一
1: 了。
0: 千一百九十七，8瓶酒，
1: 对，
0: 合下来一瓶就150块钱不到。
1: 对对对，这就特别合适了，而且我们每套都给您配了原厂的礼袋啊。
0: 我个人推荐哈，这个
1: 先等
0: 酒
1: 着。
0: 其实这个酒可以买，
1: 嗯，
0: 因为马上就有好多家庭就要搞升学宴了，对吧？ 孩子这个上大学的，
1: 对
0: 对吧？就是家里也得

0: 请客啊，送行啊，是吧？省学宴或者什么的，高中的是不是也有啊？你们那时候吃了吗？上
1: 高
0: 中，高
1: 中吃了吃了，
0: 你看都得吃，
1: 就是因为孩子们庆祝嘛，
0: 啊，
1: 对吧？
0: 啊，黑蛋老人也不是，哎，也主要是为了收礼，
1: 送嘛礼？
0: 自己当年撒出去那些，你想吧，对吧？光你师傅你随了多少份？
1: 和师傅跟这有关系
0: 啊？然后呢，就这个，
1: 你好
0: 省
1: 下来找你来，
0: 对吧？家里请客。我觉得这个行，你要是，哎呦，你真的，你现在你要出去，你差不多买点酒，两三百都一瓶。
1: 那肯定啊。
0: 你要是1197，咱凑个整1200块钱八瓶酒。
1: 那太合适了。
0: 对呀，一瓶150不到，那你这一
1: 就甭管您是
0: 四，哎，你要请四桌，这酒就能控制在1200。
1: 对呀，
0: 真的啊。
1: 就是
0: 我觉得这个酒可以，而且还是酒瓶还是一个劲的一个红瓶，
1: 就很
0: 很
1: 好看，然后品牌又大品牌。但是告诉大家呀，您甭想那么美啊，我们在节目当中这个只有50箱，就50箱，很有可能有几个人差不多这就没有名额了，抢完就立刻恢复原价了。
0: 所以说大家伙如果说孩子今年要上高中的啊，上大学的，有这个践行宴升学宴的，我建议大伙可以考虑。你算吧，一桌白酒要能控制在300块钱以里，你就相当划算了。
1: 当然，
0: 相当划算了。
1: 打电话吧，400-999-0139。
2: 安全科普，声音日历。
3: 大家好，我是天津新闻广播主持人泽华，今天来说说家中的地震避险包里放什么。
4: 地震灾害的特点就是它的承灾时间很短，从地震发生到地面震动结束形成灾害，一般仅有短短的几分钟时间。要成功在地震应急避险，平时做好准备是非常必要的。第一，要在家里、办公室这些平时经常待的地方，找好发生地震时要到什么地方躲避。因为地震的持续时间很短，在那种紧张害怕的状态下，快速去找到什么地方躲避是来不及的，所以要在平时就找好。家里如果有比较坚固的床或者桌子，或者办公室里有比较坚固的办公桌，下面是空的，可以进去人，那是比较好的躲避位置。如果实在没有，也可以躲在卫生间这样的小开间里。第二，是可以准备一些应急物资或者应急包。在地震中，应急包的主要作用是辅助逃生，或者在一时难以逃生的时候维持生存，包括简单的食物、饮用水、创可贴、纱布等简单的医疗用品，以及剪刀、小刀、锤子、手电等可以辅助逃生的工具，以及哨子这样在没电没信号的情况下与外界联系的小工具等等。当然了，一般家庭准备的应急包不会只针对地震，而是防备多种可能的灾害。因此，应急包具体需要准备什么物资，可以根据您家里的具体情况进行考虑。应急包可以考虑放在接近躲避处的地方，比如，如果发生地震，您决定躲到桌子下面，那应急包的位置就可以考虑放在离桌子近一点的地方。您记住一个原则，应急包离您越近越好。
5: 直来直去，直说健康。
6: 国家卫健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特别推荐使用低剂量螺旋 CT， 对肺癌高危人群定期筛查。早期的肺癌通过胸腔镜手术可以达到根治的效果，特别复杂严重的肺癌可能还需要开胸。随着科技的发展，肺癌的治疗还有一些新的方式，对于一些失去了手术机会或者因为身体条件不适合手术的患者，还可能选择介入治疗。肺癌的介入治疗是近些年来开展的新技术，在医学影像设备的引导之下，通过穿刺针、导丝、导管等医疗设备直接到达病变的部位进行局部治疗。肺癌的介入治疗主要包括经支气管介入、经皮肤穿刺介入和经血管介入三种方式。介入治疗的全过程都是在医学影像设备的引导和监视下进行的，能够准确直接到达病变部位。介入治疗对呼吸循环等重要功能的影响比较小，给身体带来的创伤 很小。

0: 顶有顶有有听有就啊就嘛都有啊，就听新闻二人转去吧。
1: 好，欢迎回来哈。
2: 嗯，
1: 上周五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这个说历史的连载故事，叫《秦敖少年》。我上周五本来想的是逢周五播出，
2: 对，
1: 这后边啊有听友呢和这个朋友们给提建议，
2: 嗯，
1: 说这个中间一隔隔了算上六日，这得
2: 隔一礼拜
1: 六天的时间，
2: 嗯，
1: 说你每次讲可能上一期就都早就忘光了，说隔的时间太长，能不能缩短？那么可能我考虑了一下，确实是这样，应大家的要求吧，
2: 嗯，
1: 我们呢就把这个说历史的播出周期从每周五播出，
2: 嗯，
1: 啊，从今天开始改为隔天播出，
2: 隔一天播一天，
1: 对，
2: 哦，那这周咱就一三五，
1: 对，爱卿所言极是，
2: 好，
1: 那就因为什么呢？因为隔一天嘛，嗯，你要天天播吧，有的新闻说不完，
2: 是，
1: 就隔一天一播呢，这大家伙呢也有个盼头，是吧？我们也能抻悠着播，要不然一个故事呼啦超这几天就说完了，也怪没劲的。所以说，接下来我们进入本周今天的这个大卫说历史。哎，就这一估计，来吧，咱们起药。
2: 来了啊！
1: 起药，哎，
2: 走你。
1: 上周我们讲的，就是说，康熙秦鳌拜啊，说这个秦鳌拜有几个少年。
2: 对。
1: 但是后世的历史记载和你看很多影视作品当中，几乎没有提到这些人的存在。
2: 嗯。
1: 我们就从康熙的爹顺治皇帝开始讲起。
2: 是。
1: 啊，我说了，这个康熙跟鳌拜的最终对决，实际上这个根源是在顺治身上。
2: 嗯。
1: 上周呢，我们讲到董鄂妃死的第二年，顺治十八年的正月初二，顺治染上了天花，高烧不起，病情危重。实际上啊，现在回头说，就是个免疫力的问题。
2: 哎，
1: 免疫力太低。那为什么免疫力低呢？
2: 嗯，
1: 古人讲哀莫大于心死，
2: 心情也不好。
1: 心情不好，中医讲叫什么？
2: 嗯，
1: 气郁久积。
2: 哎。
1: 啊，然后呢可能身体抵抗力也差。你想啊，他才20多岁，
2: 按说不至于，
1: 抵抗力，而且他是皇上
2: 啊，
1: 吃
2: 的也好，
1: 穿的用的这都是顶级的，但是可能就是个心情问题。
2: 嗯，
1: 所以说董鄂妃死的第二年正月初二，他高烧不退，病情危重，他自己也知道。其实我个人觉得顺治这人挺格色的，天人讲话。
2: 嗯，
1: 也许他知道自己快不行的时候，他并不觉得自己啊，嗯，挺遗憾的，可能对他来说是一种解脱。
2: 这也不叫格色，
1: 他你想，他正月初二他发病，他正月初六晚上把这些宗亲大臣们都喊来，
2: 哦，
1: 他要口授遗诏，安排后事。
2: 你瞧瞧，
1: 我个人觉得，在这个初三、初四、初五这三天里头，一方面养病，另一方面，他脑子里其实已经把自己后边想要干的事儿和想要在遗诏里表达的东西，就是临死前的所有后事，
2: 他都想明白了，
1: 都想明白了，
2: 嗯。
1: 那么当年的初七，正月初七，顺治驾崩于紫禁城的养心殿，很可惜，24岁，
2: 你多年轻，你说
1: 真的，他就不是个皇帝，他就是个普通人家的孩子，24岁大小伙子没了，很难受。
2: 是
1: 《清世祖实录》啊，记载说他是痘崩，就是死于天花。
2: 嗯，
1: 所以说呢，我们说闲白不白讲，知识多分享。您记住了，什么剃度出家，然后归隐佛门，那些都是后世的杜撰，而杜撰的目的只有一个，去塑造他痴情深爱董鄂妃，看淡帝王家世，然后归隐佛门的这么一个人设而已。嗯，
2: 对。给他做了一个画像。
1: 上周五我们也说了，就是他的母亲，就是后世人都知道的这个孝庄皇后。
2: 嗯，
1: 孝庄皇后蒙古名叫布木布泰。
2: 嗯，
1: 这大姐是个狠人
2: 啊，大姐大姨，
1: 啊，这大姨吧，
2: 嗯，
1: 啊，是个狠人，因为一直朝内都传顺治跟他的母亲这个布木布泰不和。
2: 对，
1: 所以顺治死了以后，他授意这个大臣们，
2: 嗯，
1: 给顺治定的谥号里头，我说了，他叫体天龙运，定统见吉，英瑞亲文，贤武大德，洪公治人。前面那些你都不用听，
2: 嗯，
1: 哎，都是一些，
2: 都一样，都差不多，嗯，
1: 都是捧。

0: 冷词儿。
1: 对，
0: 最后就看张皇帝的前面两个字，他叫纯孝。实际上他妈妈也在给儿子死了以后做盖棺定论的钉上最后一颗钉子，就是我儿子不是像你们说的跟我不孝，
1: 哎，
0: 我儿子特别孝。
1: 嗯，
0: 但问题是那孝不孝的
1: 那不是写上的说呀，
0: 就别说是老百姓，老百姓没人关心，
1: 那写嘛写嘛，
0: 但是宫里的人谁不知道呢？但是给他写了一个纯孝张皇帝，至少在后世子孙看来，有一些传闻也可以止于这个谥号，就不多说了。
1: 确实，
0: 我相信有的朋友会觉得我们的这个说历史比较冗长，是吧？说一点小事儿要就掰开揉碎这么讲，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一件事儿，我要是能用一期给你讲明白，我觉得我是有这本事的。但是我觉得它缺失了一点味道，就是很多这个历史故事啊，你要说起来的话，可能三五分钟就讲完，但是它中间
1: 可长可短，
0: 它中间有很多很多好玩的事儿，都被隐去了。
1: 对，
0: 比如说我最近我在干一件事儿，回看一部武侠电影。
1: 哦，
0: 我是在这个自媒体平台看一个博主，他有未删减版的这部电影，他是在国外参加影展的时候买到的盘。
1: 哦，
0: 谁呢？
1: 嗯，
0: 这个韩国有个演员叫什么来着，跟杨紫琼演的，还有余文乐他们，叫剑雨，你看过吗？
1: 这好像是一个挺有名的电
0: 影。还有王学圻。
1: 对，这应该是一个很有名的
0: 很有名的武打片，
1: 对，
0: 剑雨。但是剑雨朋友们，它有上映版和导演版。
1: 哦，
0: 导演版就是括号未删减版。
1: 那一般是参加什么影评的时候，有时候是这个版本吧，
0: 艺术展，
1: 我记得是
0: 电影艺术展。
1: 电影，对，
0: 就全本上。
1: 对，
0: 我最近就在一点一点的看这个剑雨的未删减版。
1: 哦，
0: 确实有意思，因为很多东西啊，他是为了上映时长过审，也为了这个大伙儿，他不能真给你播个三个小时版本，
1: 那太长了，
0: 你坐不住。
1: 对
0: 啊，他就会就这儿剪一刀那儿剪一刀。
1: 对，
0: 人家剪完以后有些剧情你就跟不上。可是这个历史上很多人骂鳌拜，说鳌拜怎么怎么不够，是吧？多么多么过分。但是我想说，不是鳌拜非要这么专权跋扈，
1: 是
0: 他的任务就是这个。说白了，
1: 历史它就有两面性嘛，
0: 对
1: 吧？
0: 我们看这个小说里头，包括这影视剧里头，鳌拜多么多么阴险狡诈，但是我也得说一句，没有鳌拜他们这四顾命，叫顾命大臣，你说这个政权怎么办？
1: 对。当时稳这个政权得需要他们，
0: 你不能真指望玄烨呀，他真是个，咱不是瞧不起这一代帝王康熙同志，是吧？
1: 好嘛，
0: 你登基的时候你就八岁，
1: 对，你再能耐你就八岁，你 想
0: 能听他的吗？能听他那个寡妇奶奶吗？
1: 好嘛，
0: 你更听不了。
1: 他们家
0: 天津人讲话黑蛋当家，
1: 我妈什么
0: 黑蛋当家气势咔嚓，
1: 好气势咔嚓，
0: 对吧？把这坏蛋都给砍喽。就你不能真靠他们这孤儿寡奶的，
1: 还真是。
0: 你靠他们，那这政权怎么办？
1: 这那孩子太小，上面那俩呢都是女性，你也不能让他打仗去呀。
0: 对呀，你别忘了，那反清复明那帮人，天地会那些人，当时还没有天地会了。乾隆时候，天地会一点点浮出水面。顺治那会儿，反清复明的势力还很重了，他们都游走于各地，
1: 对，
0: 伺机再起，如何如何。所以说，他不得已而为之。我们说到顺治，在顺治十八年的正月初六的晚上，口授遗诏。
1: 哎，说到这儿。
0: 我觉得这个遗诏顺治是准备了很长时间，为什么呢？我也跟您分享，
1: 不就那三天吗？
0: 其实每一个皇帝的遗诏
1: 啊，
0: 都是他自己对自己这一生的核心定论。
1: 那肯定啊，临死之前给自己得想明白了，
0: 因为他不可能让后世来写他，他就是我自己怎么评价我自己，你就用我这一版本就完了。
1: 对，是。
0: 也是他留给后世的一份叫什么为政答卷。但是我说了，放眼满清十二帝， 同志们，像顺治同志这样的，
1: 好嘛，
0: 写这份遗诏在里头啊，罗列自己各项罪状，甚至给自己呀、编造罪状的，
1: 怎么还变呢？
0: 可能说就他一个。
1: 临死前这遗诏，这怎么还自我批评上了？
0: 对，他充分的在遗诏当中开展了自我批评。
1: 那大哥怎么想的呢？
0: 《清世祖实录》记载啊，
1: 啊，
0: 顺治的这个遗诏里边罗列了自己14大罪状。
1: 写一俩还不行，还写了14个。
0: 14大罪状、
1: 哎，
0: 你们要感兴趣的，你可以去翻。你看看他这14大罪状，他都写了什么？
1: 写的嘛呀？
0: 但是我先给你总结一下这里边关键的
1: 大概的。
0: 第一，对满洲亲贵体恤不足。为什么他要写14大罪状？
1: 为嘛呢？
0: 他也是为了堵那帮人的嘴，上来就说对满洲亲贵体恤不足。就是我当了皇上以后，我忘本了，我靠着满洲的各家这各旗的亲贵们上来了，我们家坐了江山了，但是我忘了你们了，跟你们走远了，哎，然后就马三立讲话，咱不见面了，先上来这个，第二个叫重用汉人过甚，
1: 那这其实这俩是肯定啊。
0: 对呀、
1: 那个疏忽，对这个肯定
0: 对、你统治天下，你当时对他来说统治天下就靠这两拨人，
1: 对呀、
0: 一拨满洲人，满洲人是马上民族，对吧，骑马打仗，
1: 对，
0: 但是你治理耕原大地中原，
1: 你肯定需要的是这些，
0: 还是需要汉人，
1: 对，
0: 还有什么呢，奢靡浪费，还有什么呢，疏于后宫管教，
1: 是你到他倒想管了，管了吗、
0: 还有什么，亲僧进道，
1: 这个确实
0: 我给大伙说了，他到后期的时候没心思了，
1: 弄了好多大和尚，
0: 对对、尤其是董鄂妃死了以后，天天基本上啊就跟那个贾敬没什么区别，你知道吗，啊，就跟贾敬没什么区别，天天就是宗教那点事儿，
1: 也不上朝了，
0: 对，然后还有什么怠于朝政，懈怠的怠，这个罪己诏啊，你放眼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也是比较罕见的罪己诏，
1: 写的要说可够厉害的，给自己写的。
0: 但是，咱说心里话，他这14条罪状，我觉得他是在念三印。
1: 念三印，
0: 疏于后宫管教。我想问你，对于你统治下的老百姓来说，谁管你属不属于管教你的那些
1: 啊？对，
0: 女同志们，
1: 要说是，
0: 对吧？
1: 对，你管好老百姓的吃穿用度就完
0: 了。你跟姐夫就管我们家有没有钱，
1: 对，
0: 我们交不交苛捐杂税，
1: 是是是。
0: 至于你皇上有多少个女人，你管不管了他们，跟我有嘛关系？
1: 就你们那个家里的事儿，我们不操心。
0: 对，
1: 今天谁跟谁好了，谁跟人家打起来了？
0: 那我问问现在所有当儿子的，如果对此时此刻所有在听节目的您是儿子，你要是顺治，你写疏于后宫管教，你这条是给谁交代的？
1: 写
0: 给你妈看的。
1: 哦，他这就是说他妈，说嚣张的。
0: 对，
1: 不是，
0: 对满洲亲贵体恤不足，重用汉人过甚，写给谁的？写给那些前朝大臣和他老娘的。为嘛这个布木布泰就是孝庄给他配了俩媳妇儿，都是满蒙的贵族，
1: 对对对，
0: 为什么？很简单，那不就是意思就是你
1: 不听话，
0: 对吧，你老跟汉人走得太近，
1: 我得制约你，
0: 对呀，
1: 啊，
0: 他还不亲近这俩媳妇儿，
1: 你还啊，就是，
0: 那不这不就算是对满洲亲贵体恤不足吗？你顺治是满人皇帝呀，给你配两个满蒙的贵族，大家闺秀，
1: 这不应该的吗？
0: 你不亲不近
1: 啊，
0: 你也就不耐他们，你这不就是对满亲这个满洲的亲贵体恤不足吗？
1: 是。
0: 至于奢靡浪费这条很简单，就是因为他老给董鄂妃打赏，
1: 打赏出来，
0: 跟现在打赏不一样啊。所以我个人理解，这也是我个人的猜测啊，不是历史的定论。他这14条罪己。这个罪状14大罪状，有的是堵他骂嘴，有的是堵权臣的嘴，更多的是在昭告天下，我这些年在这些方方面面太多人在掣肘我， 当一个人

0: 把自己所有的不如意和为难处亮出来的时候，他不是真的告诉你他难，他是想让你知道我身边有哪些势力在阻挠我。就像我说，
1: 是
0: 你是满清的顺治年间老百姓，你管那个十四大罪状，你四十大罪状，我还是我早上起来该干活干活去，晚上回来我得吃饭。但是你看着这个事儿，你得琢磨哟。疏于后宫管教，这不就是影射他妈吗？
1: 龙虾虾大个，你看就开始了，
0: 哎，都是这个，
1: 嗯。
0: 所以这儿子呀，咱要天津人讲的，也够也
1: 心路也够深的，
0: 也够板了。
1: 嗯，不是，你说了半天的鳌拜呢，鳌拜呢？
0: 别着急，你拜拜马上出来。
1: 我拜拜，讲话。
0: 他这个遗诏里头罗列了自己十四大罪状以外。顺治立年仅八岁的皇三子玄烨为皇太子，
1: 哦，
0: 他也是很年轻嘛，对吧？他也很年轻，当上皇上
1: 是，
0: 比玄烨大不了多少。
1: 对，
0: 他就在遗诏里头确立了储君和满清的朝政格局。
1: 嗯，
0: 鳌拜和康熙的对立就是从这份遗诏开始的。
1: 哦，
0: 很多朋友是看影视剧看多了，
1: 嗯。
0: 就好像觉得康熙一继位，整个满清的顾命大臣只有鳌拜一个人，他长期的把持。错了，在遗诏当中，顺治说，
1: 嗯，
0: 任命索尼、
1: 嗯、
0: 苏克萨哈、鄂必龙、鳌拜四大臣辅政，
1: 安排了四位。
0: 听着啊，
1: 安排
0: 下一条是最关键的，
1: 是什么呀？
0: 禁止宗室亲王干政。
1: 宗室亲王，这是为嘛呢？
0: 首先我们这个得讲到努尔哈赤那时候了。
1: 好嘛，
0: 努尔哈赤至死没当上皇上、
1: 嗯、
0: 所以他封的妃子只能叫大妃。大妃。
1: 大妃。
0: 他喜欢谁呢？
1: 嗯，
0: 阿巴亥。
1: 阿巴亥。
0: 对、
1: 哦、
0: 阿巴亥生了多尔衮、
1: 哦、
0: 他阿巴亥就叫大妃，因为、
1: 嗯，
0: 努尔哈赤没当皇上，所以他不能叫皇后，
1: 哦，
0: 只能就是妃子里边的顶头，
1: 大妃，
0: 叫大妃，
1: 嗯，
0: 啊，阿巴亥，
1: 嗯，
0: 多尔衮专权的历史对于顺治来说，那是有如噩梦一般，
1: 确实太难了。
0: 你那时候看马景涛演的、那个，
1: 对对
0: 对，
1: 对那个跟那谁，跟那个大玉儿嘛，那个还有一个、
0: 啊、
1: 马景涛跟那个宁静演的那个，是吧？
0: 对，那一版里边，
1: 嗯，
0: 这多尔衮也不是个散茬子，
1: 好嘛，可不厉害。
0: 所以说，顺治知道康熙啊，就是玄烨、
1: 嗯，
0: 能不能从这个朝政当中拾起个来，将来能够当个好皇上很悬，但是为了避免宗室亲王的干涉和掣肘，顺治是打根儿上就希望他自己的儿子不要像自己一样。
1: 嗯，
0: 所以整个遗诏里头除了十四大罪状以外，最重要的就是禁止宗室亲王干政。
1: 明白了。
0: 那宗室亲王们说了，这满清人的天下，我们得帮着小皇上一块整治啊，不用你们操心，你们都靠边站，禁止你们干政，谁说了算？索尼、苏克萨哈、鄂必龙、鳌拜，
1: 那四大臣
0: 叫四顾命，
1: 哦，
0: 这四个人也可以叫四辅政，
1: 嗯，
0: 他们说了算，他们四个帮着我儿子打理朝政，
1: 用不着你们，
0: 用不着你们，你们该回家遛鸟遛鸟，该骑马骑马、
1: 哦、
0: 该喝酒喝酒，
1: 对，
0: 不要干政。
1: 明白了。
0: 这里边就是一个父亲的良苦用心、
1: 嗯、还真是。
0: 但是顺治他自己也没想到、
1: 嗯、怎么了，
0: 这一句话也给鳌拜和他的同党们拥权自重、目空一切埋下了一个坚实的种子。
1: 你瞧瞧，
0: 康熙执政初期、
1: 嗯、
0: 他曾经想过通过拉拢一些宗室亲王来对抗鳌拜，鳌拜就一句话，
1: 拿出来这个了是吧，
0: 小伙子、
1: 嗯、
0: 把你爹的遗书拿出来，
1: 拿这降着人家了
0: 啊！把你爹的遗书拿出来，来，小伙子，当着你伯伯我的面和满朝大臣的面，你念你爹写的啥，
1: 你看看，
0: 你爹写了、
1: 嗯、
0: 禁止宗室亲王干政，让他们靠前干嘛呀，有你伯伯我在，有我鳌拜在，用不着他们，一句话给康熙弄得哑口无言，
1: 没法弄。
0: 但凡能有点啊政治势力遏制鳌拜，鳌拜也不至于后期猖狂到那个地方上。
1: 还真是，还真是。
0: 所以说 康熙执政初期

0: 逼的糟糕开局，所有人都想不到，顺治是主要制造者。
1: 哎，我琢磨着啊，无论是从这个皇上的角度，还是亲爹的身份来说，其实顺治当时这么想，确实是好意好心。
0: 肯定啊，你换个角度想，是吧？我姐夫是顺治。
1: 好嘛，
0: 我姐夫在遗诏里说了，咱家所有的银行卡、值钱东西都给我兄弟大卫管着，
1: 等会儿
0: 不能给娘家那些舅舅们啊！娘家舅舅们一个都不能靠前。
1: 好，不给他了。
0: 这说明什么？这咱这做人这心胸，咱这个为人。
1: 你快点吧，没有吧？也没有。
0: 你看，催着我姐夫快点，
1: 催你快点。
0: 遗诏写着呢，
1: 去。
0: 真的，你肯定啊，他肯定得把儿子交代给他觉得放心的人。
1: 他当时结合自己肯定是这么想的，但是他也没有办法预知后事。
0: 但是其实这就是一个24岁的年轻皇帝的局限性。为什么？任何历史上的顾命大臣、辅政大臣，干着干着就目空一切了。
1: 你看，
0: 那最后慈禧为什么砍肃顺他们的脑袋？
1: 啊，一样。
0: 慈禧跟身边人说了，我不砍他们脑袋，不砍他们脑袋，早晚有一天他们就砍我脑袋，就是这么一个此消彼长的
1: 一样
0: 格局。所以说顺治想的还是太简单。
1: 对，
0: 还是那句老话，闲白不白讲，知识多分享。
1: 又来了，
0: 知识点来了，
1: 来了。
0: 顺治驾崩以后，庙号清世祖。
1: 世祖，
0: 考考您各位，他埋在哪儿呢？明天节目我们给大伙揭晓。
1: 你不隔天讲，改名了。
0: 这个小问题，这出道题啊，我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讲述，您别光听我们说，您自己也能去查查，您也补一补中国的一些历史知识，
1: 咱也有点这个互动，对不
0: 对？
1: 对，
0: 清世祖顺治他葬在哪儿呢？您查查，您回来明天可以参与互动。当然您要不查，凭你自己的历史积累，现在就能告诉我，那是最好的。
1: 对
0: 啊，
1: 行吧，那咱就礼拜三再接着讲。
0: 对，今天我们就正式给顺治先生发送走了。
1: 好，行了，也该康熙登场了。
0: 是啊，秦敖少年，咱们周四继续，要给大伙儿一个预告。
1: 怎么又改周四不周三了？
0: 啊，周三，我要
1: 了。
0: 忘了，康熙的天崩开局要开始了。
1: 哎呦。行吧，节目的最后咱继续吧。
0: 我们职工职令啊。
1: 职工职令。说说最近咱这个牙吧。
0: 哎。
1: 行吧。
0: 你这最近牙怎么样？
1: 我牙倒不错，你牙最近怎么样？
0: 你看，授课四啊，一点不谦虚，就知道你知道，马上啊就给他跳出来了。
1: 那咱也不念。
0: 对。
1: 说好了明天揭晓的。
0: 对，你为什么抢跑？
1: 你这个就属于不行，你这不对，不符合游戏规则。
0: 嫌你又用豆包是不是？这个大家伙儿如果有口腔方面的问题，我们诚心实意的邀请您选择天津中诺口腔。
1: 对，
0: 这个现在越来越多的市民朋友啊，把中诺口腔当成了自己和家人口腔问题的首选之地。
1: 没错，
0: 在我们中诺口腔呢，无论是小朋友的补牙。正畸，中年人的洗牙，镶牙，还有老年人的拔牙、种牙，都可以在天津中诺口腔一站式的解决。
1: 是的，
0: 尤其是小朋友的这个口腔正畸。
1: 对，
0: 现在我们给大家的价格是什么？
1: 15000块钱起。
0: 对，
1: 这个听上去可能觉得哎呀也不少，但是告诉大家，正畸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这个大工程，它不是说去一次咱们就解决问题哈，它得先给孩子做一个合适的这个检查之外呢，哎，看看有没有需要先拔牙，拔牙之后呢，我们再做这个相关的诊疗，可能呢就比如说戴上那个就是护牙的那个牙套啊，包括那个护牙的牙箍啊，一般一周左右还要再去进行定期的调整，
0: 但是价格是非常有诱惑
1: 的，但是价格这就非常合适了。
0: 另外呢，借助今年世界杯的这个火热氛围哈和契机，我们推出了多款来自国外的进口种植体的特价款。
1: 对，
0: 比如说韩国种植体一颗1580，
1: 非常合适。
0: 哎，如果您要是说真的就需要种一颗牙，1000来块钱，说句实话，
1: 这太合适了。
0: 4组8瓶白酒的钱，你再添一点，就能在中诺种一颗牙，对你的健康是更有帮助。
1: 对，
0: 所以有种牙方面的需求，您就选咱们天津人的口腔老品牌， 这个也很快啊。

0: 中诺口腔医院估计也要十周年了。
1: 对，
0: 我们比他们稍早一点，我们明年十周年。到了明年一月份，我们距离百年老店、就是、
1: 我们又近了，
0: 就是就剩下九十年了，
1: 多厉害，
0: 多厉害 啊！所以说，
1: 好吧，打电话吧，
0: 打电话
1: 2652-8899，
0: 2652-8899。这个有朋友说啊，为什么掉牙？人掉牙的原因是多方多面的。但是呢，如果说您是因为缺钙，那今天爱听的二号好物，来自我们的紫瑞康的黄瓜籽粉、是适合您补钙的一款好物了。
1: 这个我们很多叔叔阿姨都买过，复购率也很
0: 高，很
1: 高。而且大老师也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黄瓜籽的这个补钙的效应。
0: 而且他们家那个这个爱听的那个黄瓜籽饼干、在我们这个听友当中卖的特别好。
1: 对对对、我们先说说吧，这次和往常是一样的啊，我们呢在节目当中下单，总共一共是七罐199块钱，这其中是六罐的黄瓜籽儿粉，还有一罐的芹菜籽儿粉。那么这七罐算下来，朋友们才199块钱，非常合适。
0: 199块钱啊，整整七罐，都是一斤装的大罐，
1: 是的，
0: 七斤给你送到家，
1: 没错。
0: 那个芹菜籽儿粉跟黄瓜籽儿粉的功效差不多，我们就是。早起啊，就平时吧，排不太通畅的叔叔阿姨可以早起空腹来一大勺芹菜籽粉。
1: 是的
0: 啊，都是400-999-0139，199七大罐七斤装的粉给您送到家，送货上门，400-999-0139。非常高兴哈，今天周一又和大家如期见面，微信呢一条没读。那我们就明
1: 天
0: 再会，
1: 再见。
0: 哎。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民盟天津市津南区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津南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津南区政协开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前调研。新闻快讯：清华学霸走进斜水湖一中，助力津南学子备战高三。津南区组织观看共和国脊梁精品剧目《我愿意》。吟唱园社区联合天津海运职业学院开展实践研学活动。新华社专稿《弄潮儿》。新风尚新生活，一起来聊聊针灸可以治疗哪些常见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秦锦玉、张新丹报道。
3: 日前，中国民主同盟天津市津南区第五次全体盟员大会在津南区委党校召开。天津市政协副主席、民盟天津市委会主委李建平，津南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区委副书记杨洋，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刘振和，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齐杰，副区长、民进区委会主委陈延慧，区政协副主席、民建区工委主委王玉爱到会指导。会上，全体代表认真审议并表决通过了民盟津南区第四届工作委员会工作报告和内部监督委员会工作报告，任命决定了民盟津南区第五届工作委员会领导班子及委员。王黎被任命为第五届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并代表新一届班子做表态发言。李建平希望新一届工委坚定政治信念，筑牢组织根基，发挥特色优势，从严锤炼作风，用工作的新成效展示参政党的新面貌。杨洋对民盟津南区工委过去五年工作给予高度肯定，希望新一届工委班子和全体民盟盟员能够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工作举措

0: 更加过硬的履职成效，积极投身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事业，为助推津南区高质量发展贡献民盟智慧与力量。
1: 记者李国正报道。7月20日，津南区委书记杨浩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7月17日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相关议题精神，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
0: 会议指出，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把握新形势下城市发展规律，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走内涵式发展路子，结合155发展规划，锚定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目标，加快把津南打造成为宜居宜业、宜乐宜游的京沽特色城乡融合典范区。要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高质量实施民心工程，加快推进城市更新项目和城中村改造项目建设，有效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优做强三威四景特色民生品牌，大力提升社区治理、物业管理、便民服务质效，常态化排查化解矛盾纠纷，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持续深化海河教育园区、天开津南园、津南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加强大学科技园等高能级创新平台建设，做优做强科技服务、金融服务、知识产权等全要素支撑，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会议听取了津南区2026年上半年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刻汲取近期各地事故教训，以最严标准、最实举措、最细作风，抓实防汛救灾、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会议听取了津南区2026年上半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扛牢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持之以恒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记者王宇、龚存金报道。
2: 日前，津南区政协围绕深化三位一体改革，以场景创新赋能天开津南园双创深度融合主题开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前调研，区政协副主席王玉爱参加。调研组先后来到海棠科创园、嘉利略技术有限公司、智兴新材料有限公司，听取相关负责同志关于场景创新应用、双创载体建设、产业科创融合、惠企政策落地等情况的介绍，并就深耕创新应用场景、强化产学研协同赋能、壮大科创产业集群、优化双创服务体系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
3: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1: 记者王彤报道。高考刚刚落幕，新一届高三学子即将进入备考倒计时，如何备战，怎样调节心理？日前，由清华大学11名博士研究生组成的清华大学研究生社会实践天津津南支队走进咸水沽一中，与准高三学生开展学习经验交流分享会，为同学们答疑解惑、传经送宝。活动中，5名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代表立足自身备考经验，从日常学习方法、生活作息规划、课堂知识提升、应试心态调整、压力科学疏导等方面，为同学们提供了贴合实际、可复制的备考建议。清华大学网络研究院博士生吴志立说：“
4: 就是一个是大家勤做笔记啊，然后 就是整理错题整理好题什么的，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互帮互助，发挥同学之间的这种友谊啊，然后再次之后就是到考场的时候，就是合理的安排做题的规划，有自己的做题节奏，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
1: 活动设置互动答疑环节，新一中的同学们针对假期时间安排、大学志愿选择等问题踊跃提问，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逐一耐心解答，为嫌疑学子厘清努力方向。嫌疑中学生贾庆轩说，
5: 通过这次活动，我对于这个学习规划还有心态调整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收获。首先作为一名准高三生，我认为在接下来的学习历程中都要有一个有目标性的去规划我们的学习道路，然后要查漏补缺，要对于我们接下来一些学习的内容有一个完整的了解，完整的认识，去保持自己内心的一种一定能达成自己的目标的信念感。
1: 据了解，此次交流活动是区委人才办、团区委精心打造的清华学子走进津南系列主题实践的重要一环。下一步，系列实践活动将持续走深走实，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点燃持久澎湃的青春智力引擎。记者王宇、于素怡报道。近日，津南区在小站文化活动中心举办感悟先辈报国之志、勇担强国复兴之任主题展演，组织300余名党员干部、群众代表集中观看2026年度共和国的脊梁精品剧目原创话剧《我愿意》。本次展演是话剧《我愿意》首次面向基层群众公开演出，剧目以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同位素分离理论奠基人、中科院院士王成书为核心主线，完整再现他燕京求学、海外深造、冲破阻碍归国、三次听从国家召唤主动转行、隐姓埋名30余年为国助盾的人生历程。贯穿他一生的三次我愿意，道尽老一辈科研工作者舍弃小我以身许国的赤诚担当，激励全区党员干部群众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情怀，奋力投身区域高质量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津南力量。通讯员张宝新、赵子强报道。
6: 近日，咸水沽镇迎畅园社区联合天津海运职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组织辖区家庭走进航道上的京津冀主题展厅，开展沉浸式研学活动。活动中，讲解员梳理千年漕运串联京津冀的商贸历史，介绍从古漕船到现代巨轮的发展变迁，解读海洋强国、船舶工业及海防建设发展成就。大家认真参观船舶模型、航道史料，近距离感受京津冀协同发展成果与我国航运事业的跨越式发展，心中涌起浓厚的爱乡情怀与强国自豪感。
1: 通讯员杜霄鹏报道。为擦亮活力上信社区品牌，解决儿童暑期看货难题，北闸口镇上信园社区联合四合院志愿服务发展中心开办萌娃向前冲夏令营。夏令营开设传统快板课堂，授课老师讲解快板历史、艺术特色，示范握板、打点等基础技法，逐一纠正孩子们的动作姿态。零基础的孩子们兴致高涨，反复练习节奏，互相配合展示。活动寓教于乐，让孩子们习得传统曲艺技能，锻炼了口齿、协调与表达能力。通讯员杨洋报道。
2: 近日，双桥河镇福和园社区举办“争做文明有礼天津娃”暨“小小红色传声官”童声配音秀活动，引导少年儿童厚植爱国情怀，树立文明风尚。活动以抽取角色盲盒开启，卡片收录“红孩子”“闪闪的红星”等红色影片经典台词，趣味形式激发孩童参与热情。启新宣讲团成员为孩子们讲解影片历史、英雄故事与配音技巧。各组分组打磨台词，体悟角色。现场展演环节，孩子们声情并茂演绎红色片段，真挚童声收获满堂喝彩。活动最后，老师为参与儿童颁发了小小红色传声官纪念证书。
1: 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今天的新华社专稿，请您收听《弄潮儿》。

0: 当时那个浪很大啊，大概有两个人这么高啊，那个全站椅啊，我们一眼看着去的，这晃这晃的啊，啊，大概有两百组数据吧，啊，有138组数据都是废的啊，是废纸。
1: 当年我们建设杭州湾公共桥的时候啊，所有的人、设备、材料都是紧着风浪用来船的，1024小时，我们能施工的时间只有4个小时。当时我们建桥啊，感觉就是在和潮水赛跑。
2: 当年这个混凝土这个配合比设计，也就是配方、实际上硬仗、材料配比和交付的要求，跟以往陆地上施工的混凝土要求高得多。
3: 我叫张伟，是2022年来到项目上的。杭州湾铁路大桥全长29.2公里，是目前世界上长度最长、建设标准最高的跨海铁路大桥，也是“十四五”规划的重大工程之一。杭州湾海域的这个恶劣的自然环境啊，是施工的一大挑战。潮差大，流速急，涌浪高。之前公路桥啊，经过统计啊，这个作业时间年平均啊，但不足180天，日平均啊，也只有仅仅的4个小时，这个功效也非常低。我们查阅了公路桥档案里记录的水文资料，这次我们的这个铁路桥的施工，采取了一个全栈桥的施工方案，11公里的栈桥直接修到了海中央，大型的设备啊可以直接通过，现场上可以做到24小时不停工。大大提高了我们的这个作业效率。当年前辈们靠运气、靠经验跟潮水搏斗，现在风浪还没到，预警就到，几十条船、上百台设备在屏幕上一目了然，想调度动动手指就可以了。二航长鲸号是目前全球最大打桩船，在深远海打桩精度达到厘米级，只要输入数据，上百吨重的钢管桩一次就能打入海底。当年在施工公路桥的时候，测量钢护筒要一根一根的测，得在风浪里折腾半天，数据还飘忽不定。现在用 3D 扫描仪，只需要2分钟，毫米级精度的立体模型就出来了，项目建设过程中的这些珍贵记录也随之由纸质转向数字，由2维转向3维。要做到又快又精，靠的是什么规矩标准？定得死死的，6项标准化的手册，安全技术我们用视频讲得明明白白。
4: 严格按照一级消息闸有一做事，生产在忙安全服，
3: 百年工程这担子一刻也不能松劲。我们这次工程做了非常多的创新，创新研发了多项施工关键技术，建成了超长智慧栈桥，钢吊箱下放功效直接提升了50%，还实现了98%构件预制率和毫米级的对接精度。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的建设将推动嘉兴、上海、杭州、苏州、宁波等长三角核心城市的站产城融合发展。它不仅是一座物理意义上的跨海通道，更是长三角高质量发展的数字桥梁和创新走廊。这就是我们的“十四五”故事。我并肩作战的老伙计，接下来的日子还靠你载着载，朝着最终的胜利，全力冲刺。
5: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一起来听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针灸科主任医师张维为大家科普针灸可以治疗哪些常见病。
6: 我们就说常见病，那么针灸的疾病谱其实是很广的。我们只要概括一下，主要有3个方面吧。一个是疼痛，针灸治疗疼痛确实有效，而且由来已久了。它在上世纪的70年代吧， 世界卫生组织承认针灸有效的病种里面就有疼痛，那么我们很多的临床研究和特色疗法其实也是从疼痛入手和开始的，包括劳损性疼痛啊，骨关节痛啊，也包括一些风湿痛啊，就是我们专业术语所说的痹症，包括了疼痛也包括了麻木等等，这些针灸都是有效的。第二个类型就是我们说的叫损伤性疾病吧，包括一些中医叫痿症，比如说常见的面瘫，特发性面神经炎，贝尔氏麻痹也好啊，亨特氏综合征也好啊，患者会出现一侧的表情肌的瘫痪啊，口歪眼斜的这个在针灸临床是一个很大的病种，病人也很多，也包括一些损伤后的神经损伤，我们叫周围神经损伤吧，包括颈椎压迫也好啊，腰椎的神经压迫也好啊，比如说腕下垂、足下垂呀、马蹄内翻足啊等等，针灸因为它可以就是直接刺激到这个穴位嘛。第三个方面我们就说叫做功能性疾病吧，就是这个病人他可能经过检查没有什么器质性的问题，那典型的例子比如说功能性的消化不良症，那么这部分病人可能你胃肠镜做了他也看不到有什么器质性的病变啊，没有息肉没有溃疡，但他就是胃肠不舒服，比如说功能性的烧心啊，功能性的腹胀啊，功能性的便秘啊，也包括了比如说像肠易激综合征啊，病人很敏感，就吃点不合适的东西他就要大便次数增多拉肚子啊等等的。那么对这些疾病来讲实际上都是缺乏特异性的治疗的，那么我们通过中医辩证治疗啊，针刺也好啊，艾灸也好啊，可以解除它的症状，那病人的生活质量提高，那我们就说这是达到目的了。
7: 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8: 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不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9: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7: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9: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1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1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12: 哎呦，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0: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音乐随

0: 听众朋友们，金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实习主持人徐维代表节目编制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金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金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1: 半结节，所以有甲状腺结节、肺结节、肠息肉、胃息肉、胆息肉、胆结石、肾结石、肝囊肿、肾囊肿，身上长东西的，你也用三伏贴。它能疏通经络，能够扶阳去寒湿呀。你贴完之后，让那个结节呢能够溶解散开。这当中为啥会心呢？要赶在中伏，让大家务必要贴上三伏贴的。因为我们之前呢吃寿星补汁儿吧，寿星补汁儿清淤堵啊，淤堵不除百药不灵啊，你得脑梗了。脑袋呀、心梗啊、心脏啊，那里边有血栓呐、一般的药钻不进去，石头当归能钻进去，能钻能破呀。它往里钻，把那血栓呐、斑块啊敲碎打散再抓出来。这个时候由于你体内有寒根儿啊，冰凉的怕冷，阳气不足啊，这个时候我们向天中伏，这个中伏用啊比头伏还好，因为头伏呢它阳气刚刚起，你等末伏呢那阳气呀、就要收了，唯独中伏这20天阳气最足。你用三伏贴开开门，把穴位都打开了，阳气往里去，寒湿的根儿往外来，另外它有疏筋通络、远兼散解的作用，对有结节的，效果非常好啊。所以说呀，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啊，根据自己的情况，你是啥病，你要告诉我的学生，老哥哥老姐姐们听好，大家用三伏贴的时候。你报名登记的时候啊，咱们呢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管你是吃过寿星补汁儿啊，吃过葛芥保肾丸，或者说呀寿星补汁儿、葛芥保肾丸我都没有吃过，那这三伏贴慧心能不能给我呀？老哥哥老姐姐呀，你要这么想啊，你就多心吧，不能这么想。

不管你吃没吃过寿星补汁儿和隔街保身丸，慧心既然说给大家免费发放三伏贴，我们医院这款特效的三伏贴，升级版的，这一贴它顶三贴呀，它跟普通的可不一样。这里的药材都是道地药材，药材好，而且拔寒拔湿的力量是那普通三伏贴的三倍。你贴咱们医院这款一贴，就顶普通的三贴的效果。另外，它工艺升级，它吸收好啊。你看普通的三伏贴都是用那些呀、粗末的药粉，它那颗粒大，你看颗粒很大，你看着它很粗糙，它不好吸收啊。咱们医院这款三伏贴呢，是三伏贴药粉，都是粉末，是超微粉末。这个工艺呀、是把那个药粉呐、给它磨成的，微米级的非常细、非常细的粉末。这个渗透力非常强，通过你的足三里呀、神阙、肚脐眼呀、大椎穴呀、我们的这个肺腧啊等等，气海关元呐、贴上，你就能感觉呀、从这个穴位唰唰，它往里走，然后你就感觉胳膊腿啊酥酥都热乎了。因为这个三伏贴含有几十味中药，它穿透力非常强，就是给穴位吃药。你看我们吃寿星补汁，吃葛芥保肾丸，生干细胞去淤堵，但是我们又通过三伏贴把穴位打开门，让穴位也吃药，产生药气，通过穴位我们身体七经八脉十二正经把阳气把药物送到你胳膊腿儿，送到全身，哪儿有病往哪儿去，这样我们吸收会更好。现在这个三伏贴啊，慧心的是免费送给大家，大家不要提钱啊、有的老姐姐说呀，慧心呐、你别不要钱，你不要钱呐、我这心里不好受，你多少要点钱。我跟老哥哥老姐姐们说实话呀，我每个月工资呢是五六千块钱，五千多不到六千，够花，我也没什么事儿啊，拿出来几个月工资不怕的啊，帮帮大家，你们跟着我走啊，你们信任我，慧心呐、想让你们快点好病，趁着三伏天，你看有些大夫啊就在那喊冬病夏治冬病夏治，他一分钱不出，光想着让老伙伴们花钱买药啊，他那儿卖的都是仙丹妙药，没有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别上当啊，吃药要对症再吃。为啥你们吃寿星补汁儿、吃葛芥保肾丸好使，慧心呐、给你们千挑万选呐、咱们手上有寿星补汁儿、葛芥保肾丸的老伙伴，你们都有福啊。寿星补汁清淤堵啊，葛芥保肾丸生干细胞啊，我们在中午这20天贴上三伏贴，通过穴位给药开开门，阳气往里走，这样我们清淤堵生干细胞更快啊，这叫内外同调。你看我们的寿星补汁是排清淤堵，生葛芥保肾丸生干细胞，那我们三伏贴呢是通过穴位打通经络，让七经八脉畅通，让药物啊直达病灶，这样就能很快的把病治好。

你像刚才我说的，咱们的老哥哥老曼芝啊，肺气肿啊，上不来气儿，心脏也慌，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这个时候说吃寿星补汁行不行？行，寿星补汁呢能把那老寒痰给他抓出来。你要吐痰，倒痰盂，隔界保肾丸呢生干细胞，干细胞是所有细胞的妈妈呀。肝细胞一多了，生成肺细胞，生成心脏细胞，哎，这个时候你看干活的多了。那怎么能让这药啊快速到达病灶？怎么能让这病呢好得更快？我们就是通过贴三伏贴，穴位给药打开门，阳气往里走，里外都通了，上下都通了，我们吃药能吸收更快。啊，你看这个葛介保肾丸对老曼芝肺气肿效果非常好。在清代呀，这个药治咳嗽喘是一绝呀。葛介保肾丸不是宫廷用药吗？哎，爱新觉罗代善那皇上他哥哥开的药房啊。哎，最后呢到现代是咱们国家唯一一个果蝇老药厂，它的原名呢叫先天再造丸呐，专门给皇上供药的，治咳嗽喘喉时。在史书当中就记载了，晚清时期有个名臣，你们都听说过，叫李鸿章。这李鸿章呢40岁，还没生儿子呢。过去那在古代没儿子抬不起来头啊，把六弟李昭庆的儿子李经方给过继过来。你看过去有不少这样的啊，自己没儿子啊，他的哥哥呀弟弟呀家有儿子就过继。这李经方啊聪明，可造之才呀。李经方精通5个国家的语言，这李鸿章就安排李经方就直接到了北洋通商大臣衙门上班，那就是搞外贸的。现在说通商嘛，搞外贸这些商务性的。在1886年李鸿章就任命李经方要出使英国，英国呢就担任参赞，哎，他呢就受令了，哎，周围的人都说了，说你看这有个好爹多主要啊。但虽然是过继过来的，这李经方借了李鸿章的光吧，哎，就到哪儿呢？到这个英国担任这个参赞。可是这李经方他去不了。虽然是个好差事，他去不了了。为啥呢？他咳嗽，咳嗽的上不来气儿，因为他有这个老病根儿。10多岁的时候，他熬夜读书，落下了一个寒根儿，感冒发烧咳嗽。等他出使到英国，路途遥远，你看水土不服。哎，这个英国的女皇好人。看这李经方一边谈国事，怎么一边咳嗽呢？啊，那你咳嗽还吐痰，你想就跟现在你是翻译官带你出国，你老咳嗽不行啊，失礼啊。这样下去，那你李经方你精通5个国家语言，你精通10个国家语言，这翻译工作你也干不了了。后来呢就是上报，上报谁呢？慈禧太后知道这件事，就派太医呀给李经方开方子，开的啥？葛介保肾丸。葛介保肾丸止咳效果非常好，所以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啊，你有肺气肿，你有支气管炎，你咳嗽有痰，痰胶黏的，上不来气儿。没别的毛病，就这个咳嗽、肺气肿、支气管炎，

0: 单独吃葛芥保肾丸都好使，趁着这个夏天，慧心呐，给你们贴上三伏贴啊，三伏贴、二伏贴一点不耽误事儿，而且非常好。因为二伏呢，它是20天，这样阳气最足，它起到呢打开穴位、开开门，让阳气往里走，经络畅通了，七经八脉通了，你吃葛芥保肾丸，生干细胞生得快。你吃素性补汁儿，清一堵清得快。哎呀，就是数量不多，慧心的能力有限啊，不能啊保证每个老哥哥老姐姐都拿到三伏贴。我呢只能给大家呀发2天，今天一天，明天一天。既然给大家免费发啊，就是一分钱呐也不让老哥哥老姐姐们花啊。你们呢尽管打电话报名，不管是吃没吃过寿星补汁儿、葛芥保肾丸，慧心都给，一视同仁啊。就是为了让大家呀趁着夏天天热阳气足，把病治好，把这老病根儿啊都挖挖，咱们冬天呐别遭罪。啊，报名呢就是今天一天，明天一天，只要打进电话就送一大盒三伏贴，一大盒里边是40贴，大家呢可以直接报名啊。我现在就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呢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讲解。7月27号和28号2天时间，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即可免费获赠一盒40贴装的百岁工程三伏贴。这款百岁工程三伏贴配方独特，工艺独特，渗透力更强，一贴顶普通的3贴，且温而不燥，更适合中老年体质弱的人群贴敷。贴在穴位上，通过穴位渗透药气，就像给穴位吃药，排寒排湿，给身体注入阳气。有老慢支、哮喘、过敏性鼻炎、老寒胃、腹泻、老寒腿、免疫力低、心脑疾病、平时怕冷的阳虚人群、体寒人群，一定要抓住中伏这个冬病夏治的关键时期。领取时间仅有今天、明天2天，大家抓紧时间拿起电话报名领取。报名电话是400-656-3019 400-656-3019 400-656-3019。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三伏天，阳气至盛，气血流通，毛孔舒张，正是驱寒除湿、温补阳气的黄金时期。秋冬易发的旧疾，往往源于体内沉积的寒湿淤堵，而三伏天贴敷三伏贴，正是借助自然之力，实现天人合一、内脉同调的养生良方。它不仅能温补阳气、散寒祛湿、活血通络，还能提升身体对药物的吸收能力，冬病夏治，让养生效果事半功倍。初伏起阳，中伏盛阳，末伏收阳，每一阶段都是调理身体的宝贵时机。特别是今年中伏长达20天，阳气持续充盈，是药力深入渗透、持续发挥作用的黄金窗口期，错过这段时间，可就要再等一年了。慧心老师深知大家的需求，特别推出百岁工程三伏贴。这款三伏贴精选药材，科学配比，一盒40贴，医院同品质，一次贴敷就要45元。慧心老师决定免费送给大家，只需在7月27、28日2天，每天早上8点拨打400-656-3019，400-656-3019，400-656-3019报名，即可领取，每人限领一份。慧心特色三伏贴，温阳而不燥，补益而不滞，专为三伏天设计，让您的身体在享受夏日清凉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来自古老智慧的温暖关怀。别犹豫，赶紧行动吧，拨打400-656-3019，把免费的健康带回家。

0: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你好，欢迎您。
1: 电话接通了。
2: 啊，李老师。
1: 哎。
2: 哎，辛苦了。
1: 不客气，叫什么名字？
2: 杜云堂。
1: 多大年纪了？
2: 74。
1: 啊，74岁哈。
2: 哎。
1: 哎，欢迎老哥哥，有啥事说吧。
2: 我报名了。
1: 嗯。
2: 报名，我老伴也报名了。
1: 要报名要啥呀？
2: 要这个三伏贴。
1: 嗯，好。
2: 哎，我老伴别落下。
1: 啊，姓名、电话。
2: 三伏贴，这老顾客了。
1: 姓名、电话都给咱们工作人员留好啊。
2: 哎，那都有。我主要是这个颈椎病啊，我主要是头晕，
1: 嗯，
2: 我走不了道。
1: 嗯，葛介保肾丸那是好药啊，
2: 好老有啊。
1: 我给你们想想办法，因为这个药啊，它那几位成分呢，原材料稀缺，生产药啊，它每年生产一次。我呢，问问厂家，也问问我们院里。哎，如果有的话呢，看看怎么样，老伙伴们能继续吃上啊。
2: 吃完了就是胃热、脖子热，完了那个腿吧，这个关节疼。
1: 嗯，
2: 关节疼。
1: 嗯，疼完就好了。
2: 嗯呐，疼完就不疼了。这脖子也热。
1: 哎，原来都啥病啊？
2: 这颈椎病，颈椎病相当严重啊。
1: 原来是冰凉吧？
2: 脖子凉。
1: 嗯，你这病多少年了？
2: 哎呀，都有20来年了。
1: 老病了。
2: 老病了。
1: 哎呀，这病不好治，你看。
2: 这给我困惑坏了。我爸现在脖子坐着往上瞅啥动静，现在能坐了。
1: 嗯。
2: 你的挺好。
1: 嗯，好。哎呀，咱们可以说寿星果汁儿，凡是吃过的老伙伴100%都有效果。都
2: 我去年李老师啊，在省医院住院3次，做了3次核磁，脖子。
1: 嗯。
2: 脖子完了做了核磁，那个确诊都会留下来，那留下来。
1: 啊。
2: 嗯呐。
1: 那
2: 诊断。
1: 颈椎增生，椎管狭窄。
2: 对。
1: 那大姐的脑袋迷糊。
2: 哎呀，迷糊的邪乎啊。
1: 嗯。
2: 不是一般的，他们有的要我手术，我没干。
1: 嗯。吃寿星果汁儿现在好到啥程度？
2: 现在吧，都做些动作往上瞅啥的敢瞅了。但是迷糊嘛，我还有前些脑梗。
1: 嗯。
2: 就迷糊他俩双向的。
1: 嗯。
2: 这脑梗呢，这头一日我住了，打了10天吊瓶啊。
1: 嗯。
2: 打10天吊瓶没到站啊。
1: 你看谁得脑梗打点滴打10天的，你打20天他也好不了啊。
2: 是啊。相信性多发性脑梗。
1: 对，多发性相信性脑梗，就是脖腔子那儿堵了。
2: 迷糊你都不能走啊。
1: 他主要症状就是迷糊。
2: 给孩子给吓坏了。
1: 哎，天旋地转的腿沉。
2: 腿沉。
1: 腿脚不好。
2: 腿包皮。
1: 对，那就是这个病。所以这个病啊要靠牌吃寿星果汁儿。不但能当事儿，能让你走道有劲儿，稳当，不迷糊。治你的颈椎管狭窄呢，哎，更好使。
2: 哎呀，那高兴的
1: 啊，
2: 这是遭老罪了。
1: 那当然了，不但遭罪，这个病能让你手脚不好使，
2: 买菜都买不了啊。
1: 那
2: 李老师啊，
1: 就是你不疼不痒的，你胳膊腿不好使，他没劲儿。
2: 是。
1: 他走道扑扑棱棱，栽的棱棱的。
2: 是。
1: 你说疼他不疼？你说有生命危险，他没生命危险，死不了。但是能让一个人瘫痪，就走道就晃悠晃悠晃悠的，你谁不害怕呀？
2: 那给孩子吓坏了。
1: 哎，所以这个病的根儿。

0: 在脾和肾，肾虚，大哥你尿尿不行。
1: 我啥呢？我有那个肌酐高。
0: 那肌酐高说明你肾功能不全，肾不好了。
1: 对，三个蛋白加号。
0: 那你看，蛋白尿三个加号，那你那腿就得胖。
1: 没胖。
0: 那要胖还好了，他没胖，你就会出现的这个蛋白质流失，你的症状就是浑身一点劲儿没有，拿不成个。
1: 对。
0: 这回对上号了吧？
1: 对号了。
0: 哎，一个是腔梗，脑袋跟脖子连接那个部位，咱们叫脖腔子。
1: 啊。
0: 哎，他堵了之后呢，就是走道腿沉，走道吧散脚，愿意卡跟头。
1: 飞脚前有的。
0: 哎，对，他就脑萎缩。再一个呢，大脑不好使，脑袋浑浆浆的，记性不好。
1: 是。
0: 哎，这就是腔梗的症状，再加上颈椎管的狭窄，压迫神经。哎，他就会手麻呀，脑袋迷昏呐，后脖梗子发木啊，一走道就要卡跟头啊，这就来了。所以这个病呢，要双向治疗，一个葛芥保肾丸，你吃，刚一吃它肯定要疼，哎，越吃越疼，越吃越疼，挺住，配着手心补汁儿，而且呢，你是肾虚呀。老哥哥，你拿到三伏贴，你贴命门穴，后腰眼一个命门，还有膻中穴，两个乳头中间这，还有足三里，还有肚脐眼神阙，哎，这是慧心呐，我自己掏腰包，我出了一半的价钱。
1: 哎呀，我天哪！
0: 给大家送这三伏贴，
1: 希望我们大好处。
0: 因为呀，这个它有成本的，正常在我们医院呢，那一个月得600多，那你贴两个疗程就是1200多，老百姓花不起呀、就是成本，这800多块钱成本，让老哥哥老姐姐们拿，我不忍心呐，我宁可我不吃不喝。慧心也要照顾好老哥哥老姐姐们，
1: 是的。
0: 所以今年呢，慧心呢，我掏一半的钱，我们院里呢给报了一半的钱，这样让咱们老哥哥老姐姐不花钱就能用上两个疗程的三伏贴，每个人给两大盒，一盒里边是40贴，只要你听我节目。你信得着慧心，这人呐都是有感情的呀。你们信得着我，跟着我走，那我就要一心一意的为你们健康着想。这个夏天贴三伏贴，它是穴位给药，打通经络，达到内外同治，它能事半功倍，格外效果好啊！
1: 啊，好，
0: 哎。而且它轻于堵，你凡是身上长的东西，血栓斑块、结节、囊肿，各种长的呀，一些息肉增生、寿星果汁最好使。
1: 啊，
0: 它轻于堵，它配合葛芥保肾丸。
1: 啊，
0: 那你就看着点儿，如果血糖下来了5个多挺好，就把打的门冬三零就减量啊、
1: 哦。哎，
0: 你嘎噔嘎噔，那不是拧的？你原来14下，现在你就拧10下就行。
1: 那我就不能打吊瓶吗？我停了好几天了。
0: 不用点了，你点、你不就点的通血管的吗？
1: 通输血操、输血凝。
0: 点
1: 什么？还有
0: 不用点了。把血压控制住就行啊。
1: 李老师，他这种素不用吃吧？
0: 吃的阿托伐还瑞素伐？
1: 阿托伐。
0: 阿托伐他汀降血脂，对冠心病、脑梗也有好处，可以吃。20毫克，一天吃一片。
1: 啊。
0: 20毫克
1: 没啥副作用吗？
0: 阿托伐他汀多少有点伤肝，吃3个月以后要停一停再吃。
1: 啊，好。
0: 瑞素伐他汀呢，它是伤肾，你别吃瑞素伐他汀，因为你肾你不有蛋白尿吗？ 有蛋白尿的人别吃瑞舒伐他汀，吃阿托伐他汀，吃三个月就停两个月再吃，吃多了也伤肝，听懂了吧？
1: 听懂了。
0: 哎，好了，老哥哥，那咱哥俩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讲解。7月27号和28号两天时间，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即可免费获赠一盒40贴装的百岁工程三伏贴。这款百岁工程三伏贴配方独特，工艺独特，渗透力更强，一贴顶普通的三贴，且温而不燥，更适合中老年体质弱的人群贴敷。贴在穴位上，通过穴位渗透药气，就像给穴位吃药，排寒排湿，给身体注入阳气。有老慢支、哮喘、过敏性鼻炎、老寒胃、腹泻、老寒腿、免疫力低、心脑疾病，平时怕冷的阳虚人群、体寒人群，一定要抓住中伏这个冬病夏治的关键时期。领取时间仅有今天、明天两天，大家抓紧时间拿起电话报名领取。报名电话是400-656-3019 400-656-3019。
3: 万家灯火栏目播出时间12点到13点，14点到15点。
2: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我们明天。

0: 世间万物一起，由同样的星辰塑造。我们抱着好奇与疑惑，和日月繁星对话，与江河湖海物谈，同每一棵树握手，也在一杯雨水中饮下了宇宙。我们怀抱着梦想与热爱，以科学之翼飞向苍穹，星河在侧，以创新之力下潜深海，登峰造极，以科普之光照亮已知，探索未知，创造新知。我们爱科学，与热爱同行，与好奇为伴。感谢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大力支持。
1: 人逢喜事精神爽啊，
2: 怎么还不按照词儿说呢？怎么样，
1: 我先敷衍一句、啊、
2: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1: 哎，
2: 来吧，
1: 与热爱同行，
2: 与好奇为伴，
1: 欢迎您收听我们爱科学、哎、我是主持人童森。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黑丹。哎呀，你瞧瞧，
1: 好啊，
2: 好
1: 啊，
2: 好时光、
1: 啊、
2: 好日子。
1: 哎，你看上周啊，就听老师说啊、
2: 嗯、
1: 说你看这个主任多疼你啊，总你换女主持人、
2: 嗯、哦，
1: 是吧，
2: 还真是哈，嗯，
1: 李飞，
2: 嗯，
1: 上周呢，刘洋老师也来了。
2: 刘洋老师，你看看，对我们这个我们爱科学这个组里啊，女同志特别多，嗯，然后所以童森老师呢，每天都笑么滋滋的，倍儿高兴。
1: 不不不，你没看今天吗？
2: 嗯，
1: 今天要是没有耳朵挡着啊，这个嘴不一定咧哪儿去了。
2: 好嘛，慢点啊，别咧太远。
1: 这个欢迎啊，欢迎黑丹。
2: 哎呀，我很高兴啊。
1: 黑丹呢是咱们很多听众老师啊、
2: 哎、
1: 非常喜爱的知名的，
2: 谢谢，哎呀呵、
1: 啊、反正从我个人来说，因为这个目前还没有得到官方的认证啊、
2: 嗯、
1: 就是在我内心来说也是德艺双馨的这个主持人。
2: 哎呦，差点就变成老艺术家了。嗯，哎呦，瞧您说的，童森老师呀、啊、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男主持人。为什么
1: 呢？不好找词儿是吧？
2: 为什么呢？这个首先业务好，二一个性格好，三一个哎就是喜庆，
1: 喜庆
2: 就耐看这长得喜庆的。
1: 哎，也不知道他乐嘛呢，他
2: 就天生就带人缘儿，好吧？来吧，来吧，咱今儿主要和大家说啥呢？先说天气，
1: 先说天儿。
2: 好、
1: 啊，
2: 好，
1: 今天呢，迎来新的一周啊，
2: 嗯、
1: 多云转晴，东南风微风，最高气温呢32摄氏度，最低气温27摄氏度。
2: 嗯、对，
1: 明天晴。东南风微风，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低气温呢升至28摄氏度。
2: 哎，
1: 再来请黑丹介绍一下即时气象。
2: 目前的即时气象此时是31.8度，体感温度是35.3度，今天的相对湿度这时候是56%，还是稍微有点闷热的啊。我们还看空气质量吗？
1: 那不用看了。
2: 空气质量现在我从窗外看见非常好。嗯，来吧。
1: 来说说今天节目内容安排啊、
2: 嗯！
1: 你看，咱俩这也是一男一女，
2: 怎么了？
1: 啊，
2: 这
1: 人家那个也是一男一女，
2: 谁呀？
1: 人家咱俩是同学，虽然不是同级同班的，
2: 啊、但是我们算是同专业的。
1: 对，
2: 嗯，
1: 人家呢，这个还是同班同学，就
2: 这么默契，
1: 哎。
2: 但是跟人没法比呀、
1: 啊！咱俩呀、嗯，主要是在年龄上吃了点亏啊。
2: 怎么？
1: 为什么？就是上周五的节目当中我还说了，就想得这个奖啊，他、
2: 啊、
1: 得是当年啊，
2: 啊
1: 你阳历，40以下的，他是按阳历算的。
2: 看阳历40岁以下是吗？
1: 对，啊，1月1号，你知道，咱这个就差点岁数，
2: 哦、
1: 差点岁数。
2: 你差点，哎，你。哎，
1: 就上个月你要提前在，
2: 你其实差点儿
1: 啊，差点，我差多了，我
2: 你差点儿，
1: 我不光是岁数啊，这不是专业技能、嗯，我要是能获得这个奖啊，我跟你说，我当年的数学老师能给我举报去，
2: 就是这
1: 里肯定有问题，
2: 这肯定有问题。当初这师爷那加减法都算乱套的主，
1: 哎，
2: 嗯、来吧。
1: 说个什么事儿呢？咱今天继续来聊聊，是吧？这二位刚拿下数学界诺贝尔奖的中国年轻人，二位啊，一男一女，
2: 一男一女
1: 拿下了菲尔兹奖。
2: 嗯，
1: 这个菲尔兹奖啊，在他90年的历程当中，只发给过65个人。
2: 哟，那不是每年都有啊？
1: 哎，4年一次了。
2: 哦，
1: 对吧？比那个诺奖还
2: 喜欢。4年一次。
1: 4年一次。
2: 那不跟世界杯一样吗？
1: 哎，对，哎哎，你逻辑上是这样的啊、
2: 哦。
1: 这周期应该也是，今年也赶上世界杯呀 啊、
2: 嗯、
1: 啊。这之前呢，是有华裔获得过、
2: 哦、嗯
1: 啊，但是你说就是拿奖的时候是中国籍的数学家，之前还没有过，这回就是叫 double kill 两位啊。
2: 哎呦，那真是可喜呀、啊、
1: 人家还是北大的同班同学，
2: 你瞧，咱是师大的，
1: 嗯，差不多啊，
2: 对，
1: 这个京津冀一体化嘛啊，京津双城记咱这儿、嗯、
2: 对对，可不对，没错。
1: 一位呢是广西小镇长大的姑娘，
2: 嗯、
1: 姓王，叫王红。
2: 哦，
1: 就是大学时呢，反正她说成绩中下等，还差点转专业去学建筑。
2: 哦，
1: 但人家却解开了全世界100年来的一个数学难题。
2: 好嘛，你瞧瞧。
1: 另外一位呢、是在深圳长大的，姓邓，邓玉。
2: 嗯，邓玉
1: 把他老师没做完的这个研究呢接力完成，
2: 你瞧瞧，都够厉害的。
1: 哎，在上咱们节目之前啊，
2: 嗯嗯，
1: 正好在咱隔壁屋啊、
2: 嗯、
1: 是采访了两位同学，
2: 我看见两小闺女、嗯、
1: 哎，这两位小姑娘啊，
2: 嗯，
1: 是今年刚刚高考结束的，一个分是670多，一个是680多啊、
2: 哎、
1: 据说也是能去北大，但是人家没选择北大，而是为了自己喜爱的专业，
2: 嗯，
1: 去选择了人民大学。
2: 你瞧瞧，你太厉害了！刚才那俩小姑娘考这么高的分是吧？
1: 都够我考2轮的。
2: 先下来，下来，
1: 就别跟他，
2: 不跟
1: 人
2: 提了，人
1: 家跟我比了。
2: 哎、不提那个了。
1: 咱那这分是更毛啊，不是，
2: 不
1: 是更值钱，
2: 更值钱，
1: 更值钱，更值钱啊！
2: 行了，
1: 咱也不能说人家这阵毛。哎，其实我为什么要提这俩小姑娘？我刚才就在想，
2: 嗯，
1: 你说这个天才到底是怎么练成的？
2: 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哈？
1: 啊、
2: 嗯，
1: 老话说是金子总会发光啊。
2: 嗯，
1: 王红也说，不，我在大学时成绩也一般，
2: 人比较低调。
1: 但
2: 是你得看你是什么大学呀？
1: 是北大呀。
2: 对呀，那里头都是金子呀。
1: 啊
2: 啊！
1: 这但是人家最后拿到了数学界的最高奖。
2: 嗯、
1: 咱今天呢分享这个事儿的同时呢，也欢迎各位通过微信公众号“天天”天津新闻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聊。
2: 天天了啊，想天天了。
1: 不、嗯，以前叫那名字嘛，现在改过来了。
2: 行，甭凿吧。
1: 天津新闻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聊、
2: 嗯、
1: 啊。
2: 嗯，
1: 您觉得这个天赋这个事儿是小时候就能看出来的、
2: 嗯、
1: 还是说真的需要去用一辈子去验证？
2: 其实这特别是一个很好的话题哈，就是这个天赋它是小时候就有的呢，还是用一辈子去验证？可是你看它这名字就挺奇怪的
1: 啊，
2: 天赋，天赋是不是就感觉是好像自带的？
1: 对，哎，就可能是你在某方面更加擅长，但是呢、
2: 嗯、
1: 你有天赋呢，
2: 但是有的时候这天赋是自带，但是不一定他什么时候那能够让大伙看到，是这意思吧？
1: 或者说能够自个儿意识到，
2: 对对对，
1: 发现
2: 是这意思，
1: 是在哪儿、
2: 嗯嗯、对对对。
1: 但、哎、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
2: 我
1: 或者周围的人发现、就是你看你这也是
2: 播音，我算有天赋吗？
1: 哎，年纪轻轻就获得了播音主持领域最高奖啊！
2: 嗯，
1: 我不知道获得播音主持奖的有没有超过65个啊？应该超过的，应该超过，
2: 超过差不多，这肯定是超过。
1: 那也不多呀，对吧？你是觉得什么时候周围的人就发现，或者你自己觉得在这方面天赋异禀？
2: 哎，咱俩可以先聊聊。你我也想问问你，其实我是从小就挺喜欢这个朗诵啊演讲，但我在上大学的时候，特别是在大一的时候、
1: 嗯、
2: 我觉得自己的专业水平就像刚才你说的这个王
1: 红
2: 一样，我真觉得我当时挺差的，就包括我进到学校当时 就是咱不有一个录，就是专业课的分吗？
1: 嗯，
2: 我的分并不高，因为我没有学过，我不知道你。
1: 我上大学时也没学过。
2: 你看咱们，就咱们好多天津的孩子都没有那个专业老师。你看大卫他说，他当时在丹东，他是有拜师的。
1: 嗯嗯，
2: 他是有等于他有小课老师的，
1: 东北还有山东的考生也是，
2: 可能对、很多他们都是挺早的，现在可能孩子们都早。
1: 嗯，
2: 咱们那时候没有学过，就是纯属个人爱好，然后就直接去报，报了之后，所以我记得我的那个专业课的分就是中等，很一般。然后我记得当时进班，觉得人家都特别优秀。后期呢，我觉得是自己靠努力。
1: 然后这些人呢，如今有仰望着你。
2: 走走走走走走走，没有没有没有。哎，你呢？你是吗？你当时呢？
1: 我没有，我就一直觉得是个没有天赋的人。
2: 没有，哪会呢？你知道我当时在台里的时候，姐姐听到说，有两个非常优秀的小伙子，今年来到这个新闻台。那时候你们俩还不到新闻台，来到咱们那时候叫天，对，天津人民广播电台。然后其中的一位就是童森老师，另一位就是大卫。所以那时候你俩可以说就是很有天赋，已经你想。没有见到人就已经了解到你俩的这个优秀的专业了，就可见你俩还是非常棒的。
1: 然后后一句黑丹没说，
2: 我说啥？后一句啥？
1: 人后面跟黑丹说的是，你帮着带带他们俩。
2: 没有没有，哪敢带你？尤其大佬哪敢大卫那对大佬多优秀啊！来来来来来，这个话题非常好哈，大家可以互动的说一说哈。
1: 哎，还跟大伙儿会聊个什么话题呢？
2: 好，
1: 这你有发言权。
2: 这我有发言权哈，就是现在很多的这个女性都爱穿什么呢？阔腿裤，大家发现了吗？就是那种，就是特别肥。今儿我穿的就是那种肥裤子，筒就是肥裤子。
1: 要不低头看看。
2: 对对，就是那个属于那个叫什么呢？叫不是喇叭裤，这叫什么？肥筒裤。筒裤，据说呀，穿这个裤子夏天比较凉快，不用据说，我就说就是很凉快。后赶那个穿裙子有些场合不太方便，这确实是，包括我们有时骑那个共享单车很不方便，穿这个阔腿裤正合适。
1: 你有什么不方便？
2: 走走走。现在呢，这个
1: 妈，毕竟你骑那个共享单车的时候，你把脸都挡着这么严实。
2: 现在呢，这个阔腿裤确实很多女性也会吐槽，是什么呢？这个想挨摔吗？想骨折吗？穿阔腿裤啊，阔腿裤怎么就从这时尚界的宠儿一下变成这摔跤神器了呢？所以想问问大家，您穿过阔腿裤吗？您对它有什么看法？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哈。
1: 哎，我觉得可能有些这个很有生活经验啊，稍微上些年岁的听众老师也可以说说您那阵儿的这个喇叭裤，您毕竟那是风。

0: 米一食啊，对吧？
1: 讲究。
0: 再为您带来一句话科普，
1: 一句话哈。
0: 哎，您看咱这个下巴，
1: 下巴，
0: 这个下巴它为什么会有下巴，这个在生物学上啊，原因至今不明。
1: 这没有下巴能行吗？
0: 你看，就是功能性啊，就是人长什么进化的过程当中，对吧，它一定是有一定的这个作用的。你下巴的作用是什么呢？
1: 下巴的作用，
0: 你去动物园你仔细你看过吗？人类是现存唯一拥有真正下巴的灵长类动物，是吧？这什么叫真正的下巴？不是说嘴底下就是有一块，就是它是下颌骨前部的突出啊，单独的。你从解剖学的角度来看，它是单独有这么一块，就连人类的近亲黑猩猩都没有，
1: 它没有下巴。
0: 哎，他不好弄小提琴，你知道吗？
1: 哎，确实费点劲，架哪儿也费劲。
0: 这个研究人员呢，通过几何形态测量学分析发现啊，下巴可能是下颌骨变化的一个伴随性的产物啊。
1: 不行，你们这节目太深奥了，连下巴都研究。您说说，
0: 哎，
1: 可厉害了。
0: 来看看咱互动平台上啊，今天最早来报二郎神是吧，就给我们做了一首诗，就叫这周一。哎，感谢您啊，还说这个黑爷替班好，
1: 谢谢啊，你好。
0: 然后还有进说啊，阿森主持人好，哇，黑丹小妹妹来主持了，
1: 哎，
0: 太想你了。
1: 哎呀，这不是我靳老师吗？不是靳鑫啊。
0: 哎，对，他说不出这话来，
1: 对，他不好意思。
0: 阿森这个看还是人缘好，
1: 那当然
0: 天天有美女主持，这个共同播音主持节目。
1: 是是是
0: 啊。还有咱老朋友魏大哥说，
1: 谢谢
0: 哟，黑丹老师好啊，
1: 魏大哥好啊，旅途愉快。
0: 哎，哦，出门了哈，又，这个二郎神说，二位别着急，北大清华了啊。师大能比，我当年没去北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不乐意离开家，你知道吗？
1: 是我们天津人，就是这没办法，不愿意出远门。
0: 刚才采访那两位也算是这个年龄段的学霸，
1: 这俩也是天津孩子。
0: 这天津孩子啊，南开中学毕业的。我说为什么？你说北大？对吧，因为专业的事儿你们俩没报。还有像什么复旦啊，这个上交大呀，为什么也没去呢？
1: 哦，对对。
0: 哎，那个答案真的是没超出咱的想象啊，绝对有点远。
1: 你看，这就是自带基因当中的。
0: 是吧，这也说明什么呢？就是咱们周围啊，就包括这个北京这半径之内，这知名的高校可选的也多。
1: 哎，对，
0: 也不一定非得跑得那么
1: 远。咱优势嘛，
0: 啊，
1: 优势所在，没错。
0: 温良恭俭让也说，哎呀，女主持人黑丹吧，啊，
1: 你也好耳力。
0: 欢迎欢迎。木头人一二三说，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又来晚了，刚刚打开收音机啊，这个黑丹老师来了，欢迎。
1: 您好，
0: 新的一周又开始了。
1: 哎，
0: 二人转和我们爱科学啊，又能陪伴我们五天。二位主持人下午好嘞。
1: 好，下午好嘞。
0: 虎鹤船长说呢，我认为天气天赋啊，天
1: 气
0: 天气啊，天赋太神奇了，你知道？
1: 这太神奇了
0: 啊！他例如这个印度的这个数学天才，对吧？这个营销号都讲烂了啊！因为这有的所谓的那个天才，我觉得那个他不能算是天才类型，就是有些叫未解之谜，或者叫有神话的成分在里头。
1: 哎，对对对对，没错。
0: 对，他有的时候就说，老多的世界上，公式什么的。都是不是咱这得想办法去推论呢，推导啊。人家做梦就能梦出来，你这个
1: 这就确实
0: 他
1: 这
0: 是玄学，
1: 就是对，他就没办法解释出来了，解释不出来。
0: 魏大哥说在路上虽然信号不好，听得断断续续的，但是听到二位的声音还是非常高兴。
1: 太好了。
0: 香水百合，
1: 他说我觉得天赋啊是与生自来的，很小就能看出来，跟后天的培养呀也有很大关系。您这是两个全包含了。天赋呢，他觉得就是从基因里带的。看过一本书，小孩出生以后所有的细胞就好像绒毛一样，你往哪边的方向培养呢，他就会往哪个方向的发展去比较多。他说我儿子胎教的时候我就爱听钢琴曲，所以他对

0: 乐感就特别好。后来初中毕业的时候，自己呢非得去学钢琴，而且学的还特别快。他说我爸呢对于这个文科的感觉也比较好，我和儿子文科就比较擅长。对，这确实就有时候说这遗传嘛，是吧？
1: 对，一个是我觉得多少是有遗传因素的，就跟咱一直在说，你说这个理科思维，我觉得你要真想学好了，
0: 嗯，
1: 它是需要一定的这个天赋的，
0: 这肯定是。
1: 哎，你的抽象逻辑思维能力是怎样的啊？
0: 没错，
1: 对，就像咱总说那个钱老总说啊，
0: 嗯，
1: 你说这人得多笨，他能不会微积分呢？你就是人家学霸，他就真的是理解不了。
0: 对对，有时候真的是理解不了，
1: 嗯，
0: 我这真是没法学呀。
1: 所以我觉得也像香水百合啊，这位这个听友所说的，
0: 嗯，
1: 也特别希望就是家里的这些家长们，
0: 嗯，
1: 长辈们，
0: 嗯，
1: 是吧？要更多的去倾听。发现挖掘最重要是尊重孩子的一些选择，
0: 哎，对，
1: 可能您觉得他不一定或怎么样，或者未来就业或怎么样，就是咱们的经验是咱们过往这个年龄所经历，
0: 哎，
1: 所积累，
0: 是是是，
1: 但是对于未来的孩子们来说，对他一生的快乐幸福未来发展来说，
0: 嗯，
1: 一切都是个未知数。
0: 没，你说的对，其实做自己热爱的事情，我觉得还是挺幸福的。
1: 嗯
0: 啊，
1: 好，各位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参与到节目的实时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一段广告时间，广告之后继续咱们的节目，
0: 稍后聊。
2: 瑞泽一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3: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4: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5: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4: 2026种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5: 啊！
4: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5: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4: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5: 嗯。
4: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5: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吗？
4: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
5: 嗯，
4: 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5: 嗯，
4: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5: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4: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6: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1: 哎呀，咱继续来说这个事儿，是吧？大伙儿都知道，在我们科学界哈，
0: 我们科学界，
1: 这个
0: 哎，嗯。
1: 这个诺贝尔奖大名鼎鼎的，
0: 哎，这就挺高的了。
1: 哎，这个诺贝尔奖，奖金也高哈，
0: 得多少钱呀？
1: 单项奖你得大几百万了。
0: 哎呦，
1: 大几百万，
0: 那你得努努力呀，啊！你从现在努力，从今天晚上10点半开始。
1: 那明天晚上，今晚上有约了，今天晚上。但是咱以前也说过这个小知识点，就是说诺贝尔奖为什么没有数学奖啊，对吧？物理学奖有，化学、医学，对吧？文学也有，但是你要再往后，你说什么和平奖，那都是后来的，那都不算
0: 是
1: 正谱里的。数学，你要数学，那可是物理、化学、什么生理学奖的基础啊。
0: 对呀。
1: 那怎么愣被落下？之原因就各种传闻都有，
0: 嗯，
1: 有说诺贝尔先生就是情敌啊，跟数学家怎么着了，
0: 嗯，
1: 是吧？但是后来又辟谣了，说不是这么回事儿，是吧？
0: 没那么回事儿
1: 啊，咱这事儿必须这么说。
0: 哎，对，别凿吧，嗯。
1: 总之，诺奖里头是没有这个数学奖的，但是咱那阵就说过，数学是一切的基础，数学它有一个自己的奖项啊。
0: 嗯，
1: 1932年，加拿大数学家约翰·菲尔兹 在遗嘱当中呢也留了一笔基金。
0: 哦，
1: 1936年第一届菲尔兹奖在挪威奥斯陆颁发，自此之后呢每4年颁发一次。
0: 嗯，
1: 每次呢得奖的不超过4个人。
0: 哦，
1: 而且获奖者必须像刚才我所说的是得在当年元旦前不满40周岁的，
0: 还有一个这坎儿。
1: 对，这叫嘛坎儿呢？
0: 门槛儿、
1: 哎，硬性条件。
0: 那这你说，还非得过，怎么这欺负我们这40大几的人是吗？
1: 你说可说什么35现象，35以后不好找工作？这数学家40岁也很重要。
0: 你说是的，你说这39岁心里多别扭？你说
1: 你万一41被发现了
0: 啊，
1: 完了。
0: 我们说这奖啊，这个菲尔兹奖呢是国际数学界的最高荣誉，它被誉为是数学界的诺贝尔奖。它这分量呢就跟其实诺贝尔奖是平级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跟大伙儿啊说一组数据，就截至到2022年，90多年间，全世界刚才我们说过只有65位数学家拿过这奖，比诺贝尔奖任何一个学科的获奖者都少。而这65位当中只有2位女性，可以说拿到这个菲尔兹奖真的比拿诺贝尔奖难上加难。是不是就因为这坎儿弄的？
1: 哎，你想想这个咱以前也上过学啊，那
0: 说的是咱都一学校毕业的。
1: 你说在这个什么物理化学生物就是跟数学相比，我觉得还真是数学难。
0: 就是
1: 为什么呢？
0: 对，
1: 就是咱说什么叫基础，基础就是
0: 基础学科嘛。
1: 你打小学1年级你就得学。
0: 对，确实数学，你想数学语文这2门那是重中之重，你包括高考当中也是这2门，那包括英语，其实英语还差一点，主要是这2门基础学科，这重中这就是占大分头的。
1: 你说高考里头我可以考个其他小语种，
0: 对，
1: 也有这个赛道，
0: 可以，
1: 对吧？你说数学我不考了，
0: 这你甭想。
1: 自古以来就只有一个专业是曾经可以的。
0: 哪个
1: 你不知道吗？
0: 哪个学科不可以？
1: 就只有一个学科是可以不要数学的。
0: 哦，是咱们一体类吗？
1: 是播音主持专业。
0: 一体类好像都是。
1: 是吗？
0: 包括是，
1: 反正咱那阵
0: 是画画的什么的。
1: 对，后来就又需要了。后来发现不行，这帮孩子数学太不行，算时间算不过来，影响直播。
0: 确实
1: 影响节目的完整性，
0: 主要是算数算不好，有的时候你像在节目里啊都叨叨不开，
1: 你
0: 哎几年减几年减不开，减
1: 对对，再就你这个算节目时间，它是60进位的，
0: 可对
1: 你更不好算。后来人家看还是得学，所以你看，就作为中考来说也是，就是为什么说，生物。你说他不并不是说对中考来说比较难，他毕竟高中初中阶段就学了1年。
0: 你说高考当中对吧？还是说
1: 中考
0: 生物本来它就是属于提前考的嘛。
1: 对，他就学1年。
0: 对啊，
1: 你看这个
0: 生物和地理都是。
1: 哎，他怎么他是就是咱说从小学1年级他就
0: 没错，就是这样，
1: 基础
0: 学科。
1: 对。那么在刚才所说的这65位获奖者里头呢，之前有过2位华裔数学家，1982年获奖的邱成桐是吧？但是邱老呢也被这个称之为数学领域里的天才级的人物，这是那阵是美国籍，获奖啊。2006年获奖的陶哲轩啊，澳大利亚籍，当然咱说2位也都是华人的骄傲啊。
0: 是，
1: 我之前呢确实没有一位这个中国籍的数学家登上过这个领奖台。
0: 你瞧瞧，
1: 前不久7月23号，当地时间上午，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了新一届菲尔兹奖的得主：邓玉、王红、约翰·帕登、雅各布·齐默曼。
0: 这就4个啊，朋友们。虽然听上去后面那个数挺多的人哈，
1: 念的散点儿，
0: 哎，
1: 念的散点，
0: 虽然散点，但是就4个啊。
1: 但是剩下咱就记住，邓玉、王红啊，是中国籍，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 也是首次在同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同时有两位中国数学家获奖，实现了中国数学发展的历史性突破。
0: 这确实啊，可喜可贺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王红是这个菲尔兹奖90年历史上的第三位女性获得者。刚才我不说了，就俩之前，现在算上咱王红，咱。

0: 咱们这位中国女性才三位女性获得这个奖项，前两位是谁呢？2014年，伊朗的数学家叫玛丽安·米尔扎哈尼，这
1: 是
0: 一个人啊。还有一个，2022年，乌克兰的数学家叫玛丽娜·维亚佐夫斯卡，也是一个。
1: 哎，
0: 哎，玛丽安、玛丽亚、玛丽娜，这听着跟姐俩似的。
1: 老马家的哈，
0: 你看看，
1: 有这么论的吗？
0: 就说呀，这王红获奖之后说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打动人。他说：“我觉得很荣幸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的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1: 确实啊。接下来呢，咱就来认识认识两位中国年轻的数学家。
0: 好的。
1: 先来说王红啊，
0: 嗯。
1: 91年生人，这个出生在广西桂林啊沙子镇，直到初中都是在镇上的学校读书的
0: 哦，
1: 高中才考上桂林中学，
0: 你瞧瞧
1: 啊，离开了这小镇子。
0: 嗯，
1: 那个
0: 怎么了？
1: 16岁参加高考
0: 啊，
1: 考进了北京大学。
0: 你瞧瞧人家，太厉害。
1: 但是录取的不是数学系，是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
0: 哦，那也挺厉害
1: 啊。这个也是偏理科的。
0: 是是是，
1: 啊，这为什么呢？他高考的成绩呢是不够北大数学的那个分数线。
0: 哦，
1: 但是他打小就喜欢数学，入学前呢就已经打定主意，未来我要转系。
0: 哦，
1: 你说就是搁咱这种啊学理科不太好的，
0: 嗯，
1: 你得多想不开，
0: 你上数学去
1: 啊。对，转到数学
0: 系，是不是好不容易你都不用学数学了，是不是？
1: 哎，
0: 你还不
1: 还往那儿奔，
0: 那是说明什么？人家就是内心就是热爱，他跟咱不一样。
1: 对，你看这种数学为什么这个要说发现数学之美呢？你要是能够钻研进去，还真是不一样。
0: 对，每个学科都有它美丽动人的一面。
1: 哎，只不过咱没发现。嗯啊，
0: 对对对对对。
1: 82年呢，他通过着转系考试如愿进入了数学科学学院。
0: 哎，人家还真是挺厉害的。
1: 对，这就是为什么他比邓玉要小2岁，但是两个人是同班同学啊，因为人家16就进了北大了。
0: 他怎么16岁就进北大了？
1: 这好，学习成绩好 啊，
0: 跳级了是吗？
1: 啊，
0: 哎，到了北大这个数学系，这个数学学院，这个王红面对的那都是全国顶尖的数学苗子呀，半数以上同学打小都是沉浸在数学竞赛里，不少人呢，人家都进过什么集训队、国家队。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你看这个谁，王红，他小的时候他一直在镇子上读书，他基本上是没有这样的经验的，对吧？
1: 嗯，
0: 很多其他的人大一就开始选修大二、大三，甚至是研究生的课了，而王红那时候呢，甚至还没进这个数学院，所以他的成绩在班上只能算是中等偏下。毕业之后呢，他去法国读硕士，期间呢，一度他想放弃数学。哦，他也想过放弃，
1: 就是当头一棒啊，就觉得自己以前在数学方面是有天赋的。
0: 嗯，
1: 但是你进入这个圈子，
0: 你想都尖子呀，
1: 哎，
0: 他就觉得自己差点事儿了，
1: 有点自惭形秽了。
0: 哎，
1: 对对，
0: 他想转行去哪儿呢？去学建筑，但最终他还是回来了。2014年呢，进入了麻省理工学院读博，导师是拉里教授。啊，2025年9月呢，他担任了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的终身教授，而且呢，这是格罗滕、狄克等数学传奇人物曾经任职的机构，这厉害呀！谁能想到，一个镇上长大的小姑娘，在北大成绩又是中等偏下的学生，一路走到了这儿？
1: 对，
0: 哎呀，不容易哈。
1: 所以这个呢，也是你看，最近网络上一直在说啊，得知他获奖的消息之后，马克龙。啊，法国总统马克龙，
0: 嗯，
1: 哎，就是这个也是发来贺电吧，啊，
0: 他都发来贺电
1: 啊，对，就觉得你看这个是不错，因为他是有在这个法国啊，这
0: 读的硕士嘛，
1: 对，然后现在已经是这个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的终身教授了，
0: 对，是人家那个那儿的教授，
1: 正高啊，
0: 还真是可以啊，
1: 黑丹也是正高。哎，劲儿起来了，我给您端杯水去。
0: 不用不用，跟人家还是没法比的，来继续。
1: 但是你看，就是说王红这个经历的时候，我也在感觉就是什么呢，
0: 嗯，
1: 现在就是在教育里头很多都会觉得呀， 你这个起小的那个叫

0: 叫做三维挂骨猜想的数学难题，是吧？
1: 听听这，
0: 这挂骨是个日本数学家。
1: 哦、
0: 话说1917年，那100多年前了、
1: 哦嗯，
0: 日本数学家挂骨宗一提出了一个问题、
1: 哦，
0: 后来有一个特别形象化的、这个生活化的版本。
1: 什么呢？
0: 啊、就是他原本是说，一个单位是一的，就是固定的一个单位是一的一根针。
1: 嗯，一根针，
0: 它在一个三维空间里头运转，
1: 嗯，
0: 然后所需的就是所有的面积，所有的点我都画过，然后最小的面积是所需最小的面积是多少？这不好理解了吧？所以人家有个生活化版本，叫武士，日本武士如厕问题，上厕所、
1: 这个、不是这个那针往下掉有嘛关系？
0: 哎。你想想，那个针的单位是一，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定量。那日本武士他不得带个刀什么的吗？是剑呐、啊，那个啊。然上厕所的时候，比如突然遭到了敌人的袭击，
1: 哎呦，这敌人也是为嘛人上厕所你袭击他去？你等人家上完厕所，你这就不够意思了，我觉得。
0: 那他这总干这不够意思的事，这对。就是你的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头、
1: 嗯、
0: 啊，上厕所空间有限
1: 啊，
0: 啊，对吧？
1: 确实。
0: 然后呢，这个箭矢如雨一般向你袭来，你只有这么一个防身的武器、
1: 嗯，
0: 你在这么一个空间里头要挡住各个方向射来的这个箭，
1: 嗯，
0: 是吧？这个厕所面积也很小，
1: 嗯，
0: 那你挡过的这些面积也得尽量的小。那么，这个扫过的面积最小能够小到多少呢？就这么一个题，哎，100多年没解出来。
1: 哎呦，就想问问这武士最后解完了吗？他上着半截厕所、
0: 手是解完了。
1: 哦，那就行。这事儿整的，非得给人弄一个这环境，你就不希望他藏一个大衣柜里，完之后这时候被人偷袭了，还非得弄一个，这谁想的武士？
0: 大衣柜你怎么偷袭他呢？大衣柜是偷袭别人，人家一开大衣柜，他说：“我说我等公交车，你信吗？”
1: 好嘛。虽然呢咱们刚才已经讲的啊很口语化了，但是大伙儿我估计呢还是听不太明白哈，听不太明白也没关系哈。您知道刚才我们提到了，就这个问题困扰了全世界的数学家100年，哎，大伙儿都没解出来这事儿，
0: 就这得是数学好的人他才能听出来。
1: 对，
0: 难在哪？
1: 就现在如果您能听出来，那我觉得您就可以努力这个奖项了，起码您能听明白呀。
0: 40以下的啊。
1: 哦，对，看一下您年龄段啊，那么要是说三言两语能给他说清楚，也不至于困扰大家100年。二维的挂骨猜想呢，1971年就证明了。可是刚才我们说这是三维的，
0: 嗯，
1: 100年没人搞定。2022年开始，咱们这位朋友王红和这个他的合作者叫约书亚·扎尔，分了3篇论文逐步推进，最终在2025年的2月提交了一篇127页的论文。头回知道，等于他得写那么多论文算这道题是吗？
0: 那可不呗。
1: 哦，给出了。
0: 你别问我具体的了啊，我只能说那可不呗。
1: 他也就能说到这，给出了三维挂骨猜想的完整证明。论文一经上线，轰动了全球的数学界。当年的10月份。我们这位朋友王红就拿下了塞勒姆奖，这个奖被公认为是菲尔兹奖的风向标，是不是得了这个就有戏得那个？
0: 对啊。
1: 哦，
0: 所以你看看人家这个是公开发表的啊，各位听众老师要是不服、
1: 嗯、
0: 不是要是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搜一搜。
1: 对，搜一搜。
0: 这个王红呢还说了一个特别暖心的细节，他说高中时呢从一本数学杂志上是得知了华人数学家陶哲轩获得了菲尔兹奖，他说当时就非常的激动、
1: 嗯、
0: 你说咱上高中时看到这个，对，咱会说这跟我有嘛关系，但是人家则不然啊，
1: 人家对不一样、
0: 啊、
1: 人家当就跟咱当时咱要看谁得了一个什么这个播音主持奖，咱也兴奋。
0: 兴奋吗？
1: 咱不兴奋，很高兴。
0: 为嘛是他不能是我呢？
1: 哦，那不也算兴奋吗？激起了你内心当中的冲动。
0: 冲动是吧？然后在2026年7月23号，你说这一天，他这个陶哲轩本人第一时间发文是盛赞王红的工作，说是近20年几何测度

0: 论领域里最惊人的里程碑式的突破。
1: 好
0: 啊，很高的评价。
1: 是，
0: 所以你想着这真的是和自己的偶像，
1: 还真是，
0: 哎，突然有了交集了，
1: 这就感觉不一样了。
0: 哎，这就等于我现在获得了一个什么成就？
1: 嗯，
0: 是金龟子姐姐阿姨给我颁的这个奖啊。你看我咱这领域跟人家比，确实是听着就差着行市了，是吧？
1: 行吧，你非得金龟子姐姐，你就不能说是刘纯燕姐姐吗？
0: 哦哦，
1: 非得金龟子姐姐，
0: 我还不知道人家真名。
1: 你往那个生物界就走。嗯，
0: 这个挂物猜想它不是一个孤立的几何题，它被视为现代调和分析的地基，上面连好就更难了。
1: 行了，后面这个
0: 限制猜想，
1: 这个你基本上也听不懂了。
0: 波动方程理论啊，咱再说具体的吧，就是跟雷达呀、遥感啊、信号处理啊这些，实际应用的领域是紧密相连。
1: 但是这句话我听懂了一件事儿，
0: 什么呢？
1: 这个是数学的奖项，对吗？
0: 对啊。
1: 但是他的这篇论文是几何的题。
0: 那啊啊。就明摆到这儿了，你哪说
1: 你多厉害，你就说。行了，我们说完王红，我们再来说说邓玉啊。邓玉呢是1989年出生，那其实他比王红大两岁了，
0: 嗯，
1: 对吧？出生在深圳，就读于名校深圳高级中学，也就是说他其实起点要比这个王红稍微好很多，对吧？条件各方面的。在2006年就拿到了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的金奖，2007年人家是保送进的北大数学科学院的，2年之后转学又到了麻省理工学院，2010年获得了全球大学生数学竞赛的最高奖项，2011年又进入了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系又读博，2015年拿到了博士学位，可以说它是一条非常标准的一路开挂的数学精英路线。现在在哪儿呢？在芝加哥大学数学系任教授。
0: 这个再来说说邓玉的研究成果，咱就简单的来说说吧啊。他解决的，当然他是跟团队共同合作解决的是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
1: 哎呀，
0: 说白了，哎，也没法说白了，就是能不能从牛顿运动定律出发，一步一步的通过数学的方式严格的推导出这个流体运动的方程，是吧？您比如说有这么一杯水，
1: 有一杯水
0: 啊，里头呢一个个水分子，对吧？咱都知道呢，它得根据牛顿的这个运动定律在进行着一些运动，但是这个呢就是你能够通过物理的方式你会知道它是这么在做的，但是你怎么通过数学的方式真的能够验证它是这么做的，这个就很难了啊。逻辑链条需要非常的完整。话说1975年的时候呢，有另外一位数学家只证明了短时间的情形，后面就被卡住了。邓玉他们呢写了一篇200页的论文，这比那个还要长。
1: 对，
0: 把这个桥梁延伸到了任意长时间，困扰数学界100多年的问题，终于被撕开了一个大口子。
1: 这也是100多年的问题，
0: 好吧？
1: 困扰数学界100多年的问题，看来还不少呢。
0: 那多了去了，
1: 是吧？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这个传承故事，就是邓玉在北大的期间，他的数学分析课的老师是陈天全教授。其实陈教授他是在统计物理啊、动力学呀、还有包括流体力学上是有造诣的啊。希尔伯特的第六问题的特殊情形，正是他研究的目标之一，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老师给他做了一个引导啊，传承。邓玉后来呢跟合作者圆满解决了这个问题，拿到了我们说的菲尔兹奖，老师的未竟之志可以说老学生接力完成，这就是学术的一个薪火相传。这两位学生所在的都是北大数学的07级，目前呢已经产生了10几位非常优秀的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田刚就说，中国数学家正逐渐从追随者成长为领跑者。
0: 对，我在咱们这个我卖科学的抖音视频号上啊，也跟大家呢就是做了一个科普讲解吧，大伙儿感兴趣的话呢，有机会可以去看看啊。
1: 对，
0: 就是你看互动平台上有听众朋友说，作为数学小白，就是推导在实际应用方面有哪些作用啊？就是刚才咱提到了，像在雷达呀，是吧？遥感啊，这个信号处理呀，它的 他的这个应当说底层的逻辑都是通过数学的方式来进行推导和验证的。
1: 对，
0: 那么数学应该说是根基。这就像哎，上周我所举的那个例子是，华为曾经是花高薪啊，聘请了俄罗斯的一位数学小天才
1: 哦，
0: 是吧？你也不用说一定给你什么任务，你就研究什么，你随便你的研究，
1: 嗯，
0: 啊，你研究成果你觉得跟咱们这个应用有关的，到时你就通知我们一声，
1: 嗯，
0: 就行了，
1: 嗯。
0: 所以说，要学好这个数学，它能够推断出的一些就是新的创造性的一个理论，它是能够改变人类世界的。
1: 那肯定是。
0: 自此，你看华为它更多的是在什么呢？是在应用端产生了突破性的进展。
1: 对，
0: 你好理解这个数学问题的重要性究竟是有多大？
1: 肯定会将来会造福咱们人类的。
0: 对
1: 啊，跟您其实是生活当中一定会有息息相关的地方。
0: 王红啊，还有一句获奖感言，他说：“我很幸运，能够在合适的时间遇见了合适的人，得到正确的引导，并且能够全身心的投入研究的环境当中。数学呢，是一门要求极高的学科，一路支持我前行的是所有愿意与我合作、分享直觉与疑问的人。
1: 嗯，
0: 这枚奖章既属于我，也属于他们。所以说，咱们回顾他。”是吧？如今所取得的成绩，从广西一个小镇姑娘，是吧？所以那就是说什么小镇做题家，不要这样，也别这个妄自菲薄啊。
1: 是。
0: 再到数学界的，你看最高的领奖台，他真的是完成了人生的逆袭，
1: 嗯，
0: 是吧？这种逆袭呢，有的时候咱们可能在生活当中会，更容易给他物化，啊，他从一个小镇的一个人。到现在啊，拥有一个什么商业帝国什么集团，是吧？总是都很世俗的，
1: 感觉像剧本一样哈。
0: 对，那人生的爽剧啊，但是人家王红呢，确实是靠自己的学识，自己创造了一部所谓的人生的爽剧。
1: 这确实
0: 对，而且他的人生爽剧呢，客观的来看，未来一定会这个改变我们这个世界的进展的。
1: 是的，
0: 也是再次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热爱。这件事情的本身，从摩托啊，张雪机车，我们从他身上看到了热爱的重要性。
1: 对，
0: 从王红的身上也是看到了热爱这件事
1: 情。
0: 是啊，可能热爱本身，它真的就是最大的天赋了。
1: 所以想问问收音机前的您，您的热爱是什么呢？
0: 我说听不懂，一晕啊！
1: 别介呀。
0: 同学说，我认为天赋呢也得靠后天努力形成。
1: 那肯定啊。
0: 也提到了一会儿要提的什么蛤蟆镜啊喇叭裤录音机在80年代初风靡一时，是吧？我没穿过，为什么呢？家里那位管得严啊。
1: 人家这时候是不是老娘啊？还不是那位吧？我觉得同心老师可能那时候正是小伙子，肯定是家里的那个老娘管得严。
0: 家里女士管的都严，
1: 没事儿，现在也可以穿。
0: 这个吴晴啊说：“黑丹老师好啊，
1: 哎呀，您好，
0: 哎，天太热了，多喝水啊。”
1: 好嘞，
0: 吃饭了吗？你还都关心你，
1: 我俩都没吃呢。怎么着，咱下馆子去？
0: 别，咱啊，听友都特别的认真，就真能下节目请咱。
1: 说的跟真事儿似的，
0: 我相信啊，但您别跑，别跑，不是、啊、大热天的，对吧？这个二郎神说：“你说为什么总说天津娃娃不乐意去外地上？也不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刻板印象啊。咱们现在去外地上大学，身边的孩子的
1: 朋友挺多的，挺多的，
0: 也都不少。
1: 就这么一说，
0: 是吧？再有呢，就是前一段，就天津这个地儿呢，也还是挺好，能够留得住人。
1: 高校也多，
0: 对
1: 吧？发展也好，
0: 有一个前一段评选的，因为这个所谓的这个评选呢，它有很多的评选机构或者说是一些媒体杂志，在其中一个的评选当中，他是说天津是幸福感排名第一的内地城市。
1: 哎，你看看，确实我们幸福感爆棚啊。
0: 好，接下来呢咱进入到 一段公益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咱们的节目吧。
2: 安全科普，声音日历。
3: 大家好，我是天津新闻广播主持人泽华，今天来说说家中的地震避险包里放什么。
4: 地震灾害的特点就是它的承灾时间很短，从地震发生到地面震动结束形成灾害，一般仅有短短的几分钟时间。要成功在地震应急避险，平时做好准备是非常必要的。第一，要在家里、办公室这些平时经常待的地方找好发生地震时要到什么地方躲避。因为地震的持续时间很短，在那种紧张害怕的状态下，快速去找到什么地方躲避是来不及的，所以要在平时就找好。家里如果有比较坚固的床或者桌子，或者办公室里有比较坚固的办公桌，下面是空的，可以进去人，那是比较好的躲避位置。如果实在没有，也可以躲在卫生间这样的小开间里。第二，是可以准备一些应急物资或者应急包。在地震中，应急包的主要作用是辅助逃生，或者在一时难以逃生的时候维持生存，包括简单的食物、饮用水、创可贴、纱布等简单的医疗用品，以及剪刀、小刀、锤子、手电等可以辅助逃生的工具，以及哨子这样在没电没信号的情况下与外界联系的小工具等等。当然了，一般家庭准备的应急包不会只针对地震，而是防备多种可能的灾害，因此应急包具体需要准备什么物资，可以根据您家里的具体情况进行考虑。应急包可以考虑放在接近躲避处的地方，比如如果发生地震，您决定躲到桌子下面，那应急包的位置就可以考虑放在离桌子近一点的地方。您记住一个原则，应急包离您越近越好。
5: 我是王志，
1: 我是陈露，欢迎收听
5: 生活科普问到底。
1: 哎呀，我的神呐！
6: 干嘛？
1: 又快下班了。
6: 这不好不高兴吗？
1: 哪儿想到我那在太阳地儿晒了一天那车，我脑子都疼
6: 啊！
1: 那开门一进去，我感觉我自己立马五分熟。
6: 五分熟了、嗯，我跟你说啊，没事儿，都得这样，这夏天就这样。
1: 是呗？
6: 你进去赶紧开空调。
1: 你没用啊？
6: 怎么呢？
1: 每次都是关紧车门，空调调最大，等好长时间，车里那就跟蒸笼赛的。
6: 哦，你等那空调一点点把它吹凉了。
1: 那不然呢？
6: 你那么着急关门干嘛呀？你想啊？
1: 啊？
6: 你不就得怕那点凉气儿跑出来吗？那里面那点凉气儿能等抵得过那热气儿吗？
1: 那抵不过。
6: 车晒了一天了，
1: 嗯，
6: 又在那儿闷着。70度以上，我告诉你，那里面绝对有。
1: 嗯，
6: 你一上来，你关上窗户开空调，你指着空调系统把这70度的热空气给它吹凉了，那得吹到什么时候去？
1: 嗯，
6: 对吧？而且呢，你还额外加重了空调的负担，
1: 嗯，
6: 制冷效率就会降低。
1: 哦，
6: 这种效果它不明显。
1: 那你不是让我开空调吗？
6: 该开还是得开
1: 啊。
6: 但是做法是这样的，
1: 嗯嗯，
6: 要先排热。再制冷，
1: 怎么排呢？开那个门，
6: 哎，
1: 扇扇风，
6: 差不多
1: 啊，
6: 差不多就这意思。
1: 哦，
6: 咱们首先啊要打开两扇或者是四扇车门，然后呢匀速反复的开合主驾驶的车门。
1: 嗯，
6: 你要注意这一点啊，但是注意安全啊。
1: 啊，
6: 开门时注意点旁边别有人什么的。
1: 嗯，
6: 什么意思？通过这个门一开一关，一开一关，其实我们是带动了整个车里边气流的这种流动。
1: 嗯，
6: 外面的相对凉的空气，外面可能这个30多度是吧？
1: 嗯，
6: 车里70多度，那你说30多度它就算凉的了。这凉空气呢就被给抽进来，
1: 嗯，
6: 车里边的热气就给它推出去了。
1: 嗯，
6: 所以几十秒，这个车里的温度基本上和外边的温度就差不多了。
1: 好，
6: 从70多就降到了30多度了。
1: 好，多辛苦啊！我上这一半天上班
6: 啊，
1: 还得给车当丫鬟。
6: 不是，
1: 我给车扇扇子，
6: 你就当运动。
1: 我不能一直扇吧？
6: 那不能啊，那不能啊，咱们得把这车得打着了。
1: 嗯，
6: 哎，把发动机发动起来了。但这个时候呢？咱们还相对保持着车窗要开着，
1: 嗯，
6: 但是空调该开开啊，
1: 啊，
6: 温度调到低是吧？风量调到大，
1: 嗯，
6: 开启外循环模式，窗户还开一会儿，
1: 嗯，
6: 别在那闷着啊，
1: 啊，
6: 开起来了，外边的这个 凉点的空气又进来了，就把这里边残留的那一点热空气又给它推出去了。再有个一两分钟，你就别开车窗了，因为这个时候凉空气已经占了主动了，对吧？我们要把外循环切换成内循环，把车窗升起来就行了。
7: 哦，怎么又成内循环了？
6: 得变化呀，
7: 啊，
6: 得变化呀。内循环是指在车里边，哎，它这个冷空气自己在车里循环，咱不跟外面交互了，外面热了，车里凉了。
7: 哦，那一路上都开这内循环行吗？
6: 也不行。
7: 你看，
6: 刚才说了内循环，它是把车厢和外界隔离了。长时间这么开着，这里边氧气含量下降，
7: 对，
6: 二氧化碳浓度升高，驾驶员开着开着就是
7: 开始昏了，
6: 注意力也下降，这有安全隐患。
7: 是，所以还得隔一段时间，来回切这个内外循环，对吧？
6: 透透气儿。对了，
7: 哦，
6: 而且出风口朝哪儿还有讲究。
7: 朝哪儿啊？
6: 哎，朝上，
7: 嗯，
6: 微微朝上。
7: 哦，
6: 冷空气呢是从上方吹出来以后自然下沉，整个车厢形成了一个对流循环，降温是又均匀速度又快。还有就是我送给你一个这个
7: 遮阳挡。
6: 对了，遮阳挡。
7: 哦，
6: 夏天车最好的降温方式就是要挡住前面的所有的这个玻璃上进来的热气。
7: 哦，
6: 停车的时候你把它放在那儿，是吧？金属镀膜能够反射出大部分的光和红外线，从源头上阻隔热辐射，给它照进车里边来。或者咱停车的时候，咱尽量停在地库，或者停在树荫底下啊，这放在这些地方，这车就凉快多了。
7: 知道了，知道了。
6: 我等会儿我没说完呢，你干嘛去？你这……
7: 哎，我回来你再说啊。
6: 啊，
7: 我把这先挡我车窗上去。
6: 嘿，你倒快。
5: 生活科普问到底，
6: 就在天津新闻广播。
0: 抓紧时间再来看互动平台上啊。刚才是咱们哪位听友发的？
1: 什么呀？
0: 哦，哎，文良公检上说，我儿子本科学的就是数学专业，
1: 厉害呀！
0: 现在是就读世界顶尖名校啊！
1: 哇，这是很厉害
0: 啊，
1: 天才。
0: 然后还有说这个来报道啊，黑姨呀， 报道啊，这一会儿节目还得啥话题呀，啊，
1: 等着别着急。
0: 还有说很想问问黑丹小妹儿啊，
1: 明天您，
0: 这个，明天是不是还接着来接着一块儿播音啊，非常喜欢啊，记得得先吃饱饭。嗯，
1: 好嘞，
0: 行，
1: 有机会常来。
0: 哎，
1: 咱说阔腿裤吧。
0: 对，阔腿裤啊，这哎，以前咱就觉得是跟美学的范畴、时尚的范畴。
1: 对。
0: 但是呢，有大量时尚博主和普通消费者集中发声，直指某这个快消品牌的一款轻薄拖阔腿裤存在设计缺陷，什么呢？总摔跤，平地摔跤，甚至导致骨折，因此。叫致命阔腿裤成为了包括欧美在内很多社交平台热议的词条。
1: 是
0: 消息一出呢，国内也是讨论分成了两派。一派认为呢，不是裤子的问题，不是品牌的责任啊，你所有长的不利索的它都会摔，然后长自个儿才自己负责吧。但是还有别的观点。
1: 对，还有就觉得这个品类，这有人就说他有自己那个被办的经历，也说了什么又长啊，上坐电梯有的时候都会被卷起来。
0: 对，它确实是有安全的风险。
1: 嗯，
0: 那咱呢就简要的来分析分析。
1: 嗯，
0: 从供应链与品牌经营的角度来看，其实阔腿裤对于他们来说是个好事儿。
1: 那肯定啊，
0: 降本增效。
1: 哦，
0: 哎，容错率高。
1: 哦，
0: 不需要分腿型啊、大小啊或怎么着的，
1: 这确实
0: 不挑身材，谁穿都行，
1: 这确实，所以它好卖呀，对吧？而且它本身又很时尚。近些年有什么叫老钱风、港风，
0: 哎，
1: 是吧？所以呢你看这阔腿裤卖的就是特别好，就是刚才你说显瘦，女生穿了很显瘦，而且还有那种慵懒感。但至于这个女装品牌这两年是不是一窝蜂的都是这个，业内专家也表达了不同的观点哈，也不一定。
0: 但是咱作为一档科普类的节目啊，在这儿呢还是给各位提个醒，就是服装设计既要注重美观潮流，也得讲究科学，是吧？比如说多长的裤长、多肥的裤腿，其实科学它是有一个相当精准的比例的，而不是无限放大的。就怎么能够让同一件衣服穿在不同人的身上，不同的身材都尽量体现出它的美感。 是吧？因为衣服现在它不是遮体避寒的代名词，代表实

0: 而上，对吧？哎，什么时候代表美观，它有了更高的追求。不过，确实在实际的穿着过程当中啊，我们要考虑现在的实际情况。你比如真的是坐电梯的情况下，这样被卷进去，是吧？这个风险性还是挺大的啊。
1: 行
0: 了，
1: 哎，
0: 今天节目在这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童森，
1: 我是黑丹，
0: 代表采编人员邢根、刘洋，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1: 拜拜。
2: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3: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2: 周末阅读会，
4: 近年来，济南区依托农家书屋、社区书吧等阅读阵地，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全民阅读活动，让广大群众爱上阅读，爱上文学。正值中秋佳节，济南区文学爱好者创作朗读了一组散文诗歌《寄情中秋》，喜庆团圆。请听散文《祈喜人间好时节》，作者崔佳莹，朗读崔佳莹。
5: 秋风起，圆月升，这一轮明镜吸引了多少主事的目光。华夏子孙何以对中秋格外重视？或许是因为中秋不仅仅是一个节日，更是一种文化，牵系着每个中华儿女的故土与人生。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今夜古今多少游子，或于漫漫归乡路，或于明月寄乡愁。从几何时，在如水的月光中，浔阳的江州司马西北望故乡，不见故乡影，唯见孤月明。又有密州太守把酒问青天，对影成三客，徘徊在月影中，思念随月光跨越千里。眺望远方，天穹之上的嫦娥，在空寂的琼楼玉宇中，是否也如人间望月一般，眺望着他的来处？虽不能至而魂牵梦萦，远隔万里而如影随形。在月光朗照里，迢迢银汉中，总有故乡的影子隐约可见。中秋月以文化符号的形式，静默地守护着千百年来游子的梦境。对于羁旅漂泊的人而言，无需盛宴，无需庆典，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在转瞬即逝的生命里，明月是亘古不变的静。每一个望月的人，看见的都是自己的人生。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苍穹无边，大地辽阔，在循环往复而无限延伸的时间中，消逝反而成为了永不消逝的概念。命途多舛，壮志难酬，纵使有豪情万丈，此时也难免把酒问横额，披白发，凄人奈何。但月有空缺，也有圆满，人生有诗意，也有奋起。秋风虽萧瑟，也能伴诗人乘风豪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白衣苍狗，沧海桑田，人如朝生暮死般行走在瞬息万变的世事中，却可以捕捉瞬息之中的永恒。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常照金樽里。夜幕之上， 明月

0: 在点点霓虹灯中永恒地静谧着，奔走在繁复交错的轨道上的芸芸众生，在这中秋之夜，在这样的一个美好时节，一起停下脚步，共赏一轮明月，共度一个夜晚，与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同胞共享团圆。阴晴圆缺都休说，且喜人间好时节。
1: 散文中秋满月夜，最是团圆情。作者张世臣，朗读张世臣。
2: 中秋至，月当空。在中国人的心中，月亮虽广寒，但并非无情。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月相变化，见证人世变迁。月相圆满，寓意人间团圆。千百年来，在中华民族的精神长河中，总有一轮明月朗朗其上，从秦砖汉瓦到唐风宋韵，一轮明月盛满了一代代中国人的思乡情结。无论是宋人苏轼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亦或是诗圣杜甫的“何处关山家万里，夜来唱处客愁多”，还是白居易的“西北望乡何处是，东南见月几回圆”，这些跨越时代的音符，每一次吟唱都牵起无数游子的心。正因为明月被一代代的中国人所眷恋、所寄托，那广寒的月亮才有了温度，成为了中华文化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样的月圆，别样的情愫，中秋节更多的被赋予合家团聚的含义，但在边疆战士们的心中，团圆却也是最难书写的词汇。古有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的深沉相结。今有手持钢枪戍边关，坚守岗位护万家的信念。为了万家灯火，为了山河平安，军人们将身后的思念化作久久的凝望。他们仗剑为国，去家万里，艰险相伴，归期难料。可能天涯遥望唯梦回，可能时轮双影转庭芜，此心羁人独向鱼。可正是他们的一家不圆万家圆的无私奉献，才换来了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大好河山。正因为团圆难求，所以中秋节才更弥足珍贵。正因为明月洁白无瑕，如做白玉盘那般洁净美好，人们才将自己高洁的志向寄于其中。世俗纷繁，需辟一方净土，养心静心。在大千世界的纷纷扰扰中，有多少人被纸醉金迷蒙住了双眸，在追名逐利中迷失了自我。在这样的三千纷扰中，我们也需保有一方净土。月光无瑕最是静人心性，与家人团聚赏月更是对自己最好的涵养与慰藉。隔千里兮共明月，临风叹息将烟歇，玉宇澄净冰轮转腾。即使相隔千山万水，只要共赏明月，就是天涯共此时的团圆。

散文《合欢共饮中秋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作者程瑞莹，朗读程瑞莹。

丙辰中秋，花影达旦。公元1076年，与酒哈意兴出落笔的苏轼揭开了中秋的黄金年代。从此，但愿长久的人们心中有了寄托情思的同一轮婵娟。中秋一词最早见于《周礼》，但那时的中秋只是单纯的约定时间。中秋作为官方节日始于唐，而真正兴盛起来却始于宋。在宋代，中秋是一个全民狂欢的节日。唐时只在士大夫阶层流行的饮酒、赋诗、赏月、聊天，风行到了寻常百姓家。先是备酒，东京梦华录记载，中秋节前诸店皆卖新酒，重新结落门面彩头，花头画杆，最先解配，世人争饮。八月正是各酒物、酒库、新酒上市之日。走在大宋的街头，富人酌酒高歌，穷人也质疑买酒，勉强迎欢，不肯虚度，好一派繁华热闹的景象。再配上美食，宋代宫廷中秋流行吃宫饼，民间称之为小饼或月团。苏轼写道：“小饼如绝月，中有苏与仪，三五好友，一众亲族，欢聚一堂。”觥筹交错之时，这一口酥酥甜甜的小饼，岂只是美食的满足啊？是时熬蟹新出，石榴、温柏、梨、枣、贝桃，怒色成橘，皆新上市。须有灯柱性，《武林旧事》中记载，灯烛华灿，清溪乃止。在湖广一带，人们用瓦片叠塔，于塔上燃灯，以助月色。在江南地区也有支灯船的习俗。中秋夜，人们将灯笼高悬于瓦檐或露台上，或用小灯砌成字形挂于家屋高处，燃灯的规模仅次于元宵灯节。平常百姓则竖一旗杆，灯笼两个，也自取其乐。万家灯火，彻夜烛光，这人间烟火，神仙也不坏啊。在乐以桂花，宋代李曾博曾说，人立梧桐影下，身在桂花香里，良辰美景八月天，赏心乐事家家愿。八月桂花随处开，阵阵飘香入梦来，锦绣繁华的盛世，人们才有这样的闲情雅致，饮酒、观灯、赏桂，更把桂花制作成了各色诱人的美食，桂花糕、桂花酒、桂花蜜。此季金风渐爽，玉露生凉，丹桂香飘，银蝉光满，王孙公子、富家巨士，莫不登危楼、临轩玩月，或开广榭、待亭罗列，琴瑟铿锵，浊酒高歌，以补尽虚之欢。至如铺席之家，一登小小月台，安排家宴，团圆子女，以酬佳节。虽陋巷贫聚之人，解衣饰酒，勉强迎欢，不肯虚度。屡屡儿童也连宵嬉戏，夜市骈田，至于通宵。这真是一个鲜花着景、喜乐祥和的时节，这让我到底惦着中秋了。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千年之后，虽然只能遥想曾经的繁华，但只要山水明月在，共赴人间好时节的心意在，我们与古人、与远在千里之外的人就有了共同的寄托，所有的团圆都不必再跋山涉水。合欢共饮中秋月，吾往今来月长明。

0: 散文《我在中秋等你》，作者张逸晨，朗读张逸晨。
1: 这天，我拨开云雾望向你，你戴着耳机，头也不回地走过。我微笑地看着你，我想我会一如既往地收到一封信，却没想等来的只有镜头闪烁。我想同你一起散散步，你却摇摇头说，对不起，我没空。但是我依然愿意在这漫长的时间里陪伴你，等待你。曾几何时，我是无数目光的焦点，是家家户户座上的家客，是踽踽独行游子的陪伴，是千千万万情思的寄托。曾几何时，人们赏我记我，吃着月饼，饮着贵酒，点燃花灯，在桂香四溢里邀我欢饮达旦，彻夜狂歌。不知从何时起，人们的行色日渐匆匆，纵使我柔情似水，大家也只肯埋首工作。我看见那儿童喜见蒸食的月饼包装得越来越精致，成了显贵的门客，也是依旧甜甜，却充满了商业的炒作。尤其是人们的思念与祝福，由那千里共婵娟的缱绻绵长，变成了微信群里频繁的动图闪烁。我亲爱的朋友啊，岁月很长，人生却短，这一天我们一定要奔忙吗？这一天除了前路的梦要追逐，是否还有身边的人要照料？这一天一定要锣鼓喧天吗？还是仅仅可以是家人团坐，小酌聊天？这一天一定要挂记对自己利益攸关的人吗？还是可以只是思念那个愿与之长久的思念？物质的丰富不是文明的衰落，精神的匮乏才是家国的悲哀。我们追逐的不仅是富裕强盛的梦，更是幸福充实的梦，是万家灯火构筑起来的国泰民安。你不必抬头看我，但愿你心有所托。你不必陪我散步，但愿你步履坚定。我带着古往今来的故事，在中秋等你。

0: 散文诗《又是中秋月圆》，作者薛春青，朗读薛春青、王子荣、李德宝、吴源。
1: 古代诗人赞美十五的月亮，曾高吟：“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2: 中秋季节是收获的季节，原野中黄灿灿的小栈道等待着农民去收割，田园里的果树上如珍珠玛瑙般的果实正在向我们招手，池中的鱼虾肥美待哺，荆南大地一片丰收景象。
3: 我喜欢中秋，喜欢它的碧空如洗，
2: 喜欢它的白云悠悠，
1: 喜欢它的丰满红月，
4: 喜欢它的河水静静流，更喜欢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时候。今天的繁荣幸福来之不易，中华儿女用血肉之躯抗战八年，赶走了日本侵略者，又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岛，抗美援朝打败了美帝国主义。
3: 无数先烈和英雄们用他们的生命和鲜血才换来今天人民幸福的生活，这些我们怎能忘记？如果没有他们的奋战，就没有今天的岁月静好，就没有咱大中国的莺歌燕舞，就没有大荆南的腾飞。
4: 这都是习主席的英明领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习主席引领我们踔厉奋发，永远奋斗不息。看咸水沽的大学城多么庞大，莘莘学子勤奋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准备将来报效祖国。
2: 国展中心宏伟壮丽，招来全国乃至全世界朋友进行交流，引资注资大荆南。
3: 八里台被丰富人民的菜篮子，建有农业园区，葛沽的非遗传承、保碾等一系列民间活动声名誉全国。
1: 小钻镇的练兵园诉说着一段历史，闻名遐迩的小栈道，它的发源地就在这里。荆南的飞跃发展我们历历在目，令人振奋。
2: 今逢中秋又恰迎国庆，在这美好的日子里，我想起了苏轼的诗：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3: 中秋是人们向往团圆相聚的日子，可是我们不能忘记忙碌在医院的白衣天使，不能忘记奋战在工地的兄弟们，不能忘记勤恳工作在科学领域的专家们，
1: 我们更不能忘记驻守在边关的边防战士们，他们为了祖国人民的和平幸福而坚守在偏远的边疆，不能忘记因工作需要而工作在各条战线上的人们。
4: 中秋如诗，又似妙曲，秋波浩渺，天高云淡，群雁南飞，菊花飘香。夜晚我们抬头仰望天上圆圆的月亮，在月光下摆上月饼、水果和酒觞，让我们举杯共同欢度中秋佳节，共同祝愿我们伟大的大荆南，
5: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6: 美丽富强。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李子欣，编辑上官有路，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刘凤毅，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00，中午12:00，与您不见不散。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我真见可真的真
1: 我记得
0: 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2: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

0: 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70、80年代的中国，供销社作为农村居民生活的中心，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曾经凭票购物、排长队，盛极一时，承载着几代人的回忆。今天我们来听散文《供销社的回忆》，作者郭娟。供销社是在计划经济时代人们心中的超级连锁店，以农民为主体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经济组织，不仅是商品的分发中心，更是社会生活的纽带。在我的记忆中，双岗供销社位于一座高台上，是村子里的中心位置。据老人们说啊，以前这里是一座寺庙，供销社门前的街道也是村里最热闹的一条街。进入供销社大门，屋内围着墙有一圈货架，货架上摆满日用品，如火柴、牙膏、肥皂、脸盆、雪花膏、擦脸油之类。食品架上的酱、醋、油、各色糕点和糖果琳琅满目。生活用品区域，铁锹、马车套具、赶马的鞭子等也是一应俱有。按现在的眼光看，供销社叫日用品商店或者杂货店更贴切。柜台后面每隔几米有个售货员，售货员一般都是在织毛衣或者聊着天，很傲慢的样子。如果不是想买东西招呼一下，售货员都不会抬头看你一眼。小时候我最爱往供销社跑，觉得买东西是一件特别美的事情，就算不买东西也愿意去溜一圈。供销社里摆满的那些吃的、用的、穿的等各种商品，对于我都有很大的诱惑。空气里弥漫着各种食品和油盐酱醋的气味，更会让我心旷神怡。那年我6岁，妈妈给我5分钱，我兴高采烈地跑到供销社买了5块糖，然后蹦蹦跳跳地跑去我老姑家玩。一进门，我先剥1块糖放进老姑嘴里，老姑笑着说，我大侄女儿给我的糖就是甜呐。老姑和我说着话，一不小心把糖咽到肚子里了。她嘟囔着说，我的嗓子眼儿太大了，把糖咽下去了，嘴里不甜了，这下可好，到肚子里甜去了。于是我又剥了一粒，小心翼翼地放到老姑嘴里。老姑说，还是我大侄女疼我呀。那时候水果冰棍4分钱一根，奶油的5分钱一根，1分钱看起来差别不大，但是对于我来说只舍得吃4分钱一根的。有一次买了一根水果冰棍，刚咬了一口就啪嚓掉地上了，也不敢再找家长要钱买，站在那儿心疼了好半天。上世纪70年代，家里大人要是在供销社上班，孩子们都会感觉很自豪，能够成为神气活现的供销社售货员，那种优越感更是相当于家里有个村长一级的干部差不多。主要是在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售货员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地买到各种紧俏物资。当时大米1毛5分钱一斤，猪肉7毛一斤，蔬菜什么的更是便宜，几分钱一斤，而且是纯绿色食品。

买粮食必须要有粮票，就算是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得到。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如今随着网络的发展，电商如雨后春笋般潮涌，一小包针线都能网购，年轻人已然无法体会那个年代的艰辛与简朴，但那段岁月却成为了珍藏在我们心底的一份珍贵的财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郝静文，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刘凤毅，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点，周五12点，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我真见可真的真
1: 我记
0: 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2018年，葛沽伐古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伐古啊，是佛教法器。葛沽伐古因明清时庙宇多，祭拜的礼仪多，因而被传承传播。现今的葛沽伐古因妈祖祭典活动而存留，被学用不衰。伐古本为法式乐器，其发声啊特别的沉郁凝重，适合庄严肃穆的法式气氛。在民间呢，分为文法鼓和武法鼓。当年葛沽咱们所看到的茶棚就是武法鼓。出于安全考虑，镇内不再传授下一代年轻人武法鼓。文革前呢，仅有少数的前辈能表演，如二郎担山、苏秦背剑、张飞骗马、卧云儿等动作。现在的葛沽法鼓啊，都伴随宝辇巡行使用，故为文法鼓。说起法鼓。

那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每个法鼓啊都截然不同，尤其为东茶棚为清音法鼓，东中街茶棚为价钱法鼓，北茶棚为五音法鼓，迎前茶棚为价钱法鼓，西茶棚为五音法鼓，隔前茶棚为京音法鼓，香斗茶棚为雅音法鼓，天一灯棚为海音法鼓。改革开放后，各屋民间花卉复兴，个别茶棚法鼓的名称啊略有丝丝的变动。法鼓啊有前奏、连接、结尾三部分，各部分又有不同的鼓点和曲牌，那是各不相同。愿各屋法鼓越来越好。2016年孙氏螳螂泉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螳螂泉呢、大伙都知道，螳螂泉可是少林拳法之一。孙忠义娴熟少林螳螂拳的特点，又结合了少林罗汉短打前七后九16趟拳法，创编了适合武术表演的新套路，成为孙家独有的拳法。孙氏螳螂拳呐、结构严谨，短小精悍，长短兼施，少跳跃，不封不架，随手而出。孙氏螳螂拳讲究的是臂肘，出击灵活，变化多端，动作敏捷，是刚柔相济。其手法呀那是多种多样。孙氏螳螂拳传人孙业权坚持习练，并录制的影像资料在社区学校加以推广，以便流传。愿孙氏螳螂拳发扬光大。2018年呢，夏家一品传统腌制咸蟹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腌制螃蟹呀古来就有，尤其在周礼有蟹序一词，据说呀就是一种螃蟹酱，后来呀就有了这个藏蟹法，都与这个腌蟹有关。说起葛沽自古以来呀地处沿海，食用河海水产品相沿成俗，这个腌蟹呀就是很好的佐餐品。夏家一品传统腌制咸蟹制作技艺啊学自沿海的黄华岐口，在天津地区啊传承就有百年之久了，尤其是第三代传人陈秀兰，人称夏老太太，祖上啊皆是海边码头的渔民，家传是海鲜水产美食的制作手艺，尤其啊以腌制咸蟹而闻名，后嫁入葛沽，对夏家一品腌蟹技艺那是承上启下。第五代传承人夏冬自幼学得祖传的腌制咸蟹技艺，他腌制的咸蟹那是鲜美好吃，海蟹呀鲜香，河蟹呢咸香，成为葛沽特色食品之一。愿这项技艺越来越好，让百姓得以口福。2018年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刺绣啊，那是我国的一项古老的技艺，古典戏服刺绣是刺绣行业中的特种工艺。说起咱们津南区葛沽啊，自明朝永乐年间庙会兴盛以来历年延续，形成至今的民俗文化特色镇，花卉服饰的要求啊特别的大，对服饰呢也是特别的讲究，于是啊在葛沽就衍生了刺绣行业。说起刘淑芳，那是葛沽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他的刺绣技艺啊那是吸取了苏绣的精细典雅，越绣的繁复工整，湘绣的精炼豪放，蜀绣的形象生动，它的图案绣出来啊那是典雅文静，绣工精细传神，颜色绚丽，无论是套绣、平绣、打

0: 子绣、包边绣都能够保证特别特别的鲜艳、光滑、明亮，所绣的那也是特别特别的美丽，因一丝不苟，成为葛沽宝辇倚重的刺绣高手。愿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制作更好的作品和服饰服务大家。
1: 2018年，李叔文系八极拳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李叔文系八极拳呢，是由民国时期的武术家李叔文所传。说起李叔文大师啊，那是出生于河北省延山县的王南梁村，这是他的祖籍。李大师自幼随八极太师黄世海学艺，其后啊，自己是闯荡北京、天津、东北三省以及秦皇岛、南京等地。李叔文呢，以擅长六合枪出名，八极拳是尤为精湛。不有段相声叫《大保镖》吗？里面就说了，一寸强，一寸强，一寸短，一寸巧，说的就是这个枪。八极拳呢，打的是最为精湛。李大师晚年呢，落户到咱们津南区的北闸口，将自己的习武心得及技法奥妙整理归纳，编制出李叔文系八极拳，对这套拳法那是积极的推广。经过几代人的传承啊，李叔文系八极拳已经到了东南亚各国以及欧美国家是极受欢迎。李叔文系八极拳呢，这是属于短打拳法，没有华丽的招式，其动作极为刚猛，在手法上讲究的是寸截寸拿，硬打硬开，具有挨、帮、挤、靠、崩、焊之特点。八极拳呢，与手与足合、肘与膝合、肩与胯合的外三合，即眼与心合、身与力合、力与气合的内三合为主，发力于脚跟，行于腰际，贯手指尖，故爆发力那是极大。其技法呀，更加贴合于实战，后来成为了清末民初各大军校必修课，受到了当时的追捧。现在的部队武警操练中的擒拿、格斗等等，就是吸收了八极拳的某些特点。愿我们这套李叔文系八极拳能够传扬光大。在2016年的工艺面塑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工艺面塑啊，提起的那就是中国的面塑艺术。中国的面塑艺术早在汉代的时候，朋友们可就有文字记载呀，那是民间古老的手工技艺。面塑材料以面粉为主，辅以糯米粉、蜂蜜、盐等等材料，再经过揉、醒、蒸、和等工序，再加以缤纷的色彩，用手极其简单的工具塑造各种栩栩如生的作品。传统的面塑工艺呀，多为举签式，就是把一个面人啊塑在一只竹签上，便游走于一人标叉售卖。现在的面塑工艺啊，哎，那就了不得了，已经发展为举签、案头摆件、这个浮雕、壁挂等等多种形式，不拘一格，塑造题材呀也是更加的丰富。随着传统的古装戏曲人物之外，还有增加了时代的生活内容，就像咱们的奥运场景、花卉表演、抗震救灾等等。 说起工艺

面塑，不得不提的乃是津南工艺面塑传承人宋妍妍。咱们的宋妍妍呢，经过多年的不断探索创新，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改良了面塑原料的配方，使面塑作品达到了不碎不裂那种半透明的良好的作品，良好的效果，并将人物作品呢配以场景。配以场景不得不提的乃是其作品所塑造的《红楼梦》的人物金陵十二钗。这十二个侍女啊，根据不同的性情以及所处环境背景，加速了潇湘管竹等等衬托景物，指甲盖大小的人面就依稀的能看出性格特点，美人的纤纤玉指，红豆粒大小的手掌，竟能塑造出兰花等纤巧姿态。愿工艺面塑能够塑造更多的作品，发扬光大。2016年，海下同乐高跷被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拓展项目名录。海下同乐高跷是一道文化底蕴较深的高跷会。说起海下同乐高跷啊，成立的时候那是清朝的同治十二年，至今呢已有140余年的历史了。海下同乐高跷的表演特色啊，那是不固步自封，兼收并蓄，万变不离其宗，一步而不变形。您听听，听听这些口诀啊，二八八的这个高跷还真没有这种感觉。比之泛泛的高跷花卉呀，那是少一些粗烂，而多一些修饰，渲染而高雅，略显文采。它的特点呢，主要汲取了京昆戏曲的艺术，在服饰、装扮、技法和演绎故事等等方面都经过了一番的考究。鼓手啊，有俊扮和丑扮之分。俊扮大伙都知道，那是漂亮的鼓手；丑扮呢，那就是长得不漂亮的。严格按照戏曲人物勾脸着装，俊鼓发明有独特的乱七点儿。您听着是不是有意思啊？棒师啊，有双棒短打。这个渔翁表演呐，有扑鱼，有苍头老生的陡然对染儿。这傻儿子借鉴了曲艺相声当中抓彩的现挂，现挂可不好来，这个傻儿子充分的把现挂发挥的那是淋漓尽致。哎，演员面部表情啊，有喜怒哀乐，杜绝木偶式的表演，这些呀、啊、都提高了高跷这一民俗技艺的观赏层次。随着岁月斗转星移，海下同乐高跷的一些绝技濒临失传。现如今，一批青年人组织了起来，由第七代传人传授技艺，使海下同乐高跷充满了新鲜的血液，形成了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具有时代特征的民族传统文化项目。愿海下同乐高跷发扬光大。2009年，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列入津南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咱们八里台民间吹奏乐呀，那是流传久远，追其根溯，自明清时代随寺庙佛乐传入镇内，并日益深入民间，与民间音乐融为一体，为民众所喜爱所接受，并成为了乡村文化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

0: 究其流传的原因呢，是乡民每逢家中忌日都要请寺庙僧人到家中放焰火，吹奏佛乐，使其在佛门之外得以流传。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既能演奏法事当中的音乐，唐庙当中的音乐，也能演奏民间的俗曲，与民俗需求联系密切。从流传佛乐曲牌风格的区分，已有南派和北派之别。从内容和形式上，主要分为两大类。这第一大类，主要是演奏给佛、菩萨、恶鬼等非现实的对象听，可称为法事音乐或堂会音乐。另一类，主要演奏给佛徒和俗人们等现实对象听，可称为民俗佛乐或民俗音乐。镇内现流传的音乐以后者这一类而居多，演奏的作品也是特别的多，演奏的形式也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而且现在这项吹奏乐在八里台镇的域内已经形成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间文化艺术，也愿这项艺术能够博其所长，为观众送上一份民间的欣赏瑰宝。
1: 2018年，传统李氏鸟笼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提笼架鸟啊，那是清代贵族玩乐的项目之一，因此啊，而产生了鸟笼的制作工艺。后经过几代人的精益求精，木笼、竹笼、金属笼、大漆笼等等各种材质的鸟笼啊，那是相继的问世。随之，南笼、北笼、川笼、广笼等等各种制作风格的流派也逐渐的形成。先蜀姑李氏先人李宝庆出生于清朝咸丰八年，自幼就喜欢养鸟，成年后经常是制作鸟笼，那手法是日渐精巧。民国年间呢，李宝庆所制作的鸟笼在京沽一带那已经是小有名气。其第三代传人李玉新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接手鸟笼的制作技艺，将近呢50多年，又传给了其子李洪生，创造制作更新的工业流程，制作了大漆鸟笼，成为鸟笼中的珍品。说起大漆鸟笼那制作的流程得经过几十遍的刷漆，上百遍的打磨，才显得光滑亮丽，高贵典雅。李氏大漆鸟笼由于历史悠久，工艺先进，制作精良，早已响彻京津冀一带，拥有很好的口碑，受到各地玩家和收藏家的青睐。愿传统的李氏鸟笼制作技艺越来越好。2018年，永乐高跷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咸水沽镇永乐高跷是一支文武兼备的高跷队伍。相传清朝同治年间，从中原来的永贞和尚把他的高跷技艺传给一位名叫李德瑞的孩子。李德瑞酷爱高跷艺术，经永贞和尚指点，技艺精湛，为纪念自己的师父，故创立永乐高跷，传承至今。永乐高跷14位演员组成，大伙儿经常知道了，有头棒、青杆、渔翁、白杆、公子、坐子、傻妈妈、傻小子等等等等。表演形式为群体队列的表演、群体阵法的表演、群体唱曲的表演、个人棒法的表演、对人对棒的表演、个人唱曲表演、双人斗对表演。其中双人表演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花鼓表演也是越来越好。主要群体表演有大伙看到的单拉龙、双拉龙、二龙。

0: 区等等等等。永乐高跷啊，最突出的特色就是演员个个得有文有武，最为人称道的是他们自创的队伍大葵花，也是特别特别的棒。除了头棒和锣鼓外啊，其他的角色的牵手围成一个圆形，把头棒演员围在中间表演打棒，一群人呢做成金鸡独立式，并顺时针的单腿蹦跳运动转圈，待头棒打完了一趟爆发之后集体下地，造型如一朵美丽绽放的向日葵。愿永乐高跷越来越好。
1: 2018年，孔氏八极拳列入了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哎呦，说起八极拳呢，那讲究可多了。那位说讲究什么呀？嘿，您听我慢慢的跟您说，这个八极拳呢，讲究的是内外兼修。八极拳更是全国十大优秀拳种之一。孔氏八极拳呢，是以咱们津南区小站拐子沟通祥和拳师命名的一种八极拳术。说起孔祥和老师啊，是八极拳吴中的第七代传人，自幼酷爱武术且天资聪慧，年轻时由杨慧臣先生启蒙，后拜河北沧州李树云为师学习武术整整八年。除了学习八极拳之外啊，还跟王希庆、张庆恒两位武师学习了刀枪剑棍及徒手对打招数，并习得骨科的疗伤医术，居住小站那是45年，以医术为业，同时培养了大批的拳手。赫赫有名的一位就是咱们津南区武术协会的会长郭文宝，就是他老人家的亲传弟子。孔氏八极拳遍布津南大地，孔氏八极拳得到了全国各地人民的追捧与喜好。愿孔氏八极拳能够越来越好，能够为中华大地谋福音。2018年呢，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店呢，那是津南新庄镇白塘口一家的百年老店。技师穆祥群是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的第四代传人。清真大老木酱牛肉的制作技艺啊，那得挑选优质鲜嫩的牛腱肉，经过腌制，以秘制的老汤熬煮，选料、切割、整形、入锅、配料、蒸煮等等制作过程啊，得24小时，全部那是手工完成，不能添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而且成品的酱牛肉啊，那个牛肉味儿那是特别的纯，肉筋儿相间，每一片呢都烂熟入味儿，入口绵软，那是鲜香适中，口感细腻，嘿，那嚼着就有一个劲儿。瘦肉中啊还带着筋儿，软而不柴，香而不腻，回味悠长，那是特别特别的好吃。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啊，由穆家祖辈口传心授保持至今，那是天津的名牌酱牛肉。愿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越来越好，让百姓得以口福。2016年，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艾灸啊，是一种古老的民间中医治疗方法，是用菊科植物艾叶做原料，制作成了艾绒，在一定经络和穴位上使其燃烧，直接或间接的适当的温热刺激经络，通过经络的传导作用而达到预防治疗、强身保健的治疗作用。古典的医籍啊，《黄帝内经》就记载其起源于北方。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 是把艾柱、不电蒜或姜片呢，直接放在皮肤上施灸的一种方法，又称明灸，分为化脓灸和非化脓灸两种。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呀，传承人寇玉斌医生根据天气的季节、患者的体质，针对性的配穴，因人而异，专病专治，在穴位上涂以蒜汁、香油或红花油，起到了预防治病、治疗疾病无副作用，为纯天然的疗法。在经过临床的实践，整理编著了《中和艾灸法小集》一书，对古老的直接灸疗法做了推荐。愿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能够为大家服务更好。2018年，核桃工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核桃工艺啊，是以核桃外壳为材料，经过锯、刻、磨、拼图、粘贴、制作，成为书法、文字、图画或立体摆件等精美陈设品的工艺。此项工艺啊，始于清朝的乾隆时期的宫廷巨匠，当时啊，仅流传于官宦及八旗子弟之间，直到民国的初年呢，才为民间效仿保留，得以延续。核桃工艺第三代传人吉汉元父辈啊，就特别的喜爱核桃的雕刻。吉汉元先生啊，受熏陶而演变成核桃的雕刻技艺，并创作出核桃的粘贴造型艺术，以其极大的耐心、旷日持久的磨练，创作了众多的精品。咱们平时看到的平面题材的就有龙字、兽字、福字，造型啊，更有花瓶、葫芦、天鹅、太极球、中国龙、二龙戏珠等等。他的作品呢，曾在北京、天津、河北、吉林等地展出，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愿核桃工艺越来越好。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列入津南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是由清末民初的萧公卓拳师研究整理定型的一种太极拳。说起杨氏太极拳呐，这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故事的源头源于清代咸丰年间，河北省永年人杨禄禅在京城王府内教授太极拳，所教为大架太极拳。大架太极拳继承为拳师傅英，傅英的弟子就是萧公卓。萧公卓呀，在杨氏大架太极拳的基础上整理定型的亲拳法，即命名为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哎呦，说起这个府内派拳法，那真是太多太多了，主要包括这个杨氏太极拳、萧氏内家拳、府内派太极拳，系统完整，功法全面，10套拳法包罗万象，有智锤、太极拳大架、太极拳老架、小架、长拳、小九天、后天法、33手、13总式点穴法，由低到高是由浅入深，阶段性依次练习，那是更为规范而合理。也是在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被列为区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名录中。2016年呢， 董派京东大鼓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京东大鼓啊，是我国北方重要的曲艺形式。说起它的起源呢，那是起源于清朝的初年，京东八县，流行于京津冀各地。在20世纪30年代呀，以刘文斌演唱的京东大鼓那是最为著名。刘文斌老先生啊，以长篇大书游走各地茶园演唱，吐字发音，有保底方言的口音。新中国成立后啊，董湘坤拜刘文斌为师，成为著名京东大鼓演唱家。董老先生继承了刘文斌的演唱艺术，并在刘文斌的唱腔特色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了演唱性。演唱形式以单独唱段为主，进一步加工规范了唱腔，不断地创作出适合时代脍炙人口的新曲目，先后推出了80余段的短篇节目，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董派京东大鼓艺术，并深得广大观众的喜爱。尤其著名的一段《送女上大学》，唱响全国，几乎人人可以哼唱，影响极其的深远。董湘坤老先生的入室弟子刘炳山，精研吐字发音，字正腔圆，使唱段的字词清晰可闻。他又能自编自演创新节目，并且致力于京东大鼓曲种的弘扬，连续组织策划举办了董湘坤杯、京东大鼓邀请赛和京东大鼓演唱艺术培训讲座及演出交流活动，对董派京东大鼓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愿董派京东大鼓发扬光大。在2016年，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艺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个木工榫卯工艺啊，那可是中国传统的木作精华工艺，不仅有榫卯连接，而且结构复杂，形态各异，零件尺寸呢各有成法，必须经过师傅的口传心授，烂熟于心，必须得按照比例是精心细算，精确下来方能操作无误。榫卯结构不仅仅用于是咱们的贵重的木材家具，现在呀，更普遍的用于传统运输工具和农具，就像咱们所见到的马车、棚轿车、独轮太平车、龙骨水车等等等等。榫卯工序啊比较繁琐，操作呢更需要精细，而随着历史进程的不断的演变，榫卯工艺少有继承者，因此啊，现在看来那是弥足的尊贵。说起咱们的榫卯技艺啊，不得不提的那就是新庄镇白塘口的田家。哎呦，老田家了不得，田家几代人呢都是木工巧匠，榫卯工艺那是代代相传。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艺传承人田树豹14岁就学艺，打造木器那是40余年呢，以榫卯结构按1/10的比例打造了微型榫卯结构木器作品，包括农用运输、农用设备、农用工具及农村传统的家具等等。他的作品呢，造型那是精美绝伦，功能齐全，制作出的工艺品不留身缝隙，完美的展现了传统木工榫卯工艺中难度极高的技艺水平。作品那是多次参加各类展览，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愿田氏木工榫卯技艺越来越好，作品得到
0: 社会。

甜美，柔软细腻。他继承了其母亲花玉兰的艺技，吸取了多种地方戏曲的营养，自创唱腔，形成了华丽委婉的陈派唱腔，在评剧界那是独树一帜。津南区八里台人高玉娟自幼喜爱评剧，2013年拜师学艺，成为了小花玉兰的入室弟子，第三代陈派唱腔传人。高玉娟呢，凭借着嗓音甜润优美、高亢嘹亮的条件，细心钻研，取得了骄人的成绩。2013年，在中央电视台《过把瘾》栏目荣获十强选手。2014年获京津冀评剧票友大赛第一名。2015年获环渤海评剧票友大赛十大名票。2016年成立玉兰评剧社，在天津演出。2017年参加河南电视台《擂响中国》梨园春全国戏迷擂台赛，荣获年度总冠军。他呀，还经常参加戏曲进校园活动，参加全国各类电视台的戏曲节目，得到了业内的各种好评。愿咱们陈派评剧越来越好。2018年，徐氏古柯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徐氏古柯行医自创始人徐德启开始，历经百余年，传承四代，在海河下游一带知名。第四代传人徐增济是徐氏古柯唯一传人，他毕业于河南的青医学院的临床医学，擅长治疗腰椎病、风湿性骨关节病、肩周炎、骨质增生等等。他其治疗的手法呀，有抻、拉、摆、敲、点、压、顶、揉、推、按等等。而且他总结了徐家前辈的经验，对膏药的熬制方法及火候啊，掌握有独到的见解，改良制作成了徐氏万应膏、金丝万应膏。不同的疑难杂症运用不同的治疗手法，结合熬药、敷药相辅相成，对骨伤疾病都有着明显的效果。愿徐氏骨科越来越好，服务大家。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南之声。
1: 金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金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金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民建金南区工委第三次会员大会召开，产生第三届工作委员会；济南区警示教育大会召开，区委书记杨浩主持会议并讲专题党课；新闻快讯，精彩难忘盛夏齐会，济南区2026美好生活节暨音乐啤酒节成功举办；海棠街青少年走进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开启科创研学之旅；丰收路社区开展消防演练；新华社专稿传承接力；新风尚新生活，中医专家宋兆普教你伏天养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张鸾、晴晴玉报道，日前，中国民主建国会天津市济南区工委第三次会员大会召开，民建市委会主委李文海、中共济南区委书记杨浩、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政协主席邹朝阳、中共济南区委常

0: 委统战部部长刘振和、民建市委会副主委于静、专职副主委张全、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民建晋南区委会主委陈延慧等出席大会。
1: 李文海代表民建市委会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对民建晋南区工委五年来的工作成绩给予肯定。他对未来工作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强化思想引领，深化政治交接，在凝聚共识上持续提质，认真组织开展主题教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二是锚定发展大局，践行为公为民，在担当作为上持续增效，发挥民建密切联系经济界的特色优势，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深化社会服务，以实际实效助力晋南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三是深化作风建设，锻造过硬队伍，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参政党队伍，为会内各项工作开展提供坚强保障。杨浩代表中共晋南区委致辞，希望新一届领导班子要坚持同心同德，把牢政治方向，坚守合作初心，传承优良传统，切实承担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亲历者、实践者、维护者和捍卫者的政治责任。要坚持同向同行，服务发展大局，积极投身乡村振兴、民生保障、公益帮扶、社会治理等关键领域，彰显新时代多党合作新成效。要坚持同频共振，汇聚磅礴力量，全面提升参政党自身建设水平，为加快实现科创会展城和天津重要增长极目标愿景，凝聚广泛共识，做出更大贡献。陈延慧代表晋南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代表人士向大会致贺词。大会听取并审议通过了民建晋南区第二届工作委员会工作报告和内部监督委员会工作报告，宣读了关于任命民建天津市晋南区第三届工作委员会内部监督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决定，王玉爱任主任委员，并代表新一届委员会做表态发言。
0: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日前，晋南区警示教育大会召开，区委书记杨浩主持会议并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度落实全市警示教育大会精神，进一步深化以案说德、以案说纪、以案说法、以案说责，持续推进全区政治生态向上向好。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
2: 会上，与会同志集中观看了警示教育片校正政绩标尺。杨浩指出，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在常务常进中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持之以恒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为奋力开创晋南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提供坚强保障。杨浩强调，要强化以案四说，坚持知行合一，在警示警醒中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堤坝，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终身课题，从思想深处解决好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根本问题，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坚持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主动接受监督，要坚持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做到心有所畏、行有所止、戒贪止欲、克己奉公，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做到知民情、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要保持良好生活作风，培养健康生活情趣，始终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杨浩要求，要坚持立党为公，狠抓中央巡视、市委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坚持为民造福，持续推动治理行业性、系统性顽疾，坚持科学决策，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坚持真抓实干， 大力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意。

0: 党宣读制止餐饮浪费倡议书，倡导文明就餐、理性消费。区内酒店、餐饮企业与展利通平台举行签约仪式，129家餐饮酒店将亮相展利通平台。夜幕降临，各参展摊位前人流如织，美食区汇集特色小吃、啤酒饮品，满足市民舌尖需求。文创区展出原创手作、潮流摆件。区民政局打造适老用品展区，聚焦老年群体需求。区疾控中心设立健康生活区，普及健康生活知识。消费品以旧换新展示区、金融宣传区同步亮相，全方位提供便民惠民服务。妙乐队同步开启精彩演出，专业舞台声光电效果拉满，流行、摇滚、电音多元曲风轮番上演，兼顾青年潮流喜好与全年龄段观赏需求。群众伴随着旋律举杯欢聚，尽享惬意夏夜。据了解，本次活动为晋南区消夏系列活动之一。接下来，区商务局将持续推出接地气、惠民生的夏日消费新场景，不断满足群众多元化、高品质、美好生活需求。
1: 记者李国正、通讯员崔阳报道。近日，海棠街联合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共同打造的唐韵少年竹木科创暑期夏令营正式启动。在专业教师指导下，孩子们近距离接触先进的 3D 打印设备与智慧物联设施，在精密实操中体悟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授课教师石路京说：
2: 那么以这个小车为例，我们在这个小车设计当中呢，就体现了我们的这个机械传动啊，然后 3D 的建模，然后这个还有我们的这个电机的搭建啊，线路的连接，那么最后呢做出这么样一个成品。小朋友呢还可以用这个小车来进行比赛。
1: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副院长傅鹏强说，
3: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在暑期秉持接校共融理念，为孩子们精心准备了玩中学、做中学、研中学的精品课程，让孩子们开启发明之旅。
1: 接下来，海棠街将持续深化街校共建合作，联动筑街高校优质科教资源，以资源共享、阵地共建，助力青少年全面成长。通讯员张宝月报道。近日，咸水沽镇丰收路社区联合刘家码头村、洪顺物业开展暑期消防安全演练，守护辖区平安。活动前期，工作人员结合夏季火灾高发特点，讲解居家防火、电动车充电、火场逃生及儿童居家安全等知识，并分步示范干粉灭火器操作要领。实操环节，居民逐一上手体验灭火，工作人员全程一对一指导，大家顺利完成实操，将理论转化为实操能力。通讯员尹春萌、赵子强报道。
0: 近日，咸水沽镇和祥园社区举办秦腔会脸谱非遗进和祥亲子体验活动，作为指尖上的中国系列文化活动第三站，本次活动以走进陕西为主题，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秦腔脸谱文化送到居民家门口，让亲子家庭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
1: 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接下来关注新华社专稿《传承接力》。本期节目以一封来自大凉山的信为起点，聚焦祖孙两代成昆铁路建设者的更续奋斗，沿着一封信、一条路、两代人的叙事脉络，借一个纪念搪瓷杯的交接，见证建设技术的迭代与初心使命的传承，诠释两代建设者跨越半个世纪的赤胆忠诚与责任担当。

0: 亲爱的习大大，您好，我们是参加新成昆铁路小香岭隧道建设的青年党员，是一支年轻且充满活力的队伍。今天怀着非常兴奋、忐忑，
1: 这是我们展厅里最珍贵的档案，一封写给总书记的信。这封信的缘起来自我和外公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青春相逢。我是李恒，中铁隧道局的一名新成昆铁路建设者，这是我参与修建的第一条隧道。我的外公说，半个世纪前

0: 老城昆沙姆拉达隧道也是他筑路建隧的起点。老城昆沙姆拉达隧道与新城昆小香岭隧道相隔不到30公里，却串联起了我和外公共同的青春记忆。
1: 1964年8月，毛主席发出城昆县要快修的战斗号令。
0: 从我记事起，就常听外公讲起城昆铁路。年轻的外公和工友们一起喊着“嘿呦嘿呦”的号子。在海拔2244米的沙姆拉达隧道，竟是工地上筑路凿隧。
2: 那时候物资比较缺乏，我们上班的时候遇到下雨，就把雨衣和雨鞋穿上，等我们下班的时候再把雨衣雨鞋交给上班的同事穿，等我们上班的时候他们再交给我们穿。因为我的脚大，大家就叫我陈大脚。
0: 水鞋没有合适的码数，外公的脚永远半悬着，踩不到底。有时候刚走了7-8里地，下班回到工棚，一听到通知需要劳力，又马上折回洞里。外公的大脚也因为在冷水里长时间浸泡而落下了病根，行动多有不便，但外公总乐呵地笑着。我想知道是什么让外公来到大凉山奉献青春。50年后的我们又是为了什么扎根大凉山接续奋斗？大家的答案是否一样？这就是我们工作的小香岭隧道。圆融暗合，软圆大变形，总会不期而至。沙姆拉达隧道被外公称作水帘洞，但小香岭隧道累计涌水量超过2亿立方米，可以灌满15个西湖。
3: 没有想到地质会这么复杂，我们在监测水量时候，人站在水里可以把人冲走。
0: 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以前先辈们用钢钎大锤撸力奋战，在修路禁区创造了人类征服自然的奇迹。如今我们接过旗帜，用各种先进技术和设备创造新的奇迹，向先辈致敬。2018年，我和工友们把这里的故事，还有我们建好新城昆的决心和信心写进信里，汇报给总书记听。没想到十几天后竟然收到了总书记的回信。总书记说，我们的来信让他感受到青年一代对祖国和人民的担当和忠诚，读了很欣慰。我兴奋地将这个消息告诉给外公听。总书记的厚望嘱托让我们备受鼓舞，同时也深刻地认识到老城昆铁路成都到昆明将近20个小时的车程，已经远不能满足大凉山人民的致富梦想。
4: 就是经常讲外头的新鲜事情，比如说外头有好高的房子啊，有大海啊，等等这些，我们都很想到外面去看。
0: 2022年6月21日，历经2200多天的艰苦奋战，新城昆铁路小香岭隧道正式贯通。外公说，老城昆铁路让大凉山人民一步跨千里，如今新城昆铁路是拉着大凉山人民走上致富快速路。
5: 老公，来看你了。
6: 谢谢你们来看我，很开心，很高兴。说到这看啥啥，坐我们火车，我们在坐的黑头的，我也没看着看看啥啥。
7: 下一站启德县。
0: 乘着新城昆铁路，我和外公来到了留下他青春奋斗记忆的沙姆拉达隧道前，将这一喜讯告诉给了外公曾经的工友们。
2: 老战友，我们来看你们了。新城昆线已经通车了，请你们放心吧。
0: 这个搪瓷杯盛满了外公青春奋斗的记忆，跟随他见证了一条条隧道的贯通。如今外公郑重地将它送给了我，我明白外公的意思。

子，更懂得它的分量。这是责任的传承，我会好好珍藏。新城关铁路沿线的索马花盛开在山谷，欢迎着世界各地的游客，也祝福着祖国的繁荣昌盛与美好未来。这就是我们的"十四五"故事。

0: 新风尚，新生活。俗话说，冷在三九，热在三伏。中医认为，三伏天阳气外发，伏阴在内，正是冬病夏治黄金期，更是养生的关键期。很多人会选择在此期间贴服三伏贴。贴三伏贴有哪些讲究？应该怎么贴？夏季又该如何养生？今天我们跟随中医专家宋兆普来了解夏季养生的那些事。
1: 冬病夏治有什么讲究？
2: 俗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可以吃一些生姜和大枣泡茶喝，一方面可温中散寒，改善体内的虚寒症状，另一方面稍稍帮助体内阳气的生发和舒展。几百年以来，人们都知道冬病夏治用三伏贴，但三伏贴可是万能的，咱们人群要注意，三伏贴是我们借鉴先人的智慧，利用三伏天阳气旺盛，把温经散寒的中药贴在特定的穴位，用这些穴位的刺激达到振奋阳气，温通经络，祛除寒邪，未病先防的作用。它是一种外治的方法，对一些慢性气管炎、哮喘、反复性咳嗽、有些关节冷疼、乳疼这些疼经有很好的缓解作用。三伏贴不是万能贴，并非人人都适应，有些寒性体征、四肢冰凉的人适应。三个人群要特别注意，三伏贴呀，有些皮肤敏感的患者贴的时间一定不敢太长，尤其儿童，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可以了，要密切注意感受皮肤的反应，有些贴上以后皮肤疼痛奇痒，所以赶快停用。对老年出现皮肤红肿的患者，一定要发现贴上难受就立即停用，尤其是孕妇不能贴敷。三伏贴主要成分是大热辛温的中药，同时它们有活血化瘀的作用，会造成孕妇胎动不安，会引起流产的严重后果。所以在贴敷三伏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因人而异。
1: 三伏天解暑降温有哪些禁忌？
2: 在伏地天，有些人吃冰镇西瓜觉得很舒服，大家不知道吃冰镇西瓜对人体危害极大，会出现胃造成心脏痉挛，引发心脏病或者心脏突发疾病的一些症状。所以呢，吃常温的西瓜有消暑，也就是西瓜是白葡萄，西瓜来讲可以利水降温，切不可用冰凉的西瓜。还有这些寒凉之物，这些切不可大吃特吃，有些女同志吃些冷饮冰糕，这样来讲尤其是离家来的时候，一吃月经断了，在伏地天吃这些东西最容易引起疼经，所以一定要注意，在伏地天更应该保暖，提高自身机体的一些防寒健体的作用。尤其是一些寒凉的食物最容易引起腹痛腹泻，在此也给大家说一下，应该少吃寒凉食物。
1: 暑伏吃冷饮冰西瓜拉肚子怎么办？
2: 夏季吃坏东西最容易拉肚子，所以这时候一定居家或者出门一定要带一些绿茶，如果出现拉肚子了，用绿茶在嘴里嚼了以后，缓缓地咽下去，等绿茶嚼完了，咽完了，也就是拉肚子好了。
3: 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4: 兄弟，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树枝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跟我的同事就

0: 就坐在那个二岁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1: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3: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4: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3: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5: 哎呦，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音乐随我的

听众朋友们，津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实习主持人徐伟，代表节目编制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津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津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轻松三十分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我们一起享受艺术之美，感受美好生活。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2: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7%。
1: 外交部证实，47名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被救越南籍人员已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2: 日本学者批评高市政府借防卫之名推进国家军事化。
1: 美伊暂停互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

0: 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 25.47 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6.9%， 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5: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3: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 28.8%， 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3: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7: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 预计到

0: 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1: 三月一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四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2: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4: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把提高残疾人，特别是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民生保障水平作为首要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6: 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同时，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5: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7: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过程当中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
5: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7: 像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各类公共文化场所为残疾人提供更多的文化服务，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和质量，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5%， 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同时，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营

0: 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
1: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0: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1: 计算机的整机制造行业的利润增长689.3%，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0: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2: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全面铺开，稳步推进。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3: 截至目前，本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覆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企业展方面，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已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进博会9届全勤生。
4: 发达经济体人士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的机遇，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3: 与进博会同期举办的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目前已确定主题议题框架，今年将以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着力扩大国际影响。吴正平透露，今年虹桥论坛将推出双旗舰报告，
4: 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的世界开放指数，系统研究全球开放发展中的新动向，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分析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帮助更多国家提升对华出口能力。这是进博会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
5: 农业农村部今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实质性派生品种简称 EDV， 通俗地说就是对已有原始品种进行修饰改良而选育出的新品种。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要求实质性派生品种在商业化推广以前需要经过原始品种权人的许可，并约定分享一定收益，体现对原始品种权人权益的尊重，更好地激励育种原始创新。此次发布的第一批 EDV 实施目录涵盖水稻、小麦、棉花、油菜、花生、大白菜、辣椒、谷子、蚕豆、桃等10种作物，是我国品种遗传多样性好、品种鉴定技术成熟的代表作物，具备实施条件。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副主任杨海生表示，
7: 这10种作物目前呢，全国现已长期保存的种子资源累计已经超过22万份，具备支撑育种原始创新的种子资源基础，有利于培育更多的突破性原始品种。
6: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还将适时按法定程序逐步扩大实施作物范围，直至覆盖农业植物品种保护名录的所有植物属种。
2: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江西、湖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各地加紧抢险排险，全力转移安置群众，确实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广东汕尾市，受台风带来的风雨潮叠加影响，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当地迅速组织排涝清淤并虫害防控，分批推进受灾农田复产。

0: 北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1: 目前呢，我们城区主要受损的面积大概有1500亩，等采水之后就会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因为这个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的病虫害。
0: 28日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经全线排查，广东省内所有高铁普速列车今天陆续恢复运行。广东所辖海域120多条客渡运航线已陆续复运。
2: 台风红霞过境，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3: 从早上7点左右开始清理，目前已基本清理完毕，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
2: 在赣州龙南市体育中心市级集中安置点，各类生活物资储备充足，设施齐全。龙南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叶小琪：
4: 目前我们将体育馆应用为龙南中学3处作为临时安置点，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做好生活服务保障工作。
5: 受台风红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据监测，26日8时至27日8时，郴州市平均降水量为15.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231.9毫米。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全市171座电站同步开闸泄洪，人员有序撤离，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沿河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等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6: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我们这次面对这个台风要做到这个万全的重中之重，把该转移的群众把能够预计到的危险把它化为零。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368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2%。
8: 国家卫健委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提出重大传染病防控6项任务。
7: 今天正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截至目前，中方已将就起的共计47名越南籍遇险人员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10: 7月25日，中国南海救115轮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救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方。据了解，越方船舶24日晚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还有部分的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中方在越方的船只遇险后第一时间展开了救援，越方对此表示感谢。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8: 本台消息， 日本法学馆宪法研究所所长伊藤真26号在东京举行演讲会，对当前日本政府

0: 以防卫之名持续扩张军备，突破和平宪法限制的动向提出批评和质疑。伊藤在演讲中说，日本曾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实施无差别轰炸和军事占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如今，日本政府现行安保三文件的目标是最大限度运用综合国力实施战争，建立动员国家全部力量投入战争的体制。日本政府围绕该目标推动的一系列改革，正使日本由和平国家逐步转向军事国家。伊藤表示，真正导致地区安全环境不断恶化的，恰恰是日本自身持续军事扩张的动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相关动向被舆论批评为进行战争准备，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关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暂停对伊朗发动打击后，伊朗方面26号宣布暂停对等打击行动。国际油价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另据美国国防部26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整个伊朗战事中，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2: 据多名美国官员26号透露，特朗普暂停军事行动的原因有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朗方面更猛烈的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等等。不过对于这些说法，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在26号予以否认。华尔兹称，特朗普决定暂停对伊空袭的原因是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美国方面26号还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建议暂停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对伊朗的轰炸行动，认为继续实施此类空袭效果有限。作为对美停止对伊空袭的回应，伊朗方面也在26号宣布暂停对美的打击行动。不过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仍在对抗。据伊朗一位知情官员27号透露，当天凌晨有6艘违规船只关闭了导航和定位系统，企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危险航道，其中一艘船只发生事故，其余船只在伊朗的管控下被遣返回波斯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另外，根据日程安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并会见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展开讨论。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提议，乌克兰方面清楚应作何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不断提升。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3: 佩斯科夫26号向媒体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所有提议，乌克兰当局非常清楚需要采取何种行动。他同时指出，俄方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冲突的立场中看到了双重性，一方面美国向基辅提供武器，另一方面美方又真诚地表示愿意促进局势调解。26号，普京在圣彼得堡出席与海军节相关活动时表示，海军舰队是保障俄罗斯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中具有重大意义，俄海军发展计划将切实得到落实。泽连斯基26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主持召开了有关远程打击的会议。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计划正按既定优先事项执行。目前乌军的远程打击距离已超过3000公里，且打击能力仍在持续提升。俄长期以来的后方战略纵深优势正面临严峻挑战。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
0: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27号一审宣判。 尹锡悦被判有期

0: 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三年。根据韩国法律，如果尹锡悦此案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其总统当选无效。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空中问诊节目每晚7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FM 97.2 AM 909，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
0: 瑞泽一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1: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每晚和您准时见面的空中问诊，我是郭月。我们的节目每天晚间7点整邀请本市知名专家医生在线等您问诊。节目进行的过程中，欢迎您随时通过多种方式和我们的节目和我们的专家来进行交流互动。您可以选择直接拨打新闻广播的直播间热线2353090923530909，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也可以拿出手机呢，来关注您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的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在对话框中可以随时留言。肝炎是一类危害广泛且隐匿的疾病，我国更是肝炎高发地区，尤其是乙肝和丙肝的患者数量庞大。肝炎之所以让人警惕，不仅在于其可能会引发肝纤维化、肝硬化，甚至肝癌等严重的后果，更在于它的隐匿性。很多的患者啊，早期并没有特别明显的症状，等到出现不适的状态时，病情往往已经发展至中晚期，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以及生命健康。每年的7月28号啊，也就是明天，是第16个世界肝炎日。我国今年的宣传主题呢，就是社会共治，消除肝炎。今晚我们的节目呢，也围绕着今年的世界肝炎日的主题，特别邀请到了来自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分院、天津市老年医院的两位专家，同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让我们一起和专家一起来关注有关肝炎的防治知识。好，我们首先请出今天的做客嘉宾。首先欢迎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分院、天津市老年医院消化科科主任、主任医师徐峰，欢迎您，徐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同时呢，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分院、天津市老年医院老年外科的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刘昌利，欢迎您，刘主任。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啊，我们今天呢来了两位专家，大家呢其实仔细关注一下会注意到，围绕着肝脏的疾病啊，我们今天请来了内科和外科的两位专家啊，就像我们今天海报主题一样，我们要内外兼修来保护好我们的肝脏健康。所以呢，今天涉及到肝脏的全部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由我们的两位专家啊，一内一外，一个主内一个主外，可以给我们的听众网友来做详细的回答。那么围绕着肝脏的健康，围绕着肝脏的疾病，很多的朋友可能有自己的问题，也随时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23530909 23530909，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无论您是内科的问题还是外科的问题啊，我们今天都能够在节目当中找到答案。好，那么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想先来围绕今年的爱肝日的主题啊，我们注意到社会共治消除肝炎这短短的8个字啊，我觉得对于我们从事临床的很多的专家来说呢，其实内涵还是非常深远的。因为我们之前呢很多的时候呢会关注到不同疾病的主题日，也会关注到每一个疾病主题日时候的一些相关主题，但是呢把它已经上升到全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层面啊，提到了社会共治，而且呢直接用到了消除，也可见呢我们的主题也同时提出了目标和要求。我觉得啊，我们先请徐峰徐主任，能不能就今年的世界肝炎日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先给我们的听众网友解读一下，什么就是您怎么来理解社会共治消除肝炎这样的一个主题呢？徐主任。
1: 好的。世界肝炎日呢，是固定的每年的7月28号，它是由世界卫生组织在2011年设立的，这个日期呢是为了纪念美国的科学家，布隆伯格博士，他发现了乙肝病毒，同时呢，他又研发了乙肝的诊断检测方法，和研发了乙肝的疫苗，所以呢，他对我们，全球吧，对病毒性肝炎的认识，都推到了一个很新的高度，所以，每年的7月28号呢，是 布隆伯格博士的生日啊，所以说为了纪念他的伟大发现吧，今年我们国家的主题呢是社会共治，消除肝炎。这个主题的目的呢是聚焦在中国防治病毒性肝炎行动计划2025到2030年提出的目标，也就是到2030年消除病毒性肝炎的公共危害。这就需要我们全社会凝聚合力，通过社会共治体系不断巩固和提升防治的成效，从而加速推进消除肝炎的进程，为健康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0: 实现消除肝炎的这个目标呢，就是2030年啊，压力其实还挺大的。今年是2026年啊，但是呢，我们觉得只要有目标啊，有方向，我们可能就会蓄积更强大的力量啊，大家一起来共同努力啊，去实现这个目标。所以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觉得在实现目标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科普的价值和作用不容忽视啊。只有我们全社会共同来关注，来这个重视这个疾病的预防、筛查以及治疗，我们才有可能实现呢消除肝炎。所以我觉得每一个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和网友啊，大家其实都是这个实现目标当中的一份子，我们都有努力的这样的一份责任。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我们的专家啊，咱们就今天的话题要和我们所有的听众网友呢来展开一个广泛的交流，因为我们很难得请到了一位内科的专家，也请到了一位外科，都是在肝病的治疗过程当中啊，在临床积累了非常丰富经验的这样的专家。所以我们接下来还想请徐主任给我们也来介绍介绍吧，我们的肝脏啊，这个人体的肝脏，它对于我们人体来说真正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
1: 哎，好的，中医来说呢，肝脏是将军之官，它主导着情绪的舒畅、气机的流通和血液的储藏。在现代医学当中啊，肝脏更是我们体内最大的实质的器官，堪称人体的超级的化工厂，它。在我们人体内呢，发挥着很多的作用。主要是有四大核心的功能。第一个呢是代谢的枢纽，我们吃进去的食物，不管是糖、脂肪还是蛋白质，都需要经过肝脏的加工转化，才能被我们身体利用，然后呢把能量输送到人体的每个器官。它负责维持我们血糖的稳定，帮助合成胆固醇和甘油三酯，合成白蛋白等重要的功能。第二个方面呢，肝脏是我们人体的排毒器官，也就是我们人体的净化器。它通过一系列的化学反应，将酒精、药物以及身体代谢产生的废物转化为无毒或者低毒的物质，从而排出体外。第三个功能呢是分泌胆汁，肝脏每天持续分泌胆汁，然后呢储存在胆囊中。当我们进食油腻的食物时，胆汁就会排入肠道，帮助我们去消化和吸收脂肪等营养物质。第四方面呢是有免疫防御的功能，肝脏内还有大量的免疫细胞，就像忠诚的哨兵一样，能吞噬和清除从肠道进入血液的细菌、病毒等等异物，是我们人体免疫防线的重要的环节。
0: 肝脏承担了脏活累和苦活啊，是我们人体非常非常重要的脏器啊。然后我们接下来可能会有很多的朋友就直接问到了我们今天最想问的问题了，一直说我们要消除肝炎，那么什么是肝炎？我们的肝脏发炎了吗？记住。
1: 简单来说呢，肝炎呢就是肝脏发生了炎症。但是就是当肝脏受到一些病毒、细菌以及我们使用的一些药物，还有酒精、毒素等等这种多种因素的侵入的时候啊，我们的肝细胞就会发生损伤，肝脏的功能呢会发生异常，从而引起一系列的不适的症状。我们平时所说的肝炎呢，从狭窄的定义上来说呢，是指的甲肝、乙肝、丙肝，还有丁肝和戊肝等肝炎病毒引起的病毒性肝炎。但是呢，它只是肝炎大家族当中的一员。广义的肝炎呢，还包括酒精性肝炎、 脂肪性肝炎、药物性肝炎。最近几年呢，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和饮食习惯的改变，目前来说呢，脂肪性肝炎和药物性肝炎以及酒精性肝炎的发病比率是越来越高的一个趋势。
0: 那我们就说了，既然有这么多种啊肝炎，就是肝脏发炎的这样的情况，那么它的危害到底有多大呢？
1: 肝炎的危害还是不容小觑的。它最直接的危害呢，就是破坏我们的肝细胞，导致我们肝脏的功能发生损伤。患者经常会出现，乏力，食欲减退，皮肤黏膜发黄、小便发黄等等症状。如果呢慢性肝炎呢得不到有效的控制，肝脏就会反复的出现炎症修复，一个循环的过程。最后呢会导致肝纤维化，甚至肝硬化。甚至还有一部分患者呢，病情进展有可能会发展到肝癌的地步。此外呢，肝炎呢还能引发全身的其他脏器的损伤，比如说内分泌的紊乱、凝血功能的障碍，等等表现。
0: 肝炎的危害啊，大家已经清楚了，所以呢，我们说一定要重视它和为什么要消除它，就不言自明了。那么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也欢迎所有的听众网友有问题呢，随时和我们的专家来进行。

0: 交流互动。那明天呢是第16个世界肝炎日，今年我们国家的宣传主题就是社会共治，消除肝炎。为了和我们更多的听众网友啊，共同的来了解肝炎的危害，并且呢掌握啊科学应对肝炎的这样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我们今天呢特别邀请到了两位专家，一位呢是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分院天津市老年医院消化科科主任主任医师徐峰，另外一位呢同样是三中心分院天津市老年医院老年外科的副主任医师科主任刘昌利刘主任。两位专家呢一个主外一个主内啊，我们会围绕着肝脏疾病呢和两位内外兼修的专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到我们今年的这个话题。有问题，欢迎您随时来拨打新闻广播的直播间热线23530909，23530909，可以呢随时来互动吧。把您的问题呢，也可以直接在微信平台的我们的聊天啊，我们的共同的互动的区域可以留言提问。我们节目进行中，可以随时让专家回答您的问题。刚刚呢，我们已经通过徐主任的介绍呢，了解了肝炎的危害，了解了肝炎的这个什么是肝炎。那我们其实还已经通过刚才的介绍了解到，肝炎也分了不同的类型啊。首先，我们经常会说到的这个甲乙丙丁戊啊，是不是都是分按甲乙丙丁戊来分的啊？那这是一种分法，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分法？刚才也提到有什么酒精性的、药物性的，那再给我们系统的分一下常见的类型都有哪些？
1: 哎，好的，肝炎的类型呢有很多，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呢，就是我们平时最常说的这些，叫病毒性肝炎，但是这些肝炎呢，是有传染性的，根据病毒的类型呢，分为甲型、乙型、丙型、丁型和戊型，五种类型，还有一大类呢是非病毒性肝炎，这类肝炎呢通常是没有传染性的，主要包括。有大量饮酒引起来的酒精性肝炎，还有肥胖和糖尿病等代谢问题相关的，肝脏内的脂肪呢堆积过多引发的脂肪性肝炎，还有一类呢，就是我们目前也是发病率非常高的，有些老年人吃一些保健品，中药等等，还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某些药物吧。然后因为药物的毒性引起的药物性肝炎，还有一部分是，发病率相对较低的，是一类，身体的自身的免疫系统出现了识别的错误吧，出现了导致呢自身免疫性肝炎，这几类肝炎呢，我们称为非病毒性肝炎。
0: 就结合这个问题，我们也想追问一下徐主任，这个我们一直在说消除肝炎，是要把这所有类型都能消除掉吗？
1: 我们所说的消除呢，主要还是指的病毒性肝炎。
0: 病毒性，
1: 对，其他类型的肝炎呢，还是我们需要从生活方面，去注意，或者从药物方面去改善。
0: 其实很多人提到肝炎呢，就会有点这个紧张啊，害怕这个肝炎会传染到自己。我们刚才说了，就是哪些肝炎是具有传染性的？因为甲乙丙丁戊都属于病毒性的啊，但是在病毒性里面，是不是也分传染和不传染的呢？
1: 病毒性肝炎呢，然后分为五种嘛，其中甲型和戊型是通过消化道传播的，特别是通过手口传播，所以呢，我们就比如说老百姓常说的，饭前便后要洗手，包括那个食品、水果等等要彻底的清洗干净等等，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呢，另外那个乙型、丙型和丁型呢，这三种呢是主要是通过血液传播的，所以说另外呢，其他的像非病毒性肝炎呢一般是不传播的。
0: 好的，我们终于了解了大家，所以呢不用一说到肝炎就特别的紧张啊，其实呢它也是有详细分类的。那么肝炎的这个传播的途径啊，因为刚才我们最担心的，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就是担心它有这种传播性，主要的传播途径有哪些呢？
1: 像病毒性肝炎呢，甲肝和戊肝呢主要是通过粪口途径传播，比如说那个没有煮熟的海鲜，饭前便后洗手，然后这些呢都可能，然后饭前便后如果没有不洗手的话，都可能会感染，另外一种呢是乙型、丙型和丁型，它们的传播途径呢主要是包括三种，第一个是血液传播，比如说输入了 被污染的血。

0: 液、供应注射器，以及没有经过严格消毒的一些医疗器械，比如说是纹身、穿耳洞等等。另外一个途径呢是母婴传播，就携带病毒的母亲在分娩过程中呢，将病毒传染给新生儿，但是最近10年、20年以来呢，我们国家做的母婴阻断的工作非常完善了，这条途径几乎，被阻断
1: 没
0: 了。
1: 阻断，
0: 还有一个就性接触传播，就是与病毒感染者呢发生无保护的性行为，也容易传染这三种病毒吧。但是我们需要强调一点，与肝炎的病人呢，日常接触，比如说握手、拥抱，共同进餐或者共用的办公用品，这些日常接触呢是不会传播乙肝和丙肝的，所以不用过度紧张。
1: 对。我们是要科学的认知啊，要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呢，注意避免，但是呢也不用恐慌，不用恐慌。但是哈，还是那句话，正常的、良好的生活的卫生的这种习惯，其实一定要树立起来。包括呢，可能你会说啊，它是血液的传染啊，那我平常只要没有破口、没有流血、没有伤口、没有这种接触的机会。但是有些传染，你像你如果啊，这个饭前这个便后不洗手啊，或者是本身呢，在使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这种生活习惯呢，讲卫生的这种习惯做得不到位，其实呢，依然还是有一些传染的这种风险的。所以我觉得，从小养成良好的这种讲卫生的生活习惯，对于每一个人的健康来说啊，都是有用的。这个是通用的这样的一个好的提示啊。哎，那我们了解了传播的途径。但是呢，我们还想知道，导致肝炎的病因还有哪些？徐主任。
0: 哎，肝炎的病因呢还是比较复杂的，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可以归纳为以下的几点，第一个就是病毒感染，就是我们刚才说过的，甲乙丙丁戊五种的肝炎病毒，第二种呢是酒精的滥用，如果长期或大量饮酒，酒精和代谢产物呢会直接损伤了肝细胞，第三种呢是药物和毒素，毒物。比如说有些滥用药物或者保健品，或者是有些比如说在一些化工厂，工作的工人会接触油漆、橡胶等等这些化学毒物，都可能造成会肝损伤。还一方面呢，就是代谢的异常，比如说肥胖、糖尿病导致脂肪呢在我们肝脏中过度堆积，还有一方面就是内自身的免疫的紊乱，自身免疫系统呢出现敌我不分，攻击自身的肝细胞，当然还有一些比较罕见的因素吧，比如说像细菌或者寄生虫等等感染，还是病因比较多的
1: 比较多，
0: 啊。
1: 对。那么我们说，不同的病因啊，可能会导致这个肝炎的产生啊，不同的途径也会导致。而且呢，我们从分类上呢，也看到呢，它也分的两大类下还有不同的类别。那么对于这个肝炎的患者来说，他的这个不同的肝炎的类型出现的这些症状，会不会有一些共同的症状，还有一些个别的症状，都有哪些症状？
0: 肝炎的症状呢，然后因人而异。很多肝炎呢，在早期啊是没有症状的，所以呢，它也被称为沉默的杀手。当出现症状的时候呢，一般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吧。第一个是消化道的症状，患者经常表现为食欲减退，厌食油腻、恶心、腹胀、腹泻等等。有的患者呢会表现为右上腹肝区的隐痛，或者是饱胀不适的感觉，还有是皮肤呢和眼睛的巩膜黄染，然后小便呢会出现像浓茶一样深的颜色，还有一些全身的症状，比如说不明原因的乏力、消瘦、精神不振、疲劳感等等，有一部分患者呢也会出现一些皮肤的表现，比如说皮肤会出现面色发灰、发暗，或者是皮肤出现瘙痒等等。
1: 好的，这些情况啊，其实我觉得在日常生活的时候呢，我们要多注意自己的身体的这样的一些变化啊，因为你看有的时候呢，大家会说，哎呀，你最近的这脸色不太好，为什么总是偏黄啊？会不会就是肝不好啊？会不会也有这种？哎，大家呢，其实呢也多掌握一些呢自我评估、自我这个鉴别的这样的一些方法。但是呢，如果您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些啊，可以 感觉到亲身感觉到的这样的一些状态的时候，一定呢不要拖延，还是尽早的到医院请专家呢来做一个评估。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想问问徐主任，肝炎的这个诊断的标准是什么？
0: 肝炎的诊断呢是一个综合判断的一个过程。在临床来说呢，医生呢通常会结合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一个判断。首先呢是临床表现。患者呢是不是有没有乏力、疲惫、食欲减退、皮肤黏膜、皮肤巩膜发黄、小便发黄等等症状。第二个呢是有没有流行病学这方面的资料，比如说家属或者父母兄弟姐妹有没有肝炎的病史，患者本人呢有没有输血的病史，或者是有没有长期吃药、保健品或者大量饮酒等等。还有一方面呢，实验室是在医院以后呢就诊会进行一个实验室的检查。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进行肝功能的检查，看看它的转氨酶、胆红素有没有升高，从而评估肝细胞的损伤的程度。还有一些呢是病原学的检查，比如说通过抽血检测有没有乙肝两对半，还有丙肝抗体这些指标，以及病毒的核酸等等，来那个检查一下病毒的病因吧。还有一方面就是影像学的检查，比如说 B 超、CT、还有核磁共振，我们可以看到肝脏的大小、形态有没有肝硬化，以及那肝脏有没有结节、有没有占位等等。最经典的检查呢，也是金标准，就是肝脏的穿刺活检，它可以最准确的评估肝脏的炎症显微化程度，以及肿瘤。但是呢，它因为是一个有创的检查，所以我们临床呢，然后需要评估一下患者是不是有必要做这个检查。
1: 好的。所以说呢，相关的检查呢，大家呢不用担心说，哎，我应该做什么，我先做点什么检查都不用管啊。您只要呢到医院先请医生呢综合的评估一下，看看您的基本情况，医生会判断，或者说医生先帮您来做一个判断，您去做哪些检查，哪些检查适合您现在的，就可以呢一步一步去推导啊下一步该做什么。所以呢一定还是要早期的有问题，或者说有一些迹象出现的时候呢，先到医院找我们的专业的医生来进行评估。好，今天的节目呢正在进行直播，我们很多的听众网友呢可能呢刚刚打开收音机。今天我们的节目要结合呢第16个世界肝炎日，邀请到了两位专家，都来自我们天津市第三中心分院，中心医院分院啊，两位内科和外科的肝脏疾病的临床专家做客我们的节目，所以呢，也希望有更多的听众网友，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呢，随时可以选择拨打我们新闻广播的直播间热线23530909，23530909。那么跟肝脏有关呢，无论是内科方面的、外科方面的问题，我们今天的两位专家都可以同时来给您做解答。我们的两位专家呢，一位是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分院天津市老年病医院老年医院消化科科主任、主任医师徐峰徐主任，另外一位呢是三中心分院天津市老年医院老年外科的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刘昌利刘主任。23530909的热线，同时呢也可以拿出您的手机来关注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在对话框当中随时的和我们的嘉宾来进行交流互动。我们有听众已经打进电话了，两位专家可以先戴上耳机啊，咱们先接听一位听友的电话，看看他的问题是什么。哎，你好，二线的朋友。
2: 哎，
1: 您好，
2: 主任老师好。
1: 您好，
2: 我问问主任呢。我也哈。就是在那个医院呢。开始查那个 B 超也做了，是那个做两次 B 超，核磁也做了，那个就是那个什么那个。CT 也做了，血也验了，肝功能。他最后给我确诊说是肝血管瘤。
1: 奶奶，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2: 我今年90岁。
1: 哇，90岁了。
2: 我都问主任了，我现在就是吃饭没有食欲。没有食欲，我就检查这些东西了。
1: 就是检查完之后发现有个肝血管瘤是吗？
2: 肝血管瘤。那个哈，那个吧，那个哈， 做2次彩超，
1: 嗯，
2: 做一次 C

0: T，最后又做一次，就是那几次彩超，他没确诊，就说那有个结节，没确诊，后来又做一次，还又做一次，大夫说的可能是血管瘤，但是没确诊，又是回来又做这个那个 CT，做 CT 以后啊，后来又让我做一个核磁，上肿瘤医院做的。回最后啊，大夫就说是肝血管瘤。我问主任，这肝血管瘤，就是这跟肝炎有关系吗？
1: 好，我们今天呢，请到了三中心分院
0: 啊。
1: 老年科的刘昌利刘主任，也是专门的这个肝胆外科的专家刘准。
0: 我
1: 这位老奶奶她是肝血管瘤啊。他问跟肝炎有没有关系？
2: 好的，主持人，这个老奶奶呢，完全不用担心。这个肝血管瘤啊，属于先天性疾病，跟肝炎没有任何关系。它的治疗呢，要根据肿瘤的大小来决定。我们临床上掌握的手术指征呢，第一是大于10厘米，第二，每年增长速度直径超过1厘米。哎，才是我们做手术的指征。如果您的血管瘤不大，小于10厘米，每年监测呢生长速度很慢，就不用外科干预，也不用吃药，它完全不会影响您的身体，您完全可以放心。
0: 可我这个主任，外办我最近吃不下饭呢。我跟您说，我是糖尿病，30年糖尿病，我这个外号。我倒是不胖，我挺瘦的。我现在我一米，我原来是1.61米的身高，现在上1.59米了。我体重才90多斤，我胖是不胖，我就是这个症状啊。最近呢，就这，尤其是对肉类不再吃。我那个上肿瘤去看的时候啊，回来那个主任跟我说的，我问他了，不再吃肉。他就是吃不下肉去，原来也在吃瘦肉什么的，就不吃牛羊肉。和那个大夫跟我说的，能喝牛奶不？能喝。鸡蛋能吃吗？鸡蛋能，那就吃这个。我就问您的哈，这个跟那个癌症有关系吗？
2: 老奶奶，我听明白了。您这个食欲减退呀，原因可能会很多。第一，您这个年龄，就是机体代谢能力差了，食欲减退呢也很正常，90岁了。第二个原因呢，跟天气闷热都有关系。跟您这个肿瘤啊，尤其是这个血管瘤，没有任何的关系。
0: 再有一个，我这血管瘤，我跟您说多大哈？他那个做彩超，他给我写的是，好像是6厘米，乘上也不及。
2: 不算大，您不用担心，每年定期复查就可以了。
0: 我倒是也问大夫了，我说会癌变吗？他说不会。
2: 对，绝对不会癌变，您
0: 别
2: 完
0: 看
2: 全可以放心啊。
0: 当中嘞，主任，我在生活当中要注意些什么呢？
2: 这个肝血管瘤啊，不需要特殊注意啊，您就该活动活动，该吃该喝，它没有任何的影响啊。
0: 再有一个，我再问您。就是我，因为我大便呢干燥，天天的。我回来，我天天往下吹腹，我这样吹腹是不是触摸它有影响啊？
2: 不会，您这个大便不畅，便秘跟您的年龄跟胃肠功能的减退都有关系。您这个按腹部啊按摩呀，对这个肝血管瘤也没有影响，完全可以放心啊。
0: 不是说又触碰它长得越快是吗？
2: 不会不会，完全不会。
0: 大爷，我再问您，我这需要多长时间复查一次？
2: 一年就行每年做一个 B 超就可以了。
0: 我做个 B 超。
2: 对对对。
0: 不用动手术哈。
2: 不用，不用，
1: 奶奶您就放心，开开心心过好每一天，您嘛事没有。
0: 好，
1: 您这90岁了，您太让我们羡慕了啊！ 这个小小的血管瘤对您来完全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好吗？
0: 好，
1: 好嘞，祝您健康长寿啊，奶奶。好嘞，
0: 谢谢。
1: 哎，再见。嗯，好嘞，再见。
0: 天天听你们节目，
1: 谢谢。哎，好嘞，听我们节目的老人家都长寿啊。好，再见。

0: 奶奶，再见。
1: 再见。
0: 嗯，好嘞，好，我们再抓紧时间再来接听啊。喂，你好，一线的朋友。哎，你好。
2: 再见，奶奶。
0: 哎，你好，一线的朋友，请您把收音机关掉，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喂，
3: 你好。
0: 喂，您关掉收音机吧。对，您关掉收音机，直接说。
3: 哎，我问你一下，那个我那个验血说我那个血沉低，哎，血沉快，这怎么回事儿？
0: 血沉，
3: 血沉快，哎，说正常人应该是二，我四。
0: 好，我们请徐主任。
3: 啊？
0: 我们请徐主任给您回答一下啊。
4: 你好，血沉。
3: 哎，你好，大夫。
4: 哎，血沉快的原因呢？然后还是在我们临床还是比较多见的。比如说，然后会出比如说有身体有炎症，或者是，你自己有什么表现吗？除了血沉快以外，你自己除了检查血沉快以外，还有其他不舒服的地方吗？
3: 对，我因为我有那个红斑狼疮那病。对，后来呢，这次会验了6瓶血，验完之后说我那个血沉快，还有点贫血，还有的那个蛋白也低。我也不知道这那事儿嘛。
4: 单纯的血沉快啊，然后一般来说我们在临床作为一个经常结合其他的化验指标来综合评估的。结合您的自己的病史来说呢，我们感觉有可能您那个血沉快有可能和你的系统性红斑狼疮有关系。它本身我们人体啊处于一种免疫异常的状态，或者是比如说身体有炎症的时候，然后都可能引起这种血沉的加快。
3: 哦，那个红斑狼疮会引起血沉快是吗？
4: 是有一定的关系啊。
0: 有一定的关系，
4: 有可能的啊。
3: 有关系是吗？
4: 对对对。
3: 哎，大夫，哦，跟那个红斑狼疮有关系。
4: 对。
3: 为嘛它跟那红斑狼疮有关系呢？
4: 对。阿姨，这个原因呢，这个机制我在这里，然后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和您解释。
0: 对，您这个得再上一堂这个专门的这个课程了。
3: 哦、
0: 对，您是为什么要？您是例行的查体呢，还是您有不舒服的时候去做检查呢？
3: 我没有不舒服，就是大夫让我，反正是4个月了，让我一下验，让我验一下血，抽一下血。
0: 那您在哪抽血？您把您的检查报告给您的医生看一下，好不好？啊，因为只有他会了解您的病情，所有您的这些指数呢，也会结合到您的具体情况。因为您就光说一个血沉快，我们也看不到您其他的指标，也不知道您的现场情况。
3: 主持人，那我再问一下大夫，可是我这个脚肿怎么回事儿？脚肿，两个脚都肿。
0: 肿了多久了？
3: 哎，反正我经常坐着，跟着有关系吗？在地下。
0: 您肿了多久了？这个情况？
3: 啊，
0: 肿了多久？是突然间肿？
3: 哎，肿了有毛2星期了，
0: 两周了，两只脚都肿。
3: 哎，
0: 那您可以排查一下吧。
4: 对
3: 啊，
0: 跟肾有关啊，包括的您这个下肢的血管啊，这都可以排查一下。
3: 那个，您说这跟红斑狼疮有关系吗？
0: 有没有关系都得查。
5: 应该我听着哈，应该还是有点关系。
0: 对，都得查一下。
5: 刚才病人说他的白蛋白低。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双下肢的水肿呢，常见的就是肾功能不全。还有就是心脏功能，再有就是肝功能受损的时候，白蛋白低。也会水肿，再有就是双下肢静脉有血栓的时候。
0: 对。
5: 所以您这种情况啊，还是建议您去医院详细的查一查。
3: 查做嘛，做那个做什么得检查？
0: 不是，您不是去查那个红斑狼疮了吗？对吗？您是本身要治这个病的时候来进行检查，对吗？
3: 他说让我看那个心那做，他说是心脏方面做心脏怎么？
0: 让您去做让您做脉造影去是吗？
3: 不是造影
0: 啊，那让您做什么？
3: 做那个您那意思说跟心脏有关系哈？
0: 就是刚才刘主任已经提到了，这几种可能都有可能会造成您的这个下肢的水肿，所以您要一个一个的查排查嘛。
3: 那我这个水肿跟我总坐着空的有关系吗？

0: 909的直播间电话啊，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和我们的专家来进行交流互动。我们还有一位听众的电话，我们马上接进来。二线的朋友你好，喂，你好，
1: 郭燕老师好。
0: 哎，您好，
1: 那个二位主任好。
0: 嗯，欢迎您。
1: 那个我问主任，我有一个问题哈。
0: 嗯
1: 我4月份吧哈，就查的那个住了一回医院吧，查了一回血可能是。他那个肌酐吧哈是120。他就是正常的，我看他是写的到97，还有一个就做了一个彩超吧哈，就是这个脂肪肝是重度。我问一下主任哈，我有点害怕，就这个跟肝炎有关系吗？
2: 如果是重度脂肪肝的话，
1: 啊，
2: 它可以引起一系列的疾病。一方面呢，然后我们脂肪啊，然后肝脏过度堆积，它现在我们叫非酒精性代谢性相关性肝病。然后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脂肪在不仅在肝脏堆积，会造成肝脏的然后损伤，它也会往肝纤维化甚至肝硬化的方向发展。另外一方面呢，然后这个脂肪呢，在我们肝脏以外的其他的脏器，比如说心脑血管也会堆积，然后会引起心脑血管的然后那个血栓的斑块，甚至出现栓塞的情况。另外呢，还会引起我们其他的，比如说糖尿病、高血脂等等这些代谢方面的疾病。
1: 都有，肝高都有。
2: 对对，但是像您，
1: 我今年70岁。
2: 哦。
1: 那个就是问您一下，就是这个病有治吗？这怎么办呢？这个重度这个。
2: 说重度脂肪肝呢，然后。首先我们从饮食方面应该去调整，然后比如说然后减少这种高脂饮食，油炸的肉类等等，然后呢那个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然后多摄取一些优质的蛋白，比如说肉类，比如说那个瘦肉，然后鸡蛋牛奶等等。另外呢，然后
1: 变成那个就轻度的吗？
2: 另外，然后就是一方面我们饮食结构要调整，另一方面呢，在身体情况允许的情况下呢，我们建议还是增加了适当的运动啊，比如说老年人没有比如说膝关节有可能是不太方便的话，可以做一些然后比较缓和的，比如说太极拳呢，然后这些
1: 我天天到去花园锻炼。
2: 对对，
1: 我们是外星军在桥园这锻炼啊。
2: 有可能会改善这种脂肪肝的情况。另外呢，如果有必要的
1: 情况下，这个是说拿那个那油给包住肝了吗？我听人说怪害怕的。
2: 它不是拿油包住肝了，而是我们的那个肝细胞呢，然后被一些那个油脂含量太高了。所以
1: 能下去吗？就我不吃油了，现在开始。
2: 一方面改善饮食，一方面呢，然后增加运动，还有一个就是必要的食物，我们可以辅助一些药物。另外呢，我们检测一下血脂。然后看看如果血脂特别高的话，然后也可以同时呢把血脂控制下来。
0: 重度脂肪肝，您应该管理了。您还是建议您到医院去请医生做一个评估。刚才呢，徐主任呢，很温柔地给您提供的这些建议啊，但是呢，我听着我有点替您着急。您现在啥也不干的话，就肯定不可能恢复到原来，而且您现在光不吃油也不行了，您得有药物的干预了，重度了，对吧，徐主任？
2: 对对对，
0: 必须要有那个这个系统的管理了，重度脂肪肝了，好吗？
1: 那个还有那个肌酐，问主任那个120。这个不正常，这个也有点问题哈。
2: 我们需要看一下，然后他其他的一些指标，比如说尿素氮有没有升高，然后看看那个肾脏的泌尿系的 B 超有没有问题，然后包括尿里面有没有蛋白等等，做关于肾脏这方面，我们做一个综合的评估需要。
1: 我这个肝脏您的看诊挂哪个科，挂您一科行吗？
2: 可以。肝脏的话，我是周一周三上午，然后在消化门诊。
0: 三中心分院，好吗？
1: 行行，
0: 好的，
1: 谢谢，
0: 好的，祝您健康啊，尽早，好嘞，
1: 谢谢，
0: 好，再见，
1: 哎，
0: 说到了这个几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其实大家对于肝脏的健康还是非常关注的啊。而且呢，刚才呢，徐主任也特别提到了，像我们现在必须尽早的来确定肝炎，如果就是有不适的症状，赶快去做评估。那如果说我们没有能够及时发现和治疗肝炎的话，它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哪些影响呢？我们问问刘昌礼刘主任。
3: 这个
0: 肝炎的治疗，
3: 如果肝炎治疗的不及时呢，

0: 它会随着病情的发展变成这个肝纤维化，再发展到肝硬化，最终会导致肝癌。
1: 这是几部曲来着？
0: 对，
1: 不
0: 就
1: 止
0: 是我
1: 三部
0: 们，
1: 了，
0: 没错，四部曲。
1: 四部曲了。对对对，那就是说这个，从肝炎一步一步发展到肝癌的这个过程，它就是像您刚才说的这样的一步一步，会直接跳过去吗？
0: 应该
1: 走不
0: 不
1: 过，
0: 会，
1: 不会。
0: 但是临床中得肝癌的病人呢，还有一些个没有原因的啊，他没有肝炎基础啊，也没有明确的病因，这样的病人是突然发现能够发现肝癌，但是一般情况下有肝炎的病人都要经过这四步，
1: 都要有经过这一步。
0: 对。
1: 所以这个提到这个肝炎的治疗，我们也问问徐主任，现在我们在临床肝炎的这种治疗，现在都有哪些当下的比较必须让我们了解的这种方法呢？
2: 好的，针对肝炎的治疗呢，原则是一方面是对因治疗，另外一方面是一个综合的管理，针对病因的治疗呢，比如说针对病毒性肝炎，我们最常用的也是最核心的治疗就是抗病毒治疗，现在我们抗病毒的药物也非常多，比如说恩地卡韦、替诺夫韦等等，都可以抑制病毒的复制，现在丙肝呢，现在可以通过口服药物，在的2到3个月之内呢，实现95%以上的临床的治愈。酒精性肝炎呢，最主要的是戒酒。脂肪性肝炎呢，就像刚才阿姨提到的，如果我们出现了重度脂肪肝，甚至中重度脂肪肝，我最主要的治疗核心呢，就是进行生活方式的干预，比如说控制体重、减肥，也就是，调整饮食结构，增加运动。等等，必要的时候呢，可以借助药物，然后进行一个辅助治疗。
1: 好的。
2: 药物性肝炎呢，最近几年也是越来越发病率越来越高。包括我们现在好多老人吃一些
1: 保健品
2: 降
1: 上，
2: 脂的药物保健品等等，都有可能出现肝损伤。
1: 对。
2: 像这个呢，一般我们首先要停用这种可疑的药物。然后对于自身免疫性肝炎呢，我们需要使用一些免疫抑制剂进行治疗，这以上呢是针对病因的一个治疗，但是对于那个肝炎的患者呢，还有一个我们需要综合的管理，比如说然后使用一些保肝药物、退黄的、降酶的药物，然后呢帮助患者去减轻肝脏的炎症，促进肝细胞的修复，这是一个对患者一个综合的一个综合管理吧，
1: 好的，很重要啊，就是本身我们的肝脏啊。它就是一个忍辱负重的这么一个脏器啊，当它出现不适的时候呢，我很多朋友呢就说：“哎，我吃点这个保肝，我吃点那个保肝，您可千万别乱吃啊，保不住它的同时，可能还害了它。”所以一定要请专业的医生做完综合的评估啊，给您呢制定一系列的这种治疗的方式和方法，大家一定要遵医嘱。那么我们最怕最怕的就是从肝炎到肝癌，但是呢，其实现在这个肝脏的肿瘤呢，应该说在我们国内。是吧，刘主任？应该说，我们中国的这种从肝炎啊，最后发展成肝脏肿瘤的这样的这个比例，其实也并不低吧？我们现在对于它的这个发病来讲，是不是现在也非常的重视？
0: 没错，大伙儿都知道，中国呢是乙肝大国，
1: 大国，
0: 在这个基础上发生肝癌的病人很多很多。
1: 很多，
0: 对
1: 那
0: 对，
1: 么我们就在想，肝癌的这种分级和分期是怎么来评估的？
0: 肝癌是这样，肝癌呢不存在就是说分级，分
1: 不分
0: 级是
1: 级？
0: 肝功能分级，主要是分期，
1: 分期，
0: 对
1: 早
0: 分
1: 期、中
0: 期
1: 期
0: 对
1: 和晚
0: 对
1: 期
0: 对
1: 是
0: 对，
1: 吧？
0: 咱老百姓熟知的就是早中晚。
1: 早中
0: 这是
1: 晚，
0: 最笼统的分法。我们临床上呢，常见的还有很多分期，比如说巴塞罗那分期、TNM 分期，以及我国原发性肝癌的 CNLC 分期。
1: 天
0: 哎，这些分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分期，日本也有。它的目的呢，其实就是很明确，用来制定肝癌的治疗方法。
1: 对应的不同的方法，
0: 对。
1: 对，
0: 不同的分期有不同的治疗方法，还有就是评估这个患者治疗后的预后情况，他能活多长时间啊，就是这个作用。
1: 我们能够通过哪些检查可以早期的就明确肝癌呢？
0: 这个呢也要因人而异。如果这个患者有这个风险因素，比如说有肝炎，比如说长期饮酒，这种情况下呢，就要特别注意了啊。我们往往 就要通过影像学检查加上化验肿瘤标志物进行确诊啊。如果没有这些个肝癌风险的患者呢，就每年定期常规检查就可以了。
1: 哦，好的。那刚才就像徐主任给我们介绍肝炎的这一系列的应对的方式一样，那针对治疗肝癌的这个方法方式，现在我们都有哪些？
0: 啊，现在呢，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呢，肝癌的治疗方法呢，现在很多了。
1: 哦，
0: 以前呢，就是外科大夫一把刀开刀，现在不是了。啊，现在肝癌的治疗呢，常见的，如果能够达到根治，通过刚才您问的分期能达到根治，我们还是推荐首选手术。其次以外，还有靶免治疗、介入治疗、化疗、射频啊等等。现在这个肝癌的治疗手段已经很多了。
1: 嗯，但是预后的情况呢，是不是也针对不同的这种分期，它的这种预后的效果会更不一样？
0: 是的，啊，预后情况呢，根据病情。完全的不同。总之要早期筛查，早期治疗，预后情况会好，
1: 越早越好。
0: 对，
1: 嗯，
0: 最新的2026版中国原发性肝癌治疗指南中已经明确了，中国肝癌患者五年生存率是14.4，也就是说100个肝癌患者当中只有14.4个人能活过五年。
1: 所以呢，还是在此，我们之所以要专门做这个专题的节目啊，给大家做科普，让大家认识肝炎，知道肝炎如果不去正确的科学的管理，它最终可能会发展成为我们最不想看到的肿瘤，而肿瘤在整个治疗和预后的过程呢，也会啊，让我们很多人也会很唏嘘啊，大家呢能够早一点发现，能够早一点的去干预。去用更好的方式啊，能够得到更好的预后，这是最好的。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有听众在和我们互动，有一个问题呢说，听专家您好，我是60岁的男性，有肝血又一个血管瘤，心流转又一个血管瘤，啊，这个小2.4×2.1，他说这是，前五年体检没有变化，没有任何症状，饮食上注意什么？他喝了4个月的三七粉，他想问问对肝脏有没有好处，有副作用吗？
0: 啊，2个多厘米的血管瘤呢，完全不用担心，
1: 不用担心，
0: 也不用用药。至于这三七对他有没有作用呢？我们也没有研究，但是我就建议您不用吃。
1: 哦，不用吃啊，他饮食上也不用特别什么注意的啊，正常吃喝就好。
0: 是的，
1: 啊，健康饮食是最好的啊。好，那么我们还有一位听众说，他 B 超和还有核磁共振的报告呢，说他的肝脏是胰腺多发囊肿，现在吃肉等肝胆部分感到不适，他想问您这个和囊肿有没有关系？
0: 啊，这问到我的专业了。
1: 嗯，
0: 胰腺上多发囊肿这种情况应该是很少见，您应该表述的不是特别清楚，但是胰腺上会有囊性肿物啊。这种囊性肿物呢，往往就是这个跟您这个饮食没有任何的关系啊，但是胰腺上的囊性肿物还是要这个特别小心，需要到医院进行鉴别诊断的。它跟肝上的囊性肿物还不一样，胰腺上的肿物恶性的病比较多，
1: 比较多。
0: 对，
1: 哦，那肝脏上的多发囊肿就稍微好一些，是这样吧？
0: 没错，没错。肝囊肿的话，良性疾病也不会恶变，不用处理，也
1: 不
0: 用吃药，
1: 不用紧张。好，但是您这个胰腺上要多发囊肿，这个囊肿要多的注意了，
0: 没错
1: 啊。好，那么大家有问题还可以继续拨打23530909的热线电话23530909啊。今天呢，我们的两位专家都来自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分院，天津市老年医院啊。很多朋友是熟悉三中心分院的啊，但是您可能不知道，他们现在还有一个名字叫天津市老年医院。这样的话呢，很多的适老化的服务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在就诊过程当中呢，也会非常的方便，也更关照到我们老年人的常见病和多发病。所以呢，您如果愿意呢，可以呢带着您的相关的检查报告，可以呢到线下和我们的两位专家呢直接进行交流互动。一位呢是来自老年医院老年外科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刘昌立刘主任，另外一位呢是消化科的科主任、主任医师徐峰。徐主任，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 肝脏肿瘤，就是肝癌的这个治疗的方式啊，有个朋友就想问了，肝癌会复发吗，刘主任？
0: 嗯，

0: 恶性肿瘤，
1: 嗯，
0: 最大的危害就是
1: 复
0: 发转移。
1: 哦，
0: 啊，
1: 嗯，
0: 肝癌也不例外。
1: 也不例外，对。
0: 就是经过最周全的治疗，
1: 嗯，
0: 最详细的治疗以后，它也存在复发和转移。
1: 是，所以呢，如果不想出现这样的情况，还是刚才的那句话，一定要早，越早越好。
0: 没错，
1: 对吗？
0: 早筛查，早治疗。
1: 对，好的。我们接下来也是在今天节目的尾声部分啊，结合我们今天所给大家讲的这些常识、知识等等呢，也想请两位专家呢，再给我们做一些科普啊，就是肝炎和肝癌的患者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呢？徐主任，嗯，
2: 哎，好的。对于肝炎的患者当中呢，我们日常生活中还是需要注意一些方面。
1: 嗯，
2: 比如说严格遵照医嘱，按时服药。
1: 嗯，
2: 定期的复查肝功能。
1: 嗯，
2: 复查病毒的载量等等。
1: 嗯，
2: 千万不要自己随意的停药，
1: 嗯，
2: 或者是换药。
1: 嗯，
2: 第二方面呢是绝对的戒酒。酒精呢会加重肝脏的负担，加速病情呢向肝硬化、肝癌的方向发展。啊，我们在门诊也经常会遇到有些患者本身有肝炎，但是呢又爱喝两口。
1: 嗯，
2: 像这种情况，我们还是建议，
1: 嗯，
2: 还是把酒戒掉吧。
1: 嗯，坚决不要喝了。
2: 对对，
1: 不要客气。嗯，
2: 第三方面呢，就是谨慎的服药，避免滥用一些药物、保健品和中草药。
1: 嗯，
2: 用药之前呢，还是要咨询专科的医生。就像刚才那个位阿姨说的，
1: 嗯，
2: 平时吃三七粉有没有好处？
1: 嗯，
2: 有的。有的老人认为吃三七有可能起到一个保肝的作用，但是我们要区别三七还有土三七的区别。我们有些患者是服用，他说是三七粉，但是有可能是土三七，然后会加重肝脏的损伤的。
1: 哦，嗯。
2: 另外呢，像肝病的患者呢，我们建议呢，是保证充足的睡眠，避免过度劳累。曾经我有一个大学生的病人，就打了一场羽毛球，结果出现了肝脏的衰竭。
1: 哇，那得累成什么样啊？
2: 对对对，就是一个，因为他是一个既往有肝炎的病史嘛，
1: 不能劳累。对对对，
2: 对对，打了一场羽毛球就肝衰了，
1: 嗯，
2: 然后最后做了人工肝才把命救过来。
1: 哎呦，
2: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饮食方面啊，尽量吃一些优质的蛋白，
1: 嗯，
2: 比如说鱼肉、瘦肉和豆制品等等，保证我们那个蛋白的供应和维生素的摄入。
1: 嗯，
2: 像高油、高脂、高糖和辛辣刺激的食物呢，我们是避免或者是限制使用的。
1: 嗯。
2: 另外对于肝癌的患者呢，除了以上几点还需要注意一些，就是我们首先要积极配合治疗，另外呢，我们要加强营养的支持，保持良好的心态等等，如果病情变化呢，随时及时的去就诊。
1: 嗯，好，那最后我们也想请刘主任再帮我们的听众网友提示一下，怎么来预防肝炎和肝癌呢？
0: 嗯，这个问题呢，
1: 咱们简单说。
0: 哎，我简单跟大家说。其实预防肝癌啊，
1: 嗯，
0: 就要从病因说。
1: 嗯，
0: 比如说因为病毒性肝炎引起的，
1: 嗯，
0: 那我们就想怎么去预防肝炎。
1: 肝炎，对。
0: 比如说酒精性引起的，那我们就戒
1: 酒
0: 就行了。
1: 嗯。
0: 啊，就是说，现在我着重说一说这怎么预防肝炎。
1: 嗯。
0: 预防肝炎啊，是阻断肝癌发生的第一步。
1: 嗯。
0: 啊，第一，接种疫苗。这是预防病毒性肝炎最有效的办法，
1: 嗯，
0: 啊，尤其是新生儿接种乙肝疫苗，高危人群呢也可以接种甲肝和戊肝疫苗。第二就是切断传播途径，
1: 嗯，
0: 啊，比如说预防甲戊肝呢，我们就要注意手卫生，
1: 嗯，
0: 啊，饭前便后洗手啊，不喝生水等等，嗯，再有就是养成良好的健康的生活习惯，
1: 嗯，
0: 啊，最好不饮酒。
1: 嗯，
0: 啊，饮酒就少喝一点点啊，过年过节大伙在一块少喝一点点，杜绝过量饮酒。
1: 嗯，
0: 控制体重啊，肥胖呢是，万病之源啊，谨慎用药啊。大伙就像刚才那个阿姨说的，我自己吃一些个三七粉，我建议还是在医生的医嘱之下进行服药。
1: 好的，在这里我再追问一个小问题，是不是，提示大家尽量少吃剩饭剩菜，对于我们的肝脏来说？
0: 没错，就像徐主任说的，
1: 嗯，
0: 肝脏是人体最大的实体消化器官，
1: 嗯，
0: 是人体解毒的化工厂，
1: 嗯，
0: 剩饭剩菜里边的毒素很多
1: 很多，
0: 大伙

0: 还是不要吃。
1: 对，好的。那我们最后请徐主任您再说一下门诊时间。
2: 我门诊时间是周一上午和周三上午，河北区江渡路。
1: 周一和周三的上午。那刘主任您的时间？
0: 我是周日和周一在金堂路院区，周三上午呢是在江渡路院区。
1: 好的，好，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刘主任和徐主任来做客空中问诊。我是郭月，代表我们今天的节目编辑凯成，节目监制朱旭，非常感谢所有听众网友的连续关注收听，也希望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我们稍后的节目。谢谢两位专家，谢谢，再见。

0: 我们感知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1: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0: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1: 话说天津卫，
2: 瑞泽一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3: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4: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5: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4: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5: 啊，
4: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5: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4: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5: 嗯。
4: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5: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4: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5: 嗯，
4: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5: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4: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6: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7: 街坊邻居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刚才郭月老师空中问诊栏目是吧，邀请到的是肝病方面的专家大夫来普及知识。我在导播间里一听，哎呀，我说这话都递到嘴边了，是不是不聊两句不合适啊？咱这推荐的很多东西，这不都是对肝胆有很有好处的啊？比方说最近我们学不来那个，这是我亲自溯源找到的啊，虎眼万年青，对吧？比如说金胆熊胆粉，这我都眼见为实了。一会儿细说啊，一会儿细说。反正什么事儿啊，你就得细说，要不然你不明白啊。什么事儿都得探究嘛，你得往深了去探究一步。别急着肯定，也别急着否定，是吧？你比方说，我们现在都喜欢旅游，到各地看一看，是吧？领略不一样的人文和自然风光。但是咱们去了，多说在一个地儿待他个3-5天、10来天了不得了。大多数一般咱都是景点打个卡，走马观花，那就不叫探究。就好比现在外地游客到咱们天津来，去五大道是吧，益丰区古文化街，海河边，哎，拍个照打个卡，听个相声，吃个早点，仅此而已了。这只能说你看到了一个人的外貌，他穿什么戴什么，远不能说你认识了解他，他的内心你根本看不到。所以为什么我每次要带队出游啊，我想办法得加这么一点文化历史方面的点位和内容，哪怕咱走一个冷门的，就是非常规的旅游目的地，别的人不去的啊，咱去啊，进个村儿，走个小巷子，就尽可能的咱往一个人的内心多走他一步。头些天有听友给我留言说，他身边有不少天津的新市民呢，就是刚落户天津没多少年的朋友们，也愿意没事听听话说天津卫。我想他们也是想借助这么个平台，听听当地的老人口中的天津是啊，过去是个什么样子。听记忆就是看历史，是吧？你看到了历史，就知道来路，就知道这个地儿的变化和性格。你看现在我们走在八里台立交桥啊，就那块吧，室内的八里台，金河两岸，五角窑，对吧？地名是有，很现代化了， 哪看出来什么窑啊，对吧？哎，这是妥妥的市中心了。殊不知就在几十年前，这里是一派田园风光啊。是令刘景禄先生很难忘、很着迷的地方。
8: 我住在哪儿呢？就住在那个五眼窑工人新村，离那个锦河很近，那是在我南边。要出来往北一走啊，就是稻田，在稻田边上啊，最少得有四个芦苇坑，都不大。这地方啊，属和平区，要现在人很难能想象说，在和平区这个范围里还有这么一片农田，所以那个各种各样的动植物在这都看得见。春末开始给那个稻田灌水了，你就在那稻沟里啊，那水里头啊，你就看见有很多的那个很小的那个河蚌，就是小旮旯，跟黄豆粒儿差不多，在那水里游，稍微一受到惊吓，它那个两个盖一合，哎，就沉下去了。过一会儿又游上来了，那个盖儿这么两个盖儿，一张一合，一张一合。那个青蛙那简直，哎呀，到了夏天呢，要是睡眠不好的，那简直就睡眠就成问题。到天一到晚上，蛙声一片。不过有的时候，或者因为天气不好啊，这个就不叫了，就很少的一声一声蛙叫。春末夏初时候，很多鸟这就是从南方迁过来往北飞，各种各样的鸟。就有一次，我看见一只鸟，这只鸟不太大，比麻雀大，灰色的，背上有那个之字形的黑色的条纹，干净利索。我就跑几步想过去想抓它，那哪可能抓得住鸟啊？翅膀一展就飞了。再有就是稻田插秧，插完秧以后，看得见有大鸟，那鸟比较大，近似于鸽子，从那个稻田飞过去，它就落在那树上了。可过一会儿呢，就从那个那树就出来，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哦，布谷鸟，现在很少能听到布谷鸟的叫声。稻田里有时候螃蟹爬到这个外边路面上来，那时候锦河我觉得比现在宽，并排走两条的那种大的对槽船，锦河里每一天都有这种船来来往往，运的东西多半是那个沙土啊、粘土啊，或者是砖，那船工拿着镐往岸边一杵，从船头走到船尾，然后再提起镐来再回去，就这样撑着船。这个锦河尤其到了夏天的时候，那个鱼虫子啊，锦河里的红虫子啊，能到什么程度？我们邻居有一个家里养鱼，他做了一个小网，不太大，也就跟手掌大小差不多，用那小网到锦河边上去捞鱼虫子去，捞两下，那鱼虫子就冒尖了，在网里有这么多鱼虫子。

0: 再有就是每年夏天天热的时候，进河边上，无数的小螃蟹都顺着一个方向爬，从东往西爬，也就是从现在那个铜楼那个方向往八海滩那方向爬，可以说无数的小螃蟹很小，比大米粒我觉得还小点儿。还有一种东西，小的时候也经常能看见，就是那个游丝，天一暖和，好像这么一条白线。在天上飘，怎么飞？慢悠悠的，随着风。现在要跟年轻一点的人说这游丝，恐怕谁也不知道游丝什么东西。到了晚上，各种各样的小动物就围着点灯飞，飞来飞去的，离点灯远一点，一抬头就是满天星。现在这个城市光污染也太厉害，你要想看满天星，你得开车走出老远去才行了。那时候我们几个小孩晚上站着看满天星，看着看着就看一个流星很亮，唰就一闪而过。现在看流星不太容易。我记得有一年说有流星雨，是冬天，为了看流星雨啊，跑到近一些看去。哎，可是就是我小时候我所住这个地方。那个生态环境的回忆。
1: 听刘景路先生的回忆，我想起了一首词："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是吧？多美！当然了，随着城市不断扩大呀，今天的八里台不可能有这番景色了。可是呢，我们天津这几年还真是。啊，很重视这个生态环境的保护，生态环境太重要了，就跟我们人的这个身子骨是一样的。你看那些纵横的河沟、坑塘，就像是人身上的血管经络，是吧？那些遍地的野花、野草、小虫子、小动物，就像咱们身体里的有益菌群和微循环，是吧？你生态好，整个这个气血是通的。微循环的小通道少了的话呢，这个城市也容易积热，是吧？内涝，就好比我们身体里这个微循环也容易堵。常年作息要不注意，代谢慢，你身上怎么样，就会容易长那个结节啊、息肉啊、囊肿啊，这小毛病就出来了啊。这其实就是身体里这个小河道淤堵。从中医角度来看呢，这个结节、息肉、囊肿大多就属于积聚。和痰核范畴，是吧？痰呢，湿痰呢，说白就是淤堵啊。而最近我给大家学不来这个"虎眼万年青"，就像给身体微循环来个清淤通脉，是吧？它在这个东西啊，它在民间呢一直有散结消肿抗炎的说法，依托长白山、富硒、火山灰的这种优质生态环境来，长成。它的活性成分含量更高，是结节、息肉、囊肿的天敌克星。前不久我去吉林溯源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长白山还有这么个天然植物，叫像老虎眼睛一样的万年青，用它做的冻干粉，是丰益健康集团与吉林大学联合研发。据记载，在光绪年间，长白府，当地的这个设置委员。叫张凤台这么个人，他因为啊腋下就这个胳肢窝这儿啊长了个大疥疮，久治不愈，就用捣碎了的虎眼万年青嫩叶儿外敷，很快康复。从此这个东西的用途就在百姓当中传开了。到了抗战时期，当地的乡亲们还把这个虎眼万年青送进了战区，用它这个叶片捣碎了用于止血。啊，淋净切片煮水，帮助退烧消炎嘛，哎，为伤员筑起了一道生命的防线。现在咱找到这是用长白山地区天然生长在海拔1500米左右的高山地带的虎眼万年青，采用酶解和冷冻干燥冻干两大技术，在低温真空环境下把这个原料制成了冻干粉，就是粉末啊，用这个粉末来泡水冲水。3:1的比例提取这个精粉呢，啊，这种比较新的健康产品，人家已经销售了3年多了。从使用者的反馈，包括人家这个。

0: 前期的试验呢，多种数据来看，定期饮用它，结节确实有变小的趋势，包括囊肿啊、息肉这类的淤堵问题，长期喝这个粉冲泡的水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啊，包括经常咽喉肿痛、发炎、上火，像这样的人，您来这个，它有消炎、清热、解毒的作用。它一小瓶是 0.5 克啊，一天用一小瓶、两小瓶都行，您当白水喝就行了。一盒是30小瓶 ,0.5 克一瓶嘛 ,30 瓶一盒，两盒299，哎，四盒569，哎 ,569, 合140来块钱一瓶，哎，一盒啊，您要订六盒最划算 ,799, 六盒合130来块钱一盒，一盒呢喝一个月吧啊，另外六盒呢再送桑黄超微粉一盒。桑黄也是特别棒啊，哎，它在日本韩国呢主要是作为肿瘤放化疗的辅助剂，对三高人群也不错。哎，订799护眼万年青六盒送桑黄超微粉一盒。订购电话 400-999-0139。400-999-0139。400-3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用天然本草调理身体，就是让我们的身体不淤不堵，这种健康的感觉就如同咱们怀念老天津的这个荷塘风光，是吧？也想留住那份生态里的通透。刚说的这是哪儿？吴家窑工人新村，也是几大工人新村之一。其实要我看，咱前不久上周聊到这个尖山八大里，是吧，也类似当年的工人新村。因为这里面他好像不只是干部来居住。咱听李月成李先生再说两句啊。
1: 要想富先修路，盖房盖住宅区也一样。尖山八大里他建设之前一定先把这个周边的几条干道修好了。西边的是尖山路。尖山路是1952年建成的。大五大路的话以前就有，在1956年进行了拓宽改造。然后东边的这个解放南路1958年新修的，然后南边的太久城道当时我认为啊没城道，或者是一条土道，因为嘛，因为我大表姐啊住黑牛城道几修三层宿舍，我那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去，那时啊黑牛城道那个时候还是土道了。另外呢，再回应一下，这个我那光明里那个楼啊就在沅江路的马路南边，光明里片很大，我那个楼呢是天津特岗宿舍，上回说是赫鲁晓夫青年楼，它实际上为特岗的单身职工盖的，所以我住的那个二楼那个单间也就10平米左右，它筒子楼，有公共卫生间、公共厨房，这个水房呢跟厨房是一个地方，所以说非常简单。另外的话呢，我在网上我就搜到一篇这个苏联赫鲁晓夫楼的这个户型图，两室一厅，它叫套内面积，36平米，它定位为四口居住。红光里应该是按杨山老先生说是53年那个时代背景是咱们中国的第一个5年计划，所以说红光的建设我觉得不会改图纸的。所以从这一点说，杨志山先生说的那个他的同学所住的那个楼应该是原汁原味的苏联赫鲁晓夫楼的一个户型。
0: 这个八个大里了，是吧？看来也不是一张图纸啊，有所谓的赫鲁晓夫青年楼，可能也有不一样的啊。这恐怕也是按照当时各个单位的需求和条件来建设。最近呢，咱看啊，聊八大里的听友挺多，是吧？但是我拢了拢啊，还都不算是原住民啊。我所说的原住民，就是从这儿刚一建成就搬进去的第一批居民，是吧？咱下面听这位梁建梁先生说说他对八大里的印象，他家应该算第一批居民了。哎，我听他一描述，我就感觉这个，应该也算是工人新村的一种了，只是人家当时没那么命名罢了，而且好像还真不止八个大里。
2: 今天我也来说说八大里。这个八大里啊，包括红光里、红星里、红生里、曙光里、红霞里、金星里、光明里、

0: 红砖篱，这个红砖篱啊，就是这个过去这个七五四保密厂的宿舍。后来呢，这个保密厂啊，在他这个东南门外边前边有一块过去的那个尖山村儿，那个大高台上边，他在那个上边又建了一个红山篱。等于按说呢，现在加上这个红山篱啊，应该就叫九大篱了。这是这个八大篱的构成。我呢是1960年出生在红光里，成长于红胜里。红胜里这个小区啊，是以这个南北中线为轴，东西对称布局，这个楼的间距啊很大，它是这个三层的这个红砖小楼，居室地面呢为木地板，厨房厕所面积很大，它这个地面呢是洋灰的，这个房子的质量很好。整个小区呢一共有62个楼门，分单双号，有2个居民委员会，小区里边含着一个小学校，名叫红胜里小学，还有一个粮店，一个副食店。因为这个住户比较多呢，所以有时候就这一片儿，哎，就用他们单位的名字来命名了。其中呢就包括有一片儿，就是名字就叫省委，住户就大家就约定俗成的，只要那个方向就叫省委。然后呢还有广播器材厂，就是764保密厂，还有棉二、棉四、染化运输厂、轧钢一，还有一个邮电。这个小区里边就主要分这么几大区域。因为过去吧，比如说这个有剃头的，有磨剪子磨刀的，哎，在楼上里听见磨剪子来了，拿着菜刀拿着剪子就下楼了，哎，一看，哎，哪去了？找不着了。结果这邻居告诉上省委那边去了，哎，大伙儿就知道哦，那边上在那边了。下面呢，我就跟大伙儿分享一下我对这个红胜里的记忆。这个我记得，这个文革期间呢，曾经有一段搞的这个向北京学习，搞这个向阳院。哎呀，当时这个热热闹闹，每天晚上都有活动，最后搞了一段也就不欢而散了。这个再有呢，各个单位啊内部的许多活动和这个事件，也会辐射到这个单位宿舍里来。比如这个人啊退休了，入党了，被评上劳模了，哎，这都是比较光荣的事儿。然后呢，单位就弄车呀，敲锣打鼓，到了这个住户的这个楼门口贴上大喜报，谁谁谁光荣退休，光荣入党，评上劳动模范。比如说这个人啊在单位犯了点错误，哎，单位里边也弄个大卡车呀，这个保卫科呀或者保卫部的弄一帮人压着这个人到宿舍里来，把这个大卡车的这个3个帮打开，把这个人啊弄上去，那就成为一个台，把这人的头发拿剪子给绞了，在那个车上批斗，就是以示羞辱吧，就在您的邻居跟前逗你，这是一个事儿。再有呢，就是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啊，在街道啊发66粉，发完之后呢，还告诉我今天晚上啊8点同时点火，就点这个66粉，让它冒烟，为了嘛熏蚊子。哎呀，那时候那个熏完蚊子，那人呛的都够呛啊。你像这个夏天，那气压也低啊，那家伙这一点呢，呛人呢。还有一个，我记得这个好像是72年左右，这个突然间呢，房上边就传来了这个直升飞机的声音，它飞得低呀、啊，哎呀，扑隆扑隆扑隆就完事儿，就围着这个八大里就转起来，转好几圈。那个邻居们就注意了，哎，怎么就直升飞机呢？回去我也不知谁传的，说是去那个河北省医院的。这个当时啊，我们把这个二附属啊，不叫二附属，就叫河北省医院。结果比我们大的那个大哥哥们，好家伙，就带着这一帮就跑往那个河北省医院那边跑，这他妈都比我们都大呀，跑得快呀。结果到那以后，等我们再一跑到那以后，一看这直升飞机呀、啊，已经落到天地里了，就是现在的那个中华剧院跟青年京剧团的那个地方，原来呢就是菜地。那个直升飞机等我们跑到那以后一看，那个飞机落在那天地里了。 结果就问他们是干嘛来的，就从那个飞机上弄下来一个担架，担架送一个人就进那医院里面去了。还有一个事儿，就是这个过去的这个派出所警察呀，一个礼拜啊，利用礼拜日入户，经常入户核对户口。过去都歇一天班儿，这个在家里边干点活儿干嘛的，你是越干活儿，他是越在那儿问这个问那个，打开那个户口册子，家家都得去一趟。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因为那个过去，家里边也没有空调啊，也没有电扇，热呀，所以呢，我跟我弟俩人到了夏天，就那个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把那个地木地板呐擦干净以后，铺上凉席儿，就在那个地下，这热天就在地下睡一夏天，还挺凉快。还有一个事儿呢，就是有一年呢，我们那个粮店儿要改造升级。结果呢，我们啊，都上那个红星里那个粮店去买面去。结果呢，去了以后呢，在那个窗口那儿写完了本儿，干嘛那个数啊、钱呢都弄清楚以后，结果就上那个旁边那儿，把那口袋子整好了啊。结果一看里边没有人，全自动的，这个要分量还有品种啊，都是那个自动，全自动。就那个时候不就号召这个小改小革嘛？还有一个就说说这个。现在的红光公园，这个红光公园啊，原来就是一片菜地，就在这个七五四苞米厂的这个北面。这片菜地啊，76年大地震的时候可救了老百姓。明天不就是7月28了吗？这个50年前，哎呀，就这块地方，那就成了老百姓的避难地。就说这个当年，这是我的这点回忆，分享给大家。
1: 要不说得听原住民聊呢，是吧？一些细节都能，还非得人家能聊得细致啊。这位梁建梁先生呢，60出头啊，60多岁，一定还有比他更年长的原住民，可能啊，可以给我们从您单位当时分房的那个状况就开始说起了。这样呢，就是咱还原当时的这个社会背景就更详尽些哈。参与节目。朝九晚五，就是早晨9点到晚上5点，朝九晚五之间，您给我打电话，166-0267-5331，166-0267-5331。这八大里啊，外表看好像都差不离儿，其实呢，里面可能也都不太一样，要不说。这就好像看一座城市，你不能光看表面现象啊，就跟搞对象似的，你不能只看表面啊，穿的戴的啊，有人那就是驴粪球外面光啊，对吧？你得深入了解脾气秉性怎么样啊，这需要耐心啊，需要时间。一个人外表啊，穿着精神面貌很重要，你太不修边幅了也不可取，但是也不能以貌取人。你看关永祥关先生从崩豆，从崩豆卖崩豆的，体会了不能以貌取人这句话了。
2: 在我们河北新许墨厂一带啊，暑假里边只要这么连上几天连续的下雨，必然会来一些个半大小子，他们呢是打着雨伞，提着一个蓝书包，干嘛呢？卖草崩豆。他们这样喊。新草地嘞，脆蹦豆，这些个小孩啊，在我心里边就认为啊，他们家生活一定会很困难，邋里邋遢的，不爱学习的一些孩子们。1959年，我进了三人中学，一开学，我突然发现我们班有位同学呀，竟是经常到我们家门口卖脆蹦豆的那个班的小子，让我大吃一惊，为嘛呢？这个小子穿着比我们都讲究，行为规范也特别规矩，而且他跟我说呀，他的哥哥当时正在天津市铁路工程学校读书，那是天津市顶尖的中专了，在全国也数得上，因为他是直属铁道部的。所以啊，我们不能以貌取人，以为人家做小买卖暑假里边就一定是一个不好学习的或者家里困难的上不了学的家庭，没想到 我的这位同学竟然是一个书香举士的家庭，他的哥哥竟然是一个。

0: 高材生。
1: 您看关先生当时这位同学哈，人不可貌相，我跟您说有可能人家这个经济条件不错呀，还就跟卖崩豆有关系啊，倒不是说卖崩豆能挣多少钱啊，我说的是人家这种家风，就从小就根植了想办法挣钱的这种经济头脑。这一点你别看是细节，我想深受他们家大人的影响，是吧？没准家里过去是这个经商的，就好像说不是有这么一句传闻吗，就是犹太人从小教育孩子就是你怎么经商，是吧？从小灌输。所以说富贵呀、也有富贵背后的成因呢、是吧？没有天上掉馅饼的。哎，陈富贵，陈先生啊，来两句崩豆。
0: 我小时候就在南市附近住，我所听到的卖青萝卜的，我给听友们喊两嗓子：
2: 塞里不拉的青萝卜，心里美。

0: 陈富贵先生，崩豆萝卜的吆喝，这是老南市一带的吆喝声，您听听，够味儿不够味儿？有回忆没有啊？崩豆萝卜，这是经典搭配啊，其实还差一样，就铁三角了，差什么？萝卜不得就热茶吗？那谁不才满地爬吗？是吧？就差一杯好花茶了。好花茶，性价比还得高的，啊，不好学啊。哎，咱们老听友省心又省事了。这两天接到一位姚女士的电话，呵呵，咱听听啊。
1: 花茶太好了。
2: 啊，是您喝，是您父亲喝？
1: 我父亲喝，92的老爷子。
2: 嚯、
1: 哦！这一辈子。就喜欢那个喝花茶，嗯，
3: 送的茶也喝不过来，
1: 送的那茶叶都说不行，还是这个起印的还好，说您这个
2: 是吧？
1: 起每一天都听您的这个广播，我说您
2: 让他也讲一讲，
1: 老爷子没有文化，但是哈，听的您这个东西都融化在血液里了。我们闺女儿子来了就给我们讲一顿，刚才又说那个大姐你快给刘老师打电话，有那个啊一条根最高药，人家讲的和告诉拿着拿着，哎呀都讲着，还又讲那个叶黄素也有，
2: 这花茶挺喜欢是吧？
1: 喜欢，太喜欢了，竹竿巷的就这茶好。现在还有是吧？
2: 嗯，有
1: 哦，行。
0: 92岁高龄的姚大爷啊，太喜欢这个咱这茶叶了，老味儿啊，老味儿话，家里多少茶叶人家送的不行不行，都不对口，就咱这个，呵呵，正兴德七印一提的更好啊。您知道这些年好多人都感慨这个花茶这味儿不对了呢，为什么？有的啊，它是香，它就跟喷了香水似的。你仔细，你闻着冲，太冲鼻子，啊，喝着呢发涩，锁嗓子，啊，这个喝完了嘴里还得发苦，为什么？因为老辈儿传下来这种笨功夫，快没人，不能说没人会，没人下那个笨功夫了。咱这个正兴德的茉莉花茶、春花茶啊，就是靠这个老手艺，就是小时候那口魂儿给他找回来了。它不一样在哪儿，它这个香气是吃进去的啊，这茶叶把那个花香啊，茉莉花香给它吃进去了，它不是呲给你喷上去的，不一样了，不一样了。而且是开春头一茬的茉莉鲜花，一层花一层茶，一层花一层茶堆一块，让茶叶在叶里头静静的把那个花香给吃进去，白天再筛掉那个花的渣子，这么一遍一遍的来，10斤鲜花换1斤茶叶，所以它不一样。

0: 一样吧，价格也实惠啊，还给您送家去，省您跑道了。一袋半斤，一袋半斤170，买两袋一袋算160，买四袋两斤600块，一斤呢合300啊，送家去再付款。订购电话59089888，59089388，59089388。这口老味花茶，它不是好不好喝的问题，在老天津人那儿啊，它是一种气氛的烘托。哎，咱听听啊，赵云成赵先生就说，咱这款花茶的那个商标“猪肝巷”，有位严大爷，赵云生赵老先生熟。
1: 赵锦泉那个聊咱们这个猪肝巷的故事，说句实在话，我也挺感兴趣。所以我听了两遍。而且从烘托的东口一直讲到西口，从北面一直讲到南面，来龙去脉，我觉得他讲挺清楚。
2: 嗯，
1: 我觉得锦泉讲挺好。讲完之后我挺感动，为嘛呢？昨天我又重听的时候，哎，我想起来他提了老严大爷了。我们那个时候80年代，我作为法院的下片审判员，我下大口乡，每年过年，春节是大年初五上班，我们头一项任务，拐过北大关。往西一侧就到了猪肝巷了，所以第一家先去严大家拜年去。一到那严大家，严大家人啊，老天津味那个习惯特别浓厚。一上来，人家就跟你讲到沏咱们茉莉花茶一样，沏好茶水，削好青萝卜，呵，氛围显得特别像过年的。哎呀，挺高兴，跟大爷一聊，每次一聊到起来，大爷就讲了他。大年三十放炮的问题，他那个时候还是老炮放炮，咱们那个时候的炮跟现在不太一样，现在年轻人一放炮一买多个铺在地下放，还有这放花，那个时代不放花，光是一放炮，人挑着竹竿，他们家后边有一个大竹竿撂那儿，每年到那时候拿大竹竿挑着放，在那个整个竹竿巷，他放炮数一数二的。他就要那种感觉，就是老天津过年那氛围。哎呀，一提起来啊，确实，老天津那个习惯，老天津那生活方式，加老天津人那种怎么说呢？过年那种氛围，真到今天还值得回味。那严大人特别热情，他也在居委会，因为我们那时候当法官下片儿，说句实在话，好多工作尽靠着大爷们啊，给我们做一些工作。但是竹竿巷这地方啊。所谓的民事纠纷也不是特别多，但是这个烘托的氛围特别好，我特别愿意在后院走，因为那个时代下片嘛，像大火巷啊，整治街，还有这个竹竿巷，像还有这个北城根儿，这经常跑的地方都很熟，就是走到竹竿巷，老天爷那种哎生活的氛围，感觉到还有一风，哎呀，走那之后感觉心情特别舒畅。因为什么呢？他那个院儿整体的各个结构基本跟旧时代变化不特别大，整个还是过去老的那些胡同布局，整体呢都是以青砖为主的，感觉特别好，走那儿就感到特别舒畅。其实啊，那个时候如果哎，咱俩下人去过福州，咱们一起去过三坊七巷，其实在大火巷里边，比如说竹竿巷、真实街、连对过的古一街，再加北大关，那个时候那热闹劲儿，完全可以打造一个有历史遗存的胡同地区，文化氛围那么高，很难得很难得，不会比三坊七巷差多少。我总觉得现在有遗憾了、啊。现在好，一到北大关就一条大宽马路，再一个旁边就是咱们现在的惠灵顿，整个那遗存的痕迹是一点都没有了，在这儿还真有点遗憾。
3: 您当时为什么过年要看这严大爷去？
1: 我作为下边审判员，整个我将近一共12个居委会，其中竹竿巷这边是严大爷，另外北城根是李大爷，也特别熟悉。过年时候，我们肯定要到这个地方拜年去。另外还有好多咱们少数民族居住比较多的地方，大火巷，像什么穆族人呐、马族人呐，还有那黑族人，我们都要看的。我们那是一个礼拜6天，5天在下边居委会待着。就在下边办案，从来也不去单位，就在单位做一些准备工作，说习惯性的，对，每年都是那样，挺遗憾，现在这老人都不在了， 所以社会的环境也变了。

0: 居委会主任关系都得倍儿好啊，有工作的方面的配合嘛。那时候的，反正那时候的居委会主任跟现在也不一样啊。那会儿这位老主任呢，在当地首先你得熟，是吧？还有就是得有点声望，我考虑啊，他出面调几个事儿啊，说话得压得住茬子，是吧？猪肝香，哎呀，赵先生也是很遗憾，我们一块儿去福州旅游嘛，三坊七巷很有名。走在福州的三坊七巷，想着北门外的老街老巷了。这里的老意味着这里有丰富重要的掌故，是天津商贸的发源之地啊。猪肝巷八家银号，两家大杂货铺，重要的是那24家棉纱庄。咱接着听赵金泉先生给咱梳理。
1: 前两周啊，和大家聊一聊猪肝巷的东口、西口、中段，说了说呢这个两个茶庄，还有呢给这个棉纱庄啊做供应保障的这个几家商号，还有呢就是八大银号，两个呢杂货庄。接下来呢，咱们这时候呢就把主题呢放到这个24家这个棉纱庄这来。在我小的时候啊，邻居家因为那时候家里都比较穷，大部分人家啊都到这个附近的工厂或者街道领一些这个手工活来加工，有的呢给这个火柴厂啊糊这个火柴盒，给这鲜货店呢糊这个纸袋，还有呢一种呢就是加工活啊就叫这个拆线，就是呢将一些呢针织的布头，不是那种棉布啊，是那种咱们做背心啊和秋裤的那种布料，领来以后呢把成啊拆成那个线，做成这个线团。我们小时候就把这个拆好的这个纱线团叫这个棉纱，那是用来呢对工厂机器啊这个清洁擦拭用的，一般呢这个吸油性啊特别好。小的时候呢总以为啊这种棉纱呀是干这个的，再后来呢才知道这个棉纱啊是指这个将棉花抽取它的这个纤维，经过这个纺纱加工而成的这个纱线叫棉纱，然后呢再进入这个织布厂作为这个原材料织成这个棉布，然后做衣服啊或做各种生活的用品。那么各种各样的这个布的用途啊不一样，用的这个纱线呢相应的也不一样。古代呢据说是黄道婆发明了这个织布机，但是呢他呢也得从这个棉花中呢纺成这个棉线，然后呢再去用来织布，这是古代劳动妇女们的这个必备的这个技能。我们在戏曲里看到啊，孔雀东南飞的这个刘兰芝啊，在婆婆的监督下呀日夜不停的这个织布还不落好啊。那么到了这个新社会呢，我们就看到戏曲里这个刘巧儿也去织布纺纱，他呢是为了争做劳动模范，但是呢他们呢都是离不开一个重要的这个原点，就是只有把这个棉花纺成纱线才能呢用于更广泛的应用。所以呢猪肝巷这个棉纱庄呢是给各大纱厂提供原材料的这个经销商，离开了它没有原料就进行不了大规模的机械生产，说白了他们是源头，所以呢它就具备赚钱的这个商机。这个中国纺织业啊基本诞生于20世纪，猪肝巷的这个棉纱业呀萌芽期也正好在这个时期。民国时期啊对这个纺织业啊流传着这么一个词儿，叫上青天，就是指啊那个时候的三大纺织工业基地上海、青岛和天津。可见呢这个天津的纺织工业啊在全国是有重要的地位。因此呢猪肝巷呢之所以成为24家棉纱庄的一个聚集地，说明呢它有很大的市场需求。一条小巷聚集了24家棉纱庄，而且呢我们上周呢也分析过了啊，东口

0: 七口都是对这个棉纱装这个做服务和配套的，还有呢，那么多的这个银号也出现在这个巷子里头，而且呢，是为了保证它的资金运转。这个大部分这个棉纱庄呢，都是集中在这个巷子的中间。俗话说呢，同行是冤家，而且呢，这个竹竿巷24家棉纱庄啊，聚集共处，和谐共生，一定呢是各家的产品不一样，各家的供应对象不一样，各家的生产规模也不一样，或者呢是质量价格也不一样，这样呢才能达到他们相辅相成，和谐共生。那么，纵观竹竿巷的24家棉纱庄呢，从早期的诞生到最终的消亡，把它归纳为5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呢是萌芽期，就是清光绪1880年到1919年。这个时期呢，依托南运河的漕运，把上海、青岛的棉纱呢，沿水路运抵这个北大关码头，在临街的这个院落呢，这个陆续开放小型的这个棉纱庄，以呢本地的供销供给为主。后来呢越做越大，买卖市场呢逐渐扩展到周边的县市，这样呢就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鼎盛时期呢是在1920年到1936年，这个时候呢24家这个棉纱庄啊全部成型了，漕运呢当时也畅通。货物呢也齐全，24家棉纱庄呢全部满负荷的经营，家家盈利，没有一家亏损。竹竿巷呢当时呢就成为华北棉纱交易的枢纽。第三个呢是它的衰落期，这个时间呢是在1937年到1945年，这个时候呢日本侵华战乱发生，航运呢又封锁。日伪呢，物资呢又得到了管制，半数呢这个商号呢就经营不下去了。说白了，货物来不了，或是价格高涨，来的货物呢你也卖不出去，产耕俗了，产销售这个环节断了，所以呢关停转让分租就开始呢各商家呢去寻求了其他的一个出路了。第四个呢时期呢，就是战后的衰败期，它呢是1946年到1949年，这个时期呢恶性的通货膨胀，银票呢贬值，不仅呢棉纱业经营不下去了，就是呢包括这个竹竿巷的银号、杂货庄等等，都受到了致命的这个市场影响，整个这个竹竿巷。各行各业都陷入了困境，没有人来了，因此呢，这个竹竿巷从那个时期起就开始败落了，不是拆迁前的这个一段时间啊，所以呢，有一种观点呢，就是这个竹竿巷呢，应该不应该拆？你说留下来的能有什么价值？当时就是11家商号勉强维持营业。就是这么个状态。第五个时期啊，就是它的终结改造期。这个时间呢，是1949年到1956年。24家棉纱庄呢，到了1956年呢，就全部公私合营了。公私合营以后呢，并入了这个国营纺织品这个批发部。私营棉纱庄呢，从此呢就彻底的消失了。竹竿巷呢？也基本在历史的舞台上头退出落幕。那么接下来呢，咱又就把24家这个棉纱庄呢归纳分类，逐一的分析分析。这个24家棉纱庄呢，最大的是4大龙头纱庄，一个呢是龙顺号人记，它呢在竹竿巷16号；第二个呢是瑞星驿成记，在17号。第三个呢是同义兴，在14号；第四个呢是龙聚棉纱庄，在11号。我特别强调一下啊，门牌号咱们只能作为参考， 和现状已经对不上了，甚至产生了很大这个出入。其中呢，这个中型的呢，主力这个棉纱庄呢，还有16家，有呢庆生棉纱庄、恒泰永棉纱庄、同生源棉纱庄、庆丰益，还有锦龙、龙源、静源龙、同昌、万德城、和春、和泰、通城兴、德聚兴、庆义祥、荣华泰，还有同城清，这几家棉纱庄，这一共是16家。这个呢是中型的这个棉纱庄，除此之外呢还有4家这个小型的棉纱庄，他们呢唯利多销。这4家是谁呀？是裕兴、益盛永、万兴和，还有恒源祥。今天呢，咱们先呢把这个几家棉纱庄呢笼统式的概括的说一说。明天呢，咱们就开始从4大龙头棉纱庄再细细的分解。
1: 好，这算是给24家棉纱庄的细说戴个帽哈。24家棉纱庄起起伏伏，甭管怎么说吧，一直坚持到1956年，这也是一个时代终结的时间点了，各行业都不例外啊。别小看棉纱庄啊，当年天津卫的富豪家族有新老八大家之分，对吧？所谓新八大家，正是棉纱八大家，人家发财靠的发财，发家靠的发家，甚至有自己的银号啊。所以说，这个天津老天津棉纱庄的故事，老银号的故事，您看了吗？这故事的原点，咱都能从竹竿巷这条不起眼的小胡同里讲开去。既然是原点，代表着古早，古早，某种角度说，似乎也弥漫着一丝守旧之风，也就是所谓的东街银号和后来兴起的西街银号，它风格不一样啊。上周98岁高龄的刘慎武刘老给我们聊的详细，最后咱接着听。租界银行。
2: 下边再说说租界银行。租界银行啊，对外啊挂的是银行的牌子，而对内的称谓呢叫啊银钱汇兑号。这个银钱汇兑号啊，是在这个天津开埠以后啊才在市面上出现的。由于这个外国商人啊来到天津，就把这个各国的外币啊都带到了天津，那有英镑、美金、法郎、马克、日本的老头票，还有沙俄时期发行的枪币。这些个外币啊，在市面上流通以后啊，就催生出一种新的行业，就是兑换的各种货币的钱铺啊，就叫银钱的兑换号。银钱兑换号啊，除了这个兑换各种的外币以外呢，还要兑换呢现大洋，因为那个时代的现大洋啊有几种，有这个本洋，这个本洋啊就是西班牙铸的，我们通常啊管它叫钻石洋，还有墨西哥的硬洋，清代铸的龙洋。袁世凯投降的洋，孙中山投降的洋，这些个银元呢，在这个1927年以前呢，在市面上呢，流通的行情啊是不一样的。其中啊，以这个本洋啊，这个价值啊最高。兑换号啊，通过兑换这个现大洋啊，也能啊赚一些钱。这种啊，以兑换外币业务为主的。银钱兑换号啊，也兼营啊一些个存款和放款的业务，独树一帜。这个当时这个最兴旺的时候啊，发展呢有100多户。这种类型的银号啊，大部分都开设在租界地，所以从区域上划分，就把它划为租界银号了。在这个租界银号中啊。有代表性的有2家，一个呢是开设在旧日租界的徐界，也就是现在的和平路的宝盛银行，另一个 是开始

在小白楼的恩庆荣银号，宝盛银号的地址啊，我印象啊是在一个现在的和平路的东侧，鞍山道和哈密道的中间。宝盛银号啊是由天津庆隆茶庄的股东孙宝田独自开设的，在这个1923年开业，以经营啊兑换日本老头票的业务为主，兼营的存放款的业务。宝盛银号啊，在这个兑换业务中啊，结识了一些日本的侨民和这个日商的央行，他呢就同这个日商的大型的央行啊，三菱株式会社联手啊，做这个对日本的进出口贸易，赚了不少钱。于是呢，又在现在的长春道黑龙江路口这个地方那个八角啊，开设了宝盛银号天津分号。之后呢，孙宝田呢又同他一个在北京的亲戚，当时他这个亲戚呢担任的北京微商会的会长叫魏子丹，和魏子丹合伙又在北京开设了宝盛银号北京分号。我老伴的哥哥当年呢就在这个北京宝盛银号分号工作。我听他讲啊，宝盛银号到了这个后期，银号的这个存放款业务啊就成了一个幌子了，主要啊就是倒卖黄金股票，还做一些其他呀赚钱的生意，已经啊发展到了无所不应的高峰。祖爹地另一家这个银号啊就是恩庆荣银号。恩庆荣银号啊开设在旧英租界的小白楼。恩庆荣银号啊是由一个名叫赵品琛的自动自活独自经营，最初的资本不大，是从一个兑换小钱铺发展起来。当年的小白楼啊是外国侨民呢集中的地方，又啊接近这个美国兵营。当年呢这个美国兵营啊就在啊现在的广东路和这个浦口道这一带。所以啊恩庆荣银号这个兑换外币的业务啊门庭若市。通过兑换外币，赵品琛呢结交了一些外国的侨民，这样呢就和这个英租界的工部局的官员呢打上了关系。依靠这个工部局的后台，银号的业务不断的扩大发展。随后啊又开了一个恩庆后银号。这个赵品琛呢又趁着英租界扩大租界地的这个机会，在这个皇家花园这一带呢买了一些地皮，盖起了房子出租来牟利。这个皇家花园啊有一处叫恩庆里，这个恩庆里啊就是赵品琛盖的。从这个宝盛银号、恩庆荣银号这两家银号的势力可以说明，租界银号都是依附外国人的势力而发展起来的。天津啊七七十变前开设在西街、东街、租界地这三个地区的银号、汇兑号、银钱兑换号的情况啊，大致就介绍了这些个。沦陷后啊，天津的钱业又有了不少的变化。我上面所讲的由于这个年代久远可能啊有错误，请这听友们纠正啊和补充。从啊这些银号的发展的轨迹啊可以得出下面两个结论。一个是呢，凡是中规中矩经营存放款业务的，像这个西街啊一些个银号啊对这个存款来源不明都拒收，这样的银号啊不但的盈利低啊发展的也慢。到了这个天津沦陷后的通货膨胀的时候，只依靠存放款的这个业务连着生存呢都啊难以维持。第二个呢是凡是所谓的发家致富的银号都是依靠这个外部势力，或者呢以这个银号啊作为融资的平台做呀一些与钱业无关的买卖，也就是做现事。这个现事啊是银号的行业术语，把现事这两个字破解了，就是现在什么赚钱。

0: 目的风格一脉相承，说白了就是听大伙儿聊，嘿嘿，我呢当然也算是大伙儿中的一员，咱每天晚上坐一块聊聊天，就这意思。主板块聊老事儿啊，是精神上的滋养，这会儿咱聊点实在的啊，对咱们的身体上也滋润滋润，解决点实际问题。所以说啊，如果您有哪样产品用得非常好，很受益，跟老友们也分享分享，这个本身也是赠人玫瑰手留余香这么一件好事儿，对吧？他听了您说，他也试试，哎，他也解决问题，也受益，何乐不为啊，对吧？最近反馈这个金门一条根精油贴的听友就特别多，也是因为人家切实受了益了，确实感觉这东西还真好。要是一个人两个人说好，您还可以打个问号，如果说点赞的人那么多，那证明这东西确实好，对大多数人是有好的效果的。反正什么事儿啊，都有个概率问题，保不齐哪位用的就不理想，但是呢，这不就看概率吗，对吧？就如同网购，在淘宝也好，在哪儿也好，你买东西，反正我是会看看下方的评论区点赞留言的人多不多，如果特别多，其中呢可能保不齐有那么一两个不满意的差评，那我还是会相信这个产品，因为它还是概率问题嘛，点赞的人多呀，是吧？一百个人里有这么一两位觉得不好，这个就可以忽略不计了。在咱这儿，我接到的反馈来看，金门一条根精油贴好评率是超过98%的，咱别说满了。哎，咱听90岁高龄的吴秀兰老太太也认为这个金门一条根精油贴倍儿棒。
1: 我去年是前年呢，突然间的左腿这个一照相得在二下医院照的是滑膜炎，滑膜炎完了以后就贴这个一条根，就贴好，一点后遗症也没有，现在一点事儿也没有了。
0: 啊，您贴了多长时间呢？
1: 我这个没贴多长时间。我已经买过两次了，呵呵，我有时腰椎不腰不好啊，有时我也左半的那个腰不好，腰椎呢有尾部呢有点疼痛，有时我就贴上一贴，贴了以后确实效果不错，那个立竿见影。我不贴挺长时间，贴这么几小时我就能接下去了。有时你看那个肩周炎呢，有时像那个季节吧，有点劲儿，有点一动我就嘎吱嘎吱响，有点疼，我也贴上，贴上以后几小时以后我就接下去，倍儿好，倍儿缓解，倍儿管事儿。这个我就反馈这个，因为我吧天天听您的节目，您的历史回声0点里每周二，我一这一宿我都整个都听。
0: 你看，话说天津卫历史回声，吴老太太都挺爱听，这是精神上的滋养。那么又通过我推荐的金门一条根精油贴，缓解了身体上的一些不适，身心方面的健康都很重要，是吧？还有滑膜炎，这可是困扰了多少人的大问题，是吧？哎，通过吴老太太这个体验来看呢，您不妨试一试，也不贵，100来块钱，给您60大贴，贴去吧，一贴膏和2块来钱。这个金门一条根呢，确实不错，确实不错，这不新到货了吗？所以建议您啊，囤点。今儿上午我新订的已经到货了，正好昨儿晚上我开空调睡觉嘛，有点受凉，可能是早晨起来就感觉这个腰啊有点皱吧，不得劲儿，赶紧贴上了。哎，1个多小时吧，我就感觉这点地儿啊，腰这点地儿啊，出汗，冒水气呀，都湿了。等下午我就给它摘了嘛，啊，把这膏药给撕了，嘿，就这会儿。

啊，现在这会儿啊，跟没事人似的，是真管用。以上我的体会，没有半句虚言。哎，一条根这种草本，它生长在台湾呐、金门呐、这些地儿，常年吸收高山云雾的滋养，药用价值特别高。咱这个是精油贴，它是用五斤啊，新鲜的一条根，经过36道工序反复的萃取，提炼出这么一包膏药的精华，而且这个配方里还多加了10多种天然的草药，艾草、薄荷、川芎等等，都是止痛的好药材，搭配一块效果更佳。关键是为什么让您囤货呢？就是因为啊，这个东西啊，咱是从台湾省我们的宝岛台湾来采购的，现在两岸之间的贸易还是需要进关清关的，手续很复杂，那么这一耽误有可能就是一两个月的时间，上一次断货不就是两个月才又有的货吗？啊，不是说随定随有的，现在是买两包送一包，一共是3大包，每包20贴，3大包60贴，仅需要139块。很多听友可能都是爱听原产地的会员了，会员的话每个月都给您30块钱的优惠券，买任何东西只减30，对吧？那么如果您用在这个膏药身上就更划算了，109块，60贴，是吧？一贴膏药盒都不到2块钱了，您还要什么呢？是吧？一条根精油贴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39-0139。现在呀，是各大电商平台都有卖所谓一条根精油贴的，甚至还有几块钱好几十贴的。您听那个价，他敢说，您也真敢信吗？啊，几块钱，他够那包装费用吗？您要只看价格，哪儿便宜买哪儿，那算行了。有句天津卫的老话用上了，大力怎么样？转门转财迷，是吧？您要是买橡皮膏，横是更便宜，贴吧，对吧？这些中草药原材料您自己算得多少钱，再加上人工、机器、厂房、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对吧？这都是费用啊。一味的追求便宜那是错的，那是错误的一种理念的，你得追求性价之比啊。首先你得试那个东西，然后再比价格。那么我推荐给大伙的所有东西我都是会亲自试用的，尤其是入口的。哎，今天上午啊，我起来之后除了贴这个一条根精油贴之外啊，呵呵，我还尝试了一下新东西，空腹啊，就是空着肚子没吃早点，来了这么一口紫苏籽油。哎，没有别的味儿啊，这味儿还挺好，也不油腻，就是黑龙江华南原产地的紫苏籽油。这个紫苏籽油是干嘛用的呀？它最核心的保健功效就是依托其含量高达60%以上的人体必需的阿尔法亚麻酸，核心作用就是辅助调节血脂，养护心脑血管。这个阿尔法亚麻酸在体内可以转化为 EPA 和 DHA， 帮助降低血液中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减少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风险。它被称为陆地上的深海鱼油。同时这东西还能衍生出多维度的健康价值，作为 DHA 的前提，它能够维护大脑和视网膜的健康，辅助提升记忆力，延缓认知衰退，同时具备天然抗炎的属性，可以改善慢性低度炎症状态，还能辅助滋润皮肤黏膜，温和润肠通便。有听友这两天给我发微信问我血糖高是吧，有3高能不能吃紫苏油，我说您太应该吃了，不是能不能吃的问题啊。紫苏籽油它是纯植物冷榨食材，零蔗

0: 糖、零淀粉、零添加，性质温和，清润不燥。它含有的优质亚麻酸，专门适合代谢偏弱、血脂粘稠、身体负担大的中老年人的日常调理。它是温和养护，是吧？三高人群，小糖人都能放心吃。还有人问说，这个网上也查了，紫苏紫油从三四十一瓶到一两百一瓶都有，怎么分辨它的真假？哎，跟你说啊，便宜的紫苏紫油，它有的是掺了大豆油、菜籽油，还有的是用陈年的旧籽榨的，那个营养都跑光了，甚至有刺鼻的一种哈喇味儿。咱们精选的这款华南有机紫苏籽油，它是有国家有机食品认证的，您用手机一扫就能查，每一瓶都有追溯码，就是说它种在哪块地，是哪天榨的油，质检报告是什么样的，您全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这个配料表极其干净，就是紫苏籽，没有一滴掺假的油。哎，至于说怎么吃好，你看我刚才不说了吗，早晨起来空腹我就喝这么一小勺，他也给您配了一个小量杯，有刻度的，挺方便，每天就喝那么5到8毫升，直接喝最简单。您要是拌粥，温乎的啊，不能热，温的牛奶、温的粥、温的酸奶都可以，注意温度不要超过60度。拌凉菜是吧，拌凉菜淋上那么一勺，千万就是别炒菜、别煎炸、别炖煮，开水冲泡不行，高温会破坏这个紫苏籽油的营养。这款有机的紫苏籽油源自黑龙江华南紫苏核心产区，那儿的紫苏是慢慢的扎根，自然的生长，人家不会打农药、不施化肥的，因为它是有机的嘛，它有有机证书的，所以它的生长环境啊，要求格外的严格。同样的紫苏籽长在这儿和长在南边，那出来的油，它的营养物质含量是不一样的，环境的差别对植物的影响极其大。今天呢，我们长虹编辑采访到了紫苏籽油厂家的运营总监李千惠李总。
1: 华南呢，一直被称为中国紫苏之乡。华南呢，种植紫苏有得天独厚的天然优势，因为华南的地处北纬45度，属于黄金黑土带，属于出的寒地黑土，有机质呢充沛，养分呢基底足，属于三江平原的黄金黑土带，土层深厚，富含有氮、磷、钾、钙、镁、锌等多种的天然物质。它当地呢无需大量的化肥，即可供给紫苏全周期的养分，而且紫苏籽呢就富含17种以上的氨基酸。它因为那个超长的日照、强光照射，年日照它应该能达到2342个小时。紫苏的旺季生长周期呢，一般在每年的6到9月份，每日光照呢能达到12到15个小时。这种持续性的光照呢，能充足的持续推动光合作用，所以说就能形成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啦、黄酮啦、多酚啦等的这些物质。而且夏天呢，它白天的最高温度呢小于30度，夜间呢温度在10度以上，昼夜这种温差呢，白天光照呢造养分，夜间呢低温抑制呼吸，所以说油脂了、阿尔法亚麻酸、迷迭香酸等呢持续的储存富集，所以是有一些南方产区无法复刻的一些核心的一些条件。而且它的无霜期呢在120天，紫苏生长呢它属于那种比较平缓的生长，成熟充分，不会像南方高温地区，比如说我快速的催熟啊，养分积累不足。而且它冬季的温度呢能达到-20度以上，华南呢属于一个极寒的地区，土壤呢越冬灭虫虫卵了、病菌了、虫害了这种东西就极少，几乎呢就不用什么农药啊、化肥啊，属于原料纯净无农残。再一个就是华南当地的这个生态环境，因为属于一个农业种植的大县嘛，华南本身呢山林湿地分布比较广，主要呢它没有大型的工矿企业，所以说它的空气啊、地表水啊、土壤啊这种工业污染就没有，几乎是没有， 而且它水源呢来自山林河流，没有污染的灌溉。林区呢有那种天然的生物环境，可推行有机肥呀、绿色标准化种植。我们现在的这个紫苏原料基本可以出口中欧美日四国，就是能达到这四国的标准。而且由于当地的这种特性呢，它的亚麻酸含量在国内就能形成最高，能达到 65%-69%。因为我们现在的行业标准呢是 60%， 这就是化难得天的优势。总结一下，就是化难它本身呢就是因为寒地黑土嘛，长日照，超大的昼夜温差，无污染，然后这种四大的这种特性，从土壤养分呢光合积累了，养分留存，种植清洁度，全方位的就能赋予紫苏这种特性，最终实现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比较高，然后其他的像黄酮啊、迷迭酸啊、矿物质等关键营养成分也极高，所以说被称为中国紫苏之乡，是中国主要的紫苏的主产区。
0: 后续啊，李总还会给我们介绍这个市场上的乱象，他们家的这个紫苏籽油啊，它的这个所含的阿尔法亚麻酸，就是这个核心营养物质的含量是远超，大大的超过国家标准的。之前人家家一直是做出口贸易，因为日本韩国对这个紫苏籽油特别的青睐，所以人家主要是做出口，现在呢开始重视国内的销售了，国内的市场，所以呢我们到手的这个每一滴油都是实打实的寒地黑土紫苏籽榨出来的，跟随便哪个地儿种出来的紫苏籽完全不是一个品质啊！这个油的性价比非常高，如果您早上起来感觉脑袋昏昏沉沉发懵，血脂呢忽高忽低，记性一天不如一天，另外有些人总感觉嗓子干、皮肤干，尤其是上厕所费了牛劲了啊，憋脸通红，那您可以试试了啊，这个紫苏籽油会有好处的。一天一小勺，坚持它一个多月，应该会有一些变化。整个人呢，由内而外的，它就看着那么通透滋润，高寒出好食材，越是环境严苛，这个食材的滋养价值越高。哎，我们找到的这个厂家呢，深耕化难紫苏产业很多年，从选种、种植、采收、晾晒到低温冷榨、过滤、封装，每一道工序都严格把控，层层质检，无勾兑、无掺假，没有高温破坏，100%纯籽冷榨，保留它最原始的营养和清香。榨好的油里面含有足量的阿尔法亚麻酸，这是我们的身体最需要的不饱和脂肪酸，它能够养护血管，调理代谢，清润身体，这也是速成籽、陈籽、次品籽没法比的，哪怕它价格再便宜，您吃进身体里的东西还是要，是吧，多多注意呀。咱这个正宗化难有机的紫苏籽油，色泽透亮金黄，质地纯净，天然草本的清香，入口顺滑，微甘，不腥不腻，没有任何刺鼻的味儿、哈喇味儿，没有，而且都是深色玻璃瓶包装。好油啊，它最怕光照和空气了，塑料瓶的那种放久了它会析出有害物质的，要买别买塑料瓶的，买深色玻璃瓶的。这个玻璃瓶呢，您往阴凉处一放就行了，也不用费心去冷藏它，是吧？您要是开了封了，您就放冰箱里，3个月内吃完就行。这款有机紫苏籽油，半斤一瓶，四瓶两斤是一组，多少钱？在门店要299，现在199，两斤四瓶是吧，两斤四瓶199，这一瓶呢不到50块钱，每天一小勺啊，一瓶能喝大半个月吧，四瓶够喝3-4个月的，一天呢喝1块多钱，另外再赠送2包紫苏籽。这个紫苏籽怎么用，人家上面有说明啊，您仔细看，如果订2组，那就是8瓶 四斤是吧？398块，送紫苏子四包，然后再送100块钱的会员券。这100块钱会员抵扣券包含着，您要订磷虾油699套组，只减20块钱；订海参798套组，只减30块钱；辅酶 Q10 259，只减10块；灵芝孢的粉229，只减10块；永里记黑蜂椴树雪蜜199，只减10块；野生有机蓝莓原浆199，只减10块。还有刺梨汁儿减5块，沙棘原浆减5块，这么凑足了100块钱。您订哪样东西，他直接给您抵扣了。好，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9-0139。每天来这么一小勺紫苏籽油啊，大脑黄金油，血管清道夫。另外，眼下正值中伏。王维申王先生又给咱出方子了，来这么一款自制的养生饮品。
2: 现在呢，已经进入中伏了，今年中伏20天。当人们听到中伏20天的时候啊，心里头一抖，抖嘛呀，太热了，受得了吗？是吧？我查了一下子，25年中伏10天，27年中伏也是10天。唯独26年，今年中伏20天，天气必然热，酷热难耐呀。在这个时候呢，有很多人呢都喜欢喝一些个饮料，但是这些饮料里头究竟含有多少果实的精华，这个我不知道，都是甜的，有些人呢就不易服用了。在此呢，我想特别强调一下子。咱来一个自制的饮料，就是石斛陈皮饮。在中伏20天中，必然暑热伤阴，湿气重，是吧？就容易大家都去贪凉，很容易出现口干心烦，吃东西不香，脾胃烦闷，是吧？吃不下东西去。咱们用石斛和新会陈皮来自制饮料，每天早上呢，要把这个石斛和陈皮把它泡好了，放凉，适当的搁在冰箱里头，不要搞得太凉。这种饮料市场上没有卖的，这是我们话说天津卫寻味九州当中是吧一种独门的饮料。这种饮料有嘛好处呢？咱先说石斛，伏天的出汗多，津液呢损耗必然大，嗓子呢不但干，而且呢嗓子就总飙痛，石斛呢就可以补充损伤阴液，缓解我讲述的出现的这些症状。伏天里头湿气重，同时呢口中也发黏，也是痰多，陈皮呢就能化解这些湿浊之气。所以说以上二者配合，就能够起到养阴而滋腻，护脾胃，开胃增加食欲，能够清暑来降火。二者的配合使用，饮水呢可以饮用1天，随时兑入新水来浸泡，但是千万呢不要喝隔夜的。自从进入中伏之后，我就出现了伏天的一些个不适症状，所以说呢，我现在也正在用石斛陈皮。
0: 哎，这是咱们独家秘方啊，寻味九州的独门伏天自制健康饮品石斛陈皮饮。我们首先给您推荐的这个霍山石斛啊，咱先说这个啊。它的石斛多糖的含量高达43，生物碱含量也远超其他产地，属于天花板级别的好石斛啊！安徽霍山13个核心乡镇里头的排首位的那个最核心的是吧？太平范乡出品的，人家还只采摘生长5年的铁皮石斛，多一年行不行？不行，石斛老了， 口感变差了，营养也不好吸收了，少一年太嫩，养分没攒够也不行，滋补效果不行。所以咱这个啊，都是五年的，老师傅们也是一步一步的精心挑选炒制，手工绕出来的，经过18道工序，最大程度保留铁皮石斛的营养成分。石斛啊，有助于滋养我们的肝阴虚、肾阴虚和胃阴虚这三虚，给我们的肝脏减压，帮助肝脏分解代谢不好的东西，减轻肝脏的负担。肝开窍于目，所以喝石斛啊，会感觉到眼睛还挺得劲儿，挺舒服的。要是晚上老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睡着了还容易醒，是吧？铁皮石斛，您试试吧。它呀，能够让我们的紧张神经放松下来，睡个好觉。霍山产地的，安徽霍山产地的石斛，一罐50克，网上买基本得200多块，咱只要199，是买一赠一，两罐一共是100克，199还不够，再送您四盒，每盒10小袋，也就是40小袋的石斛粉，这又是80克，对吧？一共是180克的安徽霍山石斛，199，平均这一克呀不到2块钱。哎，两罐铁皮石斛外加40袋石斛粉，你要是在药店买正经八板安徽霍山原产地的不掺假的品质高的，得400-500块，咱只需要199，是吧？好，再说陈皮，咱们依然选的也是正宗广东新会的陈皮，新会陈皮，天马核心产区的8年的啊，8年的陈皮，这个东西线下买也价格不菲啊，动不动就得上千。咱们这个啊，100克299，还给您搭配透亮的一个好看的茶罐，收纳存放更方便。再额外送60克的新会小青柑，夏天用它沏茶也挺好，是吧？8年款的啊，299100克。除了8年款，还有更好的10年的新会陈皮，一盒是180克，599。还有再好的，那就是15年的了，15年的陈皮，一盒200克，1399，是吧？这个您别说，嚯，1000多块钱，您查查去，四两棉花纺一纺，这个15年正经八板的新会陈皮，外面卖得多少钱？是吧？200克，1399，180克，那个是10年的，599。8年的新会陈皮100克299，还送60克新会小青柑。咱这都是新会官方正规授权产地直供，每一份都是地道正品，绝对不会掺假。订购电话400-39-0139 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另外呢，还有一款小零嘴儿，陈皮茯苓山楂丸，这个太健康了啊，一年四季都能吃，尤其眼下健脾祛湿，很多听友都反馈这个陈皮茯苓山楂丸还真是不错。
3: 空果茯苓还倒不错，原来我有这段时间胃口有点堵得慌，我吃完以后马上就好，就不用麻烦了，都行，痛快了。这100多丸着了。
4: 茯苓陈皮啊，山楂丸，我觉得对我这嗓子特别好，我已经吃了好长时间了。这个
5: 红果的那丸，那个别说孩子，我就上瘾，挺好的。哎，坐这儿吧，有些人要是自己喝点水啊，哎，就好像不由自主的就手又过去了，这一阵得3-4个。
0: 好，陈皮茯苓山楂丸。这个太划算了，怎么呢？10盒送6盒，16盒啊，只要129，这一盒才8块多钱。订购电话都是400-999-0139，400-3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好，今儿寻味九州就到这儿，再会。

0: 穿越时空，突破极限，永恒的辉煌奇迹，完美的精彩瞬间，用声音连接你我，让体育感动世界。体育大世界，
1: 体育大世界。
2: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我是于红建。在上周末结束的中超第20轮的保级焦点战中，天津津门虎远赴客场挑战青岛海牛，这场价值6分的直接对话牵动着无数津门球迷的心。最终呢，津门虎是凭借着稳健的发挥，2-0拿下了对手，豪取联赛的三连胜，并且实现了连续三场零封对手。这场胜利呢，也让球队本赛季首次跳出了降级区，保级形势迎来了重大转机。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依旧邀请到了津门虎队的跟队记者方一新，还有我们的体育评论员马健老师，一起来复盘这场关键战，拆解球队的战术变化，分析激烈的保级积分榜的格局。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进入今天的话题，感谢两位老师的到来。
3: 听众朋友好。
4: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这场比赛呢，其实在赛前大家都很清楚，这个和海牛的直接对话是一个价值六分的一场比赛了。那津门虎呢，是以2-0能够零封对手，取得了胜利。如何来评价这场比赛的胜利对于津门虎哈本赛季的一个战略意义呢？
4: 这场比赛呢是中超第20轮，这一轮比赛当中呢，你看我们有这个上海德比啊，也有这个保级大战，但是从这个重视程度上来讲呢，我感觉还是咱们和海牛的这场保级六分战啊，更能吸引人心啊。这个是津门虎本赛季呢第一次成功的脱离降级区，那么踢了19场比赛啊，终于是在少赛一轮的情况下，和海牛队战成了同积分啊，同积14分，甩开了对手，让自己呢是成功的暂时上岸了。那么在我们回首过去，在上半程遭遇了很多的不利因素啊，包括裁判的因素、伤病、停赛的这些因素，这个球队能够顶住压力，咬牙啊，艰难的走出降级区，确实是不容易啊，也更值得珍惜。同时呢，这个在一个可喜的现象是什么呢？就是在七月份进行的比赛当中呢，我们球队是首次取得了胜率100%的这么一个成绩。我觉得这场胜利就像及时雨一样啊，它最大的作用呢，还不仅仅是停留在积分榜这个表象上。他对全队的这种保级信心也有很大的提升。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如果一支球队长期的啊被其他对手压在榜尾，那么时间越久，这个队员的心态就越容易出现这种急躁啊、崩盘啊这种现象，也就越来越没有安全感，也越来越没有自信。那么我们七月份取得了三连胜啊，艰难的爬出了降级区，这个没有任何能够比这个结果更能够提升队伍的自信了。那么我翻看了一下这个数据啊，这场比赛呢也是于根伟带队的第60场中超联赛的胜利啊。虽然于指没有现场指挥，但是于根伟的这种执教生涯也在不断的啊书写着历史。所以说我觉得拿下这场比赛之后呢，津门虎的这种保级的形势是迎来了一个重大的转机，从过去苦苦的去追赶对手，到现在可以稍稍的这个卸下一些压力啊，回头看看对手，只要我们自己不犯错误，那么我们基本上在最后还剩下，对我们来说还剩下11场比赛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还是占得了一些保级的先机。
2: 马老师怎么看？
3: 我觉得正像方一新所说的，其实这场比赛的压力于根伟更大，因为不光是一场保级的生死战，而且呢于根伟一直在看台上来指挥，因为毕竟还没有坐在主教练的席上，还在罚，还在被罚的状态。也许啊，我觉得可能在场边的指挥与看台上指挥视角不同吧，所以根伟指导对这场比赛呢，我看他赛前有一番话语啊，针对性是非常强的。他确认的这场不光是一场保级大战，更觉得对手呢他的这种压力会更大一些，所以呢这场赛前针对性的演练呢就是边路冲

0: 机和快速的一种转换。那么在比赛当中，队员也是非常完整落实了这套战术的安排。领先之后呢，也并没有像这个世界杯赛上啊看到的英格兰一样，一味的死守，也是持续不断的进行了压迫。可以说这种压迫听着呢是这个比较容易，但其实呢，可能最终的结果还是因为吧，这种研究透了对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嗯，那么这场比赛呢，金门虎是延续了5-3-2的这样一个阵型，也是沿用了对阵申花的整套的首发。那么这套体系，我们已经连续3场零封对手了。我们也想听听两位来分析一下，我们这样的一个打法，这样的一个阵型，它的优势体现在哪儿呢？
2: 其实说来也挺奇怪啊，就是自从这个7月份以后啊，金门虎的这个阵型从原来的5-2-3变成了5-3-2。那么这个主要的变化是在哪儿呢？我个人认为就是在哈达斯的使用上，把他从一个类似于边锋的一个位置上回撤到了中场接近这么一个前腰的位置上。我觉得这个调整是金门虎这取得连胜的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因素，连续的拿下深圳、申花、海牛啊，靠的就是这个5-3-2的阵型。我们确实感觉到金门虎给人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其实从这个人员首发上来看呢，这几场变化并不大。萨尔瓦多呢是从这个对阵申花那场比赛之前呢是有一些伤病，所以没有打。那么这场打海牛呢，也是先是坐在替补席上，然后呢下半场是披挂上阵。虽然金门虎这个后防线还是五后卫的这种配置，但是最近这3场比赛呢，金门虎的这条防线呢从来说没有过这种过分的回收啊，而是你像这场打海牛，我们的防线基本上是可以做到了这个进可攻退可守啊，没有说一味的在那儿这个龟缩后场来被动的防守，甚至在开场之前呢有一点这个反客为主的感觉啊，阵型果断的前压，然后呢利用前面3个外援哈达斯、基莱斯、谢蒂内这个三叉戟，他们在前场频繁的制造机会。那么到下半场再换上这个基圣潘来靠速度来继续冲击对手，我觉得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另外一点我觉得重要的能够取得连胜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呢是这个萨尔瓦多的回归。啊，我记得当初在更换格劳这个问题上，坊间还有很多的这种争议啊，觉得这个格劳有的人认为格劳的水平还不错啊，跑动覆盖能力比较强啊，拼抢的这个能力比较强啊，是不是留下格劳，然后这个弃用萨尔瓦多？那么从现在这个情况来看，我觉得教练组的选择是非常明智的。这个萨尔瓦多的个人的这个组织能力，包括他对球队的这种贡献，我觉得这个都是要好过这个豪梅格劳的。大家也可以从这个比赛的这种场面上可以看到，清晰的看到萨尔瓦多在中场的作用。那么打海牛的第2粒进球就是萨尔瓦多的一个非常漂亮的上帝视角的传球给了哈达斯啊，那么哈达斯啊也是一脚直塞给到这个基莱斯打门破门锁定了胜局。所以说多方面的这种因素啊，一个是萨尔瓦多的回归，第二个哈达斯位置的调整啊，包括这个我们后防线五后卫这种不被动防守的这种姿态，我觉得都是球队取得连胜的这么一个关键的因素。
1: 马老师怎么
0: 看？我觉得这是与教练组对于整个球队状态的信任和稳定性是分不开的，延续了上一场比赛的一套阵容。另外呢，从这场比赛的技术数据来看，金门虎和对方的控球率基本上差不多的，而射正球门的次数呢，甚至可能还要落后于海牛一次，射偏呢是5-13，也是要落后的。但是呢，进攻和防守端的平衡性保证了金门虎在这场比赛当中的进攻呢并不 急躁，那么球队在前场的传递跑动非常具有耐心，直到第32分钟孙铭谦的这个强力突破成为了球队打破僵局的关键。

0: 陆续的提到了这些球员的发挥。那让大家印象深刻呢，可能首先还是队中的几名外援的发挥。那么特别是和这个联赛的上半程相比，几名外援他们的发挥提高在哪儿，或者说改变在哪儿呢？
1: 咱们先说这两个双前锋啊，这个我们看到这两名外援谢迪内和基莱斯是上下半时各入一球。从上半场的情况来看呢，这个海牛队是充分研究了金门虎的这个打法，他们觉得这个基莱斯是金门虎最有威胁的一把匕首。所以说呢，我们场面上可以看到，上半时只要基莱斯一拿球，海牛队很快就有2到3名队员上去围抢抢断。那么在对手这种非常严密的看防之下呢，上半时的基莱斯可以说是没有怎么太发挥，没有发挥的空间啊。但是这个恰好呢，基莱斯就是吸引了火力啊，给这个谢蒂内呢带来了很大的这种进攻的空间。而且呢，谢蒂内上半时的表现呢，确实怎么说呢，让人又爱又恨
0: 啊。
1: 爱的是什么呢，就是他打进了这个首开纪录的一个球。那你说这个恨是什么呢，就是他只打进了一个，他机会不少，给他创造了机会不少。不管怎么说吧，这个进球呢，就是对球队是非常的有帮助，而且是在这种特别关键的保级大战上，谁先进球，那谁的这个就是立足于不败之地嘛。那么这种优势呢，还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谢蒂内那个球啊，其实射的也很高明。他呢接到孙铭谦这个贝尔式的这种传球之后啊，他是瞄了一下这个球门的远角，然后呢他实际上打的是个近角，所以这就让这个门将跟后卫啊，就傻在那儿了，就是根本就没有做出防守动作。
0: 他是不是听了杨军的介绍？
1: 是，他这个眼神的这种假动作呀，那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我觉得他还是一个，在门前这种比较冷静的一个合格的前锋吧。那么，到了下半场，情况呢正好相反。那么对手可能意识到自己上半时的这种防守布置出现了错误，漏掉了谢蒂内。那么就开始怎么样呢，对谢蒂内进行了这种非常的重点的照顾。那么这个时候呢，金门虎教练组呢一看到这种情况，同时呢也考虑到谢蒂内上半时拼的也比较凶，那么就把谢蒂内换下来，换上季胜潘。那么这样一下呢，这个就是打乱了这个海牛队的这个防守布置。那么我们也是在这个中场前，我们看到基莱斯也是连续获得了破门的机会，并且最终在补时阶段啊，基莱斯也是打进了一个球。可以说呢，基莱斯这名球员我们始终是非常看好的。那么他在代表金门虎征战不到两个赛季的时间里面，总进球已经是达到了25球啊，是追平了韩彦明，升至到了队史的第八位，同时呢是外援总射手榜的第二位，仅次于这个阿奇姆彭。所以说这名外援我们确实是买的比较划算。两名外援呢各领半场风骚啊，让海牛队的这个防线呢是防不胜防。我们说呢，一枝独秀不是春，满园春色啊才是春。所以说金门虎的这种双前锋的战术，从也是经历了一定的波折和起伏。从赛季初打双前锋不灵光，那么到后来呢，教练组可能有一些自我否定，又改成了三前锋，把哈拉斯的位置往前调了，再到现在的战术打法的回归啊，重拾三前锋，重拾这个双前锋，同时呢把哈拉斯的位置进行了一下改进和改善，这个挪到了这个类似于一个前腰的位置上啊，持续的为这两名射手提供炮弹。所以说我觉得金门虎的进攻环节呢也是终于找到了一套适合自己运转的这么一个方式吧。
0: 马老师呢，
2: 谢天内无疑是一个技术能力包括他个人的能力表现非常出色的球员，特别是他在门前的这种射术是非常精湛的，打进了很多的进球，并且呢和外援之间的这种配合和本土球员的配合还是感觉到非常舒服，并没有出现那种特别感觉到特别不舒服的状态，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每当球队陷入僵局

0: 的时候，西班牙的中锋总能够站出来。这场比赛呢，处理的更像是一个老练的杀手，特别是球队能够和他们续约，这也是看重的外援之间的这种瞬间改变场上局面的能力。谢蒂内呢，可以说是填补了阿戴米离队之后的一种进攻火力的一个缺失。32岁的葡萄牙人呢，用自己的方式融入球队，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
1: 我是史天志，绿茵场上起起落落，谁能保持最佳状态？听节目就对了，锁定天津新闻广播，体育大世界，景门足坛，大事小情，国内外体育赛事全都拿捏，天天准时聊球。

0: 那么我们也来看一看这个金门虎七月的这三场连胜哈，我们能够做到连续三场全都零封了对手，而且我印象中咱们在上半程的时候，在展望球队的这种保级前景的时候，当时方一心也提到说，下半程我们需要至少有一波连胜哈。那现在来看，我们做到了第一个小目标，那么总结一下这三场连胜，有没有哪些共性？或者叫做经验，是值得我们可以总结一下的呢？
1: 说到共性呢，其实我觉得每场比赛都是全新的啊，它这个对手不一样，场地不一样，当时所处的这个环境跟积分榜的位置也不一样，所以说要是想找共性的话呢，可能要多从自身来找，那么就是说球队向死而生的这种心态更坚定了，我觉得。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可能于根伟被罚这件事情多少也给整支球队打入了一剂强心针啊，就是说，你看，你这个外部环境对我们这么的不友好，那么我们需要怎么做？我们需要拿出这种战斗的姿态来啊，我们需要用一场接一场的胜利来回馈给主教练于根伟，对吧？所以说，我觉得从这种战斗的决心上来讲，这个我可以说可以作为这三场连胜的一个共性。至于其他的，你像这三场比赛呢，其实各有各的不同。那么打深圳呢，是对手这个前压的过多，我们这个抓住了这个机会，从而拿下了这个主场的首胜。那么另外一个打申花，是因为这个天降大雨啊，这场雨非常的及时。我们在暂停之前，我们是完全处于被动的一个状态。那么雨过天晴之后，我们泰达也行了，所以说这个下半时呢，就是抓住对手的这种漏洞，打进两球。那么到海牛这场，同样海牛也是有他们自身的客观原因啊，六个外援报名了，他注册了六个外援，他只能上仨啊，现在伤病啊、停赛的影响啊，包括他的一些主力的球员也是受伤，所以说海牛的阵容不是太完整。同时呢，海牛还在打金门虎之前呢，是连续征战了三个客场。虽然他们足协杯是以一个轮换的阵容来出战的，但是这种旅途上的奔波啊，还是给这个海牛队的体能造成一些影响。我们看到下半时，这个海牛队的体能确实是出现了这个下滑啊。然后这个金门虎呢，是一个是他这个推迟了一场联赛，
0: 对，
1: 另外一个是他没有足协杯的赛事，这一轮，所以说体能上也占优。另外呢，咱们是首发是四外援，啊，对他三外援，而且我们替补席上还坐着一个萨尔瓦多，这种调整的空间也比对手要大，所以说，各种因素叠加吧，所以这场球呢，我们也拿下来了。所以三场球胜在了三个不同的地方，但是也有共性，那就是我们这种为了保级向死而生的这种心态更加坚定了。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以找到的一个唯一的一个共性，也希望后续的比赛金门虎能够再接再厉，保持住这种心态吧，哈，保持住这种战斗的斗志，我相信后面应该成绩不会太差。
0: 马老师，
2: 除了这些点之外，最重要的一点还有就是主管单位，主管单位是体育局，在这么困难的一个时期，在压力这个重重的时期，给了续约，这一点呢，使得无论是将帅还是其他的球队的整体球员，一个定海神针吧，一个强心剂，也是一个特别稳定的后备的一个急需要渴望的一个非常保险的系数。我觉得这一点是球队上下能够稳定在七月份这三场比赛当中取得九分的一个关键。你想想看，如果主办单位有丝毫的埋怨，有丝毫的推诿，或者甚至产生哪怕是一点点的风吹草动之间的这种换帅换人的这样的痕迹，我觉得对于球队都是不利的。所以呢，主管单位、主办单位、出钱单位有这么样的一个信心、决心，包括态度，对于球队能够打好后面的比赛，是一个很好的保障。
0: 那目前的天津金门虎是积14分啊，也是少赛一场，和海牛同分。我们也是本赛季第一次脱离了降级区。那也结合一下目前中超保级这个集团的这个整体的形势，金门虎接下来这个保级的压力，还会出现什么变化吗？前景会怎么样呢？
1: 就是说虽然现在咱们是脱离了降级区，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呢，这只是一个暂时的，那么身后的两个对手武汉三镇和青岛海牛呢，和我们的差距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啊。三队现在的积分是相同的，都是14分，三镇落后我们呢是因为净胜球，那么海牛呢落后我们呢是因为这个比我们多赛了一场啊，所以说这些差距都不算太大，稍微有一场这个我们失利了，那么很可能就被身后的对手反超了，从而呢这个有可能重新的掉入到降级区。我们不能够不做这种最坏的打算啊，居安思危嘛。虽然我们现在是安全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想到后续有可能出现的危险。所以说我反倒认为呢，现在球队的压力呢不是减小了，而是反而增大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保级，如果你在身后的话呢，你是往前追的一个姿态，那么你要是在身前啊，你是总是担心对手会这个反转，会这个反超，所以说我们在思想上是绝对不能够掉以轻心的。那不能觉得三连胜了，赢完海牛了，拿下了保级六分战，这就已经万事大吉了。那么如果思想上出现松懈的话，那这事儿就可就坏了啊！这个胜利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那么赢球的当晚可以稍微的庆祝一下，但是回到天津之后，就是要考虑到下一场比赛了啊！我们现在呢，只是暂时的安全，不是彻底的安全，所以说接下来还要是更专注的去训练，更专注的去备战啊后面的比赛。希望我们能够早日的达到保级的最终目标，到那个时候我们再开香槟庆祝。
0: 马老师，
2: 确实，看一下对手的状态，对手的情况呢，武汉三镇最近的状态还是不错的，有所回暖，而青岛海牛的叶不亚下轮也是解禁复出了，所以尽管我们取得了三连胜，但现在的这种压力包括现在状态比之前也好不到哪去，所以呢接下来的比赛呢，金门虎呢务必要保持足够的警惕，因为现在状态的回暖绝不是一个放松的借口，还是必须要保持全场200%的这种专注，必须要一场一场的拼。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展望一下下一轮，是8月1号，金门虎是回到主场了，要迎战云南玉坤。结合目前球队的这样一个三连胜的状态啊，这场比赛两位老师怎么看呢？
1: 云南队呢是现在应该是排在中超第三啊，那么就是上一轮呢他们刚刚是主场4-3绝杀了深圳新鹏城，那么这场比赛呢我也看了，踢得非常的有戏剧性。这个云南队呢下半时的时候是3-1领先，那么90分钟之后呢，深圳队是在2分钟之内连进2球啊，把比分扳成了3-3。但大家都以为这个比赛就这么结束了，但是第99分钟云南队呢又是依靠外援卡约的进球啊绝杀了比赛啊，4-3云南队获胜。那么云南队在这场比赛之前足协杯上也是刚刚点球淘汰了这个成都荣城啊，破碎了这个荣城队这种双冠王的这种意愿吧。那么回到联赛呢又是绝杀了深圳队，所以说最近云南队的势头那是不错的。虽然我们上半程在客场是3-0啊战胜了他们，但是这场比赛呢不太有这个参考价值了啊！现在呢，两队的情况呢也都或多或少的有了一些变化。云南队可以说是一个攻强守弱的球队，这个特点非常的明显。那么在主教练乔迪的带领下呢，云南队啊，到目前为止，他们总共是打进了40粒进球啊，只比领头羊成都荣城少1粒进球。但是呢，云南队的防守非常非常差。 他们丢了38球
0: 啊，
1: 你看打进40球，这可以说很多了啊。
0: 对，
1: 但是净胜球只有两个
0: 啊，
1: 那么这个失球数和青岛海牛是一样的，
0: 嗯
1: 啊，可以说一个三甲的队伍，你的防守能力和垫底的球队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反差是非常大。所以说这个极为明显的攻强守弱的这种特点呢，也是值得我们金门虎队将士所引起注意的。那么云南队这支球队，他就是靠比对手多进球赢下比赛的，他的防守可以说是非常的糟糕。所以说下轮比赛金门虎还是要先做好防守，保证在不输球的情况下来争取胜利。我相信啊，云南队的这条防线是会给金门虎提供可乘之机的
0: 啊。马老师呢？
2: 就像刚才方一新所说啊，云南队攻强守弱，恰恰我觉得和金门虎队呢是特别有针对性，因为金门虎队近期的状态，包括这个国门啊，总国门严炳良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起跑线上。我觉得只要稳住心态吧，无论是守门员，包括整个后防线上，是可以遏制住这个云南队非常强大的攻势的。而云南队松懈防守，从球队的上半个赛季的我们的客场比赛3-0的一个优异成绩带来了那个时候的赛季首胜，能够看清一二。所以这场比赛呢，金门虎还是有很大希望，但是越在这个时候呢，越要小心翼翼，谨小慎微，不能够因为丝毫的松懈和麻痹，放松警惕而给后面带来压力。
0: 嗯，好，那也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应该说，一场客场的胜利以及一波含金量十足的三连胜呢，也让金门虎走出了降级区。当然，后续的征程也注入了强大的信心。8月1号，球队回到泰达足球场迎战云南玉坤，主场作战，期待队员们延续火热的状态，抓住机会巩固积分榜的位置。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编辑主持于洪健，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鱼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听众朋友，再会。
2: 再见。
1: 再见。
3: 我是史天志，绿茵场上起起落落，谁能保持最佳状态，听节目就对了。锁定天津新闻广播体育大世界，景门足坛大事小情，国内外体育赛事全都拿捏，天天准时聊球。

地区双 A 类，天津泰达综合保税区获评双 B 类。近日，解放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全国总部项目正式落户天津港保税区，作为一汽解放、宁德时代与特来电三大行业巨头联合打造的新能源商用车全生命周期服务创新平台，解放时代将以天津为战略支点，加速推动商用车行业向绿色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深度转型。这一总部项目的落地不仅是我国新能源商用车领域的标志性事件，更是天津深入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生动实践。截至今天，本市中高职类学校批次录取工作基本结束，今天16点起，考生可登录招考资讯网进入公众服务大厅录取查询，查询本人录取结果。考生还可打开金星办 APP 或金星办微信小程序，点击2026年中考录取查询轮播图，进入查询页面查询本人录取结果。近日，天津市发改委发布市发展改革委、市新闻出版局关于核定天津市中小学教材价格的复函，列入天津市教育行政部门印发的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的教科书，及列入天津市中小学教辅材料推荐目录的教辅材料，其印章单价、封面价格、插页单价确定，自2026年秋季学期起执行。近日，和平区对全区34个社区健身园进行设施更新、器材升级、场地修缮，老旧器材全部换新，极大便利了居民就近健身。为解决老年人下楼遛弯没地坐的问题，河西区新安装131把便民座椅，分布在居民楼下、广场等地，为老年人歇脚纳凉提供方便。天津气象台消息，今天夜间本市多云转晴，受副热带高压影响，28到29号以晴到多云为主，空气湿度大，体感温热，最高气温34摄氏度，体感温度36摄氏度。午间长时间在户外活动容易中暑，请注意防暑降温，及时补水。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就美宣称已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开展调查并实施制裁。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美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以各种莫须有的理由污名化中国企业并实施制裁。中方敦促美方倾听中美两国业界客观理性声音。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对于任何实质性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近期多个台风接连登陆我国，影响范围深入内陆地区，华南、华东、东北等区域普降暴雨，引发严重险情灾情。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 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目前水利部维持对江西、湖南、广东三省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当前水利部维持对福建、河南、湖北、广西等四个省份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八个水利部工作组、专家组正在广东、福建、湖北、湖南、甘肃等省份暴雨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秋粮产量占到全年粮食产量的四分之三，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分类施策有序推进田间管理，努力夯实丰产基础。我国秋粮作物主要包括水稻、玉米、大豆等，从南到北覆盖广。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秋粮基本种在了丰产期，预计面积稳中略增，目前苗情长势整体正常。健康不只意味着远离疾病，良好的体质更是健康的重要基石。近日发布的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专门提出了有关国民体质的数据指标，来听央广的报道。
1: 到2030年，城乡居民达到国民体质测定标准良好以上的人数比例是31.1%，这是规划里为数不多跳出医疗诊疗范畴，聚焦大众日常生活方式的指标。为什么会设置这样一个指标？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研究员王秀峰表示，
2: 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呢，就是对以往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和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相关指标的延续。第二个方面的话呢，那么这个指标的确定也是基于当前主要的疾病负担和影响因素。现在最主要的是慢性病的高发，大量的一些研究的证据都表明呢，体质跟慢病的风险是高度相关的，体质优良的人群的慢病患病率比不合格人群会更低。
1: 那么什么是良好以上的体质？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国民体质与科学健身研究中心副主任张艳峰做了解释。
3: 首先呢，就是说我们要明确，就是我们达到这个国民体质测定标准良好以上呢，也并不是这个经济体育意义上的内容，也不是我们医学诊断层面的内容，它更是一张呢来反映这种体质状况的一个综合的成绩单。按照国民体质测定标准2023年的修订版，我们体质评价是需要结合不同年龄、性别的人群特点，从我们的身体形态、身体机能和身体素质三个方面呢进行综合评定，既要看体重、体型的形态指标，还要看肺活量等机能指标，还要评价力量、柔韧和平衡和反应的等的身体能力。只有这些综合评分达到了良好或优秀等级啊，才属于我们的良好以上。
1: 城乡居民达到国民体质测定标准良好以上的人数比例达到31.1%，为什么是31.1%而不是其他数值？实际上，31.1%不是凭空设定的目标，而是建立在多年持续监测国民体质稳步改善的现实基础之上。那么，目前我国国民体质现状如何？距离31.1%的目标还有多远？张艳峰提供了一组数据。
3: 第六次的全国国民体质监测的结果也显示，国民的体质达标率达到了30.9%，比2020年呢提高了1.5个百分点。啊，如果采取我们同样的这种啊监测统计口径呢，我们再回溯过去这20多年的监测的这个数据，发现我们的国民体质的这个水平啊，呈现出稳步提升的这种趋势。
1: 王秀峰分析。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中设定有关国民体质的指标，反映了我国健康治理理念的演进，也对健康中国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 应该说呢，我们这些年以来，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持续提升，运动是良医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所以下一步的话呢，我们要把理念、把行为转成每个人可感可得的健康结果的改善和提升，也就是更高水平的去推进我们的共建、共治、共享的健康中国建设。
1: 想要实现国民体质稳步提升，健身场地是重要的硬件保障。当前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但老百姓去哪儿练的问题依然存在。张艳峰说，
3: 从我们体质监测

0: 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啊的结果来看，老百姓的关注点呢啊，逐渐的从有没有场地，逐步开始转向方不方便啊，适不适合啊，使用效果怎么样。同样的，我们全民健身活动状况的调查结果显示，我们有90.4%的有19岁及以上的居民啊，能够在这个步行或者骑车15分钟的范围内找到体育健身的场地设施，15分钟的健身圈啊也基本形成了。那么下一阶段呢？啊，未来更多的更加关注场地设施和不同人群运动需求之间的这种适配程度，同时呢，我还把我体制的监测和科学健身的指导和我们群众老百姓身边的赛事活动场地设施更好的结合起来。
1: 场地是硬件支撑，习惯养成是软件保障。张艳峰指出，规划提出将健康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就旨在从源头培养健康生活方式。
0: 健康教育呢，纳入到我们国民的教育体系当中，是个非常好的一个举措。啊，这里头的关键呢，就是我们不仅要做到增加啊多少这个领域的健康知识的内容，更重要的要把我们这种科学健身的知识啊，能更好的转化为啊孩子们能够理解、愿意持续性的，并且长期性的坚持的健身健康行为，进一步的提高我们的科学健身素养。31.1这个是一个我们阶段性的这个预期目标。在向发达国家的迈进过程当中，我们体质监测、体质的这种健康水平是一个长期的工作。我们科普知识的宣讲，让老百姓了解我们自身的体质健康状况的监测，给予我们更好的、更多的这种科学健身自身和整个社会供给的运动干预体系，来为我们整个学校啦、家庭啦，来提供专业化的指导氛围和物质基础、知识基础呢。更多的这过程当中，孩子们会形成一个非常好的健康健身的那种习惯。并将这种习惯呢延续到终身的健康健身的终身意识当中，这样呢，就我们整个国家的国民的体质的持续提升呢，打下坚实的基础。
1: 随着全民健身常态化、健康生活方式普及，体育产业和健康消费将迎来哪些结构性变化和长期市场机遇？张艳峰从产业视角进行了分析。
0: 就随着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和全民健康国家战略的这种深入推进，我们整个国家的体育产业结构和体育消费结构也在同步发生着良性的变化。2025年，我们居民的服务型的体育消费啊，占比达到了48.5%，也是这是我们体育产业的发展的这种业态的，从买产品向买体验、买服务逐步拓展。不同的人群是需要不同的运动内容、运动剂量，这也将会为我们体育健身的服务产业。智能运动装备、数字健康，还有社区的运动康复这些服务呢，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既能让群众能获得更多的优质的、科学的、便捷的这种健康服务，也会给我们体育产业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实现健康民生和体育经济的双向的赋能。
2: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今天在上海介绍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筹办情况时表示，目前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近1万平方米，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约95%。据介绍，第9届进博会企业展继续保持超大规模，设置技术装备、消费品、农食产品、汽车及智慧出行、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服务贸易6大展区和创新孵化专区。昨天，巴拿马籍格罗威士领航轮、马耳他籍格罗威士诺瓦轮两艘中国制造的万车级汽车滚装船同步靠泊上海南港码头，将载运国产商品汽车扬帆驶向海外。其中，新交付的格罗威士诺瓦轮完成7738辆新能源汽车装载作业，创下国内港口单航次商品车装船量新纪录。记者今天从九寨沟景区管理局了解到，景区因昨天短时强降雨突发泥石流险情后，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多方力量全力投入抢险救援，相关部门快速核查泥石流方量，针对通行困难路段开辟临时通道，分批组织游客转移，并抢修便道、搭建便桥，保障通行与接驳顺畅。后勤保障方面，已发放应急食品2500多份，投入127台次车辆用于人员转运、送站及摆渡。

目前，九寨沟景区正全力推进道路清障和安全隐患排查。今天，记者从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昨天23:52左右，在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现场 C 区作业面，发现失联客运中巴车残骸，目前搜寻工作仍在紧张有序进行中。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于北京时间今天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

0: 下面我们来一起关注所谓心灵疗愈服务乱象频出。近年来，能量疗愈、情绪释放等服务在网络平台迅速升温，他们往往以缓解焦虑、改善关系、提升认知为卖点，通过短视频、社交平台和线上课程触达消费者。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商家以低价测试、免费体验吸引消费者进入微信群等私域空间，再通过制造心理焦虑、模糊服务内容、层层升级课程等方式推销高价服务。市场上还出现了数百元即可报考、短期拿证的所谓疗愈师培训。正规心理咨询、正念练习与披着玄学外衣的所谓商业疗愈，边界究竟在哪里？消费者权益如何保障？来听央广的报道。
1: 在短视频平台搜索“疗愈”“冥想”等关键词，会出现五花八门的音疗师、引导师账号，净化骨骼、灵气激活、高维传讯，各类玄虚说辞轮番登场。
2: 今天给大家做一做关于骨骼的净化。
3: 亲爱的光之家族们，高维传讯。如果你最近容易心累、烦躁、反感、喧闹，喜欢独处，说明你正在经历一场能量的净化。
1: 消费者平平正是被此类内容吸引，进入了一家机构设置的营销链条。平平说自己最初在短视频平台看到该机构的直播宣传，可以免费进行性格色彩测试，随后进行群聊，添加微信。
4: 他们宣传可以免费测那个色彩性格，他们就是说诱导你加一个群，结果他说的免费测试就变成有偿测试，19.9一次，测完之后只有一个数字，一个分数值，然后他需要另外一个人再来给你电话沟通解释，这样子他就这样慢慢一步一步，他就诱导你在电话沟通中，他就强调你的情感认知偏低，他们是正规的公司，有相对应的课程可以提升。
1: 在销售人员反复强调认知偏低、性格有漏洞及可以退款的承诺下，他支付了2000元。付款后，所谓的课程却变成了一对一指导情感挽回。
4: 等我交了钱之后，那个对接的老师跟我说，他们是一对一教你怎么把情感挽回。那我说我好像我没有情感挽回的需求，我以为是你们是给我就是通过什么催眠啊，潜意识里面挖掘我内心的就是那种创伤啊，可以提升我的个人认知啊，这样子的。然后他说那他们没有这样的课程，他说那你既然交了这个钱，他说那我就给你每天聊聊天，再找退款的话他们就是搪塞嘛，他一开始说不给退，后面就协商，他说那我最多给你退40%，800块吧，不满意爱要不要，那你就是想其他办法去起诉嘛。然后我查了一下他们的这个公司，他们营业执照里面没有心理沟通这种的营业许可，这样的是属于教育类的。
1: 在黑猫投诉平台，围绕着心理疗愈等消费领域的投诉比比皆是。王北从事脑力劳动，希望通过此类课程缓解工作压力。他在互联网平台看到了一款应用的广告之后下载，并支付了138元会员费。
5: 我下载他的 APP 交了这个费用之后，我作为一个会员的基本的那个功能我是打不开的。这个页面展示了要求我们进一步的加入他的那个超级 VIP 会员，88元

0: 每周到这一步的话，我就发现我是上当了。
1: 与数百元、数千元的金钱损失相比，有消费者反映，心灵疗愈还可能给当事人带来更为严重的心理伤害。江苏的董先生说，妻子经熟人介绍参加了外地一家机构的疗愈课程。
2: 就是他们在上课的时候，就是让你哭，让你叫，调动你情绪的时候，他会拿你的家庭，拿你的这种就是各种情感的这种有这种漏洞的时候，他抓住你的漏洞去讲。一个人当一旦哭的时候啊，或者是流泪的时候，或者动情的时候，他就让你这个时候交费，而且是不停的给你进行洗脑。
1: 董先生称，课程从基础班、成长班、导师班一路升级到督导班，不仅收费越来越高，还鼓励学员介绍新人，从中获得提成。几年间，董先生妻子累计交费近20万元。
2: 我老婆是确实被洗脑了，洗了脑当时很严重。其实我跟我老婆大学认识的，就是她很正常的一个人，她就说给你测一些测试，让你去觉得自己有问题，心理健康有问题的人，你的原生家庭造成了你怎么怎么样，结果整个人就没法沟通了。而且他们就是一定要你去发展下线，比如说第一，你找一个人过来，就是上第一节课是3980。那你可以拿3000，如果第二个课程是49800，那你可以拿1万块。比如说到第三堂课就16800，反正它是越来越高，就是让他已经完全的脱离社会了。觉得20年以后，你就会是一个很优秀的人，非常的挣钱。
1: 为追回费用，董先生先后向公安、市场监管、税务等多个部门反映问题，过程十分艰难。在他看来，心灵疗愈课程给妻子造成的创伤，久久难以愈合。
2: 我老婆经常有时候我讲了几句话就会哭起来了，就是有时候哭的时候，我是一个病人，因为他重新的定义你是什么样的。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因为上了这个课，让他很长很长时间才走出来，就是他觉得很恐怖，对人的心理造成这种影响，我觉得是非常恶劣的啊。
1: 一边是高价和高风险，另一端从业门槛却十分低，在二手交易平台9.9块就可以买到心理疗愈相关服务，从业者资质水平难以核验。2块多钱就可以买到疗愈师倾听课程，号称平台接单陪聊，时薪比你想象的高。课程中，两位学员正就当下生活开展一场倾听练习。
3: 我觉得我最近在生活当中，我觉得我是卡住的。
4: 卡住了？是在什么地方卡住了？
3: 我觉得我的财富卡住了，就是感觉到头脑上是很想要财富的，但是灵魂深处就是不想链接财富。
1: 即使所谓的持证老师含金量也经不起推敲。记者以报考者身份咨询一家疗愈师培训机构，对方称可报考的疗愈师有30多种，如果急于拿证，可以先参加线上考试，后期再慢慢学习。
5: 有芳香疗愈师、身心疗愈师、音乐疗愈师、声乐疗愈师、绘画疗愈师、水晶疗愈师、身心灵疗愈师、森林疗愈师、自闭症疗愈师、通灵疗愈师、艺术疗愈师、瑜伽疗愈师、正念冥想师，30多种。报名后会发部门直发的录播课程，不用定时定点上课。
6: 那我是没有任何基础的，会学不会吗？
5: 不会，这个课程还是比较完善的。咱们考前发的有押题，大概是50到100道题，考试考其中50道，有很多学员因为都比较着急考证，就会先以这种形式先把考试通过。你可以理解成答案。现在有2个部门颁发这个，一个是国际疗愈协会，这个整体下来是750，考后是1个月左右下证；一个是中国技能人才，高级是450，考后2周下证。
6: 我拿到了这个证书，我就可以从事疗愈师相关的工作。
5: 从业资质是吧？可以，正常用都没问题。
1: 记者查询国家职业资格目录2021年版，其中并没有名为疗愈师的统一职业资格。这些商业机构颁发的所谓技能证书，难以判断持证者是不是可以通过正规的正念冥想等方式帮助人们放松或进行自我调节，更不能证明他们具备识别、评估和干预心理问题的专业能力。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研究员刘新华指出，从事心理相关工作，既需要系统的科学理论学习，也需要进行有效实践。
7: 在我们的医院里面有这个心理治疗师的这个资格的考试，但是在社会中间现在还比较缺乏这个方面的资质的这种认可的。所以呢，实际上我觉得这一块其实是还是非常需要的，因为这个人才的这种认定啊，包括对他们的规范化管理，其实是非常需要的。要有个顶层的设计，本身这个老师他要有这个系统的这种 训练，还要有经验的

0: 导师，我们说督导老师，督导之下的这个相关工作的这种实践，这样的话，他才能够成长为一个专业人士。
1: 所谓心灵疗愈，涉及心理、教育、文化等多个领域，服务过程又常常转入私域，效果难量化，人员难识别，监管与维权存在困难。刘兴华认为，治理此类问题，一方面要划清放松体验、一般情绪支持与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的边界，建立统一的服务规范和负面清单；此外，也要加强大众的消费认知，商业化、玄学化的疗愈绝不能替代正规的心理诊疗。
0: 比如说，优先要去选择像医院里面的这个心理科啊，寻求帮助。另外呢，就是如果说要去选择一些课程，还是要仔细的来看一看这个老师他自己的这个受训的背景，对，他是不是经过了很好的这种学历教育的这种训练，有过相关的经验，并且比如说也有比较好的口碑，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对抵抗阵线的支持是一项战略使命。穆杰塔巴强调，根据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制定的政策，伊朗将保卫黎巴嫩视为其战略使命，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并彻底无条件地停止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侵略，仍然是结束这场战争的首要条件。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克兰目前袭击一艘伊朗商船，造成一名船员死亡，此举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阿拉格奇说，这一袭击是在以色列授意下进行的，其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他表示，已分别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并强调乌克兰的所作所为绝不会没有回应。据美国国防部26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整个伊朗战事中，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7月25号，美军对伊朗发起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累计造成14名美军人员死亡，417人受伤。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当地时间27号，东京地方检察院以建筑物入侵、违反刀枪法、胁迫等名义，正式起诉此前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自卫队队员村田晃大。节目最后，我们再来简单关注一下天气趋势。今天夜间多云，今晚最低气温27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4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8摄氏度，东南风微风。以上就是今天的909夜新闻，主持人乔峰代表责任编辑陈景新，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话说天下事》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0: 着力度开展专项治理。
1: 2026年5月27号，高露洁上述多款商标均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依职权宣告无效。目前商标状态显示为注册商标被撤销。截至目前，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网站公示宣告无效的新机商标共1596件，新增69件，其中就包含高露洁的上述商标。我们首先通过江西广播电视台都市现场的介绍了解一下。
2: 想靠牙膏美白牙齿，结果呢竟白只是商标。新京报7月25号报道，高露洁多款含净白、冰爽净白的商标，因备案无美白功效，却暗示美白，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宣告无效。商标不能为产品功效背书，虚假宣传必须叫停。记者在高露洁综览官方旗舰店看到，尽管有多款与美白功能相关的新机商标被宣告无效，但净白、密集焕白等词汇仍被高露洁牙膏大量使用，且其中一些产品啊并未依规备案美白功效，部分产品备案仅有清洁或防虚。行业竞争激烈，但也不应该靠新机商标误导消费者。
0: 媒体评论指出，普通消费者买东西大多不会专门去查商标注册信息，而基本都是靠印象、靠包装、靠名字来判断。商标里带净白、冰爽字样，消费者自然觉得这牙膏去渍效果好，用着清凉。如果这些词名不副实，那就不是正常营销，而是误导消费者。
1: 这样的心机商标多了，久而久之，消费者买东西就会感到不踏实，看到某某白得琢磨，看到某某强效也得犹豫。而消费本该是简单快乐的事儿，这样的心机要不得。
0: 而这样的心机商标也对那些诚实的企业不公平，后者踏踏实实搞研发控品质，成本都砸在产品和用户身上，结果可能输给那些心机商家，时间一长会形成劣币驱逐良币，行业的氛围会被带偏，导致商家纷纷去琢磨取名而不是打磨品质。
1: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心机商标被爆出，一些商家打商标擦边球误导消费者，比如手打挂面实际上是机器生产的，手打只是商标的名称，山里来的土鸡蛋当中，山里来的土是商标而非鸡蛋的真实来源。
0: 商标制度本身是保护创新、维护公平，不是给投机者当跳板的。如果心机商标没人管，那商标注册制度就成了摆设，公信力也会慢慢被消磨掉。消费者不信品牌，企业不敢投入，到最后可能形成多输局面。
1: 刻意利用注册商标进行引人误解的宣传，本质是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这些具有误导性的商标损害了消费者权益，并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0: 所以，国家知识产权局主动出手整治心机商标非常必要。监管的目的重在把赛道清干净，让企业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比拼实力。
1: 当然，心机商标的治理不能一阵风，而需要常态化。只有当商标回归它本该有的样子，市场才能回归良性竞争。
3: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解读，
4: 新锐、新知、新鲜，
3: 收听观点，领略观察魅力。
0: 更多观点，更多精彩，来关注其他热点新闻的相关评论。最近据广州日报报道，广州15岁少年邓祥轩中考斩获681分，足以踏入多所普通高中，却毅然填报一所中职学校的中餐烹饪专业，成为这个专业最高分考生。消息一出，不少人惋惜高分低就，可少年眼中笃定，母亲纠结后放手的画面，恰恰展现了升学赛道的全新图景。这份看似背离传统的选择，是少年对热爱的清醒奔赴，更是家庭教育难得的理性托底。
1: 少年的坚定源自植根心底的热爱，无关分数高低，只关乎内心所向。邓祥轩从小跟着奶奶研习厨艺，早已能够独立操办一桌家宴。他用潇洒自如定义厨师这份职业，早早明晰自己想要奔赴的人生方向。在千军万马挤普高拼高考的大环境里，多数学生被分数裹挟，随大六选择应试赛道，却很少思考自身热爱与特长。而邓祥轩没有被亮眼分数绑架，坦言这样选择不觉得亏。
0: 据报道，邓祥轩所报考的中餐烹饪专业实行3年中职加4年本科的连贯培养，简称中本贯通， 通过转段考核即可拿到全日制本科文凭与学位证，七年深耕同一专业，既能系统打磨实操技能，又能锁定本科学历，避开高考巨大的不确定性。对于热爱烹饪的他而言，这条道路不是妥协退让，而是精准奔赴理想，提前锁定兼具学历与手艺的成长路径，让热爱变成了终身深耕的事业。
1: 媒体评论指出，孩子母亲的纠结与放手，道尽传统教育观念的拉扯，也诠释了家庭教育最珍贵的尊重。镜头前，孩子母亲直白吐露内心倾向普高的真实想法，这是无数家长根深蒂固的认知，默认上普通高中、参加高考才是唯一正统出路，学手艺、读中职便是退而求其次。看着681分的优异成绩，他难免心生遗憾，可他最终选择放下执念，这份克制的妥协难能可贵，也极具分量。
0: 值得一提的是，当前高分考生扎堆中本贯通已然成为一种新趋势。不止广州，今年上海多所中本贯通中职学校头部专业分数线突破690分，一些考生手握市重点高中的入场券，却选择中职直通本科。北京昌平职校自主招生时，家长凌晨3点排队争抢名额，热门专业报录比高达10:1。
1: 曾经作为兜底选项的中职贯通赛道，如今也成为一些高分考生主动争抢的香饽饽，折射出人们升学思维的理性转型。中本贯通以清晰的职业规划、扎实的技能积累，为擅长动手、偏爱实操的孩子提供另外一条上升通道，成为一些家庭权衡成本、风险、发展前景后务实的选择。
0: 不过，中本贯通不是人人适用的升学捷径，多元赛道也无高低优劣之分。中本贯通专业一旦选定，七年学习方向固定，如果缺乏发自内心的热爱，极易陷入学习倦怠。
1: 邓祥轩以681分奔赴烹饪梦想，正是源自热爱。邓祥轩母亲的做法也为其他家长打了个样，放下内卷焦虑，看见孩子独特的闪光点，尊重热爱，才能让孩子走出适配自身的成长道路。
0: 以上是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

0: 主持人李征李飞代表节目监制朱旭、节目编辑孙颖，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2: 寸草春晖，唐代的诗人孟郊写过一首题为《游子吟》的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首诗以富有感情的语言表达了一位慈母对即将离开自己的儿子的深深之爱。全诗大意是，即将漂泊异乡的儿子啊，你身上穿的衣裳是母亲手中的线缝做的呀，临行时让我把这衣裳缝得密密的，怕的是在外日子久会破损。谁说做儿子的这颗像小草一样炙热的心能报答得了母亲像春天阳光一样的慈爱呢？成语寸草春晖由此诗而来。寸草春晖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小草微薄的心意报答不了春日阳光的深情，后来用寸草春晖比喻子女报答不尽父母的恩。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补短板，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
1: 从有海无港到向海图强，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
1: 首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公布，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重要成果。
0: 美方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仍然关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5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

0: 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 ,2026 至2030 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39,479.9 亿元，同比增长 18.7%， 比一季度加快 3.2 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 84.89 元，同比下降 0.55 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
4: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 5.7%，同比增长了 0.59 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3: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8.5 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4: 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2579.5% 和 31.2%。
3: 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再生橡胶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行业利润增长 133.3%、 61.0%， 铝冶炼、铜冶炼行业利润增长 117.1%、 53.9%， 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增长 410.4%、 39.8%。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
4: 那么上半年呢，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 71.7%， 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 8.8 个百分点，有色行业的增长达到了 99.4%， 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4.7 个百分点。
3: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 24.7%、17.9%， 较一季度分别加快 3.8 个、7.8 个百分点。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九项主要指标、七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两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6: 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5: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7: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单了解需求还不够，还要进一步的推动场景化，
5: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7: 推动优质文化资源进社区、进残疾人家庭，更多向基层下沉，组织开展全国残疾人文化周这些品牌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央视春晚等重大文化活动的无障碍转播，推进盲文等无障碍格式版的作品制作出版，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七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 1.4 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1: 今年是唐山抗震50周年，1976年大地震发生时，唐山有海无港，50年后，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二位，向海图强正成为唐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李天雷、李书，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8: 在唐山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推进。建成后，这里将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同时靠泊2艘40万吨级巨轮能力的码头。曹妃甸海事局副局长张宇：
9: 当前较前3年整体通航效率提升了40%，港口国监督的模块化检查机制将安检时长压缩了近50%。
8: 在国投曹妃甸港专业煤炭码头，一艘艘驶往东南沿海的运煤货轮有序靠泊，来自晋陕蒙江等产煤区的煤炭列车经由大秦蒙济两条国家能源大通道直达港区，在全自动翻车机房快速卸车，随后装船出海。国投曹妃甸港口有限公司生产作业2部副经理刘光涛介绍：
10: 通过铁水盐运规模化替代

0: 公路运输，有效地降低了社会大宗物流成本，也把成本的红利精准地传导到了电力、钢铁、化工等实体经济。
1: 港口背后，临港产业也正串起全新产业链。三友集团纯碱公司电池级碳酸钠生产车间负责人李启明说，集团去年建成的电池级碳酸钠生产线年产能达10万吨，可满足约130万辆钠离子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正极材料需求。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50%。
2: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还有产业链的延伸，现在已经生产出浓度高达99.99%的电池级碳酸钠，是作为钠电池正极材料的关键原料之一。
1: 如今曹妃甸已集聚106家海洋相关企业，形成产值超300亿元的海洋化工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产业从传统盐化工向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跃升。
3: 昨天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报道。
4: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5: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坨组成，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候鸟们跨越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4: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遗产位于世界最大的潮间带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候鸟的重要栖息地。此前已有江苏盐城北部、南部、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辽宁丹东鸭绿江口列入其中。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
6: 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7: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千年窑火延续至今，靠的是一代又一代非遗匠人的接力守护。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请听景德镇窑火正青春。采制总台记者丁飞、易文涛、李正。
8: 位于桃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的活态遗产空间。记者走进徐家窑，看到从事青花瓷绘画50多年的刘菊香正手持毛笔在素坯上细细勾勒。
9: 我退休以后到这里来做展示已经来了5年了，有的时候人家也觉得你东西还好了，就又回头客了。
8: 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此后常态化开展非遗展示活动。而能驾驭这座柴窑的，正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80多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与窑火打了一辈子交道，如今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传承人的培养上。
10: 这种传承工艺，它因为窑炉的结构不一样，烧的燃料不一样，它烧出的产品不一样，很多人还是非常喜爱这种传统窑炉烧出的产品。
8: 当古老柴窑延续着千年温度，景德镇另一端的陶溪川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着新的传承者。12年来，景德镇人口持续净流入，超8万人跨越山海，他们称自己为景漂。庚子手作主理人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下创业。
11: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8: 将从八方来成就了这座城。目前陶溪川片区已汇集青年创客3.3万多人，累计

0: 它的生产经营方式，它和世界的交流互动，都在延续着历史上形成这些精神，在它的骨子里边。
1: 热带低压红霞昨天下午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但残余环流影响仍在持续。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到明天八点，广东、福建、湖北、河南、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开展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 1.8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六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在广东汕尾市，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3: 对一些比较严重的，我们就先安排我们的农技人员、镇村两级的干部啊，进行一个抽水。因为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病虫害，等海水之后，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
2: 今天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
4: 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赣州市昨天全市累计转移群众14014人。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5: 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及时处置各类险情。
6: 受红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所有景区关闭，船舶禁航，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7: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泥水泥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重中之重。
8: 红霞残污北上，持续影响河南。新乡辉县市地处太行山区，当地迅速组织对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城区管网、低洼路段开展拉网式排查，组建抢险救援队伍，足量储备防汛物资。辉县市常务副市长严仁强：
9: 紧盯山洪、地灾、景区等重点领域，完善避险转移方案，坚决守住汛期安全防线。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公布《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小快精准，也就是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该指引旨在引导服务商紧密围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促进数字化产品与服务供需适配，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10: 农业农村部昨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将水稻、小麦、棉花等10种作物列入首批实施范围，这标志着我国种子法确立的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正式落地实施，将进一步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1: 记者昨天获悉，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2026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最新成果，全方位展现自动驾驶新时代的实践成效与发展蓝图。
10: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动鄂尔多斯盆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到2030年，鄂东区域探明地质储量比“十四五”末增加6000亿立方米以上，煤层气产量180亿立方米，其中深层煤层气产量160亿立方米以上，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超过36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24%。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近28%， 跨省跨区

0: 贸易电量同比增长超12%。
1: 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昨天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朝中社昨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从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暂停打击伊朗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但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巴加埃说，美国应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伊朗希望一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针对伊朗。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70美元，跌幅为7.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42美元，跌幅为8.7%。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以色列方面27号消息，约600名以色列军方、警方、国家安全总局以及情报和特勤局前高级官员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方敦促以色列政府遏制约旦河西岸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并警告当地局势可能导致冲突升级。据悉，特朗普定于28号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1: 罗马尼亚外交部27号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5天内离境。罗马尼亚外长当天召见俄驻罗大使。罗外交部称，这是对24号到26号间俄罗斯多次侵犯该国领空的强硬回应。此前，罗马尼亚连续3天相继击落3架侵犯其领空的无人机。
0: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7号说，本月6号以来，法国警方已抓获162名涉嫌故意纵火人员。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法国内政部长24号通报该国森林火灾形势时说，今年法国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已接近9.8万公顷，创历史新高。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将在北京举行，联合国高级官员、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员国驻华使节等中外嘉宾将出席会议。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广东深圳继续进行，将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生计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今天将举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和飞碟多项混合团体决赛，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举办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国际射击顶级赛事。 今天国际乒联将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葬礼。今天，藤森庆子将宣誓就职秘鲁总统。藤森庆子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之女，她主张延续亲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李征，
3: 我是主持人李飞。
2: 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今天本是晴，西南风1到2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低气温28摄氏度。提示您，今天本是机动车限行尾号是2和7。
3: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研究部署基础教育、海防、党校、行政学院等工作。陈敏尔主持并讲话。
2: 天津交易集团上半年交出高质量发展亮眼答卷，实现交易规模2086.3亿元。
3: 系列报道《平安金城防灾进行时》，今天为您播出。本市加强地震专业救援力量，筑牢救援和物资保障生命线。
2: 本市开展唐山抗震救灾50周年纪念宣传活动。
3: 天津新闻后继续播出。天津市血液中心与天津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的专栏《热血微光金城榜样》，为您讲述无偿献血志愿者张宏维数年坚持捐献热血、深耕志愿服务一线，用平凡坚守传递爱心善意的故事。
2: 新闻有味道专栏关注。近日，记者从南市食品街招商大会上获悉，该项目自上半年招商规划启动以来已取得良好进展，目前意向签约商户已过半。承载着几代天津人舌尖记忆的城市地标即将迎来换新时刻。南市食品街对天津人意味着什么？曾经辉煌的区域商业中心如何焕发新的价值？央视曝光有毒养生神药生附子等在网上肆意销售后，安徽亳州市场监管部门连夜通报，已成立调查组全面调查。这种以命试药的生意为何能在监管视野之外大行其道？
3: 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0: 天津新闻，
2: 本台消息，昨天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精神，听取本市海防党校工作情况汇报，进一步研究部署有关工作。市委书记陈敏尔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基础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地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本市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深化大思政课综合改革，推进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同向同行，引导青少年感悟党的创新理论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动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均衡发展，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坚决扛起发展基础教育政治责任，落实中小学校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优化教育资源配置，进一步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加强校园安全管理，形成育人合力。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边海防工作的重要论述， 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本市海防工作，坚决筑牢首都政治安全护城河的海上防线，深化区域海防治理协作，聚焦点线面网空关键环节，全面排查治理涉海风险隐患，强化危化品存储设施安全防范，提升安全生产监督、海上交通监管、重大自然灾害预警能力，加强防潮海堤、闸坝、弯道及各类船舶安全巡查，做好风暴潮防御准备，切实维护沿海地区和管辖海域安全稳定，强化海防管控设施建设，加强资源整合，实现信息全量实时共享，构建布局合理、项目齐全、功能完备的海防管控设施体系，推动海防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发展壮大海洋经济，加快培育海洋新质生产力，压紧压实责任，强化海防队伍建设，加强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凝聚做好海防工作的强大力量。会议强调，要深学深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落实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部署，坚持党校性党根本原则，找准党校工作与党的中心任务的结合点、切入点、着力点，自觉服务好工作大局，坚守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党校初心，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履职能力培训、理论研究与决策咨询，不断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坚持从严治校，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本台消息，记者日前从天津自贸试验区政策与产业创新发展局了解到，近年来，自贸区创新发展局联合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市分行，通过央地协同机制，持续深化自贸金融改革创新，推动飞机、船舶融资租赁等具有天津特色的 FT 账户首创性、突破性金融创新产品落地见效。FT 账户指的是自由贸易账户或者本外币一体化账户。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末，天津 FT 账户累计结算量突破 1.6 万亿元，较启动试点银行扩容政策前结算规模增长近一倍。FT 账户扩容工作开展以来，共八家银行上线 FT 账户，天津地区试点银行累计达十家。
2: 本台消息，今年以来，天津交易集团有限公司紧扣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方向，持续强化综合服务商功能，累计完成各类交易26,094宗，同比上升 25.6%， 实现交易规模2086.3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5.4%， 以一系列突破性创新成果交出高质量发展亮眼答卷。
3: 本台消息，在2025年度全国综合保税区发展绩效评估中，天津港保税区辖区内天津滨海新区综合保税区、天津港综合保税区获得两区双 A 优异成绩，在全国161个、东部87个综保区中排名都进一步提升。
2: 昨天，本市第500例造血干细胞捐献采集工作在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顺利完成。这份生命火种将为血液病患者带去重生希望。相关情况，来听记者张欣、实习生王子涵的报道。
4: 当天上午，捐献者符女士躺在采集床上，随着血液通过分离设备循环，造血干细胞被缓缓收集。四年前，符女士加入中华骨髓库，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不久前，她接到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电话，得知自己与一名血液病患者配型成功，当即决定同意捐献。
5: 在很多年之前，我也以为是抽骨髓呢，然后我也是有些恐惧的，但是后来了解到其实是抽外周血，就跟一次大型的献血差不多，所以我的恐惧就减少了很多。然后我也在网上查看了，就有的人打动员剂身体会很痛，我的疼痛是很轻很轻的，只是有一点点腰酸， 整体感受都是非常好的，我觉得挺有意义的。因为我今年刚好30岁，可能我会更尊重生命，然后守护生命。
4: 当天，本市首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商海涛专程来到医院探望福女士。商海涛在2003年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此后长期参与造血干细胞捐献的志愿服务活动，亲眼见证捐献案例突破500例，他的心中颇为感慨，
6: 心里特别欣慰。20几年的走来吧，慢慢的大家认识到了用这种方式可以挽救一个白血病患者的生命，我认为这是一个善举，是一个大爱。我希望广大的适龄的市民朋友们勇敢地伸出胳膊，加入我们的造血干细胞志愿服务，用您的爱可以去挽救一个人的生命。
4: 近年来，市红十字会聚焦血液病患者救治需求，多方协同联动，先后在6家医院、7个院区确定中华骨髓库采集移植医院，组建市区2级17支献血捐髓志愿服务队，建立18家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报名采样服务站点和16个区级捐献服务工作站，推动本市造血干细胞捐献事业稳步发展。天津市红十字事务中心主任张鸾说，
7: 我们第一个100例历时了9年4个月，第二个100例呢历时5年10个月，第三个100例呢历时4年6个月，第四个和我们今天的这个5个100例啊，我们历时仅2年2个月。截止目前呢，我市造血干细胞志愿报名入库人数已突破12万人，成功捐献了500例。今年呢，我们在全市开展造血干细胞捐献报名登记电子化入库的工作，优化呢报名的流程。市民呢可以通过咱们手机网上报名，预约线下采集8毫升血样，加入我们中华骨髓库，为血液病患者呢送去生命的种子。
3: 记者肖迪报道。昨天，记者从城投集团了解到，2026中国航空科普大会将于7月30号至8月2号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举办。这届活动由中国航空学会主办，大会将举行首批航天员进校园活动，同时邀请航空航天领域专家学者及相关单位代表参加，围绕国内航空科普教育、青少年科技创新、航空航天文化传播等内容开展交流研讨，推动全国航空科普资源和教育资源交流对接。
2: 本台消息，记者从市教育招生考试院了解到，截至昨天，本市中高职类学校批次录取工作基本结束，考生可登录招考资讯网，进入公众服务大厅录取查询，查询本人录取结果。考生还可以打开金星办 APP 或金星办微信小程序，点击2026年中考录取查询轮播图，进入查询页面，查询本人录取结果。目前共有29所中高职类学校仍有余缺招生计划4933个。根据2026年天津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工作规定，现进行志愿征询，各批次均未被录取的考生，参加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并取得初中毕业资格，方可填报征询志愿。填报时间为今天9点到17点，逾期不再补报。
3: 50年前，唐山大地震波及天津。当时受灾群众住在抗震棚里，缺衣少物，依靠全国支援才渡过难关。50年后的今天，天津已建成专业地震救援力量，救灾物资储备不断加强。通过打造全链条立体化的应急保障体系，为城市安全筑牢坚不可摧的生命防线。系列报道《平安金城防灾进行时》，今天请听记者孙博的报道。
8: 咱们现在听见的就是咱们的余震监测仪的报警声。
9: 在东丽区华明大道消防救援站里，市消防救援局地震专业轻型救援2队班长李文健正在带领队员们开展地震救援实战演练。他们熟练操作各种救援设备，其中雷达生命探测仪可探测30米范围内被困人员心跳，蛇眼探测仪能伸进狭小缝隙定位幸存者，余震监测仪一旦发现建筑位移，立即报警提醒救援人员撤离。李文健介绍，
8: 我们是每周都会有一天是专门用来做地震救援科目训练的，比如说这个顶撑、破拆、支撑、移除这些个作业。如果周边地区发生了地震，我们也会应急响应，会去准备72小时的保障物资，还有一些个器材，然后把它们都装到车上。如果需要我们去前线或者去增援、去救援，然后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去出动。
9: 目前全市消防救援部门已建成两重五轻地震救援力量体系，即两支重型地震救援队，五支轻型地震救援队。其中仅轻型救援二队就配备了七大类200多件专业救援器材。
10: 咱们现在一号仓库主要有折叠床、厕所帐篷、36平米棉帐篷。
9: 离开训练场，记者走进位于西青区的市级救灾物资储备中心库，高大的货架整齐排列，各类救灾物资分类存放。这里是全市一主五辅救灾物资储备布局的中心库，连同滨海、武清、宝坻、济州、静海五个分库，辐射范围覆盖全市所有区域。市救灾物资储备站工作人员杨玉介绍，
10: 像折叠床大概有14000多张，毛巾被呢是2万床，然后厕所帐篷和36平米帐篷都是600多顶。嗯，
11: 像这样的库咱们有四个，
10: 咱们有四个都是同等规模。像过去的话，咱们主要的存储类别是就是帐篷，然后折叠床、棉被、桌凳等这几样吧。然后到近几年呢，我们增加了比如像家庭应急包、照明设备、床品的3件套、防寒服，品种越来越全，数量越来越多，大大提高咱们的保障水平。
9: 据了解，“十四五”以来，全市已累计完成46批次市级紧急救灾物资调运任务，调运帐篷、棉大衣、折叠床等各类物资20.33万件，有力保障了海河237流域性特大洪水等突发事件应对。从去年开始，3.2万件市级救灾物资已前置下沉到高风险街镇，实现就近储备、快速取用，打通了物资保障的最后一公里。市应急管理局救灾和物资保障处副处长吴震介绍，
12: 目前我市市级救灾物资储备78万余件，共有帐篷、衣被、装具3个大类，包括12平方米棉帐篷、防寒大衣、折叠床等27个品种，能够满足灾后13万人基本生活所需。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完善市级救灾物资的储备布局，逐年扩充储备规模，开展市级救灾物资的前置下沉，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昨天上午，弘扬抗震救灾精神，共筑地震安全防线主题纪念宣传活动在和平区抗震纪念碑广场举行。市地震局、应急管理局、消防救援局等多部门联合带来装备

0: 展示、实操、科普等互动内容，吸引众多市民参与。请听记者孙博的报道。
1: 活动现场，各部门的展位前人头攒动，工作人员一边发放宣传手册，一边为市民讲解避险知识。在地震局展位前，一款由大屏幕和红橙黄蓝四色闪灯组成的地震预警终端设备格外引人注目。天津地震台工程师邓丽介绍，
2: 这个预警终端呢，它能实现的功能啊，就是在我们地震来临的时候，我们发出地震预警的警告。你看这里有红色、橙色、黄色、蓝色四个等级。当地震烈度达到7度以上的时候，就会发生红色预警；当达到5度、6度的时候，发生橙色预警；3度到4度的时候，就是黄色预警；蓝色呢，就是1到2度。我们的设备在全市已经布设了500余处，就是这样的终端，主要是在学校、商超、地铁、密集场所的那些点位。
1: 一旁的消防展位前，生命探测仪、破拆工具等专业设备整齐陈列。五大道消防救援站副站长刘子琪介绍，
3: 我们主要带了地震救援方面的器材、救生、甄检以及破拆的工具，是为了让群众去了解我们这个工作，然后也同时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能够更加的关注地震的一些逃生的知识。
1: 活动现场还专门设置了科普区，市应急局和蓝天救援队的工作人员手把手教市民了解家庭急救包的配置。
4: 这是一个救灾用的蜡烛，没有灯光的情况下点它能燃烧好久好久的。还有什么呢？防水盒的火柴、安全火柴，还有就是小面积的一个灭火器。它怎么跟
1: 参与活动的市民当中，很多都亲身经历过1976年唐山地震。55岁的张女士说，
5: 4、5岁我那时候我们全都跑到学校里，他不学校有操场吗，就都在那儿避难，都是那种塑料布支起来的那个雨棚子，上这儿来看啊，确实在大开眼界。咱们科技的设备给我的这个感触是挺大的，我觉得像刚才摆着那个机器狗就可以减少人员的这个损伤。
1: 从1976年震后群众只能徒手自救搭棚避难，到如今建成覆盖监测预警、震害防御、应急救援的全链条工作体系。50年过去，天津的防震减灾能力已经有了质的飞跃。市地震局高级工程师姚新强介绍，
6: 我们在全国已经首批建成了预警网，全市已经完成了10条地震断层的一个探测工作。目前呢，全市2/3以上的区域是按照8度进行抗震设防，全市的抗震设防水平得到了大幅的一个提高。
7: 记者田小希报道，今年是唐山大地震50周年。昨天，宁河区开展50年风雨兼程、新征程共筑安宁、防震减灾主题宣传活动。
0: 1976年7月28日凌晨3:42，河北唐山发生7.8级大地震，大地震波及北京、天津等地，有感范围达14省、自治区、直辖市。天津是仅次于唐山的受灾城市。毗邻唐山的宁河、汉沽、宝坻和蓟州受灾比较严重。为纪念唐山抗震救灾50周年，展现50年来，特别是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以来的显著变化，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联合北京广播电视台京津冀之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频率及京津冀各地区广电媒体，推出从地震遗址到发展新貌系列报道，深入走访当年地震遗址，全方位呈现城市发展新貌。天津新闻后为您带来这组报道的第一篇，从垃圾山到会客厅，唐山南湖30年蝶变路。
7: 50年前的那场大地震让唐山一夜之间变成废墟，也催生了一个特殊的群体——震生。他们在废墟上诞生，名字里刻着灾难的印记，也承载着新生的希望。今天我们要认识的刘震生就是其中一位，他的名字从地震的震变成了振兴的震，一字之差见证的却是一座城市50年的涅槃重生。天津新闻之后，欢迎收听特别策划《震的名字伴我成长50年》，为您讲述刘震生的故事。
0: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张颖、崔欣欣编辑，李飞、李征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点击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0: 气象服务站。现在是北京时间7:23，气象服务站，我们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瑞璇，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瑞璇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今天京城天空状况以晴为主，气温也会出现小幅攀升，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4度，空气湿度维持在较高水平，暑湿暑热感觉明显，提示您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暑防晒。夜间市区的最低气温为28度，明天白天还将会维持以晴为主的天气，午后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4度上下，明天夜间云量增多，后天30号多云转阴，31号也就是本周五还将会有雷雨天气过程影响我市，届时最高气温将会回落至31度。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0: 好的，瑞璇。
2: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今早8点，公仆走进直播间，关注市民夏季生活系列节目，聚焦停车管理攻坚行动，邀请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赵勇，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副局长冯国胜等嘉宾走进直播间，围绕停车设施建设、停车资源共享、停车秩序整治等市民最关心的话题互动交流。
0: 9点，天津早晨政风热线专栏将连线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回答听众网友提出的身边问题。
2: 9:30，法治纵横带您了解代驾转单后出事故，死者家属索赔200多万元，责任谁来担？
0: 奶茶里的网红小料椰果，很多人都很喜欢，很多人一直以为椰果是椰子肉做的，可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13点，我们爱科学就来揭开椰果的真实身份是什么。
2: 由于芯片价格暴涨，韩国内存企业赚得盆满钵满，美国要求韩国内存企业必须分出一部分利润上交美国，不然的话就要对韩国进行制裁。18点，话说天下事就跟大伙聊聊美国和韩国之间的过往交易。
0: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
3: 安全科普，声音日历。大家好，我是天津新闻广播主持人陈露，今天来说说如何开启手机地震预警功能。地震预警功能非常重要，提前几秒钟的预警都是紧急避险的宝贵时间。如何第一时间接收到地震预警信息呢？第一步，微信搜索国家应急广播公众号。第二步，点击预警服务。第三步，点击允许地震预警通知与获取位置。不同品牌型号的手机有不同的设置路径，通常都是在设置手机管家页面中。除此之外，我国部分地震多发地区的居民家中还安装了地震预警系统专用终端，它就像是一个小型的电视屏幕，一旦地震来袭，地震波抵达、倒计时等预警信息就会出现在屏幕上，提醒用户赶快避险。我们需对接收到的地震预警信息进行快速精准识别，重点关注预估破坏程度和地震波到达时间这两个要素。地震预警终端中，预估破坏程度使用不同颜色来表示，地震波到达时间以倒计时的数字方式显示。如果收到的地震预警信息是红色或橙色的，一般情况下地震波也会很快到达，则需要立刻做出应急避险的动作。如果是黄色，一般可能是会有一些震感，但破坏的程度会比较轻，建议市民朋友根据地震波到达时间的倒计时合理选择就近避险。如果是蓝色，一般表示会有震感，但造成破坏的可能性较低，此时建议可以选择快速逃到户外空旷处或就近避险，要注意周围环境中有没有容易倒塌或掉落的家具等小件物体，避免被砸伤。
2: 盛夏的唐山南湖旅游景区一片绿意盎然，湖水澄澈，而这里以前是开滦煤矿采煤沉降区，后经大地震地面塌陷，凹凸不平，污水横溢，被市民称为南大坑，更被视为城市的工业疮疤。从无人问津到如今游人如织，他用3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场化腐朽为神奇的生态蝶变。 成为唐山从工业城市向生态文明转型的亮丽名片。请听河北台记者李月的报道。
4: 老唐山人曾叫它南大坑、垃圾山，如今的年轻人则称它为城市绿肺。外地人来此惊叹，化腐朽为神奇。这翻天覆地的变化源于唐山市一场刮骨疗毒式的生态重塑。从上世纪末开始，唐山市对此区域实施系统性生态修复治理，决心啃下这块生态硬骨头。唐山南湖旅游景区讲解员马晶：
5: 我们当时聘请了多家权威机构，在这里进行了数万组的地质检测，分析下沉区的地质环境，然后呢，精准地绘制了这片区域的施工图和规划图。
4: 如今的唐山南湖温度要比市区低3到4摄氏度左右，真正实现了城市绿肺的生态调节功能。这种天然空调效应离不开南湖在水体净化和植被修复上的精心布局。讲解员马晶：
5: 为了净化水体、美化水域，我们在这片区域种植了大量的荷花、睡莲、菖蒲这样的水生植物。我们的这个龙山是由一部分的粉煤灰和建筑垃圾堆砌而成的，之后我们覆盖上了隔离层，选择了比较适宜种植的植物。经过我们多年的这个治理，现在我们南湖的绿化覆盖率达到了 65% 以上，吸引了100多种野生鸟类往返栖息。
4: 如今的南湖游人如织，已是一番新景象。清晨有人在环湖绿道上奔跑，午后有人在图书馆里读书，傍晚丹凤朝阳广场上市民随曲起舞。唐山南湖旅游景区已经成为承载工业文脉、彰显生态文明的亮丽名片。游客刘女士：
6: 我觉得南湖的环境非常好，然后它的一些景观设置也很好。我们今天来南湖体验了游船，我觉得南湖的环境非常的干净，宜人。
4: 2016年，唐山南湖成功举办了世界园艺博览会。2024年2月，包含南湖在内的唐山南湖开滦旅游景区正式获评国家5A 级景区。唐山南湖旅游景区建成龙山、凤凰台、丹凤朝阳等标志性景观景点。今年7月15日，龙山阁完成题制升级，重新开放，光影水舞秀于5月9日开启常态化播放。唐山南湖旅游景区的蝶变不仅是一座景区的重生，更是一座工业城市抚平创伤、绿色转型的生动答卷。如今的南湖正张开怀抱，欢迎每一位到访的朋友。
7: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河北唐山发生 7.8 级大地震。京津唐地区的众多新生孩童在地震临建棚里降生，父母取名一个个震字，藏伤痛，寄期许，盼新生。
2: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京津冀各地区广电媒体与天津市地震局、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共同发起半个世纪新怀念，协同发展助新生，纪念唐山抗震救灾50周年，京津冀融媒体行动正在寻找出生在那个时期、名字中有震的你，倾听属于你的人生故事。
7: 微信搜索天津广播公众号，留言震的名字，加上你的城市和姓名。
2: 也可以在新浪微博天津广播京津冀之声 FM1006河北新闻广播即可报名。
7: 50年，我们在寻找你，更在寻找一种向上生长、携手同行的力量。
8: 50年前的那场大地震，让唐山一夜之间变成废墟，也催生了一个特殊的群体——震生。他们在废墟上诞生，名字里刻着灾难的印记，也承载着新生的希望。今天我们要认识的刘震生就是其中一位。他的名字从地震的震变成了振兴的振，一字之差见证的却是一座城市50年的涅槃重生。来听河北台记者带来的报道。
9: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唐山发生 7.8 级强烈地震，顷刻之间一座百万人口的工业城市被夷为平地。而就在地震前9天，7月19日，原丰润县白关屯镇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一个男婴咕咕坠地， 还没有来得及起名，大地震就来了。唐山市中医医院肛肠科主治医师刘振生：
10: 我是1976年7月19日出生的，9天后的凌晨地震就来了。我母亲还在坐月子，抱着我拼命的往外跑。我爷爷给我起名叫振生，那一年有好多的振生，我本来也是其中一个。
9: 震后通讯全部中断，唐山几乎成了一座孤岛。刘振生的父亲当时正在山西工作，远在千里之外，消息传不出去，人也回不来。母亲带着出生仅9天的他，在乡亲们帮忙搭的棚子里度过了最难的时光。刘振生：
10: 我长大记事之后，我母亲跟我说，地震的时候你刚9天，村子里边的房子都成危房了，咱们就跑到野地里的一个路上，大家伙帮忙搭了个棚子，为咱们遮风挡雨，吃的都是左邻右舍每家匀点给咱们凑的。就这样，在大家伙的帮助下，咱们娘俩才熬过来了。
9: 刘振生本该是地震的震，可办第一代身份证时，工作人员手写成了振兴的振。
10: 后来登记名字的时候写错了，我妈说，写错就写错吧，那个震是灾难，这个震是希望。
9: 母亲从小就告诉他，因为受了别人的帮助，长大以后有能力了，一定要去帮别人。这句话影响了他一生。刘振生：
10: 高考报志愿的时候，我妈说，曾经那么多人帮助过咱们，长大后有能力了，要帮助更多的人，那就学医救人吧。我就走上了从医的这条路。
9: 高中毕业后，刘振生从丰润县白关屯镇来到河北医科大学唐山分校求学，再到唐山市中医医院工作，成为一名肛肠科医生，一干就是28年。他也越发喜欢这个名字，改了一个偏旁，恰好见证了这座城市从地震中站起来，在振兴中走下去的历程。这座城市从废墟中奋起，在振兴中重生。震后第10天产出第一车抗震煤，第14天发出第一度制气电，第28天炼出第一炉制气钢。唐山人民以惊人的勇气和韧劲儿，经历10年重建、10年振兴、20多年快速发展，在废墟上建起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2024年，唐山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万亿元大关，2025年攀升至10450.2亿元，占河北省全省 GDP 的 21.2%。 昔日的瓦砾废墟早已化作高楼林立、产业兴旺的现代化滨海城市。变化不只是整个城市的振兴，也悄然发生在刘振生每天上班的医院里。唐山市中医医院老院区是震后1988年建成的，占地面积只有 18.5 亿亩，空间狭窄，条件落后，院内停不了几辆车，病人来看病常常要绕好几圈找车位。如今新院区2026年5月19日正式开诊，占地 105.9 亩，是老院区的7倍多，门诊大厅高挑明亮，玻璃穹顶采光充足，1900多个车位彻底解决了停车难题。 3.0T 核磁、256排 CT 等国际一流设备为精准诊疗提供了硬核支持。从转不开身到宽敞通透，从一位难求到从容就医，这也是刘振生眼中最真切的变化。
10: 唐山这些年发展很快，就拿我工作的环境来说，新院区比老院区面积大了很多，条件也好了，能让病人在舒舒服服的环境里安心治疗。
9: 从老院区到新院区，硬件在变，但刘振生对待病人的那份心没变。在新院区的门诊室里，刘振生每天接诊几十位患者，对工作一丝不苟，把患者当家人，是他几十年不变的习惯。
10: 我干了快30年，病人坐立不安的来，把难言的痛苦和信任一并交给了我。我认真的看，用心治，看他们恢复健康走出诊室，那种成就感比什么都值。
9: 这些身边的同事都看在眼里。唐山市中医医院肛肠科二病区主任曾丽：
11: 振生是一个非常认真负责的一个医生，他非常乐观，也乐于助人，也非常随和。 技术啊，非常扎

0: 识，所以说他管床看病人这么多年啊，他积累了很多的回头客，可以说是回头的病人，甚至是互相介绍的病人。
1: 患者们心中也有一杆秤，赵女士因肛肠疾病正在住院，她对刘振生满是感激。
2: 而且刘医生在这个手术前呢，一直在跟我不厌其烦地回答我一些个问题啊，还有手术过程中他也告诉我要干什么了，然后这是正常的啊，你不要紧张。今天早上他还来病房亲自给我换的药，他也挺忙的，就是跟刘医生的感觉就是好像老朋友一样的，对我们患者他也真的是非常用心，我感觉他是既有医术又有医德的好医生。
1: 这么多年坚守如一，在刘振生看来这些不过是本分。母亲从小就告诉他，能帮别人的时候就要帮，困难面前不要怕。
3: 工作生活上有时候遇到烦心事儿，我常想起母亲说的话，地震这么大的事儿都挺过来了，剩下的这些沟沟坎坎那都不叫事儿。
1: 这份从地震中磨砺出来的豁达，刘振生也想传给下一代。工作之余，他常给18岁的儿子讲当年的故事。虽然儿子学的是机电一体化，没有继承父业，但那份从废墟中站起来的精神，他希望下一代能记住。
3: 后来我也拿这句话鼓励我儿子，年轻人有梦想就去干，不要怕困难，我相信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4: 讲述无偿献血者的凡人善举，李赞拯救生命的无私大爱。天津市血液中心与天津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热血微光金城榜样专栏，献出一份滚烫热血，共聚金城爱的洪流。
5: 大家好，我是天津市无偿献血形象大使孙杨。在金城无偿献血的公益长路上，总有平凡人用长久的坚守书写不凡的善意。有人把献血从一次尝试变成多年习惯，更把爱心从自身延伸到志愿服务一线，用实际行动践行着我献血我健康我奉献我快乐的朴素信条。他就是无偿献血志愿者张宏维。故事的起点定格在2020年的6月21号，那天张宏维怀着激动又忐忑的心情登上了天津站献血车，填写表格、体检征询、采样化验，完成采血，一套流程走完，他顺利完成了人生中第一次无偿献血。这次亲身经历彻底打消了他此前对献血的所有顾虑和疑惑，定期参与无偿献血的念头也从那一刻在他心底生根发芽。心怀善意，步履不停，在随后4年的时光里，张宏维把爱心融入日常，坚持定期捐献热血。截至目前，他累计参与全血捐献7次，共计2800毫升，参与单采血小板捐献15次，共计30个治疗量。一次次挽救，伸出手臂，一袋袋滚烫的热血都化作了挽救生命的希望。他始终认为一个人参与无偿献血远远不够，传递善意需要更深的坚守。2023年8月30号，张宏维正式加入天津市红十字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大队，以志愿者的身份投身公益宣传与服务一线。至今他已经累计参与无偿献血志愿服务529次，服务时长达到3557.1小时，用耐心与热忱陪伴每一位前来献血的爱心市民。从初次献血的忐忑，到常年捐献的坚守，再到志愿服务的传递，张宏维始终以平常心做着暖心事。他用数年如一日的坚持，真正兑现了我献血我健康我奉献我快乐的承诺。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

0: 哎，妈妈，你小的时候的暑假都干嘛呀？
1: 写作业。
0: 啊？
1: 不对，好像大部分时间都在玩儿
0: 啊，
1: 在胡同口玩丢沙包，在平房大院里啊打水仗，晚上坐在家门口吃西瓜，听满树的知了大声唱歌
0: 啊，那比我可好玩太多了。
1: 我好像没想过这问题。
0: 妈妈，你给我报了那么多班，那我的暑假去哪儿了呢？
2: 天津市教委提醒您，还孩子一个夏天，别让报班挤占了孩子们的童年。
3: 瑞泽一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4: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5: 出国看球，出境旅游，超省钱省心攻略来啦！
6: 优享出境漫游包，日流量2 GB， 限时升级6 GB， 加量不加价，畅行每家末。
5: 随心用十日包，港澳欧美亚，每天3 GB， 畅快用。
6: 快上联通 APP 了解吧。
7: 当面条厂里造飞机事件引发争议，我们剖析隐患，守护法治底线。当南大食堂帝王蟹掀起价值讨论，我们深入辨析，探寻高效服务的平衡点。当异地办电话卡需要无犯罪记录证明，我们立场坚定地指出，奇葩证明要不得。我们关注热点，不吐不快，态度观点及时分享。我们不止步于发生了什么，更追问为什么发生，它意味着什么。新闻有味道，以理性为勺，以良知为锅，熬煮热点，炖出深意。所思所想，听我来讲。新闻味道，与您分享。
8: 用敏锐的视角捕捉热点，用犀利的评论剖析事件。各位早上好，欢迎关注新闻有味道，我是泽华。进入暑期以后啊，全国多地的文旅消费又进入了一个高峰期，天津也不例外。这两年像海河夜景啊、五大道啊、逸丰区啊，那都火得一塌糊涂。我不知道听友们有没有发现，反正我是明显感觉啊，自从七月中旬以后，这街上跑的、路边停的外地车明显变多了。我估计这里面啊，有不少朋友都是趁着孩子放暑假来天津玩一玩。近几年，天津的特色文旅项目不断上新，这其中有的是新打造的文旅地标，还有更多的是对历史文化资源和闲置资产的盘活利用。如此，既带来了新活力，也勾起了无数人的旧回忆。所以说这种换新升级很有意义。据了解，承载着几代天津人舌尖记忆的城市地标南市食品街也将迎来换新时刻。
9: 近日，天津南市食品街招商大会成功举行，活动面向全国诚邀餐饮、休闲娱乐、零售等优质平台，携手共建天津文旅新地标、生活新社区、美食新空间。南市食品街与20余家天津老字号首店主力店、西北角代表品牌、年轻潮流品牌现场签约，目前意向签约商户已经过半。换新后的南市食品街将以河海金韵文化为核心，构建一街三亭四坊差异化场景特色空间布局。本次改造没有对建筑本身进行大幅度的改动，而是一次深度的微更新与精装修。
8: 这正是南市老街换新言，特色门店业态全，河海金韵普新篇，美食文化两相连。提起南市食品街，相信在每个天津人的心中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独特记忆。1985年建成的南市食品街，仿古建筑气势足，十字大街通四方。1989年他入选金门食景，和南市旅馆街并称为双城岁月。2025年又入选了

0: 情感寄托和市井情怀。忆往昔，它是几代人的味觉乡愁。在上世纪80年代，这里荟萃百家百味，八大菜系在此扎营，各地小吃应有尽有。三毛餐厅承载了无数人的童年记忆，炉炉香、老幼乐等门店让人们念念不忘。在那个物质尚不丰裕的年代，谁能在食品街请客，那得显摆好几天。它不是一座冰冷的建筑，而是盛满了烟火气儿和人情味儿的城市客厅。看今朝，它是老字号的全新舞台。换新后的南市食品街没有另起炉灶，而是诚邀老字号回家。桂发祥、耳朵眼、熬糖马等老字号用脚投票，是对换新方案最好的认可。更让人眼前一亮的是西北角专区的规划，让那些在社交媒体上火出圈的地道小吃从胡同深处走进食品街，既保留了市井烟火的纯正基因，又获得了规范化运营的全新平台。向未来，它是文商旅融合的城市名片。南市食品街的改造逻辑很清晰，就是构建全食消费动线。它打破了大排档加特产店的传统模式，新增美食博物馆、曲艺剧场、 Live House、 日咖夜酒等等，让食品街从吃一顿饭的地方升级为待一整天的文化空间。南市食品街的焕新是天津以文商旅融合发展助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的一个生动样本。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不能只靠高端商场和国际大牌，更要靠有温度、有厚度、有辨识度的城市烟火气儿。当我们把视线从南市食品街转向更宏观的角度，我们看到的是天津城市更新工作的一盘大棋。天津正在用绣花功夫对待每一处老地标、每一条老街区，以修旧如旧的敬畏之心留住城市文脉，以业态重塑的革新之志激活存量空间。这是城市更新最可贵的地方，既让历史留得住，也让未来进得来。期待南市食品街重张之日，老天津卫们能带着孩子走进美食博物馆，讲一讲这里当初的盛景，让这座城的温度在一粥一饭、一店一景中代代相传。天津人讲究吃，希望南市食品街这次升级啊，别只是换个马甲，得让市民游客吃得有品质，吃得舒心放心。接下来要说的新闻啊，也和吃有关，不过不是吃美食，而是吃药。这药跟美食可完全是两码事儿了，如果吃得不合适、不对付了，可能会有中毒的风险。
1: 近日，央视曝光有毒养生神药的销售乱象。安徽亳州市有商户违规代购毒性中药材生附子，通过线下的隐蔽交易，线上商户再以一元链接为掩护，将一些国家严格管控的毒性中药材销往全国各地。记者对互联网上宣传附子的商家进行调查，发现这些商家并没有设置网店来销售，而是通过大量的短视频来介绍附子，并在个人主页上强调需要产品的进粉丝群。在央视曝光后，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表示已会同公安等部门成立调查组，认真开展全面调查，并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作出处理。
0: 商家销售的附子是一种含有毒性的中药材，有散寒止痛等功效，其主要活性成分名为乌头碱，成年人口服乌头碱 0.2 毫克即可中毒，3-5毫克可以致死。附子这种中药材必须经过专业炮制以后方可入药，但是在网上，不少商家竟然宣传中药附子切片煮水服用可以达到养生的效果。要知道，生附子被国家列入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进行专项管理，毒性药品的收购经营由各级医药管理部门指定的药品经营单位负责，配方用药由国营药店医疗单位负责，其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均不得从事毒性药品的收购、经营和配方业务。同时，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规定，医疗用毒性药品不得在网上销售。当生命安全被置于养生话术之下，当国家法规被部分商家无视，我们必须追问，这种以命试药的生意为何能在监管视野

0: 野之外大行其道。这次曝光的乱象呈现出典型的线上线下协同作案特征。线下商户不在店铺陈列毒性药材，而是由代购在停车场的车里边完成隐秘交易，形成熟人介绍流动供货的暗网。线上通过短视频引流、粉丝群沉淀、微信私聊成交，再用一块钱万能链接完成支付。这种线上引流加私域转化加虚假链接的模式，让平台难以识别商品实质，监管部门难以追踪交易全貌，消费者无从知晓产品风险。更值得警惕的是，所谓的电商培训竟然将这条黑色产业链包装成了成功学，以直播一场挣2500块钱为诱饵，批量复制违法模式，暴露出了部分从业者法律意识的崩塌。安徽亳州作为全国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地，其市场秩序直接关系行业信誉，事后追责固然重要，但除此之外呢，更需要构建长效监管机制。一是要打通线上监测和线下稽查的数据壁垒，利用大数据筛查黑化交易异常链接；二是要严格毒性中药材的流通溯源，对代购群体实施备案管理，从源头上切断非法供应链；三是应该加大对消费者的科普宣传，让公众认清养生话术背后的致命风险。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只有以零容忍的态度斩断隐蔽交易链条，才能守住人民群众的用药安全底线，还中医药市场一片清朗。如果说为了追逐利益，罔顾他人生命健康，这种行为必须拍砖，那为了守护亲情而主动放弃眼前的收益，这一举动则值得点赞。
1: 近日，郑州市金水区一家牛肉丸子汤店张贴了一张特别的告示，在网络上收获了大量网友点赞。告示上写着，因慈母想儿，故回乡绕膝陪伴，待到秋风起，落叶黄，盼君再来品尝牛肉汤。据了解，这家餐饮店的店主王刘红51岁，前两天他82岁的母亲从老家打来视频电话，哭着说想他。王刘红二话不说关了店，带着老婆孩子回老家陪母亲半个月。有人算账，歇业半个月少说要损失20000块钱，王刘红却坦然地说，天伦之乐千金难买。
0: 平时我们路过一些门脸底商的时候，可能会看到门店的大门上贴着装修停业、设备维护，甚至旺铺转让等内容。可是这家牛肉丸子汤店却与众不同，告示写下的不是经营安排，而是一位儿子面对母亲牵挂时做出的选择。一家小店暂停营业，为何能收获众多陌生人的祝福？一张停业的告示为何能打动无数网友？对此，我想从三方面来谈谈。这份告示之所以动人，首先在于他把孝从宏大叙事拉回了日常陪伴。千百年来，孝道被塑造成各种需要付出牺牲的极端形态，仿佛不经磨砺便不足以称之为孝。而王刘红的选择很简单，母亲想他了，他就歇业回家，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晒晒太阳、聊聊天、陪母亲吃顿饭。这种日常感恰恰是当下社会最稀缺的东西。在效率至上的逻辑里，陪伴父母的时间被不断压缩，但王刘红用行动提醒我们，有些价值无法用绩效指标来衡量，天伦之乐千金难买。其次，这张告示戳中了流动性社会里无数人的隐痛。有统计数据表明，当前全国流动人口超过3.5亿，3.5亿流动人口的背后是无数个王刘红与老母亲分隔两地的现实。我们背井离乡，为了更好的生活，从家乡小城奔赴大城市，却在不知不觉中把父母留在了身后。每年春节7天时间成了很多人尽孝的全部额度。王刘红关店半个月陪母亲，在旁人看来是奢侈，但这份奢侈本应该是常态。更深一层看，这张告示引发共鸣，是对一种更人性化的社会环境的集体渴求。王刘红能这么做，是因为他是自己的老板，而那些在写字楼里边加班、在流水线上忙碌的普通人呢？ 他们的笑往往被压缩、被推迟。

0: 甚至最终变成了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终生遗憾。探亲假制度的设计初衷本来是为了保障亲情的维系，但制度的阳光却没能公平地照耀每一个劳动者。当尽孝需要以经济损失为代价，当陪伴需要等下次有机会，我们或许该思考如何让每个人都能从容地回家陪父母吃顿饭聊聊天。王刘红关掉的是店门，打开的是无数人对亲情回归的向往。愿这份温情不止于热搜，而能成为改变的开始，让常回家看看不再成为奢侈。好，今天的新闻有味道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感谢您的品鉴，我们下期再会。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李飞、李征，代表编辑张颖，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您的收听。8点。
2: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3: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4: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民建津南区工委第三次会员大会召开，产生第三届工作委员会。济南区警示教育大会召开，区委书记杨浩主持会议并讲专题党课。新闻快讯，精彩难忘盛夏启会，济南区2026美好生活节暨音乐啤酒节成功举办。海棠街青少年走进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开启科创研学之旅。丰收路社区开展消防演练。新华社专稿传承接力，新风尚新生活，中医专家宋兆普教你服天养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要闻播报，
4: 记者张鸾、晴晴玉报道。日前，中国民主建国会天津市津南区工委第三次会员大会召开，民建市委会主委李文海、中共津南区委书记杨浩、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政协主席邹朝阳、中共津南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刘振和、民建市委会副主委于静、专职副主委张全、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民建津南区委会主委陈延慧等出席大会。
5: 李文海代表民建市委会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对民建津南区工委五年来的工作成绩给予肯定。他对未来工作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强化思想引领，深化政治交接，在凝聚共识上持续提质，认真组织开展主题教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二是锚定发展大局，践行为公为民，在担当作为上持续增效，发挥民建密切联系经济界的特色优势，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深化社会服务，以实际实效助力津南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三是深化作风建设，锻造过硬队伍，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参政党队伍，为会内各项工作开展提供坚强保障。杨浩代表中共津南区委致辞，希望新一届领导班子要坚持同心同德，把牢政治方向，坚守合作初心，传承优良传统，切实承担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亲历者、实践者、维护者和捍卫者的政治责任。要坚持同向同行，服务发展大局，积极投身乡村振兴、民生保障、公益帮扶、社会治理等关键领域，彰显新时代多党合作新成效。要坚持同频共振，汇聚磅礴力量，全面提升参政党自身建设水平，为加快实现科创会展城和天津重要增长极目标愿景，凝聚广泛共识，做出更大贡献。 陈延慧代表津南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代表人士向。